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南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仍然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并且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多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带上一把雨伞。其实在这样的天气里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不管身体的哪个位置，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腿开始疼了，有的时候腰疼，有的时候后背疼啊，这种湿气比较重的天气里，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当中少吃凉的，少吹空调啊，另外呢这个注意饮食起居，加强营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通知大家，就是咱们的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的一个羊奶粉，今天给大家做活动，那就是买6桶赠一桶。这个啊，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机会都非常非常的少，就是有的听众朋友就喝好咱这个羊奶粉了，从最开始没有添加益生菌，到现在呢这个升级换代，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哎，就喝好这个羊奶粉了，反正都是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家一上网一查啊，古医书当中，尤其是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羊乳，哎，有非常多的这个讲解，就这个羊乳能够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愿意喝这个羊奶粉，好多人每天一杯奶喝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羊奶，对不对呀？尤其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多种维生素是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啊？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帮助我们均衡肠道菌群的平衡啊！一旦肠道菌群不平衡了，是不是就容易啊？这个每天上好多趟厕所，这个营养啥的都吸收不了，吃多有营养的东西都代谢掉了。还有呢，这个因为肠道菌群不平衡导致的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也代谢不出去，甚至有人因为肠道菌群不平衡已经出现了很多肠道炎症，甚至更严重的肠道类的疾病，所以呢咱们就得重视起来，对不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羊奶粉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回头客那么多，好多老听众朋友常年就喝咱这个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跟你买普通的奶价格差不了多少，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况且一杯羊奶给你添加了三大类的营养，你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了。尤其今天平时买960块钱只能拿到6大桶，一桶喝到160，今天我们买一箱赠一桶，就是一共960块钱，还是这一组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羊奶粉。平时买就得160，你多得这一桶，是不是你就省了160块钱呢？对不对？你要平均到这一组合到一桶，是不是才130多块钱啊？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130多块钱，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小独立的小包装，没有膻味，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你说合不合适？太合适了！你买那个普通啥也不加的普通的羊奶粉还得多少钱呢？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你问问多种维生素你买多少钱一瓶？你问问益生菌你买多少钱一盒？你加到这个羊奶粉里，看看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羊奶粉综合的性价比更高啊！ 所以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这个活动不是啥时候都能参加上的，老听众原来很多，960块钱就是喝的六桶羊奶粉，好多人喝了十几年都没有参加过一次，都没赶上过一次活动，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以后就可能没有了。不是说你这个啊什么时候订都可以是7桶的，大家切记啊，赶上了就合适，如果活动结束了就还恢复6桶，千万别难为我们的送货专员，别难为咱们的团购专员，别难为导播老师，说我们活动结束了就是6桶了，你跟他多要那1桶他也没有，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所以说就在咱们有活动的时候你就赶紧订合适啊。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额外多赠一桶，一块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羊奶粉今天是7桶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啊，今天有活动，7桶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呀，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羊奶粉的都是7桶啊，平时就是6桶，所以说恳请大家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哎，我那天听海兰在节目里边说这个羊奶粉还是买6桶赠一桶呢啊，今天活动咋就没有了呢？等到我们活动完全结束的时候，6桶就是6桶，而且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960块钱6桶喝的咱们这个羊奶粉，很少有人能赶上，就是偶尔做这么一次活动，很少有人能赶上960块钱7桶。不是说的我到时候活动结束了你跟我们导播老师商量商量，跟我们团购专员商量商量啊，说还是给你这个送7桶去吧，绝无可能。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上活动了喝好这个羊奶粉的啊，老听众朋友你就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从这次活动开始，因为它是全家老少都可以喝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它不挑人，这个羊奶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喝的，血糖比较高的，控制血糖的，怕甜的，你就喝咱这羊奶粉，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完全放心啊。如果我想喝点甜的，我还往里边加点冰糖呢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它这里边不含蔗糖，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喝的，咱们的羊奶粉可以放心的去喝啊。而且羊乳我提醒大家，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高嘌呤食物不敢吃，中嘌呤食物呢选择性的去吃，大多数以低嘌呤食物为主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咱们的羊乳啊羊奶它是完全属于低嘌呤食物，所以你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羊奶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87996984，而且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阳的时间，养阳就是补养你的阳气，让我们这个身体的小火炉旺盛起来，并且它不但不上火，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很多人三伏天儿3、9天都要集中喝咱这个羊奶粉，早一袋晚一袋的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了。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预定成功，别客气。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赶紧订。我告诉你，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羊奶粉您就订不上了，就没有了啊、哦、啊，就一小会儿的时间，就是我的节目当中为什么说啊这个羊奶粉一会儿我又不说了，我又说其他的产品了，它就没有现货了，带赠品的买6桶赠一桶的羊奶粉啊、哦、一会儿它就没有现货了，就有个10分20分10来分钟的时间，我能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就赶紧抢。87996984，打通咱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跟我来预定，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这个羊奶粉啊，要是不好啊，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感觉不到啊，喝完了之后有啥变化？那十几年的时间，咱们是不是早换品牌，早换品？ 品种，早换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呐！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那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太多了，根本就换不了。大家就喝好这个了，喝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它有变化，自己能够感觉到啊。喝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转变，所以他才会继续喝。那东西要不好，他还能回过头来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呐，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还是960块钱的价格，但是买六桶赠一桶啊、哦！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七桶啊，一共给您送到家。
7: 谢谢，哎，别，太好了
0: 啊，太合适了啊。这个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提醒大家千万别回来找后账，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六桶啊。等我们活动结束了，960块钱就是六桶，那是恢复我们常规的团购价格，160一桶。等到活动结束，就是960块钱六桶啊。恳请大家能够配合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千万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现在有买六桶赠一桶的机会，您就赶紧订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请讲。
8: 啊，我再订一组，我都订好几组了。我家小孙子，我家儿媳妇身体不咋好，也都要想喝。我家现在还有两箱，我就再订一箱给我儿媳妇那么喝。
0: 哎呀，阿姨现在订赶上有活动合适。你原来应该是960块钱六桶买的吗？今天是七桶，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啊！你要是喝了好几箱了，那就是咱的回头客了，您就知道。
8: 我喝好几年了，这一晃啊，我身体不咋好，喝好几年了，再不让我喝，告诉我要喝羊奶粉的啥的。
0: 是吧？你看。真好，那行，阿姨，今天赶上了有活动合适，一块这个七桶一共给您那个送到家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
8: 啥时候给我送啊、
0: 哎？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是现货。
8: 哎、行、
0: 啊，好嘞，
8: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8: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喝羊奶粉的越来越多了，老听众朋友抓紧订啊，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啊，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这次活动你尝试一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这次活动真的太合适了，就是一年你也赶不上三回两回的活动，而且每次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暂，你现在还能听到买六桶赠一桶，可能过两天活动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啊、哦！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9: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

0: 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 ,87996984, 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给我订一桶，
0: 订
2: 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这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3: 海兰你好，
0: 哎，
3: 一桶多少钱磕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3: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4: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陕西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这大家都知道。我原来做旅游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秦岭山脉那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啊，对不对？马上就要没有了啊！我这个这档节目当中给我的现货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买六桶赠一桶，现在趁着有名额你就赶紧订，等到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想订你都订不上了，真的就别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想找后账都没有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现货买六桶赠一桶的名额，赶快打，960块钱平时就能买六桶，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上名，那是可以给您送到家七桶啊，多给您一模一样的一桶，保质期是18个月啊，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多合适啊，多给您一桶就省了160块钱的啊。最后两组了，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0: 这里是哈广购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一到逢年过节，家人团聚，肯定少不了美食相伴呢。好多人呢，尤其是啊一些家庭主妇，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做点啥，不知道大家愿意吃点啥。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好多年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吃的一些肉类的熟食组合，那真是缺不了节日的餐桌。好像节日餐桌上要是缺了很多的这些熟食组合的话啊，没有这熟食，没有那熟食，哎，这个节日餐桌上就有感觉像缺点什么，对不对？哎，所以呢，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德州老字号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组合。这个熟食组合跟咱以往之前给大家团购的都不一样，这个是备受大家欢迎的。组合里边是啥呢？四个虎皮肘子，四个酱香猪蹄儿。今天现在打8799-6984，下单成功还加赠两袋酱香猪头肉。啊，在山东德州当地，他们管这叫扒猪脸儿。哎，咱们就吃的就是这个酱香猪头肉，团购价格是299块钱。大家仔细听一听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一斤一个的，500克一个的虎皮肘子有四个，8两一个的，400克这大猪蹄子，酱香猪蹄儿 八两重400克的酱香猪蹄儿有4个，哎，再加赠2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一共这10袋才299块钱，而且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说这个各个年节假日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吃点啥，你看看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3个菜就上桌了。你是想做个猪头肉拍黄瓜，小辣椒炒猪头肉，这虎皮肘子直接啊上锅蒸一下，上面撒点香菜，整个肘子就端上桌了。酱香猪蹄儿，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蒸一下，然后掰吧掰吧，一个大猪蹄子都能掰上一小盘了，因为它是400克8两装的。你平时哎，在熟食店也好，在外边哪儿买那个猪蹄儿，是不是都没有这么大的呀？哎，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就知道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咱这个猪蹄儿和猪皮虎皮肘子啊，贼拉的烂火，非常香，特别烂火。你说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这个熟食店那是数不胜数啊，对不对？为什么向大家推荐今天这款邢店品牌的卤味熟食套组啊？邢店品牌熟食是山东德州的一个老字号，而邢店这个品牌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为什么啊？它其实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早在1919年的时候，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一个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那里边就明确记载脱骨扒鸡宗法与成。而邢店的老手艺可不只是扒鸡做的绝，这个虎皮肘子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非遗技法。首先来说选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这款肘子猪蹄儿和那个扒猪脸儿，也就是那个猪头肉的这个组合，首先选肘子，哎，可不能选冻肘子，就你平时在外边买那个啊，这个肘子皮有点碎，完了里边的肉又特别柴，哎，这种有很多都是冻肘子啊。咱们这个肘子是专门挑选新鲜的黑猪的前肘，不是普通的那个饲料猪啊，黑猪的前肘，前肘瘦肉多呀，胶质重啊。啊，带骨连筋，吃着有嚼头又不柴，不像后肘那样肥肉多又腻，对不对？这个前肘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每只肘子都有这个啊，去除多余油脂和杂质，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你看这个中间那个夹层里边肥肉一大嘟噜，都没法下口，根本吃不进去。咱这个不是啊，中间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第一吃着特别的香，净含量是500克1斤装的啊，带骨称重啊，里边有个小骨的棒，然后呢拆开包装，满满的一大块，看着就实惠，瘦肉绝对不柴，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过。你就放锅里去蒸一下啊，放锅里去蒸一下，拆袋之后我建议大家放锅里去蒸一下，因为第一瘦肉不柴，肥肉贼拉的烂乎，外边的肉皮贼拉的烂乎啊，就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能炖出来的这种啊，有的在家里边那都炖散花了，外边那个皮都炖飞鞭子了，里边的瘦肉还挺柴的，那大瘦肉丝儿，对不对？咱这个瘦肉一丁点都不柴，所以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你尝试着吃一吃就知道了。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啊，包括那个大猪蹄子，包括那个猪头肉，都贼拉的烂乎。牙口不好的，平时自己啊做饭嫌费劲的啊，做着不咋会做，做出来也不咋好吃的，我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啊，咱们的熟食组合299块钱，包括啊500克1斤重的肘子有4个，包括400克8两重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赠200克的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才299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啊，原来就吃过这个山东德州的，尤其是这个邢店品牌的啊，有的上山东德州出差啊，有的上网上去买过，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正宗的这个厂家旗舰店去购买的话，价格比我们节目里边贵不少，一个肘子就得50-60块钱啊，一个大猪蹄子也得40-50块钱，你自己算算，咱们299块钱4个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块猪头肉，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 89969848979969984。过年过节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好，或者上谁家串门串亲戚也罢，就这个熟食组合太值得大家拿得出手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肥肉相间，纹理清晰，就这大肘子啊，你可以给他这个啊。

0: 撕吧撕吧都不用说切开，你要想给它切成拼盘一定要凉着切，一定要凉着切，因为它太烂乎了。如果说你就想撕吧撕吧，或者整个这一个小肘子啊，一个肘子整个端上桌的话，那你就直接整个蒸，不用切不用撕，放到锅里稍微蒸个上气儿之后啊，水开之后蒸个三五分钟就贼拉的烂乎，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虎皮肘子的做法是相当讲究，就一般在家里边你自己不会愿意用这么多的工序费那么多的油做出这个肘子啊。先要用这个炉火把这个表皮烤至微糊，再仔细刮洗干净，去除多余的绒毛和杂质。就别的地方买了个肘子，大家会觉得上面有一些这个小毛毛，有点扎嘴，都知道肘子皮特别香，非常好吃，但那个小毛毛吃进去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健康啊？咱这个没有，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没有多余的绒毛杂质。但是呢，它经过这个烤制之后呢，再仔细刮洗干净之后再油炸，你说它整个肘子过油炸，你在家里边炸的话，你得放多少油，那锅里是不是都得这个多深的锅，放多少油能把整个肘子都放里边去炸去？在家里咱也舍不得那些油啊，那不会炸的不会这个工序的还有可能崩着，非常的不安全，尤其那个肘子皮特别的崩，对不对呀？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啊形成这个油炸之后形成非常漂亮的虎皮纹理，然后再用清水去给它泡一下，去一去其中的血水，再焯水，再去腥味，最后经过三个小时的慢卤，出锅的时候用筷子轻轻一夹就完全脱骨了，贼拉香，贼拉好吃，抓紧预定吧。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熟食组合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董女士您好。
2: 哎，好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这个熟食组合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欢迎三线的毛先生您好。
3: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是黑猪的，是吧？
0: 对，没错。
3: 挺好的。
0: 对，不是咱普通的那个圈养饲料猪的，它俩的肉质完全不一样啊。等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亲身给大家去体验的，可香了啊。
3: 好，给我来一组。
0: 可以。
3: 听的都是猪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来一组。
0: 那可不呗，你出去买猪蹄子也很贵，大肘子也很贵，猪头肉也更贵，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
3: 谢
0: 参与，再见啊。
3: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值钱的不仅仅是啊它是黑猪肉，而且精选的前肘前蹄儿，不仅仅是它的原料好啊，人家这个不是冷冻的，是新鲜的猪肉去做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工艺，您在家里做您放心，就是谁都尝试过，在家里边您是舍不得花这么多的油，用这么多的火去给它做的，而且你家里边调料也没有这么多。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猪肘子也好，猪蹄子也罢，中老年朋友出去买那个熟食是不是都觉得那个齁咸的不愿意吃啊？咱们这个专门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第一贼拉烂火，第二做的是减盐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五号的县的董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替你说，我都烦了，快点给我来一
0: 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咱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熟食套组啊，接到货之后，咱家里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过这节那节的，现在啊，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里边吃一口，但是呢，你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不见得你都能做的那么好吃，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在这个大肘子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好多人根本就做不出来虎皮肘子这种这个，只是放到大闷罐里去呼，对不对？呼老长时间老长时间了，肘子皮儿都呼飞了，最后都吃不着肘子皮儿了，里边的肉还挺柴的呢。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是咱这个虎皮肘子啊，是整个肘子带骨带肉带皮的，放到锅里油锅里去炸，把那皮上面的多余的油脂脂肪给它炸掉它。大家都知道，哎，这个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挂油，是去油啊，把很多的多余的肥油都给它炸干巴了，就一点都不腻了啊，外表形成那种虎皮状。哎，然后再来进行慢卤三小时，经过油炸的那个皮呀， 啊油脂大部分的这个多余的油脂都给它炸掉了，炸干巴了。为什么在家里边做红烧肉的时候先搁锅里炒一炒啊？

0: 个油啊是越炒越多，里边的油脂大油都给炒出来了，这个红烧肉你就会觉得吃的不那么腻，对不对？这个肘子也是这么个做法，所以自己在家里边做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种工艺，它非常贵的就是这种工艺。你在外边买这种虎皮肘子是不是六七十七八十一个呀，吃过的您就知道了，非常合适，299块钱，记住这个组合啊，价格非常合适。这是山东德州的邢店品牌，大家去查一查，山东德州不仅是扒鸡出名啊，这个酱肘子酱猪蹄子邢店品牌的也贼出名，最关键一点合适啊，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400克八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赠您2袋200克的猪头肉。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个猪蹄子大多数都是半斤左右的吧，咱这个猪蹄子啊里边是带筋的，很多人都买那个猪蹄子呀，这个在网上买那猪蹄子就上当受骗，为什么？因为它光有皮里边那个大筋都给抽没了，对不对？咱这个不是，400克的真正的黑猪的猪肉的大猪蹄子，而且里边是带筋的啊，里边带筋的大猪蹄子，筋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最重要一点，你上锅蒸一下，就里边那筋呢，都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里边中间那个大筋，你都能咬得动。我亲自尝试了，大家完全放心啊。打电话预定吧，299块钱买这10样，多合适，一共10袋的，贼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能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吧。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
1: 介绍就是特别有食欲，就想订一组。
0: 确实贼好吃，等您尝过就知道了啊！订上了，尝尝吧啊！你就成为我们回头客了。这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买你就能订得上的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买都能有的。所以说，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今天就赶紧订，下次可能都不定能有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你说挺好的，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肉的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3: 给我来一组这个肘子猪，
0: 猪蹄子大猪手，
3: 组合，
0: 对对对对，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你说过年过节，咱家这个节日餐桌上都得有肘子吧？而且这个猪蹄儿还是猪前手啊，黑猪肉的猪肘子，黑猪肉的猪头肉，黑猪肉的猪蹄子，而且是前肘前蹄儿，大家完全放心。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那猪蹄是多少克的呀？
0: 400克的呀，大猪蹄子，而且就是皮儿满筋全的那种。我要这么说你可能不知道，经常上网上买猪蹄子的好多人都知道，买回来那个猪蹄子你看着是个整猪蹄子吧，里边那筋都给抽走了，那就那这个筋的胶原蛋白含量才非常之高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就愿意吃那猪皮儿猪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平时买那个半斤左右那个猪蹄子都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咱这个不是啊，是筋满皮儿全的那种大猪蹄子，400克的8两重的啊。
4: 好，
0: 哎，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我说的头头是道？为什么亲自去品鉴我们的电台专员啊？这个上商审会去审核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桌前去品尝这款猪蹄子的时候，好多人都称赞。就是我之前就上过那个当，在网上买那个猪蹄子，哎，还觉着。整个猪蹄儿挺好的呀，挺满的呀，对不对？回来一看，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就是把那个大筋抽走了。它单独卖多贵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不是啊，整根大筋都在的，一个猪蹄子就400克，4个猪蹄子加上5个啊，加上4个500克的猪肘子，4个猪蹄子啊，400克的8两重的大猪蹄子，再加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这就8个了吧？再赠送您200克的4两重的扒猪头肉啊。猪头肉再还有2袋，一共10袋，加起来才2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贼拉香，我告诉你，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做不出那个味儿。而且啊，第一，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为啥？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烂乎，就里边那个

0: 瘦肉都一点不柴。还有更重要一点，它是减盐版的，并且啊，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大家仔细听好了，非常健康，老人小孩都能吃。这里边所放有的这个配料表啊，你自己第一，你在家里边不会整出来这些配料，像香叶、桂皮、小茴香、大料这些咱家都有，但是它还有很多16味的天然的啊，一些这个像就又能入药又能入食材的这个调料，你自己在家里边它就做不出来，它就没有。谁在家里边炖个肘子能放16样调料啊，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放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平时你在超市买那个贼便宜那种酱油，而是贵的好几十块钱一瓶那种酿造酱油，没有，整个过程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都没有啊，真空锁鲜包装。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啊。87996984，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啊，来一组吧，啊，听着这么香，
0: 可香了，您尝尝就知道。中老年朋友减盐版的非常适合啊，预定成功了。 哎，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肘子熟食是不是？好，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
2: 这一组多少量啊？
0: 一组是299块钱，一共是10袋，包括500克的肘子4袋，包括400克的大猪蹄子4袋，再包括200克的酱香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啊。
2: 不咸吧？
0: 不咸，它是中老年朋友专用的减盐版的配方啊。
2: 啊，哎，那先给我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三线的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哈。
3: 嗯，一组那个猪肘、猪手和还有那个头肉。
0: 对，没错，咱们这个套组就是啊，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猪头肉啊。给您预定成功了，
3: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猪蹄子和猪头肉的组合，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才299块钱。你今天去买个肘子啊，花个40-50块钱；明天买个大猪蹄子，花个30-40块钱。你加吧加吧，你把这些样买回去，你就得花400多块钱。但现在呢，299块钱，这10样都给您送到家了啊，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3样，一共10袋，啊，500克的肘子啊，1斤装的肘子有4袋，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袋，再加上200克的啊，这个酱香猪头肉有2袋啊。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896，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你好，
0: 要订熟食组合哈。
5: 哎，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哦，
5: 好嘞，
0: 感谢参与。它的产地是山东德州啊，山东德州一个老字号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叫邢店品牌啊，就是那个姓邢的邢，一个开加个耳刀，这个上网查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他家可出名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何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这是黑猪的猪肘子、猪前肘，这是黑猪的猪蹄子啊，而且是猪前蹄儿，大家就知道了。整个啊，第一，就是那种实打实的老手艺、好食材，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来制作，半点不掺假，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这个猪蹄儿，不喂这个猪肉，黑猪是啥样的呀？啊，不跟你平时那个塑料那个饲料猪不一样，这个猪不喂饲料，不催肥，生长周期是8到10个月的，所以比普通的猪肉更有肉味，也更营养健康。黑猪肉的前蹄儿啊，肉多骨少，带筋连皮儿，肉质特别细嫩，而且胶质含量特别的饱满，又有嚼头又不柴啊，油而不腻，非常好吃。大家尝尝这个大猪蹄子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超级喜欢吃。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号36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刚才满线了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直播间电话有空线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满线好多人打不进来，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 299块钱，一共是十袋三样，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子，再加上两个这个酱香猪头肉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刘女士，手机尾号是5099，是不是听广播去了？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8: 啊，你好，这电话太难打了，哎、
0: 不好打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告诉大家，就今天这个熟食套组，不是你什么时候啊想打电话订都能订得上的，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能订上，等到过后，可能都订不上了，没有货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多合适啊，贼拉烂货，而且是中老年朋友减盐版配方的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1661，预订成功了。二线的郭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9: 我想问
0: 您说，
9: 这个是不是带塑封包装的？
0: 对，真空塑封包装的，它叫真空锁鲜包装，嗯啊、所以说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8个月之内吃都没问题啊。
9: 啊，那我订一组。
0: 哎、好嘞，
9: 给孩子们出去那个端午踏青的时候带着。
0: 给他带着，是不是可以？没问题的啊，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每一袋啊，就是外边有一个彩色包装袋，里边还有一个真空塑封的袋啊。放心吧，
9: 啊、那可安全了、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童先生您好，童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0: 啊，
0: 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0: 啊，我要猪头肉。
0: 好嘞，咱们这个熟食套组是有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两袋猪头肉啊，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那肘子肉啊，不光是外边的皮儿贼拉的烂乎，里边的瘦肉都一点不柴。就是我吃过很多啊，包括一些这个大饭店的那个虎皮肘子，里边那个肉丝儿啊，就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咋好的。里边那个最贴近骨头那个附近那个肉丝儿也都挺柴的啊，最后那个肉丝儿都有点塞牙，但是咱这个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中老年朋友吃，你就把它拆开袋之后放到盘子里上锅蒸一下，蒸个5-6分钟，蒸完了之后啊，开锅之后蒸个5-6分钟，蒸完了之后你就拿筷子，都你要么戴上手套啊，这个别烫着手啊，戴上手套给它抓吧抓吧，要不然拿筷子就直接筷子插进去撕吧撕吧，就贼拉的烂火啊，非常非常好吃，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11: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啊、是不是啊？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这个邢店品牌，是个百年老字号。而且我告诉大家，就这个虎皮肘子，大家自己在家里边没法做，你只能给它做个炖肘子、煮肘子、酱肘子，对不对？那皮，哎，上面那个油脂，包括皮和肉之间那个大肥肉、肥油，你第一，很多人买回来之后不舍得往出剔，有的人也不会剔。还有呢，你没有经过那个油炸虎皮的那个阶段，第一，那个皮上面的油脂啊，非常非常腻，对不对？你普通酱的那个猪皮、猪肘子，你就会觉得很腻。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咱上饭店去吃那个虎皮肘子，那皮就一点都不腻。为什么？因为它在油炸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过多的脂肪给它炸出去了。咱在家做红烧肉的时候，搁锅里边去炒那个肉，为什么越炒油越多呀？里边那个大油都给它炒出来了呗。所以你吃那红烧肉不腻呀、啊，对不对？还特别香啊，这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这个虎皮肘子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500克的肘子有四个，400克的大猪蹄子有四个，再加上赠两袋200克的啊，每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崔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60，预订成功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熟食套组啊？
12: 对，是订一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13: 喂。
0: 哎，要订熟食套组。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订一份，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对，我想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连大肘子带大猪蹄子，再加上两袋的那个。

0: 普通饲料猪的那个猪肘子啊，黑猪肉的肘子和猪蹄子以及猪头肉，尝着就知道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香，而且不柴又不腻的。五县的郑先生您好。
1: 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定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您想订都订不着了，捞不着了。这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啊，保质期是8个月，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啊，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欢迎四县的谢先生您好。谢谢，让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报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想啊，不喂饲料，不催肥，这个生长周期有8到10个月才成熟的这个散养的黑猪的猪肉，和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饲料猪的猪肉，它的肉质能一样吗？口感能一样吗？营养价值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大家说呀，400克的大猪蹄子挺大呀，没错，因为它是皮儿也完整，筋也饱满的，不是你平时在网上买那个普通的猪蹄子，把那个筋都给你抽掉了，没有中间那根筋的那个猪蹄子，不是那个啊。400克的大猪蹄子非常非常香，筋全肉全的啊，皮儿也非常完整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于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4个肘子，每个500克一斤的，4个猪蹄子，每个400克8两的，再加上啊额外的2袋猪头肉，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酱香猪头肉虽然是赠品，但是我告诉你啊，从选料到制作都跟那个虎皮肘子和酱香猪蹄的步骤是要求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这个猪头肉更加入味儿，制作过程当中采用36味秘制香料，古法慢炖12小时，所以它卤出那个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呀、啊，多合适啊！赶紧订吧，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没有了。二线的孟女士，
2: 能放多长时间？
0: 啊，每一个都是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
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谢谢。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就是平时啊，自己不会做，不愿意做，又想吃上那一口的，多方便呢，开袋就吃，对不对？但是上锅蒸一下，或者是这个稍微热一下，怎么热都行啊。你说，我跟你说，那个猪蹄子我咋吃，你知道吗？我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给它稍微炸一下，哎呀，那猪皮贼拉香，特别好吃，就是我们在那个夜市吃的那个25块钱半个25块钱半拉的那个大猪蹄子，哎，我再撒点烧烤料可香了，贼好吃。那咱这一个就400克的大猪蹄子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啊？
2: 啊，你好，那太太他听不见你说话
0: 啊，没事儿，我给他报名，但是给他回电话的时候，他得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啊。
2: 啊，好的。
0: 哎，啊，要不然都不知道送哪儿了。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熟食套组、哎、哈。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哎，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好，再见。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一共是10样、哎、是吗？
0: 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
4: 啊，
0: 是3样 啊，4个猪肘子，每个500克，4个大猪蹄子，每个400克，再加上2袋猪头肉，每袋200克，一共是10袋，3样啊。
4: 啊啊，
0: 299块钱
4: 啊，
0: 便宜呀、啊，当然合适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饲料猪都合适，更何况咱这是黑猪肉的肘子和酱这个猪蹄子啊。好嘞，哎，预定上了 啊，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你好，哎、主持人，
0: 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众所周知，这猪肘肘子肉上面那个皮上面，包括那个猪蹄子那皮上面，猪头肉那皮上面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啊，对不对？胶质含量非常丰富啊，大家吃。

0: 过就知道了，尤其是咱们这个来自山东德州的行电品牌的，它是1919年创办的啊，百年老字号的一个品牌。第一，它这个猪肘子啊，它是经过虎皮制作的，就是油炸一下，把多余的油脂、脂肪类的东西给它炸出来，然后呢一般情况下的都不敢给你怎么炸，为啥呀？你在市场上买那个熟食，为啥不给你炸呀？因为它炸完了之后啊，肥油会出去很多，掉分量啊，对不对？啊，它掉秤啊。但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考究，不怕掉分量，没有那个问题。主要就是整套工艺下来，让大家品尝到这么好吃的口感，所以品尝过大家就知道了啊。500克的猪肘子四个，加上400克的大猪蹄子四个，再加上200克的猪头肉两袋，一共是10袋，299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啊？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最后两组了，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的两组了，299块钱，一共是十袋啊，包括四袋猪肘子，每袋500克，包括四个大猪蹄子，每袋400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出去买都没买过这么大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呀？贼拉烂虎，贼拉香，再加上两袋200克的这个，在山东德州那边叫扒猪脸，但是咱们吃就是那个酱香猪头肉啊。一共十袋才299块钱。二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2: 啊，对对对，我问那个猪养了多长时间了？
0: 8到10个月的黑猪，不喂饲料的，不催肥的那种啊。
2: 保质期
0: 是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真空锁鲜包装的啊。
2: 八个月，
0: 嗯，
2: 啊，
0: 好啊，不能跟您多聊了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3: 啊？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电话还一直在闪个不停，大家多打几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吧啊。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299块钱，这十袋，而且贼拉烂火，中老年朋友吃口感都非常的不错，不咸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的您预定成功，就可以拿到299块钱这一整个套组的十袋的这个团购价格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了啊，提前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此时此刻呢，老年学堂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热爱演唱，热爱文艺，有才艺展示，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节目，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是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从今天开始啊，到星期五，基本上呢每天都是有雨的天气了哈，所以呢，大家会感觉到有一些的闷热啊，所以建议大家呢，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喝一些温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很重要哈。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点评老师，欢迎王鑫老师闪亮登场。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好，同学们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接下来第一位的同学是陈沧海同学，来自于红包一群，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带来的歌曲是绿色军衣，掌声欢迎。你好，陈沧海。
2: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王鑫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自红包一群陈沧海，唱一首绿色军衣。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好，我们的陈沧海同学啊，有非常好的演唱基础，而且呢非常积极的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吗？
0: 好嘞。
1: 嗯，王老师。
2: 陈同学呢有一个自己演唱的特点，就是这个在中低音区可能嗓子会稍稍有点哑，哎，高音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变成了你的一个演唱的风格跟状态。这歌唱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顺滑，这个是我很喜欢一个地方。我老说这个歌曲要唱的顺，因为只有顺了之后呢，哎，中间没有卡，你这个音色呀跟状态呀才能体现得出来。现在就能有自己的特点，才能体现出这个歌的特点，这是我非常喜欢。稍微给点小建议，在前面那些地方可以再松弛一点，这样的话整个咬字稍稍的还能在这个规整起来一点。有的时候这个字会听到，因为腔体的原因，它可能随这个腔变形变得有点多，哎，稍稍的往回来一点点就好了。得分93分。
1: 嗯，好，分数不错啊，陈沧海要加油。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再见，老师。
1: 好，
2: 再见。
1: 嗯，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哈，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节目呢刚刚开始，所以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哈。那接下来呢有请二号线刘红艳同学，75岁，带来的歌曲是《回延安》，也是来自于红包一群的同学哈，掌声欢迎。你好，刘红艳。
3: 满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不是说今天男生争霸赛开始。
1: 嗯，今天咱们是正常的节目啊。
3: 啊。
1: 嗯。
3: 那我也唱回延安，放伴奏啊。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0: 好的，我们的刘红艳同学哈，唱的是挺棒的。刚刚跟玉帆老师确认了一下，今天是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成绩就非常的重要了啊。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刘红艳同学唱的真不错，请王鑫老师再给指导一下，王老师。
1: 刘红艳同学发挥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歌难度也有，它的主要的问题在于这歌太长了，这歌一旦长的话会产生一个事儿，就是你需要极其强烈的或者持续强烈的热情，就120%啊，因为它要一直抒发情感。中低音区的时候可能那个声音的密度啊可能不太够，高音我觉得是没什么事儿的。这歌本身的难度是有的，所以说会影响一点点你的得分，93.5分。
0: 嗯，好，分数也挺高，要继续加油啊。嗯，好，再会。
2: 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季彩琳同学，56岁，带来的歌曲是《涛声依旧》，掌声欢迎。你好，季彩琳。
3: 婉晴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好。
1: 哎，你好。
3: 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来自红包一群。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涛声依旧》。
0: 好
3: 啊，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要加油。
3: 前面的陈沧海同学和刘红艳同学都点赞。
0: 嗯，
3: 好，放伴奏。
0: 好，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同学们想要演唱啊，男同学们想要参加男生争霸赛，大家呢可以现在拨打电话87996984。
3: 两位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挺好，挺好。

0: 谢谢。
1: 我们的季彩林同学啊，唱的是非常棒，而且呢，这首歌啊，我觉得涛声依旧的这个味道啊，着实的就给唱出来了，特别好哈。请王鑫老师给点评，王老师。
2: 好的，我还在想，我说这个今天怎么全是高手来演唱呢？哦，原来今天是男生专把菜，所以你看头三个都是男生，而且都准备了伴奏，整体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季彩林这个同学这个歌啊。他是拿手曲目，就是张嘴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瑕疵或者不怎么跑偏的一首歌。我的个人建议是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可以这个从大到小去排练一下。哎，一开始的时候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哎，我们先拿出三首歌来准备一下，然后呢先把最好的亮出来。哎，后面的时候呢正好有时间嘛，那个复赛啊决赛咱们再练啊，这样的话效果我觉得会更好，这是我个人对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这样。得分是93分，
1: 好，分数挺高，季彩林要加油啊！
0: 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再见，
1: 再会。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是咱们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哈，所以呢咱们男同学们想要参赛的，现在大家可以抢线啊，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另外呢，女同学们想要演唱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啊用我们的歌声来为男同学们加油助威。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好，刚刚啊我们有同学唱了一首歌曲啊，绿色军衣啊，这也是很多同学爱听的一类的歌曲，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放一段，大家一起聆听和学习一下哈。

0: 这是很多同学哈非常喜欢的一类军旅题材的歌曲。大家也会发现军旅题材的歌曲一般呢就高音的地方大多数都是比较高哈，王琦老师。
1: 啊对。
0: 所以它比较适合有演唱功底的同学是吧？嗯。
1: 他情绪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而且军旅歌曲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节奏特别正。
0: 嗯。
1: 它很少能出现一个反拍子的节奏，都是一个正向的正拍的，然后向下推进的，这样的话这个高音全部都压在重音上，这个时候会产生结果，就是整个的歌曲的激昂程度会特别的多。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军旅歌曲的特点。
0: 好，那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稍后呢进一小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 87996984。那今天呢是咱们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哈，所以同学们想要演唱的、想要参赛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87996984，现在呢有空线哈，大家也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就是氨糖软骨素肽钙。人呢，在中年之后就容易出现骨关节的一些问题。那关节呢，它是说啊，骨头与骨头之间连接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关节呢，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软骨和滑膜起到的是润滑的作用，它能够减轻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碰撞所带来的这种痛感哈。那么如果软骨和滑膜要是缺失了，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啊，不舒服啊，比如说上下楼的时候，膝盖不成劲儿，特别的酸疼，得站那缓好一会儿。还有的人呢，一弯腰扫地的时候，一起身不行，这腰又酸得特别厉害，是不是？其实这些呢，都有可能是我们骨关节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给关节上点营养素哈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组呢一共有10瓶，十瓶呢总价是199块钱，每一瓶里面呢有60片。食用方法也特别简单，咱用温开水来吞服就可以了，每天一次，每次呢1到2片。这氨糖软骨素肽钙啊，一直都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哈，很多老朋友都非常的认可，还愿意推荐给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来用。那这回呢，给大家带来的啊非常好的一个福利价格，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19.9块，挺合适的，是不是？咱说呀，你上个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你也买不了啥，是不是啊？咱这一瓶里面有60片呢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啊是非常丰富的，软骨和硬骨都非常喜欢润滑之后的舒服感受。所以说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进行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嘞，同学们想要演唱，大家也可以抢线哈，87996984啊。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2号线的黄蓉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藏歌献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黄蓉。
1: 喂，你好，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啊，我唱一首歌啊，唱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
0: 再准备伴奏哈。

0: 谢谢。
1: 好，我们今天这个到目前为止啊，演唱的同学们都特别的认真哈，和伴奏呢合的也都是非常的好的哈，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王老师。
2: 整体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稍稍的给点建议是，这个声音的感觉，或者我们说的音色能再提高一步的话，这歌整个就有状态了。头几句是没有问题的，但随着这个歌曲往后推进的时候，这个力量稍显不足，这样的话声音的音色有一点点跟不上，就听起来呢这个激情啊稍稍的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余波了，哎，这有点小遗憾。得分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黄蓉同学，分数已经很不错了啊，要继续努力，再会。
0: 谢谢谢谢。
1: 好，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同学呢，大家可以抢线了哈。另外呢，也提示大家，今天是男生争霸赛的初赛，想要参赛的同学们赶紧抢线了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欢声笑语琴的哈，冯书清同学演唱的，大家呢可以共同聆听和欣赏。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我们的同学们呢，其实呢，生活当中也可以用一些这种演唱的唱歌软件，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哈，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啊。那么王鑫老师，我们的同学在练这样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因为它比较舒缓，就是感情会比较浓厚一些，都有哪些的技巧？王鑫老师给我们大伙说一说哈。
1: 实际演唱歌曲，怕快不怕慢。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整个的声音上，如果你有一定演唱技巧的话啊，一定是怕快怕慢，因为在技巧上啊，你越快速，它的表达可能会越受限制，反倒是稍稍慢一点的歌曲，哎，它的表达因为音比较长嘛，你可以在一个音的起点，然后做一个形状或者做一个情感，一直到这个音结束，这就把它做完。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容错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经常要练一点慢的歌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歌曲，一呢情感上是没有那么特别大的起伏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中速的歌或者是一个快速的歌，我们可能在情感上是比较丰富的。但相对来说一个慢速一点点的歌在情感上就没有那么多的丰富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慢的音上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到了最好的时候呢，那就快慢都没事了。但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怕慢不怕快，那在中间的时候呢，那就是怕快不怕慢，那现在就是这个阶段啊。那再往后呢，就快慢都行，因为你的整个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是快的音跟慢的音都能做得很好。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做的，就是因为中国的咬字比较多，音比较多啊，是叫归韵呐，你这个字的拼读啊，有的时候你没给它拼明白，这个字可能就会变意思了啊。所以在这个上，咱做一下调整。
0: 对，也感谢王鑫老师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演唱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哈。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啊，刚刚我们同学唱了一首《回延安》，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咱们就开始。
1: 哟，没连上吗？
0: 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我听这伴奏声比较小。
2: 嗯，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啊，这样好一些。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哎，我跟音响没连上，真好。
1: 嗯，但是能听出来啊，我们的孙淑华同学，比较适合唱这一类的抒情类的歌曲啊，声音特别好听。但是孙淑华好像我上节目的时候，咱们俩见面的时候比较少，是不是？能碰到
0: 对
1: 啊，所以呢，也希望你啊能够多参与节目，然后把您的好声音呀、通过节目传递到千家万户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不好？不要辜负了好嗓子啊！啊，专业方面呢，让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0: 王老师，谢谢。
2: 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整个这歌曲演唱的感觉也好，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娓娓道来的感觉，声音上很有这种年代感，得分93.5分。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好，要加油啊。
0: 哎、
1: 好嘞，
0: 再见，
1: 哎、再会、
0: 哎。
1: 嗯，好的，王鑫老师，那我们今天最高分数93.5分有两位同学，
2: 刘红艳跟刘淑华。
1: 对对对啊，咱们选择一位哈。
2: 刘淑华同学。
1: 嗯。孙淑华和刘红艳
2: 啊，对对对，孙淑华同学，
1: 孙淑华同学最后一位演唱的同学、是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也请孙淑华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哈。好、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王鑫老师辛苦了哈。嗯，
2: 好，再见。
1: 好的，那么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哈，想要订购产品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呀、是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啊，如果您经常感觉到哎呦骨关节不舒服啊，或者

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又酸痛难忍呐、或者说哈、干干活，哎呦，这腰可能就直起来比较费劲了，上下个楼梯呀、这个膝盖呀、经常性的不敢使劲儿啊，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信号呢，你需要关注骨骼健康了哈。那么这一款氨糖软骨素胎盖呢，给大伙推荐，一组一共有10瓶，总价199元，平均一瓶19.9块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的，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和祖国干杯》。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迷

0: 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那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呀、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呀、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啊、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啊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
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

0: 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呀、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
0: 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
2: 你。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款微滴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嗯，好，哎，我头些日我吃了、哎，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哎、好，再会，
2: 哎、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
1: 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不单单是普。

0: 普通的钙片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你。这个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哥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订威地钙对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碰到。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3: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4: 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4: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4: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4: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
4: 对对对，
0: 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4: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4: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4: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5: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
6: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7: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7: 啊，好，
0: 再会。
7: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
0: 欢迎您。嗯，
1: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2: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2: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3: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4: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2: 好，
0: 嗯，
2: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5: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5: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6: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6: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6: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6: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7: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7: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7: 麻烦了，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嗯。
8: 哦，给我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卫生间。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8: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8: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卫生间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9: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8: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0: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

0: 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成

0: 城市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心，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3: 把杨六郎推出午门要依法斩首，寇准呢为杨六郎竭力辩护，但是杨六郎啊非要充当这个杀人罪犯不可，最后啊干脆问什么六郎也不回答了，只求一死。真宗有些生气呀，因为杀谢景武的事，这个原因是从杂牌坊来的。真宗认为杂牌坊这件事呢，他已经处理完了，而你杨六郎杀状元，这不是对圣上也不满吗？所以真宗皇帝心里边很不高兴。杨六郎被推出武朝门，命兵部司马王强为监斩官。双天官寇准呐、那在旁边急得真是心如火焚。寇准呢，他明明白白的看出来了，这个案子定有缘故，不会是六郎杀的状元。可是皇帝呢，就这样的轻信了六郎的口供，而六郎又这样甘愿一死，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寇准又出班启奏：吾皇万岁，杨六郎案情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万王万岁多加思虑啊。真宗说：寇天官，状元被杀要严惩凶手，你不必多言。真宗这心里边有个成见看法，他知道潘杨两家的官司当初是寇准审理的，你寇准与杨六郎一向甚好，对这件事儿，你怎么能不向着杨六郎？他心里边对寇准这一有固定看法，寇准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急了，谁呀？双王呼延佩贤。这阵的呼延佩贤已经不是小孩了，十七八了。呼延佩贤心想：寇天官说的是道理，你怎么就一点也听不进去呢？呼延佩贤出班启奏：陛下，双天官说我听着是有道理的，杨六郎服罪定有原因，对他不可轻易杀斩呐、他是我大宋国朝顶天玉柱，架海金梁，边关几年来的安静无事都是杨延昭治军有方，如果陛下草率将他杀斩，必使亲者痛仇者快，更何况一旦北国兴兵，何人再能抵御辽兵啊？呼延佩贤这几句话呀，是心里边怎么想嘴里边就怎么说的，可真宗皇帝不爱听了。真宗心想，你们这都是一帮一伙的，呼延佩贤与杨六郎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今天杀杨六郎了，你们都来了。尤其真宗最不爱听呼延佩贤对杨六郎的那一番赞美，什么顶天玉柱架海金梁，就这么大的作用吗？没有他边关就不能安定了吗？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儿，真宗说：呼延佩贤，杨延昭自己认罪绝无反悔，你们为他开脱什么罪责呀？依你所说朕是草率杀人吗？你们言语之中似乎杨延昭不是凶手，那么我再问你们，杨延昭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啊？这句话问的呼延佩贤一时也答不上来了。呼延佩贤一转念：陛下，为稳妥起见，可否让御史台与三法司 审理一下状元府的全案呢，然后再行发落。真宗心想，你这叫变相讲情，想缓几天，在这几天之内你们再想别的办法。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你们就是总想办法给打驳回。真宗暗想，我新晋登基，不能对他们随方救援，这样长了会使他们认为我这个皇帝优柔寡断，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言必行，行必果，不为他人左右，这样他们才会尊敬我。呼延佩贤，赃证俱在，口供属实，还有审理什么，立即杀之。胡延佩贤心里边听到这也有点火了，陛下，我怕陛下今日杀了杨六郎，日后有后悔之时。胡延佩贤，朕悔之什么？万岁，一旦日后发觉杨延昭不是凶手，岂不后悔迟晚呢？哦，哪个敢保杨延昭不是凶手啊？宋真宗一说到这儿，胡延佩贤伸手把头上的王帽摘下来，万岁，臣以双王的功名敢说杨延昭冤枉。真宗一瞧，哦，这是跟我较上劲儿了。真宗把脸色一沉，哼哼，胡延佩贤巧言令色，为凶手辩解，双王之职已不相称，来呀，摘掉他的王帽，免去双王之职，折贬英州知州，下边去吧。把胡延佩贤给降职了。胡延佩贤听到这里，哦，陛下，臣遵旨。胡延佩贤心怀义愤，就走下了金殿，到英州当知州去了。真宗这个举动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看，意思是谁敢再讲情，皇帝说一不二，非斩不可。寇准一瞧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八千岁在这儿嘛，或许还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八千岁有病，我怎么想办法去见王爷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正这个时候，有黄门官慌慌张张上殿启奏，万岁，大事不好，东京城外自边关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约有几千人的队伍，高挑大旗，浩浩荡荡，我们不明真相，故此提前关城，城下为首有个红脸的大将，口口声声要万岁上城回话，说他是杀状元谢金武的凶手，现在要来见皇上，请您速作主张，是否上城啊？这下子宋真宗脸色都有点变了，这叫兵临城下，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谁呀？谁呢？孟良交在。昨天我们说了，杨六郎离开边关的时候嘱咐岳胜要看住孟良交在，千万别让他俩跟来，这两位外出巡营到晚上才回来，他俩回来的时候别人都睡了，孟良交在二位回到自己的寝室，有伺候他们的军卒给打来了洗脚水放在床前头，孟良坐在床上一边烫着脚啊，一边嘴里边直叨咕：“哎呀，这一天哪，他娘的跑了有200里地，明天巡营啊，这道还得远，告诉杨元帅一声，明儿个咱哥俩不回来了，赶到哪儿住哪儿，怎么样？”焦赞说：“对，咱们管的这线也太长了。”这个伺候他的兵卒呢站在旁边挡着二位洗完了脚啊，好把这水给倒了。他是一直在营房里边，他没跟着出去。他一听孟良说提到杨元帅，这位就多了一句话：“嘿，孟将军，您还跟杨元帅说呢？杨元帅都走了。”“哦，
4: 上哪儿去了？
3: 嘿，今天朝里来人把杨元帅调回东京了，咱这儿边关元帅换的是新科状元张九龙。
4: 孟良一听，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呢？咣
3: 一脚把盆子给踢翻个了，洗脚水洒了一地。这兵卒一看脸都吓黄了，
4: 这怎么的了？你
3: 他也说不上孟良哪来这么大火。
4: 孟将军，您这不是刚回来吗？我这就告诉您了，您别生气，我这再给您打水去。
3: 不用了。孟良当时又后悔了，哎，又一琢磨，跟这兵卒发什么火啊？
4: 哎，把这水扫扫，扫干净得了。我说老舅，六哥调走了，你说是不是为这个事儿？
3: 九赞说：“
4: 准的，没错，这可坏了。”
3: 这军卒在旁边听着，心想：为哪个事儿？心里想着，也不敢问。
4: 孟良说：“老舅，快点，
3: 咱们俩去问问岳德沟。
4: 他睡了吧？
3: 睡了，
4: 咋醒了他？对，走。”
3: 这两位就来找岳胜来了。岳胜啊，刚躺下，还没睡着呢。这二位就进来，门口的岗哨拦不住这二位。两个人进来之后，一把就把岳胜那背给招了：“
4: 快起来，快起来！”我说：“怎么六哥走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3: 岳胜这个人呢，老是那么沉沉。别看他是一员武将，却有一个比文官还稳当的脾气。我说：“你们俩吵吵什么呀？深更半夜的。”说着话，起来把衣服披上了。这二位在椅子上面一坐，气得呼呼的。岳胜说：“六哥走了，你俩干嘛急得这样啊？啊，
4: 你不知道，我们俩闯的祸，能让六哥去担罪吗？”“
3: 什么祸呀？”孟良把杀谢金谷的事情一说，“
4: 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我以为他们到这能找我呢，可谁知道把六哥给调回去了。
3: 六哥走的时候，
4: 跟你说什么没有？”
3: 岳胜说：“跟我说了，他让我告诉你们俩，好好的镇守边关，不要为他担心，着重的说的是不许你们俩无令回朝。”
4: 孟良说：“准是为这个事儿。”岳大哥，你越不让我们俩回朝啊，我们俩是非回去不可。
3: 岳胜说：“你们俩可别忙忙愣愣的再给六哥闯出祸来，
4: 这个你就甭管了。”
3: 孟良交赞，这两位转身就走。岳胜说：“哎，你们俩可得老实着点，听见没有？你别把这事儿咋呼出去。”“
4: 你放心吧。”
3: 这二位走了。第二天，新元帅在帅府升堂点卯，点到孟良交赞的时候，这两位没到。岳胜在旁边沉不住气了，心中暗想：这两位上哪儿去了？六哥嘱咐我了，得看住了他俩。岳胜和元帅说了一声，就来到了孟良的住处。进门一瞧啊，一看孟良在院子里边正在一块大磨石上磨斧子呢。交赞呢，那大枪磨完了，用手正试那枪锋快不快。岳胜一看，哎，我说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新元帅点卯呢，你们俩已经误了一卯了，知道吗？
4: 误了一卯了，嘿嘿，误三卯也没事。
3: 误三卯也没事？误三卯就要杀头了。
4: 对了，嘿，说不定谁杀谁的头呢。
3: 岳生一听这话不对呀。
4: 孟良，你要干什么？
5: 孟良说：“我要干什么？
4: 岳大哥，我问你，你和六哥是不是好朋友？”“
3: 是好朋友。”“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4: 好朋友就得为好朋友帮忙。你看见没有，这个真宗皇帝也是个混蛋，向着状元欺负老杨家。这是这几年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杨家将了啊，他这就卸磨杀驴了。我看干脆吧，一会儿我到前边把那个新元帅杀了他，你我弟兄带领边关人马杀奔东京，闯上金殿，把真宗皇帝也杀了。” 让六哥做皇上。

0: 我做元帅，老焦做天官，咱们给他改朝换代得了。
1: 岳胜一听啊，
0: 我说孟良，你吵吵什么？萧天胜，怎么着？你要造反呢？
2: 啊，
0: 嘿，我告诉你，江山不是一个人的，谁有本事谁做。岳胜说：“孟良，焦赞，你我弟兄出身绿林草莽，好不容易投奔宋氏，能为国家效力了。我们大家都想求得一个青史名标，你怎么能用兴兵造反呢？
2: 你如果要杀了新元帅，这可就是反叛之臣呐、啊！叛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岂不是遗臭万年呐、啊？再者说，你要造反，边关众将也不能答应你。不用说别人，就是我岳胜，我就得跟你们两个化友为敌。杀谢景武，你们俩这就做了一件大错事。今天要再杀张九龙，你们就错上加错了。这样一来，更给六哥加重了罪名了。弄不好，你这个盟兄弟就败坏了人家老杨家的忠烈之名，甚至会坑害人家杨家全家的性命。你要三思而行啊！岳胜这一席话，说的孟良不言语了。岳胜说：“孟良，你们俩快到帅府向元帅请罪，为什么点卯不到？”焦赞在旁边说了：“岳大哥，你先去吧，你跟元帅说，就说我们哥俩呀，昨晚上巡营回来得了谢甲风了，起不来床，来不了了，让元帅多多原谅。你看，要不然的话我们这阵去也不行，是不是？我们去晚了，元帅一问你们俩干嘛呢，我们说磨斧子呢，要宰你，能这么说吗？他不好说这话，对不对？干脆吧，我们明儿个再见他得了，今儿个呢您给请个假。”岳胜说：“好，你们俩躺在床上装病，别动地方，听见没？好了，就听您的，我们俩装病。”岳胜站起身来，转身往外走去，回禀元帅去了。焦赞在旁边说了：“二哥，咱俩怎么办？在这儿待着那可不行啊。”孟良说：“那可不，我看这岳胜是不能跟咱哥俩走了，咱们呢也不能看着六哥不管，干脆咱把咱们俩管的那部分军队拉出来，那都是咱们原先八大山上喽啰兵的底子，都是自己人，再加上点现在的队伍，带着他们就咱们俩到东京汴梁来一趟，去见皇上去，告诉他谢景武是咱俩杀的，他早就该死，跟杨六郎无关，皇上要不准本呢，就手咱就在那儿大闹东京，推翻宋天子，怎么样？”“好，就这么办。”“高，太高了。”“哎，看看边关还有没有谁愿意跟咱们一块去的。”“嗯。”孟良琢磨了琢磨：“我看呐，边关谁都不行。哎，还有一个人，谁呀？杨兴，那傻小子能听咱的。”“对，这两位偷偷的把这傻小子杨兴给找来了。杨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来到这一看，哎，我说，孟葫芦，焦老三呢、啊？你找我干什么呀？”孟良把谢景武的事情简单的一说：“杨兴，哎，现在六哥可进了京了，皇上要杀他，我们俩要去登京给六哥讲情去，你去不去？”“啊，
3: 要杀六哥呀？我去，谁敢杀我六哥？谁要敢杀我六哥，我就用铁铲拍死他。”“
0: 对了，这才是好样的呢，跟我们走，一块上东京。”“
3: 好了，我这就去，我看看这皇帝老是什么模样。”
0: 孟良交代带着傻小子杨兴把自己的队伍就拉出来了，直奔东京而来。

0: 的簇拥之下来到城上，往下一看呢，孟良呢正跨骑坐马，手端车轮斧往城上瞧着呢。寇准一看，心想这回行了，愣头青来了。万岁，曾认识此人。真宗说他是谁呀？这乃是万岁你亲封的边关上将孟良，那个黑脸的叫焦赞啊，后边还有一个，那个是副将杨兴。哦，真宗在城上说，城下的可是边关将孟良吗？
1: 哦，正是孟二爷。你是谁？
0: 这位冲着皇上称上二爷了。丞相王延龄在旁边说了，哎，这是当今圣上真宗皇帝。
1: 哦，你就是皇上啊。哎，我说皇上，孟良到这儿问个事儿，杨元帅调回东京是为了什么事儿啊？
0: 真宗说，为他谢丝绸杀了状元，调他回京金殿服罪。
1: 孟良说，哎，我说皇帝，你弄错了，谢金吾不是杨延昭杀的。
0: 哦，那是谁杀的呢？
1: 跟你说，那乃是孟某所杀。只因俺孟良跟随杨元帅回到东京汴梁探望老太君的病症，听说谢金吾夸官砸了杨府的牌坊，这小子有点欺人太甚，我孟良一怒之下就手使钢刀。焦赞在旁边也说了，哎，还有我一个，我也拿着把刀去的。孟良说，对了，我们哥俩当夜之间闯入状元府，杀了他主仆六人，连夜又逃回了边关，此事与杨彦昭是无牵无挂。你因何今天放着真正的凶手不抓，反而把无罪之人给上了榜了？岂不是一群混蛋吗？啊！孟良今日到此，特为此事而来呀！
0: 真宗一听啊，哦，这杀谢金吾的还真不是杨六郎啊！这阵儿，他不由得暗暗钦佩寇准洞察事情的本领。寇爱卿，你说此人他是凶手吗？寇准心想，要说这俩是凶手吗？这倒完全可能啊。寇准在城上一探身子，问了一句，哦，丞相是孟良吗？
1: 孟良一抬头，哎，我说双天官，正是老孟啊，你也在这儿呢。
0: 哦，孟良，我问你，你杀了谢金吾？
1: 对了，我杀的。
0: 你杀了谢金吾之后留下什么诗句没有？
1: 留下了，
0: 我告诉你们了，那诗上写的特别明白，
1: 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来到案，一到边关去找我，我让你们去找我去，你为什么不找我呀？啊，反而把杨元帅给找来了。
0: 真宗一听，真是他。
1: 嗯，
0: 寇爱卿，是他。万岁，要听他所说，谢金吾定是他所杀了。
1: 嗯，真宗说，孟良，既是你杀的状元，那杨六郎因何甘愿与你定罪呢？
0: 孟良说，哎，我说皇上，杨元帅人家是大仁大义，他知道我跟他一块到东京是探望他的母亲来了，我呢是出资给杨府出气这么种心情才杀了状元，所以他不愿意牵连我，甘愿为朋友身亡，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可我呢不能连累人家。
1: 黄金郎，快把杨六郎放了，凶手在这儿呢。啊，
0: 真宗说，孟良，你既然自称是杀人凶手，就该就地伏绑。
1: 哎，皇上，像状元谢金吾那样的人多死几个，世上更太平，用不着追究什么凶手啊。如果你今天真要抓凶手的话，那好，凶手就在这儿呢，你尽管出城来抓，可有一样，要抓我得胜了我的车轮大佛。

0: 话，他把大斧子这么一晃，嘿嘿，如若胜不了我的大伯老孟，我就有杀进东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称上他一立，你看如何？真宗一听，这还了得吗？这不但要杀状元，而且还要杀皇上啊！真宗往两旁边一看，众爱卿、城下这个叛臣，哪一个把他给我生擒活捉，带进城来？
1: 这个时候，
0: 殿前都御侯张雄自报奋勇，愿拿孟良进城。这张雄啊，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本事，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能耐。张雄呢，只在皇帝面前要表现一下自己，所以下得城来，点起500兵卒，放炮出城。他一出来，跟孟良两个人马打照面。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哎，你是他娘的什么人？
1: 我
0: 乃殿前都御侯张琼。张琼啊，好小子，一辈子你也富不了，撒马过来。张琼一催坐骑，手中一举大刀，好反叛，休走看灯，唰一刀奔着孟良就劈起来。孟良把车轮大斧往上一扛，开，嘎，二马一错蹬，大斧子一个脑后摘挂，嘿，呜，斧带风声，张琼略微一低头，低得慢了一点，咔嚓，头盔砍掉了，不但头盔掉了，在那脑袋当下给削掉了一大截多厚的一块头皮，还带着一撮的头发，血唰的就下来了。张琼用手一猫，一看见了血了，秣马往下就拜。他往下这一拜，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好小子，你往哪里跑？催马白斧子往前就追。张琼一带马刚一上吊桥，城上的吊桥就搅起来了。孟良一带马的丝将前蹄一抬，哎，丞相，有本事的多出来几个，像这样的饭桶以后就别出来了，出来也是傻小子不认得大豆腐，白费。真宗在城上一看，哎呦，这个孟良好厉害呀，哎呀，众位爱卿，哪个再去战他？这时候寇准在旁边一看，哦，吾皇万岁呀，我看现在事到如今，就得要兵部司马王大人想办法了。寇准说的也对呀，兵部司马呀，你是武官呢，到这个时候你这武官就得出主意呀。王强一听，啊，圣上，我现在也是没有什么良策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那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86984，像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一会儿我们就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和表达。好了，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无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无线上是马先生，马先生您好。马先生你好。
1: 哎，
0: 马先生
1: 你好，
0: 您说。嗯，
1: 我想问你问的这个那医保卡呀，是我儿子的医保卡，那顶有钱，我使他买药可以呗呢？
0: 你使用他的买药余额是可以的
1: 啊，
0: 买药余额是可以的，但是呢要是住院或者是用他的统筹账户，那个不行，那个是实名制的。
1: 啊，
0: 就是说你
1: 买药就行，
0: 你就说用他的买药余额，我说的那个余额药店是不看的，就是你直接去刷是能刷出来的。
1: 啊，
0: 能明白那意思吗？就是会用它。
1: 有钱就可以。
0: 有钱的话，你对有钱，你知道密码，你就能够刷出来呀。
1: 啊啊，那行行行。
0: 那个是能刷出来。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家庭共济。家庭共济的话呢，就是不用那么麻烦，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余额。再有一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啊，但是你这个卡呢，你不能拿它去用什么统筹，或者是用那个像门诊啊，或者是用。住院那都不行，那都是违规的，那个是医保要查的。
1: 啊，那不用，那不用。
0: 嗯
1: 啊，
0: 就是你单纯的拿这个卡到药店去买药，那个是没人管你的。
1: 啊，
0: 嗯，
1: 那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嗯，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通过电波继续聊。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会儿咱们听下一位听众分享。另外大家想要到医大一啊看一下刘天佑教授，那么他本周呢是正常出诊的，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的方向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呢如果说有老人呢想要去看结肠直肠疾病，或者是年轻人有一些肛肠疾病像便秘痔疮要看，都可以找他。那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那么像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像结直肠方面的学术会议，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尤其是擅长呢做一些复杂的疑难手术，或者是说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位专家的名字呢我再来说一下，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每个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每个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这个是刘天佑啊，刘天佑老师。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名字我再说一下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可以找到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都可以的。所看的疾病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都可以的。医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啊，医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52岁，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啊，
0: 嗯，
2: 是你好，主持人，
0: 嗯，
2: 啊，那个是这样，我要咨询一下什么呢？就是我母亲现在今年是78、79了，她在10年前吧做那个甲状腺手术，现在她常年服用那个优甲乐。啊，但是我听一些人说，就这个是属于慢性病类的，是可以报销那种，是吗？我不太明白，就是如何得到这种优惠。
0: 他这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什么手术？
2: 全部切除了，就是甲状腺。
0: 之前是
2: 基本没有。
0: 甲状腺癌吗？还是什么？
2: 嗯，当时是说挺严重的。
0: 你要不回答我名就行，回答我这个甲状腺叫什么疾病？我不是说探讨的病情啊，就是说回答叫什么疾病。
2: 那当时我挺长时间了，我忘了，就是叫甲状，就是咱们在那个就是脖子下面做那个手术，那个叫。
0: 得告诉我甲状腺。
2: 甲状腺肿大那个。
0: 得告诉我什么疾病？你单纯这么说的话是查不到的啊，因为它对应的是病症，嗯，对应的是对，对应的是病名啊，具体的是什么病名？不是说它甲状腺摘除了就可以是慢性病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能明白吗？
2: 啊啊
0: 嗯，
2: 啊，那当时我听那个就是那个朋友说，因为我妈也在一起接触一些人，她跟我说，她那些朋友都吃优甲乐就都可以报销，
0: 不是吃优甲乐就可以。

0: 报销的，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我刚才把话，我觉得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你得
1: 那
0: 确
1: 这
0: 定
1: 样
0: 病
1: 我
0: 名，一共
1: 需要
0: 是，
1: 打
0: 对，得
1: 啊，
0: 知道它是什么的病的名字才行。
1: 那我需要到我因为我当时在医大院做的
0: 嗯，
1: 手术，我去那调档案吗？
0: 对，要确诊，就是你这个病
1: 如
0: 历和诊
1: 果
0: 断是必须的。就算是你要去申报的话，这些东西材料也是要早晚都有的，所以你要去把这个材料去拿到。
1: 如果要是申报的话，我需要到哪块儿去申报呢？
0: 到核心路和文昌桥交口那块儿有一个黑龙江省森工总院，到那儿就行。嗯，那个叫黑龙
1: 当
0: 江省
1: 时
0: 红十
1: 是
0: 字
1: 好
0: 医院。
1: 像我医生做的是良性的，是切甲状腺全部切除了，应该是具体名称我还真的不知道了。
0: 嗯，你要知道他这个病名才行的，病名才确定他能否办慢病。如果不能的话呢，再看他
1: 那
0: 当时是不是因为甲状腺癌切除。如果是甲状腺癌切除的话呢，还可以走特殊门诊。特殊门诊的话呢，也是可以进行后续治疗的。不同的病，代表我们要获得的后续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能理解了，是吧？所以你要去确诊一下，或者是确定一下他拿到那个病历和诊断当中，到底他当初最初给诊断的是什么病。这个才能决定他到底是慢病啊还是特病啊，才能决定去哪家医院。嗯嗯，你就去先，不
1: 谢
0: 管是
1: 谢
0: 去
1: 您，
0: 哪儿，
1: 我一给你打电话，
0: 不管去哪儿呢，都
1: 我
0: 得
1: 给
0: 把
1: 你
0: 他
1: 打通
0: 的，
1: 电话。
0: 你听我说话就行了。不管去哪儿的话呢，咱们都得把他的病历和诊断弄出来。所以你到一大二院呢，找他那个病历时，你把他那个病历诊断复印出来，这个是对的。因为不管咱们去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东西都是必须的。把这个东西先给他复印出来，这个是你就跟他讲，我是要办慢病特病用。那个诊室就是那个复印病历那个部门，他都知道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复印的，你就把它复印出来，复印出来拿到手里边，拿到手里边之后呢，如果你给我打电话能打通，你就还给我打；打不通的话呢，你可以打12393也行，对，打幺
1: 幺
0: 二三
1: 二
0: 九三也行，
1: 三九三，
0: 你给我打也行，或者打12393都行，好不好？嗯嗯。
1: 给你打电话挺好，我挺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我想说好多问题，我都想不起来
0: 没
1: 了。
0: 事儿，那你就先去把病历复印出来。复印出来之后，你到时候再给我打也行，好不好？
1: 行，
0: 这都没
1: 我
0: 问
1: 需要
0: 题。
1: 拿着复印病历，需要拿着我妈妈的身份证就行，是吧？
0: 应该是的，嗯。那
1: 那
0: 行，
1: 行，谢谢
0: 好
1: 你，麻
0: 啊，
1: 烦
0: 再
1: 您
0: 见。
1: 了，
0: 哎，
1: 主持人啊。
0: 嗯，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先生。
0: 嗯，您说。
2: 我家狗给个了70多岁老头咬了，咬了那个合作医疗能报销吗？
0: 合作医疗，你是说他去合作医疗看病啊？
2: 对呀。
0: 嗯，我看看，这个不好说，因为你这是有三方啊，这不是，对呀，稍等啊，我看看啊，这哪给你查啊？嗯，稍等，查询当中。好像看他怎么想，他如果让你赔的话，他就不会就不能报，因为这是当然确认有三方的，三方的话就是你要全额去给人家看病的。嗯，稍等啊，稍等，我看看，稍等啊，嗯，稍等，你看这有三方责任的。是全额由主人负担的，他这种是找不到主人的，对方不赔钱的，那么可以先用个人账户支付，然后医保基金垫付后之后呢，医保局会向责任人追偿，就看他怎么想了，能明白吗？
2: 明白。
0: 就如果他说的是自己家的狗啊，或者是什么不小心被其他狗咬伤了，狗找不着了呀，或者是这种的，有可能啊。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2: 明白。
0: 嗯，对，我看看
2: 这
0: 啊，
2: 得到哪去呢？
0: 稍等，我再给你看一下啊。他有专门，他不就是打狂犬疫苗吗？
2: 对。
0: 打狂犬疫苗的话，统筹基金应该不补贴的。嗯，狂犬疫苗的话，只能是刷个人账户的余额。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呢，要在定点的，就是咱们叫犬伤门诊去处理这个伤口。那么打国产的狂犬疫苗，可以刷医保卡里的自己的个人账户的余额，统筹基金也是不给补贴的，除非是说咱们有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严重的咬伤，它可能会有些糜烂，住院，那这个，那么就可能会有一定的比例了，能明白吗？
2: 明白。
0: 对，所以说它不同的就不一样，现在得看它干嘛。如果是简单的一些什么冲洗伤口啊、消毒啊这种，它走门诊不就得了吗？
2: 哦，
0: 是不是？显示呢，如果是疫苗和免疫蛋白这种呢，一般是属于自费项目，它只能是用余额，就医保卡里有余额才能用。但是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咱那也没有买药余额呀。
2: 哦，
0: 对，所以你这个基本上就等于要你实打实的给人掏钱了。你说找不找着狗主人就没有啥实际意义了，你这个就直接给人拿钱打疫苗就得了，然后剩下伤口简单清理一下。你这狗没拴绳吗？
2: 嗯，给院里开了。
0: 遛狗要拴遛狗要拴绳的啊、哦。
2: 没啥，
0: 在院里。
2: 院里他上我家来
0: 串门
2: 来溜达。
0: 哦，那咱们就是全责了，肯定是的。
2: 啊，
0: 嗯，这狗得拴着。那啥，咱们看了一下，不就是我说的这种？因为咱们现在是打疫苗的话，或者是接下来治疗要打那个免疫蛋白，那么相对来说就得是您花钱了，因为这个东西走是医保也走不了，它是属于自费项目。嗯，好不好？你看他说了，狂犬疫苗是属于乙类药品，仅是工商场景适用于统筹报销。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家的猫狗咬伤和被邻居家的猫狗咬伤，那么统筹照护是不报销的。不报销的话呢，你就没有用。它不报销，你这有啥意义啊？都是自己花钱的哦，那就自己花钱吧，好不好？嗯。
2: 啊，其实还有件事，我想问你，我这个盲人办那个慢病双城区上哪去办理呢？
0: 你是啥慢病啊？
2: 我这糖尿病，那个眼睛失明了。
0: 那就是有综合症了，是不是？
2: 对
0: 呀。糖尿病的话，上双城，好像双城第一人民医院吧，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我，稍等，广告信息回来告诉您，好不好？线上等我就行
2: 谢谢
0: 。嗯，正好那广告信息我帮您查一下。好了，听众朋友，咱们那个今天呢没有那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没有牛肉酱。今天呢也没有山楂丸，这两个产品全都断货了，正在跟厂家沟通，要给大家及时补货。然后呢，这个天儿不是热起来了吗？是吧？今年呢热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买上凉皮儿，跟厂家把凉皮儿要到货了，是每年大家非常喜欢的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夏天一定要吃。因为呢，有些听众朋友呢害怕街边凉皮儿啊不卫生，因为有一些街边的那个凉皮儿啊，或者是面皮儿啊、粉皮儿啊。会加一些明矾，或者是呢加一些胶啊，很多听众不敢给老人小朋友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凉皮呢，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而且自己在家里边做呢，营养健康。在外边买一份凉皮怎么着得7-8块钱、10多块钱，是不是？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就很便宜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是升级版的，就往年咱不是做那种10包大包的吗？那就感觉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吃一包呢吃不完。那么今年给大家做了一个拆分包装，我们是做的25包小包装的，然后每袋呢是100克，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正好大家就是泡着一包就可以了。拿到手之后呢，给大家做的也是切好的。以往那个凉皮啊，大家都觉得那个凉皮很长啊，也不方便。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切的是小片儿状的，就像那个菱形片似的，一片一片的。所以从工艺上呢，就是成本就提高了，既得把凉皮呢切成小片的，还得把凉皮呢做成小包的。一共是25包凉皮，到手呢是99块钱，25包到手99块钱，行了。放点自己喜欢的什么黄瓜丝儿啊、芝麻酱啊，放点醋啊，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家里有什么调料放什么调料，拌凉菜的时候往里一放就可以了。那这个凉皮呢非常的方便，因为是直接是切好的，是这种啊片儿状的，而且呢是小包的啊，咱们做的是25包。大家呢可以呢99块钱买到25包。如果是拌凉菜的话呢，比如说一家两三口人呢，大家去放这一包就可以了啊。拌凉菜的话呢，放一包就可以，好不好？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其实，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过山药的好处。平时呢，胃肠比较弱的人，更是应该多吃点山药啊。山药呢是非常养胃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凉皮呢价格便宜啊，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啊，听众朋友，25袋它是小包装的，25袋一袋一袋一袋一袋的。那么一袋凉皮呢，大家一家2到3口人呢，正常吃这一袋就可以了，2到3口人泡一袋就可以。5879-1984，5879-1984。夏天到了，咱们想吃点 Q 弹的、冰爽的，你就选择吃这个山药凉皮，而且呢，主要是比方便面要健康啊，是不是？ 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0: 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我要把他再请进来。你好。
1: 你好。
0: 我给你查一下，是双城区是不是？
1: 双城区，对。
0: 应该是双城第一人民医院。你就到那儿去吧。咱们编辑给我发来地址了。
1: 哦，谢谢。
0: 双城，对，是没有双城，就是它叫双城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双城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
1: 先生，我还有个，就上次我想那个盲人嘛，不能出去溜达，我想要那有那个药材的跑步机，那个女的没有信息呢。
0: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真的。人家那个女士反复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你都不接。人家在节目当中找我就找第二次也找我，找我就找了两次。人家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听你在节目当中去讲，说没给你打电话。人那个女士打电话说：“庆贺，我正在听节目，我给她打电话她不接。”
1: 我这电话是
0: 你要不你就别要这个跑步机了，真的。人家找你都找小半个月也找不着你，你要跑步机，然后也给你对接上了，然后人家想给你送跑步机的给你打电话，然后你还不接，那你说那这咱怎么弄呢？
1: 我是个盲人，有时候接不起来，或者是
0: 那对呀，人家给你送跑步机，你还不接人家电话，
1: 啊，
0: 是不是？
1: 谢谢。
0: 你就给他打电话吧，我把他电话找一下，你问问他吧。人家给你打电话都打了那小半个月，你也不接电话呀？
1: 啊，是的，行。
0: 你自己记一下，导播老师把那个有那个女士有跑步机的电话给他，让他给那个女士打吧。导播老师会给你电话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二线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庆贺老师。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那个妹妹吧，精神分裂吧。他这个在医院也不方便接出来，他身份证到期了，我当哥哥的我心给他办身份证代办行不行？他爹妈都没了。
0: 那您现在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吗？有指定吗？
2: 啊，有法院判的。
0: 啊，那就行啊。
2: 啊，我可以拿这些那个到那个手。
0: 对，就是监护人是有权代办的。
2: 啊，可以啊。
0: 对，监护人是有权代办的。
2: 啊，我是监护人。
0: 对，监护人是可以的，但是他得联系一下民警同志，因为办身份证吧，可能要有些采集，就是你只能替他填写表格啊、交费啊、取证，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是上门采集的话，可能要完成这种人脸啊或者是指纹的采集，那这个得跟警察联系一下。
2: 啊，那
0: 就是不是说身份证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像咱们办其他东西，然后到那儿就弄一下就给他把证取出来了，不是的。因为身份证的背后呢，它涉及到对这个人身份信息的核证。就你替他代办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替他去完成人像采集和按指纹呢。对不对？这个就得看警察同志了。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是听有一位听众朋友介绍过，他家里边跟你情况挺类似的，但不是精神疾患，他那个好像是瘫痪。然后他去不了的话呢，跟警察邀约，警察就跟他说，那我们可以上门没问题，但是他得警察同志呢，就是咱们说那个户籍民警，他们得在能上门的时候去上门，他不是天天上门的，他可能是要有一个周期，跟他讲说，那你得打提前量的，得提前半年预约什么的。他那个，我说是他那个派出所啊，我不知道你那个派出所是啥情况。总之就是你替他代办，你是有资格替他代办的，你是他法定监护人，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关于您妹妹的面部采集和指纹采集的事儿，这个恐怕就得跟，对，恐怕就跟派出所要预约上门了。好不好？
2: 预约上门就是上那个医院呗，采集信息是不是？
0: 上你家。
2: 我不太，他住院呢。
0: 啊，那就得上医院，那就得上医院。他人在哪儿就得上哪儿去采集。
2: 啊，是这么个流程哈。
0: 对。但是我不知道患证需不需要采集了。如果患证呢不需要采集，那就直接就能拿了。
2: 啊，这个事问问派出所。
0: 对，你就问派出所，因为咱们这个是患证嘛，你问问患证需不需要采集。如果说患证不需要采集，那就直接就把证换出来走。就是说难点就是在于采集他的信息。
2: 要

0: 到期换证如果要重新采集人像和指纹，
1: 嗯，
0: 那就肯定要采集，您哥哥是无法代替的呀。
1: 行，
0: 是不是？
1: 我们
0: 好像换证的话，应该是要一律重新拍照录指纹的。
1: 换证也是啊。
0: 对，我认为换证也是的，好不好？所以说咱们就应该是你去代办，然后采集呢，预约民警到医院采集，应该是这样，就很麻烦。那你就早点打。
1: 那预约的话，到医院我们家属还能去吗？
0: 到，那你肯定得陪着点吧？
1: 是吗？
0: 那你们不陪着吗？现在妹妹在医院，她是啥医院呢？就你们不见面啊？
1: 她是就白玉泡，就不见面。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跟民警同志说一下，联系他的主治医生呗。
1: 嗯、费用我们就出呗，他上门
0: 联系他的主治医生啥的呗，这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嗯，反正没那么简单。
0: 对，不像你想那么简单，它有个排期的问题，就是这些倒是都能实现，你能明白吗？只是说啥时候去办，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嗯，就是你得看那个民警啥时候预约，因为就不是他管片内直接上门了，是不是？不像在这个片区里啥的还方便一点，你要折腾到白玉泡那更远了呀，就民警同志还得去白玉泡去给他进行采集去。
1: 对呀、
0: 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给那个管办处打电话吧。但是他住院期间呢，身份证暂时过期，对他来讲，
1: 快了。
0: 对他来讲呢，你得看他有没有什么银行卡啥的。
1: 嗯。
0: 如果他有些银行卡的话，相对来讲也比较麻烦。你那个新身份证取得之后，还得把那个银行卡啥弄一弄的。嗯。
1: 是吗？
0: 对呀，因为你那个到期，有些那个银行联网之后，他那个卡也不好使。
1: 哦，他那是折的，他就有一个。那个工资，那个退休那个工资，
0: 对呀、啊，他退休那个只涉及到这个呀，
1: 哦，
0: 涉及到他的退休工资的问题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身份证到期之后，相应的他那个折，他绑定那个身份信息也到期了呀。
1: 啊，
0: 嗯、
1: 那他身份证那个号不变吗？就换身份证的
0: 号是不变的，但是身份证有效期到了呀。
1: 哦、
0: 啊。啊能明白吗？
1: 这是也得问问银行。
0: 对，他钱呢不会停发，只是你取钱可能会麻烦。养老金不会停发的、
1: 哦、
0: 养老金就是正常他会往里弄，但是这里边也涉及到就是认证的问题。认证就是你每年不还有养老金认证吗？
1: 对、嗯、
0: 你身份证过，对呀、啊、你身份证过期之后，身份证过期之后、嗯、对呀、啊、你身份证过期之后他也涉及到认证的问题，明白、
1: 嗯、
0: 然后你取钱可能也会受限的。
1: 嗯，
0: 这能理解，就是我讲都是可能性、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啊啊，一定还是把这个都要及时更新的。行，那你就联系一下派出所吧，
1: 好
0: 吗？
1: 好，
0: 嗯，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丁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
0: 再见了。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拨通直播间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

0: 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四线，四线讲村民七个厕所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啊，我周五就那次打电话他没接，我这个周一我就给你反这个，就是他墙外有拦挡，就厕所拦挡的事，就中国执法。我那上镇去找去了，他也老也知今天村里处理没我哪处理的，我说村里没有权利处理，没有执法权，我就你们，他就是总而言之就不给处理这个事，我上一天我也打了。
1: 你把那个电话跟导播老师再提供一下。
2: 啊，那好。
1: 陶老师记一下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陶老师正在记录当中，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帮他联系。我先把下一个先接进来啊。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崔克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麻烦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向您咨询一下哈，就是退休人员去世，就是本月六月份去世，那他的这个养老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发呢？
1: 当月的养老金是发的，
3: 就是说
1: 去世的话，职工去世，他去世当月的养老金是发的。
3: 比如说六月去世，六月还是照发。那从什么时候停发呢？
1: 下月呀，下月就不发了呀。
3: 下个月就不发，是不是啊？
1: 对呀，次月起就停发了呀。
3: 次月起停发。
1: 对，就是当月无论是几号离世，当月的养老金都会发的。
3: 当月发，然后次月开始。
1: 次月起就自动终止养老待遇，就不再发了。
3: 那就是说他的丧葬费大概是一个人是多少钱？
1: 丧葬费根据他去世的年龄来决定，一般是3万元左右，但年龄小的领的多，年龄大的领的少。他是职工身份吗？
3: 对呀，他83岁的话，
1: 那就是对，那就是领3万元左右了。
3: 3万元左右。
1: 对，3万元左右。到社保局办就行了。
3: 哎，
1: 它是丧葬费加抚恤金，它不是说只是对两样加在一块3万左右。
3: 行，
1: 好好，
3: 那麻烦你了，金鹏老师，我知道了。
1: 别的就没有啥了。好，再见。
3: 好的。
1: 下一位，我们把刚才四线张先生电话接进来。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我帮您联系，你给那个王先生是执法的是吗？镇上执
4: 法
1: 的。
4: 对，他执法，他是一个管事的。
1: 稍等啊。

0: 你好。
1: 你好，王先生吗？
0: 对。
1: 王先生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清鹤。你看他不接啊，他不，你跟上次是一样的。对，你看是不是？我上次咱俩是不是一个事儿？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把电话就挂了。你看今天不一样吗？我刚说我是谁，一报家门，他就把电话就挂了。
0: 那你说，那听老师你说这事怎么办
1: 那现在就
0: 呢？
1: 你给他打，你跟他说你找记者了，他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呀。
0: 对呀。
1: 对吧？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找记者了，你要是，不给我们处理的话，我就继续找记者去报道，就这样呗。你只能跟他说了，因为他不跟我直接沟通啊。
0: 对呀，那你说现在就是我上
1: 现
0: 岗
1: 在
0: 还
1: 就
0: 有
1: 是
0: 钱？
1: 你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讲，你就
0: 我
1: 趁着
0: 不
1: 这，
0: 打他也不接我，他不接我电话。
1: 那你就没办法了。那他没有办公电话呀，或者他们领导电话呀、办公室电话之类的呀，那咱们只能是这么去弄了呀。
0: 那你说这事儿，那个上面来还有哪个部门？听老师能
1: 那就
0: 打
1: 是
0: 电
1: 由
0: 话？
1: 他来管呢，上边也没有啥呀，那你只能打，继续打12345。
0: 连他都给我打了。
1: 那没办法，因为我现在给打电话，他不接，不跟咱沟通啊。我其实是想帮你的，对吧？因为给你打两次了，效果是一样的呀。他要是跟咱沟通好好的，那一般就是像执法部门挂电话的很少很少很少的，
0: 是不是？
1: 对，特别少。你像他这样直接挂电话的，一般。现在这种危机公关啊，包括大家这种，像执法部门的服务意识增强啊，为民办事的意识在增强啊，很少有直接挂电话的。好吗？
0: 那你咋整？这个就是，这是，
1: 我这
0: 上面
1: 是，我这是没啥办法了。
0: 是的，
1: 你除非是继续打12345，你反映这个问题，你就说他不接你电话，不给处理，继续投诉他。你就不是投
0: 好，
1: 诉，这个不是在投诉。这个厕所的事儿了，你得投诉他不给你处理的事儿了，是不是？
0: 对，那可
1: 那
0: 以，
1: 行，好，
0: 那好，
1: 好，再
0: 谢谢
1: 见，
0: 你啊。
1: 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无线听众朋友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2: 郭老师你好，
1: 韩女士您好，您
2: 我
1: 说，
2: 寻思给让你给找个医院，完了，六个那个我76了，完了那个股骨头给断裂，那个摔断裂，
1: 骨头断
2: 嗯，
1: 裂了，摔坏了呀？
2: 让你帮忙
1: 是不是
2: 啊，
1: 摔坏了呀？
2: 那个裂了，里头的裂了，
1: 裂了是摔的吗？再问您，
2: 摔的。
1: 摔的话上市五院，摔伤的话上市五院去看。
2: 你大有没有老师？
1: 正常摔伤我们都建议大家上市五院。摔伤，因为像一大二院或者一大医院，我们一般看的是，一般看的是那种常见的骨病。我摔伤，我再帮您看一看，稍等啊。摔伤，稍等，我给你看看啊。稍等啊，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2: 谢谢。
1: 稍等，查询当中。你看，我们就说，就是摔伤的话，还是建议上，还是上市五院或者是骨伤科。
2: 骨伤科在哪
1: 骨伤科医院
2: 啊？
1: 就在那个大直街上啊。好不好？摔伤的话，您就上市五院、骨伤科都行的，行不行？反正我建议您还是上市五院吧，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行，好，再见，
2: 谢谢老
1: 哎，
2: 师。
1: 好，再见啊。来吧，我们继续要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啊。稍等，这个韩总呢已经做客直播间了。我先跟线上听众朋友交流一下啊，首先是二线，二线丛先生，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秦哥。
1: 丛先生，稍后咱们编辑导播会给你打电话，你等我电话就行。您今天
3: 行。
1: 排大概得排到20分钟以后，好不好？等我电话就行啊。好。然后还有四线，四线韩女士，韩阿姨你好，韩阿姨你好。
4: 我在深圳，
1: 四线
4: 是
1: 韩阿
4: 在
1: 姨，听
4: 哈
1: 我
4: 尔
1: 说
4: 滨。
1: 话，你听我说话。你排队的话呢，你今天排的比较靠后，等我电话就行啊。
4: 哎，好。
1: 好， 行，那这样我让韩总呢先讲一下装修优惠政策，好不好？韩总讲完之后呢，我们陆续呢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因为今天线上呢有几个排队的，稍后吧，等韩总讲完之后再陆续接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各位，如果最近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不论是老房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可以仔细收听。一会儿韩总呢会给带来价格上的优惠，升级礼包啊，还有呢全面的环保升级。除此之外呢，还会有这个整体的签约服务和售后保障。所以说呢，你想选择一个靠谱的环保的装修企业，选择吉家装饰。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啊，让韩总说一下好不好啊？让韩总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了，那我把时间交给他吧。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

0: 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0: 咱们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

0: 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七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

0: 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看一下韩总朋友圈呢，最近集中开工的家庭很多啊，你像中药大学这边呢，花树小区这边啊，红南小区这边啊，还有什么兴建小区啊，龙江街这边的小区啊，欧中新城小区啊，还有前一段时间开工的家庭，比如学府东四道街呀、学府三啊、八零街呀、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共乐呀、蓝天家园呢。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说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现在报名。那您家附近呢有正在施工的这种工地啥的，您可以实地考察，到装修公司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施工工艺的展示区啊、材料展示区啊，都可以看的，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或者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提前报名都可以。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电话。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想讲自己的事儿也是可以的，你说呢我有自己的问题要讲，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想要倾诉，也是可以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是87996984。那咱们就两件事同时进行，装修报名可以打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听众朋友您想讲自己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打直播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陆续呢要把上一段时间预约的问题要逐一进行解决啊。一会儿呢导播老师首先帮我联系一下韩女士啊，然后我们还有刚才杜女士，另外还有丛先生啊，有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呢，一会儿咱们逐一接一下好吗？导播老师呢正在逐一进行核对，想要装修报名的好朋友您就继续拨打87996984是可以的，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报名。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韩女士您好。
3: 您好。
2: 哎，韩女士您说。
3: 我就是现在在深圳呢，像我儿子这面来了，就我找不着哈尔滨银行开工资啊。
2: 您就随便找一个那个提款机刷卡取呗，你那是卡还是折啊？
3: 我是卡呀，
2: 卡的话
3: 我上招商行，招商行那个服务台说啥那个没有这个业务，
2: 不是不能上服务台，上提款机去取。
3: 啊，能取，他那个手续费多少？
2: 手续费你得问一下银行，跨省跨行取的手续费，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3: 哎，好，谢谢。
2: 稍等，我看看有没有分行啊。首先看看深圳有没有分行。稍等啊。正在帮您查，等我一下、啊、
3: 我找了一圈都没有。
2: 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
2: 稍等啊。稍等，好像没有查到，在我这没有查到。你可以打一下电话，是96358。
3: 96358哈。
2: 对，这个是银行的电话，你问问他。

0: 哦，有可能会给你免的
1: 啊，
0: 呢。嗯，有可能会免的。你打那个他的银行电话，你问他吧，有可能会免手续费呢，好不好？嗯，因为我现在看他有一些执行的新政。新政的话呢，在其他地方取，尤其是像你这种工资卡，有可能会免。你就打那个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银行电话，你打哈尔滨银行的客服电话，然后你就跟他确定一下有没有网点。我这没查到网点，但是我这查你的这个手续费有可能会有异地的减免。嗯，你就跟他沟通就行。
1: 行，好，
0: 他
1: 谢
0: 的
1: 谢
0: 电话
1: 啊。
0: 是95537呀，不是刚才说那个电话呀，我给你更正一下。
1: 9537。
0: 对，哈尔滨银行的电话，应该是95537。
1: 9537。
0: 对，95537，你就直接打电话，好不好？如果要是在外地打不通，那你就可以打400电话。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电话，稍等，4006095537，我给你试一下啊，四
1: 哎，
0: 零
1: 好，
0: 零六零。九
1: 九
0: 五
1: 五三
0: 五
1: 七，我
0: 三
1: 记着。
0: 七，稍等啊。
1: 哎，好，谢谢。
2: 欢迎致电哈尔滨银行。
0: 你要是在深圳呢，你就打400 60 60 95537，
1: 4006095537。
0: 95537。我说的时候你详细记，好不好？咱们争取一遍成功，别打岔，好吧？啊，咱们争取一遍成功。400 60 95537，
1: 9537。
0: 9两个5啊。
1: 好，
0: 嗯，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不好？行，嗯，
1: 好，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啊，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问低保的事儿。三线上，蓝女士，蓝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金松老师。
0: 嗯，你好，您说，嗯。
3: 哎，你好，那个我父亲今年他56岁，然后他之前应该是4年前吧，他做了那个全胃切除手术，他那个胃癌，然后想就是咨询关于低保的问题，我想问问就是什么样的资格就是能达到这个办低保的标准？
0: 您这个父亲好像有难度。嗯，
3: 那什么原因有难度呢？
0: 衡量他是衡量这么衡量，一个是家里边的整体的收入情况，
3: 整体收入。
0: 对，衡量家庭的整体收入情况，再加上您也挺年轻的呀，他有子女情况，他都要审核的，
3: 就
0: 嗯，
3: 是跟这些都有关
0: 都
3: 系。
0: 有关系的，
3: 那
0: 嗯，
3: 他
0: 就
3: 还
0: 是
3: 是。
0: 咱们概括来讲，不是说这个人他办了，就是生了重病啊，或者做了大手术就一定能办低保的，不是他。就一个人生了重病，或者做了像您说的什么全胃切除的手术，它只是病上的表现，它不是成为办低保的直接必要条件。只是说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因病致贫，那么这
3: 对，
0: 个对因病致贫，那他要衡量的是整体的情况，还要衡量子女的情况，他都要衡量的，才能确定他符不符合办低保，对不对？
3: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得是需要他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0: 也不一定
3: 才
0: 什么
3: 可
0: 都
3: 以
0: 没有，就是
3: 办，
0: 低于
3: 是
0: 低
3: 吗？
0: 保线呢，收入低于低保线就行啊。
3: 那就是这个低保线是什么标准呢？
0: 嗯，全家的存款、房产、车辆的资产都是要看的。嗯，这是一个财产的门槛儿，一般呢好像它有一个人均上限的。然后子女的收入，他也会的。民政会调子女的工资、存款、房产信息，核查子女应当承担。赡养义务的话，要核查一下你的条件。子女条件宽裕的，有稳定收入的也不行，是不是？嗯，然后呢，除非是老人呢，家庭整体收入呢略超低保线但是呢，他本人属于说像重大疾病、像子女赡养能力又弱的这种低保边缘家庭的，那么可能会给重病老人一个单独的机会，就是单独去审核他。所以这些内容都是比较难的，就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是，的确是有难度的，那你们就得向社区去提供，的确是因病致贫的一些证据，住院的病历啊、结算发票啊、子女收入的证明啊、全家银行卡流水啊、房产、车产登记材料啊，社区街道呢会详细核查全部信息的， 核查到这些。

0: 信
1: 好，那
0: 息
1: 我
0: 呢
1: 了
0: 去
1: 解
0: 判定，的确，比如说你赡养老人也有问题，就是你，
1: 了。
0: 比如说你都没有什么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您父亲呢现在因为得病，然后也是比较贫困，那这种才有可能，对吧？再有您父亲这个年龄呢，他还具有，就是如果按照年龄上来看，是有劳动能力的，然后他得是证明他，比如说因为这个病，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办法进行劳动了，没有办法工作了。他这个对，
1: 好。
0: 他是有很多的条件的限制。然后我再给你看一看咱们目前对于收入的衡量，就是咱们哈尔滨低保的
1: 好。
0: 对于家庭年收入的考核标准。
1: 好，好的。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我得看看材料，好不好？
1: 好好，不着急。
0: 反正从您目前描述上看有点难度。
1: 行，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父亲他，确实现在他不工作了，然后。他就是总听您的节目，然后想问问，想咨询一下，想了解了解。
0: 稍等啊，
1: 好。
0: 稍等啊。他一般是，就是首先是收入，收入的话呢是以12月为周期的，然后财产呢，他可能要往前看，就单人户的存款不能超过24个月的低保金，就是他有两个杠，一个就是咱们的收入的杠，一个是财产的杠，对。这是整
1: 那
0: 体
1: 比
0: 的
1: 如
0: 计
1: 说，
0: 算。如果是，收入的杠的话呢，全年人均收入应该是在10000元以下的。
1: 1万元，
0: 对，10000元以下，因为咱们低保金的话，刚可能800多块钱，对不对？
1: 是
0: 你算
1: 是，
0: 一年的话，不就是1万左右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吧？然后
1: 是，
0: 农村的话，可能7000-8000块钱以下，这才行。就是它有一个收入门槛的考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财产，财产就是你家的存款。尤其是你父亲名下的存款，他有考量的。
1: 那听何老师，比如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我父亲名下的话，就是如果说他名下有车呀，还有房产呀，就是楼房这种，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0: 也不是说，我看看啊，看看，首先确定一下哦。稍等，我看看啊，看看咱们低
1: 好
0: 保
1: 好。
0: 关于房产和机动车的规定，我帮你看一下。
1: 行行，谢谢。
0: 他也有相应要求的，倒不是说一定不让你有房子，那不是的，那不是的，
1: 不是。
0: 你看，有一套自住的普通住宅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对，有一套自住的，对，就是你有一套就行，就是因为
1: 有，
0: 对，有一套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再看看车辆，稍等啊。全家名下有一台小汽车也行。
1: 也行，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这些如果说
0: 但
1: 我
0: 是
1: 想，
0: 车它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些，价值的评估吧。你不能是那种特别的豪车，你要是说这个车就是评估价格很高的话也不行。这么个意思吧，
1: 好，
0: 好不好？就是说他
1: 好，
0: 不也
1: 好，
0: 不会
1: 好，
0: 说让你说连个房都没有，那倒不至于。对，但是你多
1: 是，
0: 套住房的话，肯定就不符合低保了。好不好？具
1: 好，
0: 体的情况，请
1: 好
0: 你跟
1: 的。
0: 社区联系就行。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大概，然后详
1: 我
0: 细的
1: 明白，
0: 话
1: 知
0: 呢，
1: 道，
0: 然
1: 知
0: 后
1: 道。
0: 因为你家的具体情况，房子的多大的呀，车是多值多少钱的呀，家庭收入是多少的呀，那这个就得社区去衡量了。社区
1: 是
0: 再去
1: 是，
0: 帮你判
1: 好。
0: 定一下细则，行不行？那行，
1: 好好，
0: 好，聊
1: 谢
0: 到
1: 谢
0: 这
1: 秦昊
0: 儿，
1: 老
0: 哎，别
1: 师，
0: 客气，好，聊到这儿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然后咱们今天。牛肉酱啊，还有像山楂碗啊，都已经是断货了啊，都已经断货了。咱们只能是买那个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只有凉皮儿，凉皮儿是今天新上的产品。尤其是天热呀，大家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呢，就想吃这个凉皮儿。年年夏天都卖山药凉皮儿，而且呢，市面上的很多那种，比如说像街边凉皮儿，大家不敢去吃，害怕不卫生嘛。尤其是害怕有一些凉皮儿加白矾。那么咱们这个凉皮儿，大家收到手之后，你看一下这个包装，它包装上呢就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也就这里边的不加色素、不加明矾、不加胶。老人小孩你就可以放心吃了。而且这个山药呢，它选择的也好，咱们这个山药小凉皮儿、小粉皮儿，它会在包装上印有咱们的地理信息标志，沉积山药。也就是咱们这个山药选择的是当地的山药， 是真正的好山药，所以听众朋友您就会放心去买，好不好？尤其是呢，选择一款干净的好凉皮很重要，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主要是价格呢也很实惠。咱们去年卖的是大包装的，大家说的一包吃不完，能不能做一个拆分？那么今年呢，厂家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呢，总重量不变，那么给大家拆成了25小包，每小包呢是100克，一家三口呢泡一包正好，所以这样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是不是？那么这个小凉皮小粉皮啊，大家泡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它都给你切好了，是这种片儿状的，也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所以说厂家都充分考虑了，做的是小包装的，做的是这种小片的，所以呢您就直接泡这么一包就可以了，25包99块钱，5879-1984，5879-1984，肯定是比吃方便面要健康的多，对不对？然后为了节省成本的话呢，让大家就真的能够好储存，然后呢多得凉皮儿，这样这里边呢就不放那个调料包了，调料包您就根据自己家的口感去调就可以了，因为有些拌凉菜的话呢你就给你调料包也用不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口感在家里边你自己准备点黄瓜丝啊、芝麻酱啊、盐啊、醋啊、辣椒油啊，自己准备点调料就行，这么一拌泡起来非常方便，3-5分钟凉皮儿就能泡好，用开水泡就跟泡方便面似的，3-5分钟凉皮泡好之后呢，你投凉水，投两遍凉水，这个凉皮就投完了，然后就开始拌它就行了啊，自己加点啥都行，是不是？主要是山药好啊，《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也提到了山药好，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平时胃肠比较弱的人，山药可以帮助咱们养胃好吸收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吃这种健康的。咱们这个凉皮呢，就是不加明矾、不加色素、不加明胶，是非常健康的山药小粉皮小凉皮，而且呢，它这个包装上会写明沉积山药具有国家地理信息标志，这个大家放心去订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您拨打5879-1984，5879-1984，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5879-1984，外地价0450-0451-5879-1984，5879-1984。就这种小包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袋方便面还多少钱呢？现在咱们吃到的是山药小粉皮小凉皮，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外地价0451-0451-5879-1984。接下来请进的是丛先生，丛先生在二线。丛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哥。
0: 您说。
2: 我记得头段日子我来电话就咨询那个绿皮火车上面抽烟那事儿。
0: 有印象。
2: 我最近我出去玩了几天。就是说这乘客反应是不是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儿，咱不知道是谁给造的谣。
0: 这个事儿咱们打12306不是核证了吗？咱们编辑核证了，就是他会在试点的火车上。咱们上次也说了，
2: 根本就没有这个试点，这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乘客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想把这些坐绿皮火车的人，要不给逼到自驾游去，要不给逼到那个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刚才之上次讨论的时候，咱们就跟你说了，就是说你在坐车的时候要问一下乘务员，就这趟车允不允许？如果允许的话是在哪儿？他会，咱们上次不讲了吗？
2: 啊。
0: 就是要问一下乘务员，如果想在绿皮火车上要吸烟的话，问一下乘务员，就这趟车是全列禁烟的，还是说有那种就是连接处的吸烟区的，要跟他确定一下的。
2: 他是那种吸打头的那个不让抽烟。
0: 是，就是咱们说不管是啥样的车，得跟乘务员去确定一下，跟乘务员确定就可以了。这个咱们上次打12306的时候，12306是这么回复咱们的，说跟乘务员去确定，看一下车厢的贴的那个就是牌子是怎么写的，如果那个牌子上写了有提醒，或者是乘务员提醒了全列禁烟，那就是不能抽。如果说乘务员没有提醒，火车上也没有这个牌子，那就没有问题，就是连接处那个地方。这个是每次坐火车的时候最好还是跟乘务员去确定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上次您讲的时候呢，我们
2: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些提醒都懒得怕发爱说，
0: 是就是您说的时候咱们不就让那个编辑去打12306了吗？
2: 是啊，
0: 12306给的回复就是每次乘车前可以跟乘务员确定，然后再看一下车厢里边的提醒去决定。
2: 因为
0: 当时他给的回复就是这么回复的。
2: 就是我们在那个联系处抽烟的时候，也互相问这个事儿，就是说往哪跑都有。
0: 就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跟乘务员确定就可以了。乘务员和还有车厢那个标志啊，他也没贴什么呀，没贴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2: 对。
0: 还有就是车上不有那个广播吗？你记不记得咱们要是坐那个假设要是坐高铁的话， 假设咱是坐高铁，咱不说那个普通绿皮车，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它不有那个车厢广播吗？比如说本趟列车全列纪念怎么怎么地的，它那个广播会反复提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打12306是12306，它跟我们讲的就是还是要听车上的广播，看车上的标志，以及听乘务员的引导来去决定，就这个是最准的。
2: 是，因为现在这个绿皮火车服务比那个高铁都好。
0: 嗯，是，就是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就是选择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想确认这件事儿，就是以车上标志、广播和乘务员回复为准，这就行了。因为我们打12306的时候，他是这么去跟我们讲的。嗯，
2: 我你看那个我什么投诉那个12306投诉那个高铁那个不达标。
0: 嗯。
2: 人家说啊，人家就给你找一堆理由是在搪塞你。
0: 嗯，
2: 你说吧，坐高铁他连个手机充电口他都没有。
0: 嗯，反正就是抽烟这个事儿，我还是跟您讲，就是还是我们每次坐车的时候听一下车上的提醒，还是要听一下，好不好？
2: 对，
0: 如果没有什么提醒的话，大家就别太担心哦。
2: 对，
0: 行吗？嗯，那行，好嘞，
2: 好嘞，
0: 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滕女士，滕阿姨您好。
3: 哎，天鹤你好。
0: 滕阿姨您说，嗯，你好，嗯。
3: 您这节目受老年人欢迎啊。
0: 谢谢，嗯。
3: 那个，我买你的那什么牛肉酱，酸辣丸，蜂蜜，
0: 嗯，
3: 这老年都愿意听你节目。
0: 谢谢，谢谢。
3: 那个。
0: 嗯，
3: 哎呀，这牛肉酱好吃，
0: 是牛肉酱断货了，牛肉酱那个没有货了，大家买到手就行了。厂家那边正在沟通呢，
3: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对，不知道能不能加，嗯。
3: 那个姐们说三天一瓶，
0: 嗯，
3: 我看我要吃面条凉的，一瓶两顿都能吃。
0: 就是这个牛肉酱拌面条特别好吃，嗯，
3: 好吃，
0: 对，
3: 嗯，
0: 省得再自己熬卤了，嗯。
3: 这肉吧挺多，
0: 是
3: 我吃头一瓶吧，里头吃两个。小骨头渣，
0: 嗯，
3: 有的喂小孩子，我提醒一下子。
0: 哦，对，
3: 大人吃能吃出来，
0: 嗯，
3: 也喂小孩。
0: 嗯，
3: 再有，我麻烦你问那个，十字街老年那个养老院，多道街？
0: 是，等你就说咱们有一个爱心院长那个是吗？
3: 对，就那老太那儿子送的，我总听你节目，
0: 嗯，
3: 那个老潘卖皮草。搁那个太阳岛我都见过你，
0: 谢谢
3: 你。晚间你节目我都听，嗯，那个，
0: 谢谢你。
3: 我买那个张静的，这买那个沙棘马
0: 啊，
3: 是。那啥那个，
0: 我得给您看一下，因为我这要查他电话，因为那阵好像是
3: 你让他
0: 好久了，我让他听到吧，听到之后联系咱吧，行不行？
3: 对，他给我哎，就这一电话号。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3: 我记不住我这老年。
0: 您是想去看看那个老人，还是说你想去？
3: 我想去，我看看他屋子。
0: 哦，你想去看看他养老院啥样？行，没问题。他听到广播之后，
3: 哎、对，
0: 打进来吧，让他自己打吧。
3: 哎，这是我来电话那个，
0: 嗯、
3: 什么时间都行，我一宿就睡不着觉。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3: 完了，80多岁了。
0: 行。
3: 嗯，那个养老院，那不他儿子送着呢，不管了吗？
0: 对，然后咱们还有很多听众给他捐钱来着。
3: 嗯啊，对。
0: 对，我有印象的。
3: 看了。行。完，我看看他那屋子，我老两口，
0: 嗯，
3: 都80多岁了，他要听电话，给我来电话。就这手机号我也记不住，我老年机。
0: 行，
3: 好了，多谢。
0: 嗯，好，再见。
3: 节目啊，好，谢谢。
0: 嗯，那大家吃牛肉酱的时候就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如果是特别特别小的小朋友，那要注意一下，因为咱们阿姨讲了，因为这个牛肉酱它里边是有实打实的牛肉，那这里边呢可能会有点这个碎骨渣。嗯，这个他说的是他吃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瓶是有的，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啊。他说的大人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咱们就先扒了一下，就扒了一下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是咱们阿姨一个提醒啊，谢谢。他说他这个牛肉酱如果他拌面条的话，两个人就能吃一瓶，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做的口不那么咸。但是今天不说牛肉酱了，为啥？因为牛肉酱没有货，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没货，现在就是厂家人也断货了。能理解，就是好产品那肯定是经常断货的，因为除了咱们卖的好，人家自己其他的渠道，比如说互联网啊，其他的这个电台呀、啊、人家卖的也好啊。所以听众朋友，那咱们就等一等，再跟厂家定一点，如果牛肉酱要是有货的话呢，咱们再卖一段时间，要是没有货的话呢，咱们再等一等，行不行？但今天这个凉皮儿也挺好的啊，可以呢定一下这个凉皮儿，行吗？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咱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播出过一个帮助，有一位听众朋友，我记得好像是李院长，您在十字街那块开了一个养老院，然后呢，养老院里边有一个老人，儿子不管他，扔到您那儿了，然后你还帮助他去办低保，我有印象。后来他那个低保也审核通过了。您要是听到广播之后呢，给我打电话。为啥呢？现在有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呢，想到您的养老院去看一看。啊，因为就觉得您各方面人品可能也好，再加上养老院可能也挺好的，想去看一看。您就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然后我帮您对接一下，好不好？就是那个李院长，十字街那边的李院长啊。您要听到广播之后，你给我打电话。现在有人要到养老院去考察。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线上是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4: 庆和你好。
0: 你好。
4: 哎，我不说话，我都有点心得子。
0: 为啥呀？
4: 我想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啊。我是道里安龙街32号院里一个居民。我家是4楼，因为有一个树吧，挡我家的光，挡光还不要紧呢，进去虫子，马上进我的阳台那个纱窗顶了。
0: 是，我跟您确定一下，是院里的还是街道边的？
4: 院里，院里。
0: 院里那也是物业管户啊。
4: 啊，物业，你听我说呀，物业说让我找园林。
0: 那你找到园林，你找园林之后，园林得考察，看是不是园林管户的呀？如果园林考察，这不是园林管户的，还是要归物业的。
4: 我也这么想啊。
0: 您这样，那咱们都试一下。您找园林的话呢，
4: 打
0: 12345，打12345呢，这要报一下您家地址。
4: 我打了。
0: 然后
4: 打了。
0: 那园林有没有联系您呢？
4: 园林没有啊，没联系啊。
0: 你得打12345，说我要让园林联系我。你得准确的去讲。你说呢？我想你是哪个区？
4: 我也不知道电话号码，园林呢？
0: 得通过12345联系。您是哪个区？你告诉我，我把地址记一下，我下直播再帮你打一下。
4: 道里区安龙街。
0: 道里区安龙街。
4: 啊，32号院里。
0: 稍等啊。
4: 有一棵树。
0: 安龙街，稍等，稍等啊。32号。32号。
4: 32号院里有一棵树遮光。完了还有虫子，这个树。
0: 稍等，我打一下，打一下，我打一下字儿。稍等，稍等，
4: 啊、
0: 稍等。记录完了。道里区安龙街32号院里是不是？联系您本人是杜女士，130手机表号是5129，是吧？
4: 对呀、
0: 我帮您催促，但是呢，前提条件是你要自己先生成一个对于12345的一个来访电话，好不好？您呢打一下12345，然后您就跟他去说一下这个情况。但是你说我希望道里园林到我们这勘察是不是园林管户的，好不好？然后我下直播也这么去跟12345反映就行了，但是我得下直播反映，行吗？
4: 行，庆哥。
0: 那行。
4: 谢谢你了，庆哥。
0: 好，咱们都努力吧，行不行？
4: 好了。
0: 好。
4: 好了。
0: 再见。如果说园林要是给您回电话了，你要跟他确定一下到底是，归不归园林管，或者是你要是等一周，要是园林没给你打电话呢，你再给我打，我再催促，你看行不行？
4: 行。
0: 好，再见。
4: 谢谢
0: 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找老朋友吧，我想把这个电话先安排一下。于大姐是不是？
5: 对。
0: 于大姐想找老朋友，那您先说，我看到您排队在前边，您先讲。您说。
5: 我找老同志。多年的老同志，在汽车配件上过班。
0: 然后呢？
5: 然后你给我拨一下子，
0: 那你得说你俩名啊，你得说你叫啥名，再说他叫啥名啊。
5: 我是玉西梅。
0: 他
5: 叫韩雅琴。
0: 好的，没问题。于西梅找寻的是韩雅琴，曾经在汽车配件商店上班的老同事，是不是？他大概多大年龄啊？
5: 他大概将近80了吧。
0: 啊，那你比他年轻，是这意思吧？
5: 我55。
0: 啊，那年轻很多。行，好。那我把您的信息都登记了，您还需要公布一下您的联系电话。
5: 130。 2980
0: 嗯
5: 5136
0: 广播寻人有一定风险，有偿

0: 提供寻人线索的都是假的，好不好？
1: 嗯，知道。
0: 嗯，我稍后再公布两遍您电话啊。嗯，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0: 嗯，电话13029805136，13029805136，13029805136。李院长是不是听到电话了？李院长你好。嗯，导老师，李院长电话没接住啊。嗯，再给他连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首先请进三线，三线上是预约挂号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金刚老师。
0: 您说。
2: 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上周四给你打了一个电话，完了，现在就是给我老伴儿挂的是星期二在一大医院，找刘天佑老师看一下这便秘科。
0: 没问题，挂上了是不是？那不就明天吗？
2: 明天。
0: 明天几点的？
2: 明天是上午10:10到10:30的这个时间。
0: 好，您老伴叫啥名儿？
2: 我老伴叫王立斌。
0: 哈尔滨的斌吗？
2: 对。
0: 那行，没问题，我帮你打招呼。挂的刘天佑便秘是不是？
2: 对。
0: 好的，好的，放心吧，啊，放心。
2: 哎、
0: 好好，再见。啊，
2: 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
0: 放心。好，再见、
2: 嗯、
0: 啊。五线，李院长啊，
3: 那
0: 个刚才有人找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完了我给你打个电话。
0: 行，我正好把你电话得存一下啊。
3: 嗯，
0: 稍等啊，我把那个阿姨电话给你找到，然后一会儿你给她打。
3: 行，
0: 她是老两口。
3: 啊。
0: 嗯，要去看一看。您家现在还有那个老两口的双这个一起的一个屋的吗？
3: 两口的没有了。
0: 老两口的没有了，
3: 嗯，
0: 哦，那您跟他说一下吧，或者让他排个队啥的，是不是？
3: 行，
0: 好的啊、稍等，
3: 谢谢。
0: 嗯，导播老师，那您把那个滕阿姨电话告诉李院长就行，让他们自己对接吧。嗯，行，咱们这个十字街这个养老院，这个李院长这大家还是挺放心的，是不是？ 虽然说他是一个个人养老院，但是他非常有爱心，就是对这个老人挺好的。

0: 尤其是有一些交不上钱的那个老人，你看他还想办法通过咱们节目啊，帮助一下那个老人，是不是？然后后来他还去帮那个老人跑低保啥的，所以说李院长还是，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很热心的这么一个养老院的从业人员吧。我们把这个电话呢，让他们私下对接一下，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咱们节目播出的广告审核，所以呢，咱们节目里边不能提及他的门牌号。也不能提及他的电话，也不能提他的养老院叫啥名儿，因为咱们这个背后呢，还是有这个我们台自己的广告监听和审核的，因为他这个是自己民营的养老院嘛，是不是？他这个没有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广告投放的话，咱不能说。但是，热情的帮助对接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广告部门应该也不会说判定我是违规的，为啥？因为。这有听众朋友热心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是不是李院长他们自己私下对接一下？我觉得这没啥问题的，咱帮他们对接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我看一看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你好，秦贺。那啥，我刚才听你广播，也有一个问那个，就是我老伴儿这个月子走的银行上也有那钱，他上银行开的。
0: 对呀，你知道他那个密码吗？
1: 知道。
0: 知道密码的话，你就去直接取呗，直接去开就行。他拿密
1: 能
0: 码
1: 开
0: 开，
1: 一个月，能开一个月的。
0: 他去世当月的能开，当月的给开。
1: 啊，当月给开了是吧？
0: 对，去世当月给开。
1: 啊，刚才我听这些，我那啥都
0: 次
1: 上
0: 月起
1: 那
0: 停发，次月
1: 社
0: 停
1: 保局
0: 发。
1: 把拿那卡到那把那个养老金那个办完了，我给我姑娘挂电话，我说我听秦贺说的，给开一个月工资，
0: 他几月份去世啊？
1: 他刚刚走是10多天18天吧，
0: 哦，那
1: 他
0: 六月
1: 走。
0: 份的是给开的，
1: 给开的是
0: 对，
1: 吧？
0: 六月是给开的，你放心吧，当月
1: 到
0: 给
1: 那个
0: 开的。
1: 到那就给开吧，
0: 你就拿他那密码取呗，用他密码取。
1: 拿他密码，拿他那个工资卡，
0: 对，拿他一般就是没啥的，拿他密
1: 是
0: 码拿
1: 不？
0: 工资卡去取去啊。
1: 华能不能搁自动取款机上能不能开出来？
0: 那就更方便了。但自动提款机有的时候不能取零头啊，
1: 对，那
0: 对
1: 行，
0: 不对？你可以整钱在提款机上取出来些，剩下点零头啥的就无所谓了，就到窗口去取，是不是？
1: 谢谢你，秦哥啊。
0: 他要是取得很麻烦，反正就剩点零头也就无所谓了啊。
1: 对对，
0: 行，
1: 谢谢
0: 好，
1: 你，秦
0: 好，
1: 哥
0: 再
1: 啊。
0: 见。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我看看啊，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您好。
2: 你好，向哥。
0: 你好，您说。
2: 我那个就是骨科大夫，就是肩袖，就是骨科大夫，就是哪个看的最好？就是想手术。
0: 肩袖的话，上医大二院，你看一下咱们骨科的知名专家潘海乐，
2: 看乐是
0: 对，
2: 吧？
0: 三点水的潘海乐。
2: 看乐他那有电话吗？
0: 电话我倒是能要到，但是没法给您呢。
2: 给我下去打电话问我这判断是最好，我就
0: 你
2: 想
0: 听我
2: 手
0: 说
2: 术。
0: 话，因为医生他要不在出诊，要不就是手术，他们基本上私下不接电话的，因为他跟那个民营医院不一样。可能有些民营医院对吧？你听我说，咱们之前的确播过很多民营医院的广告，像咱们节目当中有播过一些，对不对？那人家有投放。你说节目就开门办节目呢，你不可能说有人投放广告，咱拒绝人家呀，对不对？所以说广告部给我们投放了一些广告，我印象当中有一些民营医院，那他是附带着咨询电话的，因为民营医院嘛，他本身那个患者的数就没有像一大二那么多嘛，所以说他会公布电话的，但是上人一大二的人也不愁患者啊，所以说他们的医生不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电话的，就正常门诊都看不过来。
2: 是，那
0: 是不
2: 现在
0: 是？所
2: 挂
0: 以
2: 号
0: 说
2: 呢？
0: 你
2: 那挂上吗？
0: 挂号肯定没问题啊，你挂潘海乐啊，
2: 到潘总再找他就
0: 对，
2: 完
0: 找
2: 事儿，
0: 他就
2: 挂
0: 行。
2: 潘
0: 然后
2: 总。
0: 潘海乐老师呢，他也认识我，你就跟他提是我听众就行，会关照你的，行不
2: 行，
0: 行？
2: 反正我
0: 但是电
2: 那行，
0: 话我
2: 谢谢
0: 真不方便给您透露。
2: 您。
0: 那行，好嘞，
2: 那好嘞，
0: 好，再
2: 谢谢。
0: 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请进他啊，一会儿听大家问题。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到一大二院呢去看一下。郭冕医生啊，我把郭冕医生的事儿再说一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像礼拜一啥的已经看完了，开始陆陆续续的可能要排着做这个微创手术了。 像偏瘫呢、啊，脑梗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叫什么呀？中风之后的偏瘫，有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你像半身不遂呀、啊，走道跨框啊，是不是？就是这些疾病要看的话呢，以往可能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那咱们就可以呢去做微创。啊，做微创的话呢，是到郭勉老师这做微创。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他是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微创的治疗的。因为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的话呢，各大医院呢其实都是可以出诊的，但是他选择在一大二院出诊，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呢偏瘫患者多，就他研究的啊、研发的这个内容啊是能够学以致用的吧。所以呢他是在一大二院，现在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也是咱们国家知名的偏瘫领域的治疗专家。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有偏瘫想要去做微创，就去找他就可以了。但是这东西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要说一下，它没有100%的。就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要去做这个偏瘫的恢复啊，得到郭老师进行面诊。得结合啥呢？得结合病情，结合他过往的这个康复情况，来去告诉给您他适不适合做微创，以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得面诊来决定。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是可以找他的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啊？你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好不好？上边写的时候呢，其实它叫帽子头，但是你书写的时候呢，你就按照上边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写这个加冕仪式的免，好吗？这个字儿呢比较好写啊，加冕仪式的免。郭勉医生星期一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了，我们继续进大家电话吧，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说之前参与过节目是吗？二线40岁一位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听老师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
3: 你好，听老师，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是关于什么问题呢？是楼上由于这个暖气漏水把我家给淹了，然后呢，楼上的赔付金额达不到我这边满意，然后我上法院起诉他。现在走到哪一步呢？现在走到那个这个。法院那个法官上我家拍照片，准备请一些专业的鉴定机构上我家去做一些
0: 鉴定，
3: 那个装修，对，做鉴定，你看看我家具体损失多少钱。然后邢老师，我今天给您打个电话，这个具体目的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鉴定机构上我家做鉴定，它是那个人工费和材料费全算上吗？这些损失还是怎么样的？
0: 他
3: 需要是怎么？
0: 就是他鉴定的是你的这个。本身的损失应该是这样的，
3: 那包括这个翻新吗？比如说这个墙我再重新粉刷，地板我再换呢、
0: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这种邻里的水淹的鉴定，比如说楼上把楼下给淹了，然后咱们经过法院三方机构的鉴定，他鉴定的是你这次的损失是多少，他给你鉴定这个，就是你整体损失是多少钱，他给你鉴定。你说那个后续的，那他很难再弄的，你后续他怎么给你评估啊？你说我要再恢复我得请人工什么的，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不就重复了吗？能明白这意思吗？他鉴定的是本次的损失，就是你损失是多少钱，他会有一个具体的量化和评估，那人家包赔你这个损失。
3: 那损失的话，那我后续包括在比如说我的墙被泡了，
0: 墙泡了就鉴定墙的损失是多少啊？
3: 啊，对，就包是这损失，
0: 就是他已经把修复的人工材料什么都算进去了，就不再单独去给你弄了，明白
3: 这
0: 意思吗？
3: 这我明白，就是听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包括
0: 他就是整体的他都会的，他不是的，就是你要求，比如说我要求是恢复原状的全部损失，那么他就会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他就会有一个整体的评估。他不会、不会什么二次再进行的，就这统一的，就是一下，实际都给你弄完了。
3: 啊、这个、我明白，
0: 对，
3: 比如说
0: 他是，比如说他会评估你的房子，因为漏水嘛造成的装修家具、家电损坏的 全部的这个损失。当然了，你可以提这个要求，比如说全部的修复重置的人。

0: 人工费、材料费的总体损失。
1: 啊，对呀，
0: 对
1: 因
0: 呀，
1: 为
0: 你
1: 他
0: 就提这个要求就可以，他就一下子都给你计算进去了。
1: 啊，然后请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要这个地板是老这个老式地板，然后吧，它这个受灾这个面积吧，还不是整个全部，现在是小屋一部分，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个5、6米、6、7米，然后整个屋的这个地板的面积是，比如说23、24米吧，然后我们这边原告那边有这个那个。要求这个被告那边国家全换吗？有这个
0: 难
1: 要
0: 度
1: 求
0: 很
1: 过分
0: 大，
1: 吗？
0: 过分。
1: 那过分的话，那这地
0: 一
1: 板
0: 般他
1: 没，
0: 不会支持那么多的。
1: 那他要是部分翻
0: 就
1: 新
0: 是
1: 的
0: 你
1: 话，他
0: 还
1: 也
0: 是
1: 换不
0: 可
1: 了
0: 以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法院是
1: 啊。啊，
0: 否
1: 可以
0: 支
1: 这样。
0: 持？对，就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你鉴定的时候呢，你要请求三方机构对你刚才说的内容进行评估。
1: 啊。
0: 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是不是？
1: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明
0: 对，
1: 白。
0: 你得提这样的要求啊。
1: 啊，对，他那个这个要求我也跟法官说了，就是具体他法官像我们那个上我家那个录口供的时候，他在那个书面上已经明确的说明了是装修损失，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装修损失是包括啥，是包括人工啊、材料
0: 就
1: 啊、
0: 是你可以
1: 运
0: 提
1: 呢、啊、
0: 这个，
1: 都算上，
0: 你这个提这个要求，
1: 让那个鉴定机构提这个要
0: 就
1: 求
0: 是
1: 呗。
0: 对你在鉴定的时候提这个要求是可以的。
1: 啊，就是帮我后续恢复上，就是粉刷墙啊，还换地板呢、啊。我向那个第三方鉴定机构提出这个要求，是吧？啊，那我大概明白了，邱老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就刚才还是重复的问题，那要他要是那个他地板要是泡了之后，他能不能是算我的折旧费啊？比如说我这地板之前是100块钱一平买的，完了现在只值20，完了受灾面积只是5平米。
0: 所以我才
1: 他
0: 说
1: 不能
0: 你
1: 给我
0: 要
1: 算
0: 就
1: 一百
0: 是，
1: 块钱
0: 所以我才刚才给你提了呢。如果说就
1: 啊！
0: 是鉴定损失的话，它就费用就不高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恢复要提出来呀、啊。你提出来这个恢复，那是不是就会费用就增加上去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
1: 但
0: 吧？
1: 是啊，是我弄明白，秦老师。但
0: 是
1: 是
0: 他现在折，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我不弄了，我不修了，那么就是这个折旧费赔给你了，对不对？那咱们现在不提这个诉求吗？提这个诉求就是我得要有全部的装修的修复、修复重置的人工费、材料费的总体损失，要做一个整体的衡量吗？他会给你出报告的。
1: 那我现在还得给那个法官打电话，因为他那个书面上只写的是装修损失，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装修损失是只是，郑老师像您说的是我不修了这些损失，还是说恢复加上恢复这些材料啊、人工啊这些费用，我就不明白这个装修损失具体包括啥，
0: 都你
1: 我还得给
0: 需
1: 法
0: 要
1: 官打
0: 啥
1: 电
0: 就
1: 话，
0: 提啥，
1: 是真
0: 需
1: 得
0: 要
1: 提
0: 啥
1: 跟
0: 就
1: 法官
0: 提
1: 提
0: 啥，
1: 还是？
0: 都对，需要啥就提啥。我觉得我刚才这句话其实已经一句话都给你概括了，咱俩就不要再去纠结某一项了，你就不要再给我纠结包不包含刮大白，包不包含什么木工什么这，你就不要再给我纠结问某一项了。就是你需要
1: 那我明
0: 啥
1: 白了。
0: 都可以，只要不过分，你都可以向法院提，包括你说的全屋地板更换。我尽管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你也可以向法院提，不见得法院不支持，是不是？
1: 行，那听老师我明白了。
0: 你就是想要啥，你都可以向法院提的，你当然是尽量的去扩大。至于说
1: 我
0: 他
1: 明
0: 那
1: 白了，
0: 边
1: 邱老
0: 能
1: 师。
0: 支持啥，那就不一定。你说是不是？就是你
1: 对，
0: 尽量的是把你的能提啥就提啥，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几个。理想状态的，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你现有的损失，你要是不修复了，对不对？或者你要想要修复，你都得提呀。但是会支持你要修复的那些费用的，那肯定会支持的呀。他鉴定的时候要把这个要做评估的呀。
1: 对，邱老师，你那意思是说，就咱这个提，就是恢复这个假期，就恢复这个要求，咱们提的不过分，是不是？正常都正常的养成正
0: 那
1: 常
0: 肯
1: 的
0: 定不过
1: 情
0: 分
1: 况下。
0: 的，那我都被泡了，那我就恢复他，那怎么能过分呢？
1: 那行，那邱
0: 是
1: 老
0: 不
1: 师，我
0: 是？
1: 明白
0: 那
1: 了。
0: 就不过分呢，那是不过分的，
1: 那好，
0: 就是合理的，
1: 那
0: 法
1: 好，
0: 院都
1: 行。
0: 会支持的。但是你要
1: 那好。
0: 就跟法院去讲，好不好？那行，
1: 好，邱
0: 好，
1: 老师，
0: 再
1: 谢
0: 见，
1: 谢你，邱老师。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然后想要订咱们的凉皮儿、粉皮儿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去订就可以了啊。那这个。 凉皮呢还是非常适合全家去吃的，没有胃口的时候想吃点方便解馋的，那么夏天呢咱们就吃这个山药凉皮儿。

0: 而且呢，这个山药凉皮呢，它那个包装上写着不加明矾啊，不加胶，而什么不加防腐剂啥，它都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那个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的，这个山药就是选择非常好的啊，当地的山药为大家来做。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咱们这个凉皮儿，主要是因为它品质高。去年咱们也卖过，前年也卖过，好像在邢州卖了4-5年的时间了。以往呢，咱卖的是种大包的，大包的话呢，一包吃不完。咱们的总重量不变，给它改成小包的，是不是？小包的话呢，就给它改成25小包，每包100克，这样总重量是不变的，吃起来就更方便了呀。一家三口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然后又跟厂家说呢，给大家切好，因为之前咱们听说，其实凉皮太长。啊，不好切，给大家直接切好，切成片状的。这次就是一片一片的，就更好了。行，听众朋友，你想，那厂家的成本肯定是上涨的呀，因为它的包装成本也上涨呀，切片成本也上涨啊。但是总价咱没涨价，总克数不变，总克数不变，就你到手的凉皮儿，那就是一点都没少，一克都没少。听众朋友，那这个成本就厂家去承担了。所以说呢，还是像每年一样，就不往里放调料包了。调料您自己准备一下好吗？在家里边用开水泡3到5分钟，凉皮泡好了。然后呢，再投两遍凉水，投两遍凉水之后呢，就加点调料，家里边有点辣椒油啊，什么酱油、醋啊，或者是，什么盐呐、啊，味精、味素啥的，你就自己准备吧。啊，这个调料根据你喜欢的，你喜欢吃酸的就，多加醋；喜欢吃甜的就多加糖啊，自己准备。你就不能，吃糖的，我就不加糖。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好啊，在家里边自己拌一下就行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大家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购一下。啊，5879-1984，这个山药都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好山药啊，99块钱买到25袋，啊，25袋的话呢，那每袋其实泡出来，我觉得一家三口吃就行了。像您自己的话，可能一袋都吃不完啊。5879-1984，5879-1984，因为它一泡就出数了。各位听众们都知道，它凉皮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那凉一片一片，然后你用那个开水一泡，它那凉皮就有点像泡发起来了。然后再投凉水，所以说还是挺出数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可以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冰爽凉皮儿，而且呢，它这个凉皮儿的品质也好。5879-1984，25包，一共是99，25包，一共99，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先生，钱先生也是之前参与过吧？你好，钱先生。
1: 参加过，秦河你好。就是本月22号吧，你给我那个向祥华供水公司询问南庄水管一事，今天是29号，一个礼拜了，他也没来人儿嘞，麻烦你再给我过问一下怎么样？
0: 可以的，还没去是不是？
1: 没来人儿。
0: 行，
1: 一点动静没有。
0: 行，我帮你打啊，稍等。打不了谁打吧。
1: 3-8-12-3-19。
0: 稍等我一下啊，这个电话我有啊，现在就帮您拨。
1: 对，劳驾你一下。
0: 没事，我再帮你打一下。
1: 对。
0: 稍等我啊。
1: 啊。
0: 稍等啊。
1: 嗯。
0: 正在拨通。稍等啊，
2: 人工服务请按0，计划临时抢修停水通知，道里区请按1，道外区请按2，南岗区请按3，厢房区请按4，临房。为确保服务质量，通话过程可能被录音，请您谅解。您好，厢房供水分公司，工号73201话务员为您服务。
3: 你好，消防供水。
0: 哎，你好，消防供水，我之前联系过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上次记录的时候呢，会说派工作人员呢到咱们用户家里边去查看一下，但是上次沟通到现在呢，可能一周了，还没轮到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没有工作人员去上门查看，所以这个大叔呢把电话又打到咱们节目组啊，希望帮着催一下。他家啥情况呢？是那种自来水管儿改造。然后现在有居民不配合，他是想问问能不能有可能把不配合的居民甩出去，然后给他们要配合的居民去安这个自来水改造。您看看我需不需要把他的地址再提供给您，您能再查一查吗？然后或者是让咱们工作人员。
3: 62-1号吗？
0: 稍等，我跟他确定一下。那个大叔啊。
1: 啊。
0: 您是王兆街那块吗？
1: 王兆街。

0: 62-1。
1: 对，就是这个。您说的对。
0: 此时不动，一单元。
1: 然后他那个手机号是，手机号是这个大叔本人的手机号，不是我们节目组的。
0: 座机号
1: 是吗？您座机稍等，我看一下。
2: 8211。
1: 那行，等会儿，您涉及到您的隐私，就不要在节目当中播了啊。
0: 就是
1: 这个号，那工作就是这个号。
0: 啊、
1: 那您看看，有没有派人给他去查看呢？
2: 我看一下他。
1: 您看看有没有就是去查看的记录。
2: 用户联系。你了解属于改造范围内，非我公司职能范围。他这个属于改造范围之内，应该是有人跟他沟通了。
1: 他说没有，你看。你好，大叔。
0: 啊？
1: 有人去给你打电话吗？
0: 不，没有，没人。
1: 那
0: 我成天，我退休了，成天在家。24小时在家。
1: 嗯。
2: 那您这样吧，我这边再让工作人员再给他回个电话吧，有可能没听着电话，因为他这是座机。
1: 对呀。
2: 嗯，
1: 是不是再联系他一下，看看是在改造范围内，然后又不是他职能范围，那这个是啥意思呢？
2: 他这个属于改造范围之内，应该是改造非我公司职能范围内，就应该是不是我们公司所负责的。
1: 那他所谓的改造是啥意思呢？是谁来改造？对呀、啊，咱们还是确认一下。
2: 我让工作人员回复他，然后告诉这个他应该怎么做。
1: 行。
2: 哪一部分是我们规定的范围，哪一部分是我们不规定的范围？
1: 行，没问题。
2: 跟他沟通一下。
1: 没问题，谢谢您，
2: 嗯、
1: 非常感谢，
2: 嗯、
1: 谢谢。
2: 好，
1: 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哎。
2: 嗯，
1: 行，大叔，那又帮您联系一次，好不好？
0: 又麻烦您，
1: 这没问题。好，
0: 啊、
1: 那等信儿吧，啊。
0: 这个，庆贺，我给你提供一个情况，就是政府的惠民政策有。
1: 喂，我知道，大叔，你就不要在节目当中再重复了，说过已经，哎，咱们就说过好多次了，哎，不要反复的说一件事，好不好？求您了，啊，再见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下一位是在五线小朋友的事儿是吗？16岁的孩子啊，应该是一个青少年了。你好。刘先生吧，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嗯，好，那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二线上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听
1: 众朋友。你好。嗯，
3: 哎，你好。哎呀，我是你忠实听众啊，表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为了节省时间，我麻烦你两个事儿。庆贺老师，那个第一个事儿吧，我是那个，我就是那个左脚跟儿的里头一弯一弯疼了一个月了，都不敢走路。
1: 足跟疼啊？足跟有外伤吗？
3: 左脚，
1: 之前有过外伤吗？
3: 我3-4个月以前吧，我搁那个钉子扎了一下，可是当时我好像我也没处理，我就是袜子上有血，我都扔巴了，洗吧脚、
1: 哦、
3: 我也没处理，我就怀疑是不是感染了，在里头一弯一弯疼，已经一个月了，都不敢走路。
1: 应该是的，嗯。
3: 嗯，
1: 你上一下12院，你挂一下骨科王冬燕。
3: 王冬燕哈。
1: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然后你跟王老师说，一定要说那个之前的经历啊，包括这被扎过呀什么这些事儿要说的啊。
3: 啊，行。
1: 然后专家才能科学帮你去诊断。12院骨科王冬燕。
3: 啊，王冬燕，好，庆贺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哈，我就还麻烦你，我就打了电话。那个我那个牙吧，有个牙套，就是下面那个牙有带两个牙套，牙套里头那个牙吧活动了，已经疼了将近，活动了将近是5-6年了。我想看看，你给我找
1: 牙套活动了是吗？
3: 啊，对。
1: 你上12院挂一下，我看看啊。稍等啊，正在给你看。
3: 嗯，
1: 稍等啊。
3: 嗯，谢谢青春。
1: 您之前是有拔牙镶牙经历吗？我要问问您。
3: 嗯，没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今年不是67了，20多岁我很上医院拔了一颗牙，好牙当好坏，应该拔那坏牙，完了年轻大夫把好牙给我拔回去了。
1: 嗯，
3: 我就修，我这么多年我不敢看牙了，你说将近40年，我这活动已经都5-6年了，我也不敢看。
1: 明白了。那您这样，您上一下口腔科，12院口腔科，你找一下赵芳老师，这个老师我很熟，然后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
3: 赵
1: 芳。
3: 谢谢老师。
1: 然后因为他啥呢，他看的比较仔细，如果他能看呢，他就跟你说该怎么看，如果他这块看不了呢，你让在他给你推荐一个大夫，他们可能更熟悉
3: 啊。行，
1: 好不好？就是你第一次看，你第一次去看呢，你就找赵芳老师看，因为我自己看牙我都找他
3: 啊。啊，
1: 嗯，好不好？因为我后边也是有一个那个牙，利齿牙的事儿，拔还是不拔，或者是怎么修复，我都找他弄的。你就找赵芳吧，一大二院口腔科赵芳，然后你找他看病，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他都认识。然后你要问他，你说老师，你看我这个牙，你能不能看？他要是不给你看，比如说要真的涉及到再拔呀，或者是再镶之类，再涉及到一些后续的，那个时候咱们再，你听他给你推荐谁，或者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他跟你说接下来该怎么看。比如说是该拔还是该镶，你再给我打，我再给你找别人也行。你先让他给你看看你牙里边的基本情况，先了解一下。
3: 行，
1: 行吗？那行，好嘞。
3: 金科老师，我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啊，放心吧。
3: 太喜欢，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再见。没事没事，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另外，想到一大四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可以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啊，医大四院妇科专家王立双，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很擅长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得了这个万一白斑之后啊，容易病急乱投医，找一些小地方去看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吧，还有可能诱发癌变。所以说，女性的万一白斑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医大四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啊，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他是万一白斑领域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你就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医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到这儿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你发现他的诊室外边基本上都是看这个万一白斑疾病的，就90%以上都是这个患者，因为他是专长看万一白斑的专家嘛。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还都出诊，看病啊也方便，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咱们去挂妇科，挂王立双老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再来重复一下，医大四妇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王立双，看王立双，他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看这个病看得不错，好不好？见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是徐女士啊。徐女士您好。
4: 您好，就是早上我打过电话了，就是我妈妈79岁，就甲状腺那个。我问你一下，我先问我妈妈了，她是说诊断当时是甲状腺结节。
1: 甲状结节就很难，就甲状结节慢性病当中，慢性病当中没有甲状腺结节这个说法。
4: 那就是她不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1: 那倒也不一定，可以到那个就是省河医院咱们去咨询一下。我建议你吧，就是该印病历还是印病历。
4: 好好好，
1: 是不是
4: 啊？
1: 这个病历吧，早晚都需要。你印出来了，
4: 嗯，
1: 反正花点钱的，印病历没多少钱的，这，
4: 就
1: 是10块20块的，是不是？
4: 行，
1: 把它先印出来。印出来之后呢，您可以，比如说呢，到咱们的省河医院去问一下，他在河兴路和。
4: 那个我知道，就是那个是，这叫那个叫叫森工总医院是吧？
1: 对，森工总医院。
4: 行，
1: 是是，
4: 谢谢您。我还有一件事麻烦你，就我妈妈她那个脚，就双脚有点发麻，就是从大拇指到脚之间，有的时候就麻，躺那儿坐那儿啊，就丝丝的就麻。这个我需要到哪儿看还是怎么着，防止一下呢？
1: 脚之间发麻。
4: 就是咱们脚趾头，就是大拇指，就是咱们不有个在那个脚趾脚掌前面不有大，从脚掌往前，就那块发麻。
1: 您上那个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东燕，他是手足外科的知名专家，专门看手和脚的。好不好？
4: 行，谢谢您，谢谢您啊。王
1: 东
4: 燕，
1: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冬天的
4: 冬。王东燕，记住了。
1: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然后后续治疗的话呢，您再问问特殊门诊。
4: 特殊门诊，
1: 对，特殊门诊。我这么跟你讲吧，假如说他是甲状腺癌，我可以给你确定有甲状腺癌，比如说他摘除了，后续的治疗，因为咱们有恶性肿瘤的后续治疗的特殊门诊，他叫门特，这个是可以去申请的。但他这个不是甲状腺结节的摘除吗？这个能不能走特殊门诊，我这就不敢给你确定了。 或者我建议你呢，
4: 啊、
1: 你就是打12393，12393会给咱们确定的。

0: 稍等，
1: 哎，好
0: 你
1: 好。
0: 看，他就说这个治疗，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肺结核，第二类呢是重症的精神病人，第三个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然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就是糖尿病胰岛素治疗，再有就是他这里面提及的恶性肿瘤，然后血液透析、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这些呢都是可以走门特的，就咱们讲叫特殊门诊。那么恶性
1: 明白
0: 肿
1: 明
0: 瘤呢，
1: 白。
0: 它就是比如说恶性肿瘤在定点的医院发生的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抗疼痛治疗以及与病情相关的一次性的医用材料检查等等等等吧，就这一个。所以它这里边呢，就是从两个方向上去看，无论是慢病还是特病，它现在都看不到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就是这么
1: 对，
0: 个意思。
1: 他还说结节感觉特别轻，也享受不了这个待遇。
0: 就是看不到，那看不到的话，但
1: 对。
0: 是他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那你就打12393去询问，那12393呢，咱们再确定一下，是不是？万一要是说后期要是能有可能补充进去呢，对不对？行，好，
1: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
0: 好，别客
1: 太
0: 气，
1: 谢谢您
0: 好，
1: 了。
0: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看了一下时间呢，一会儿咱们要是能接电话的话呢，咱们再接一到两个啊，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皍山药，这个是有特色的，因为陈皍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重镇，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儿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有的时候还拿个皮套把那个包装绑上哈，挺麻烦。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也就是说呢，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总重量和去年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总重量一样的基础之上呢，咱们包装升级了呀，变成了这种小包装的，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再有一个就是吃的过程当中夹起来不方便。有的时候凉皮儿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片儿状的呢，就是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价格呢还不变，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或者是放点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就没有问题。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一家三口呢，每次拌凉菜用一袋就可以。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而且呢是不加胶、不加白矾。 听众朋友可以放心。

0: 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于先生，于先生是帮别人贷款了吗？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于先生，您说。嗯，
1: 就是我帮别人贷的款。
0: 嗯，
1: 还拿我的房子抵押的贷款。
0: 那就是你从银行把钱贷出来，然后你把钱给他了，是这意思不？
1: 对，给他使了。
0: 那银行得找你要钱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完了现在他也不还了。付房贷利息一月还600，
0: 嗯，
1: 完了这个也不还了，完了还有个20000的。
0: 那他有没有给你打条啊？他有没有就表明他欠你钱啊？你得让他给你打条吧，因为银行那边不管你那事儿，银行就管你要钱的。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要管他要钱的话，你得有条啊，你让他给你打条。
1: 没有打条。
0: 你具体的还有一些其他提醒吧，我明天提醒你，因为今天节目马上要到点了，好不好？你明天早点打，你明天尽量中午11点开播，你就给我打进来。明天我再跟你详细再商量商量怎么办更好，怎么取证啊，怎么让他给你打条啊，行不行？
1: 我这个现在
0: 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
1: 啊，
0: 咱俩得明天再商量细节，给你想想办法，能明白不？因为今天节目马上打点了，你明天节目开播11点多给我打，那样的话咱俩可以在细节的再多商量商量，听明白了吗，大哥？嗯，好，再见了啊，丁先生，这个丁先生他明天参与吧，今天可能也参与不上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今天的东北一家人特别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健康的话题。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今天下午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并且呢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呢纳豆激酶。好多人都知道纳豆啊是好东西，并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之前分享过啊。最早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984文艺广播的电波，哎，咱们去报旅游团一起出去玩，咱们的主持人跟团全程陪着大家去国外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多个国家，哎，都在把这个纳豆作为每天必须有一顿饭要加餐的必须补养品。为什么？因为纳豆里面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尤其是纳豆激酶，对不对呀？哎，就是很多人啊在到这个医院去检查做了大生化之后呢，有的人发现自己血脂高了，有的人发现自己血压高了，有的人发现自己胆固醇高了，还有人发现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坏胆固醇，是得低一点，不能高了啊，得保证低到一定范围。而高密度脂蛋白呢，它是好的胆固醇，对不对？哎，它得稍微高一点，不能低出一定的范围。所以我们大家得会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的体检以及检测的报告。那如果说你的胆固醇高了，血脂高了，可能医生给您的建议大多数都是少吃多运动，对不对？哎，多吃高少吃那个高油高脂的一些食物，少吃肥肉，对不对？就这一类的饮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提醒大家啊。还有更重要一点，医生可能也会说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高了，如果您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肯定会建议您什么呀？啊，用药吧，对不对？哎，可能会给你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口服，或者是他汀类的针剂，是不是？或者是一些这个降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针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比较担心了。为啥呀？说一旦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是不是就容易有那个颈动脉斑块啊？颈动脉斑块一旦这个形成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颈椎供血不好，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一天呢脑袋上像套个大罩子似的，是不是？哎，感觉总是昏昏沉沉的。还有人呢更加深一步的去了解了，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啊，要是一旦形成了，哎，它就会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血栓，而这个小的血栓啊，它就会随着我们血液循环游走全身。那么咱全身各处的血管就要接受它的游走，它能过去，哎，就过去，过不去就梗在某一个血管了。所以不管是哎心脏的血管，还是脑部的血管，还是你全身各个组织位置的血管，如果一旦梗住了，都会发生危险，对不对呀？哎，所以我们大家呢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做好血管的养护。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纳豆激酶，就像平时很多人都知道纳豆好啊，出去这个旅游的时候，团餐里边早餐都给带上那个纳豆，是不是？哎，哎呀，就是那个感觉，吃着就像黄豆烀熟了，然后没啥味儿。这个发酵之后呢，用筷子说要给它搅成丝儿。哎，搅到一直都能拉丝儿的那种程度，说明哎这个纳豆就可以吃了。说对这个心脑血管啊，哎，对咱们的这个血管里边这个杂质啊、垃圾呀、斑块啊都特别的好。但是呢，很多人呐都吃不下去，为什么？还我带队的时候，大家还跟我在说呢，说海兰呐，你吃了吗？早上那个纳豆，都说那个纳豆可好了，但是我咋吃不下去呢？腥的、好的、臭的、糊的，你说咋吃啊？但是哎，就有一些叔叔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自己就在家里边，虽然知道它很难吃，确实就是正常啊发酵好的。

纳豆，纳豆激酶都能够被激发出来的那个纳豆，确实是啊，有点腥的、好的、臭的、红的味儿。但有些叔叔阿姨，人家就能坚持吃啊，每天都吃，早上起来啊，这个吃早饭的时候都能吃上一小盒。有的是到超市去买，那个可就贵了；有的自己在家发制，但自己在家发制的时候呢，你一定保证它是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下啊、哦、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天气里，你别发出那一些这个细菌来，否则的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把胃肠道都给吃坏了，对不对？啊，有人就能坚持吃，哎，坚持吃一段时间，哪怕是自己发制的，也有非常好的哎清除血管垃圾的作用，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全身都清快了，这就是效果。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不爱吃那个，根本就吃不进去，你也没有时间去发酵那个纳豆，自己也不会发啊，发起来还嫌它麻烦，那你就试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推荐的这一款能够养护血管的非常好的东西，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日本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就是这款纳豆激酶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纳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核心是什么？哎，每一粒是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5000个单位。知道纳豆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这个 FU 单位就是轻淤的关键指标。就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个单位，活性比较差，就是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咱们这个啊这个一粒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还有一些是啥呀？啊，就虚标含量的这个杂牌子啊，你花不少钱吃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那你就不是你花的钱少便宜，它不也是白白浪费吗？对不对？那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呢，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哎，还专门做了那个微囊锁活技术，不怕胃酸去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作用，生产的时候还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啊，也不含嘌呤。所以说啊，你尿酸比较高的，平时不能吃高嘌呤食物的，都知道这个纳豆是由黄豆那个大豆发制的，对不对呀？哎，那你说这个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如果说你本身尿酸就挺高的，这纳豆再好，对心血管再好，你是不是也不敢吃啊？而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有非常高端的嘌呤提取技术，把嘌呤和维生素 K 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说呢，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完全放心，它不含嘌呤，不会让你的血尿酸升高，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三高人群呢，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都非常的安全，哎，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坚持下来你就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身体，尤其是血管清朗了之后，你整个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平时买这一瓶纳豆激酶就得好几百块钱，就是能够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就得这个400-500块钱，500-60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什么价格？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对不对？每一组是399块钱，一组里边包含三瓶，每瓶是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一个月，3个月的服用量399，是不是比你上超市买那个纳豆要便宜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在你出国出去旅行的时候，哎啊，咱自己出国带回来那个要便宜很多很多呀？所以一瓶才合上133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真真正正的能够达到一定的。哎，这个含量单位的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原来你就吃过，自己出国啊往回带，或者是儿女们啊亲戚朋友出国给你带回来过这个纳豆激酶，你就觉得非常不错，吃的特别好，健康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体会跟变化，那你赶紧把它订上，因为太合适了。你自己坐飞机出国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399块钱一组，一共是三瓶，每瓶60粒，吃3个月的服用量，它正常的官方旗舰店都得卖1000多块钱一瓶。啊，正常的官方旗舰店都卖1000多块钱啊一组，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三瓶给您送到家，你一下子省了多少钱呢？省了700-800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用犹豫了，你可以全网查遍价格，线上旗舰店，线下药。
药店，就这种能够达到5000个单位高活性原装款的啊，单瓶最便宜得400-500块钱。所以你就普通人长期吃，肯定是这个价格咱们接受不了啊。哎，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咱们的团。

0: 后专员非常非常的努力，给大家呢谈回了这个价格，非常的这个合适，就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所有的啊，每一瓶那都激酶都是完整报关手续的，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装进口，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但是不是什么时候买都可以随便买得到的，它也是季节性产品啊。现在趁着有，那你就赶紧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先来请进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
0: 啊，来一组纳豆，是不是？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纳豆跟你平时用的那个纳豆，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日本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自己上官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多合适，明治品牌的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不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你看一看啊，到官网上，你别看价格，官网上价格这三瓶加起得1000多块钱呢，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才399，100多块钱一瓶，多合适啊！不看价格，但是你看它的销量，你看看别人吃完了这个纳豆片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带给他的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一款为什么好多人，咱们出国，我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出国去玩去的时候，好多人在外边都买啊，买了好几十瓶回来。真的，就纳豆是什么东西，纳豆好不好，大家多听一听我们节目，或者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现在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补养保养啊。现在包括40多岁的人，如果发现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发现自己的这个血管里边有颈动脉斑块了，这儿那儿的啊，都开始吃这个纳豆了，对不对？遵医嘱，如果说啊，您身体上出现了什么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啥的，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让咱吃药咱就吃药，让咱打针咱就打针。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医生是不是也得要求您好好的去保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纳豆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399块钱啊，一组是三瓶，399块钱一组三瓶，合到一瓶才133块钱，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听说过的，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介绍啊。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的。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3千单位， 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

0: 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儿，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爱过金属纳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血管要出现了问题啊，尤其是形成一些这个斑块啊、血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危险，对不对？尤其它，那你想，那个血栓它随着血液循环，它不是固定在哪儿的，你那个斑块啊形成了之后，就怕那个斑块动，它要不动，就在那儿稳定的啊，就没有啥问题。如果是不稳定的斑块，哎，那你想，它随着血液循环走，它是不是就危险了？循环到哪儿就、可能一些小的血管循环不过去就梗住了，是不是？所以大家要避免啊，这个血管里边出现斑块，也要避免血管里边这个斑块出现那种不稳定这个因素。这样的话呢，才能预防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是不是？今天这款纳豆片啊，是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啊，3个月的服用量，3瓶，一共是399块钱。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人纳豆，能吃仨月好像。
0: 对对对，没错啊，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啊。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话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三瓶，一共是三瓶一组，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啊，399块钱。所以一瓶

0: 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3瓶，399三瓶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4: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4: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0: 纳豆片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啊、哦。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哦。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6: 哎，我姓吕
0: 啊，
6: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啊，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6: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6: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6: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说是纳豆还是纳豆激酶？
0: 纳豆片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
7: 哦，
0: 嗯，
7: 纳豆片
0: 里边起作用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就是纳豆激酶呀。对，这里边我不是一天让你吃两粒吗？这里边每两粒的纳豆激酶，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每两粒的纳豆激酶含量是10000个单位，就是一粒就是5000个单位，明白了吧？你吃纳豆的目的是啥？就是补充纳豆激酶呗。啊，
7: 要是纳豆激酶不是有溶血栓的作用吗？所以我
0: 咱们把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提取出去了啊，你上网查一查。哎，
7: 好
0: 嘞，不多聊了啊。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啊，是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关注咱们的血管健康。那纳豆片儿，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去国外旅游的时候，自己哎都在那个国家买了很多啊。回来之后呢，你可能也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不光是吃纳豆片儿，哎，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纳豆。虽然说那个纳豆啊做起来挺复杂的，挺麻烦的，挺浪费时间的啊，吃起来呢也是那种有点这个臭乎乎的，不咋好吃。那大家都知道纳豆的好处，对不对？哎，有些国家这个平时一日三餐的过程当中，很多都直接把这个纳豆啊就作为一日三餐必须吃的。 对不对？大家会发现了吧，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了啊，搅出丝儿来了，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更冲了，更臭了啊，哎，都直呛鼻子的那种味儿。虽然不好吃，但是它对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真是非常之大的。而为什么要吃咱那个纳豆片，说自己去呼纳豆自己去发酵行不行呢？不仅仅是麻烦，那咱这个里边把维生素 K 和那个

0: 高嘌呤都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说有一些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纳豆，对不对？但是在纳豆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啊，抓紧预定吧。啊，一瓶合到133块钱，399块钱一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1: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1: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绿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啊、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订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儿，是不是？
3: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儿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3: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3: 哦。
0: 嗯。
3: 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3: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4: 订纳豆片。
0: 好嘞，
4: 我问一下，
0: 您说
4: 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但是嘌呤高不敢吃，对不对？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说说，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张女士，尾号是761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说到那个中老年朋友，你平时搅成丝儿那个纳豆，它不也是纳豆吗？对身体健康是不是也有帮助啊？对不对？搅出丝儿来那个纳豆自己发酵那个也有帮助啊，但是那个里边没有把嘌呤提取出去，所以说呢你的就可很容易把你的尿酸值给它吃高了，对不对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儿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的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说尿酸值比较高的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纳豆片啊？周先生尾号是753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6: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
7: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1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3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3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啊，黄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8: 订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8: 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5: 哎，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5: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7: 你给我订一份，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预定大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的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其实生活当中饮食方面有很多都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体上看到一些这个变化的，所以一定要学习这些科学的饮食方式啊。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手机尾号003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薛女士，尾号是214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饮食方面的调整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是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你看啊，就这些东西，很多人很害怕，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做到预防呢？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订一组，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其实烟和酒对于心脑血管的伤害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

0: 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哎，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私信的王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这道理多简单，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对不对？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哎、这我想问一下子、这个纳豆片这一组是几瓶啊？
0: 一组是3瓶，399块钱是3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瓶一组是、3个月的量啊。
1: 啊，那它这个纳豆片治疗脑梗都有什么好效果啊？
0: 它不是药。不会去治疗脑梗的哈，它治疗不了脑梗。咱们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任何的药品啊、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哎，明白了吧？可以辅助您改善咱们身体形成更多的血管斑块啊，过多的这个血管毒素和垃圾，但是不是治疗那个脑梗的药物啊？你有脑梗得上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该怎么治疗，咱们遵医嘱进行治疗啊，明白了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定纳豆片的，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个 都是水未来先别霸呀。你看看啊，千万还是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这儿梗了那儿梗了你才想起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坏或者是舒服与否，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得到，谁也没有人能够替你去

0: 疼，替你去遭那个罪，是不是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很多养生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第一，咱们大家对号入座；第二，引以为戒，对不对？哎，能做到提前养护的，咱们一定要提前养护，千万别等到这儿梗那儿梗了，可能就不是你自己通过你的一己之力能把它改善得了了，甚至到医院医生帮助您来进行治疗，也不一定就一下子能够跟您好到跟您原来一样，跟好人一样，是不是？所以还是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吧。来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纳豆激酶的含量啊，每两粒可达10000个单位，就是每粒是5000个单位啊，非常非常高的含量了，特别不错。它是特别高端的一款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的，你自己可以上那个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啊。基本上3瓶一组，那都得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399块钱三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啊。想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现货也没多少了，你现在打87996984，这个纳豆片呢还可以给您送到家，今明两天就能送去，因为它是现货。如果说等到我们的这个纳豆片没有了，断货的话，想订你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来看一下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下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国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好的啊，首先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大家在各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想跟张老师还有璐姐一起交流探讨的，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尤其是啊，咱们节目呢是2点到3点哈，一个小时，然后有些朋友有问题的话早一点打电话啊，时间充裕的话给大家做更多详细的解答。然后正在观看我们这个快手上直播的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啊，因为你在这个公屏上打字的话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很详细看得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通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来，今天跟大家呢继续说案讲法啊。应该说呀，对于孩子来讲哈，家庭教育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课，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呀，一些影视剧当中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啊，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惯子如杀子，对不对？
2: 惯子如杀子，
0: 会有这样的哎一些情况发生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要聊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对老夫妻啊，最终亲手把孩子推向啊犯法犯罪深渊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2: 就特别老来得子的这类的。对，
0: 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啊。张阿姨和李叔叔啊，婚后8年，终于迎来了儿子小强的出生啊，属于典型的老来得子啊。那你想，晚年老来得子的这个夫妻俩，咱们说到了这个心情，就不用我们说哈，都能够形容得出来，对不对？哎，那你想，他就对这个小强就极尽宠爱啊，是真正是做到了含在嘴里怕化，是捧在手心怕摔哈。对孩子的所有要求几乎是全盘满足，没有半点的约束和管教。随着小强慢慢长大，娇生惯养的弊端也彻底显现了。上学之后啊，小强的性格呢就蛮横任性啊，经常无端的无故的去欺负同学，扰乱课堂秩序，学校就多次哈约谈家长，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常被找家长啊。
2: 对，
0: 哎，但是老夫妻俩呢就始终就偏袒孩子啊，也不是及时的能够加以管教指正。因为恶劣的在校行为啊，小强在小学阶段就先后更换了2所学校哦，最终呢是始终无法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性。升入到了初中之后啊，无心向学自由散漫的小强就直接辍学了啊，中学就辍学了，早早就流入了社会啊，也没有更没有人约束了。父母啊就看着说孩子年龄尚小哈，担心他无所事事误入歧途，多次托人为他安排手艺工作，希望他能够学个一技之长啊，自力更生。但是呢，被宠爱长大的这个小强呢，他一直都是啥呀，那肯定好吃懒做啊，这个没有什么上进心呢，也没有什么责任心，每份工作都是几乎干不了几天就被用人单位辞退了。眼看孩子一事无成啊，父母就再次妥协，然后呢就拿出了积蓄啊，为小强开了一家建材商店，让他自主经营。可是小强不仅没有珍惜这个机会踏实做事儿，反而是干嘛了，沉迷于赌博了啊，店铺营收全都被他用于赌博挥霍，不仅说门店毫无盈利，还累计欠下了20多万元的赌债。面对上门讨债的债主，小强害怕父母知晓啊，害怕承担后果，为了偿还赌债，开始频繁的实施小偷小摸的违法行为。最终23岁的小强因为多次盗窃 涉案金额达标，被人民法院呢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直到这个孩子锒铛入狱哈、啊、张阿姨和李叔叔才幡然悔悟啊，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毫无底线的溺爱，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亲手毁掉了孩子的一生啊，印证了那句老话，惯子如杀子。好了，整个案情听完了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哈。然后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各自的啊，这个需要有问题想要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交流探讨的，大家就直接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其实啊，这个孩子的话，如果啊从小父母没有是这种这个就是一味的宠惯的这种方式的话啊，这个正确教育的话，我们就哪怕咱不能说他很成才，是不是张老师，也不至于说走上犯罪的道路，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这个你像这个案例里就藏着很多家庭教育和法律边界的一些问题、嗯、啊。然后呢，我们把今天。

0: 边这些认知的盲区吧，让张老师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梳理和解答。首先就是啊，孩子在学校你看就长期欺负同学，礼教不改，家长就一味偏袒不管教，这个是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首先第一个呢，那我们来说他一定是违反着法律规定。你看小强小学的时候就换了两所学校，那为什么换呢？他因为在第一所学校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些这个一些行为啊，学校可能也是屡次找家长，然后也得不到一个孩子一个改进，然后孩子就没办法转学。到大了之后呢，然后又违法犯罪啊，沉迷于赌博，那他这些所有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啊。很多家长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会认为孩子打打闹闹是一个小事儿，那么无需要进行一个什么呀矫正或者是一个纠正。但是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有这样的这几则法律，就是什么，首先有一个未成年保护法，还有一个未成年预防犯罪法，那么还有我们说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这几部法律当中都明确规定了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你像我们的孩子，他都没满18周岁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什么呢？父母是法定的监护人。那么那父母就负有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啊管教约束啊，以及就学呀引导矫正的，我们说你做一个什么履行法定职责。那你咱们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听众朋友们，那小强小时候这个阶段就多次什么呀欺负同学，属于明显的我们说的校园的不良行为啊。我们不能说他这个霸凌吧或怎么样，但是呢校园的不良行为他是有的。
0: 对，因为情节的话可能还够不上霸凌，但是不良行为。
1: 对，是邢璐老师。所以说呢，家长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多次告知他。一次呢，那么新父母能够和学校一起来对孩子进行一个管教，结果呢父母呢也没有说进行一个干预。也没有说履职，最后呢导致不教育不纠正，属于我们说履行职责这块就缺失了。那情节严重呢，可能当地的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家里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老来得子然后溺爱孩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们说情节严重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委员会呀，还有村委会呀，或教育部门呢，完全可以对家长进行一个什么呀批评教育，这是可以的啊。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说约谈呢劝诫，那必要时也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前几天我们还弄一个就是家庭促进法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家长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什么溺爱不管教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最后可能导致孩子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啊，早早的就锒铛入狱，尝到了铁窗风味。
0: 然后呢，我们也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咱们都知道是咱们国家9年义务教育。
1: 对，
0: 九年义务教育的话，是我们就是到了适龄的孩子必须要去上学，小学和初中。
1: 对，
0: 然后这小强初中的话就辍学了。然后就流入社会了。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他是应该有责任的，这点上，对吧？
1: 当然了，
0: 怎么能初中就让孩子辍学？
1: 是这样的，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看邢璐老师，就是很多同学，父母就认为那不学拉倒吧。其实父母你是有责任的啊，他不是说没有责任的。你是你没有教育好，孩子呢越走越深渊，越走越跑偏。对，还父母就应该及早的啊，对孩子进行一个纠正。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咱们国家还有这个义务教育法，对不对？
1: 有，促进法等等的。
0: 好的，那你像这种，就比方说像家长这种，他默许了啊，孩子初中就不念了，就辍学了，这种家长是不是其实他也是，有法律责任这儿的，是吧？
1: 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要说先明确一个问题，就什么呢？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个属于什么？是强制性的。
0: 对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我孩子说不愿意学习，或者说是家庭条件不好，那我就不学了，可不可以？这个是我们说这是国家强制性的九年教育啊。根据我们说义务教育法这个规定呢，那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依法完成义务教育。父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监护人不得放任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失学呀辍学呀这是不可以的。可能听众朋友们认为说那不上就不上了，其实你们是有责任的，只有你们是有法定教育的啊。那你看我们说还是回过头来说本案吧。那本案当中小强中学就辍学了，那家长没有说劝导什么呀你复学呀，也没有说跟学校进行取得联系，孩子哪里有过错呀，应该及时的配合学校来进行纠正，反而默许了他流落到了社会。 他认可了父母，这个属于什么呢？拒不

0: 履行义务教育的监护职责。啊，这是属于这个。那么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对家长给予什么行政处罚？哦，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记住了，这个是教育部门是可以给你家长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呢也责令期限整改，或者说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进行去复学。同时根据我们说这个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也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你比如说放任未成年人辍学呀，然后脱离监护，属于什么呀，纵容未成年人不良的这样一个行为恶习的延续。
1: 嗯，
0: 所以说呢会依法就被怎么样，被
1: 罪责。
0: 对，嗯，这也是后期孩子走上这个歧途的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嗯，
0: 如果小强的父母，邢龙老师他当时父母如果说就是说拒绝了小强辍学的这样一个要求，
1: 就是，
0: 然后及时的跟学校进行沟通，
1: 积极返校复学，对吧？
0: 哎，对，孩子沟通说，这个孩子哪里做的有问题，咱怎么样去纠正？
1: 嗯，
0: 哎，就不是这个样子，孩子也不会走上犯罪的深渊。
1: 对，你跟学校积极沟通，然后哪怕说让孩子这个回家调整一段时间，我休学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复学什么的，
0: 哎，
1: 它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哎，
0: 你看邢龙老师，就是我要想起了一个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小六快三十年了，马上三十年了，
1: 嗯，
0: 职业法律。那么有很多就是这些犯罪的孩子，我们在铁窗的外面看到，透过铁窗看到他的那个眼神儿，
1: 嗯，
0: 是那种无助啊。但是呢，然后一了解背后呢，很多绝大多数占有70%以上的孩子都是单亲家庭，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单亲家庭可能对孩子这个纵容，这个教育方式啊。那太重要了，可见而知的，本身孩子就是单亲家庭，他可能就缺失一部分的缺失一部分的陪伴爱。那么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也是促使了很多犯罪的发生。
1: 嗯，再一个就是父母都有的这种溺爱，这个就是无底线的这种这个宽容。
0: 哎，也有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父母就为了去生存去挣，
1: 嗯，
0: 赚钱吧应该说，然后把孩子交给了姥姥姥爷
1: 老人管，
0: 对父母，结果呢老人对这个孙子更是溺爱，
1: 对，
0: 哎，也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真是，嗯，太重要了，这个教育。
1: 然后哈，像你看这小强，他就典型的这种叫做好吃懒做啊。然后后来父母也给他找了不少的这个工作，想让他学个一技之长。那肯定就是啊，他这个他什么都干不了，干什么都是几天啊，几天就完事了，就是被辞退了。然后呢，成年之前就父母一直就是无条件的给他兜底哈，啊，然后又拿出积蓄又什么的。其实这种无底线的这种兜底就存在了很大的法律隐患了，是吧？
0: 对呀，
1: 嗯。
0: 邢龙老师，你看他如果说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兜底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及早的就发现孩子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溺爱了，那发现了之后马上就进行重新改正教育，那就不是这样了，
1: 嗯，
0: 否则的情况下那可能说我们说本案当中小强就走到了今天，这就是什么呢，极大的法律和成长的一个隐患。嗯，那么法律规定说18周岁以上这个属于什么，属于自然人成为了成年人啊，那么具备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了，独立谋生了。那在小强未成年的阶段，父母有什么呀？有抚养义务，但是啊，抚养不等于无底线的这种从容、这种包容，或者说我们说全方式的兜底。嗯，那么长期以来对孩子这种，比如说我们说懒惰呀、啊不负责任的这种兜底，就会纵容养成逃避责任的这种恶习。什么事情反正我不管，我就做完我家长兜底就完了，
1: 嗯，
0: 甚至你给人打了都家长去赔去，哎，他就这种纵容是无底线的纵容，属于不正当的，我们说就是你没有父母没有履行我们说的监护职责。那更关键的是了，那这种兜底会就让孩子丧失规则的这种意识，那么就是认为我无论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么父母都会给我买单。那为了我们说还有说什么，孩子慢慢的就染上了恶习，就赌博了，最后导致什么呀，赌博没有资金了，没有资金怎么办，盗窃，那么盗窃多次盗窃就埋下了心理隐患，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庭当中这个最典型的这个溺爱式的失职。
1: 嗯嗯，说到我就想起来哈，我就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到了，说他的这个孩子也上初中了，然后呢 家里有一天就班里面他和另外一个两个男孩子另外一个男孩子两个孩子就是可能有言语冲突之后两个人就还动手了就是、
0: 嗯、
1: 然后呢对方把他的这个孩子就打坏了鼻子好像鼻梁就稍微有点打那个出血了打歪了有点、
0: 嗯

0: 老师呢就赶紧说得上医院看看怎么的，然后对方的那个家长啊，这个当时给这老师都也都很无语，在微信给他们建个群嘛，哈，给这个孩子们照个照片，你看你把孩子打坏了，然后那个对方的家长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问他老师说的，哎呀，老师，他不问说我这个不好意思，我把对方的这个孩子给打坏了，我赶紧道个歉呢。
1: 嗯，没有内心。
0: 他第一句话问老师什么呢？哎呀，老师，我这孩子我看他这个脸色不太好，他好像这个是不是状态不好啊？给老师都气坏。老师说你不去问问你儿子把人家打坏了，给人家打的怎么样？你看着你儿子脸色不好，这典型的就是溺爱式的了。
1: 你也是的，他这有点偏离轨道了。
0: 是啊，就是
1: 他这样，一是可能内心出发点那啥的，是不是我孩子在学校，学校是应该有
0: 责任。看我孩子，哎，对，就是我先不考虑，我把我的儿子把人家儿子打坏了。我考虑是我儿子的话，这个是吃没吃亏呀，或者说，哎呀，这我儿子是没占着便宜或怎么样，他怎么还脸色不好？
1: 其实他就是严重的，说直白一点就自私。
0: 然后啊，就当时班主任都非常生气，班主任就很无语。啊，他说你不是应该给人家对方的那个就是孩子，咱们得领着去看病，得拍个片儿哈啊，然后确实打有点歪了啊，
1: 积极主动的，
0: 对，主动你道歉什么？
1: 孩子是你，毕竟是你是监护人，毕竟你是成年人，是不是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0: 所以说，我就想到，就如果这样的父母的话，他可能就是过后这个事儿，他给替孩子给解决了，他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责备他孩子。
1: 这种教育方式，所以这就叫兜底。
0: 哎，对呀，
1: 是不是行了，老师？你看父母全兜底了，所以孩子更加肆无
0: 忌
1: 惮了。哎，以后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0: 对，
1: 这就是隐患。
0: 那一看家长说，哎呀，那我这是在学校当小霸王也不要紧，是不是啊？
1: 这是小学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学的时候，可能就
0: 不是这样。那你会出现这个校园
1: 霸凌伤害案件了，对。
0: 对啊，那就是这个叫我们说，那就一步步一步，这不还是要去触犯法律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哈，就是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讲了，大家多。注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俩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呢，可能这个父母啊，就是忙于咱们说到了生计啊，或者是也是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这个环境哈条件，然后忙于生计，然后给家里面老人带。咱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对孩子那个溺爱，就隔辈儿的那种溺爱，更是、啊、
1: 更是。
0: 欲求欲求，
1: 特别爷爷奶奶，
0: 哎、
1: 有疼爱这个孙子，
0: 啊、老对，
1: 这可真是，这是我们说有一句话，常说一句话，虽然很土，但很切合实际，叫啥？用祖宗板供上了
0: 啊，是的，
1: 这个真是这个
0: 概念。有的时候偶尔在路上会看到哈，就都初中生了，我就感觉大小伙子比爷爷奶奶都高，他自己在前面走，爷爷奶奶后面背个大沉书包在后面跟着哈，
1: 哎，明显的例子，
0: 哎呦，这真
1: 明显的例子，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啥共鸣啊，或者说。咱们快手有没有听众共鸣，咱们可以一起聊一聊
1: 啊、
0: 嗯、
1: 是
0: 对
1: 平台上就已经有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对，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0: 哎、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然后大家可以呢也通过啊这个快手，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大家有哪些围绕着身边的各种问题和陆姐和张老师进行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热线87996984。接下来啊，就看看后面这事儿不就往后发展了吗？然后呢，老两口拿出积蓄给这个小强呢，这时候已经成人了，20多岁了哈。哎，给他开了个建材商店。然后呢，这个小强开了店以后，哎，可能一开始就挣点钱就沉迷赌博了，对吧？
1: 对。
0: 哎，然后把店里的这个费用也都这个，你想他不好好开店，他只去赌博，那你想经营怎么能够好啊？然后呢，店也没开成，还欠下了20多万赌债啊。这笔赌债的话。首先咱们就考虑到说这笔赌债需不需要偿还啊，然后父母需不需要替他还债，这个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问题啊。
1: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来说应该就是个案个例啊、个案个例。赌博我们国家向来我们中国不支持赌博的。
0: 对呀、
1: 啊。不支持的。但是首先呢，赌博首先我们说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非法债务。就我们说正常的来讲，民间借贷就叫什么呀，叫民间借贷债务，那么像这种的赌博资金的叫啥，叫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什么，违反了就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个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那么赌博是我们国家明明禁止的明令的一个违法行为，那么因为赌博本身就不具备着合法效力，所以说小强无需偿还。 但债主呢也不能通过合法的这个诉讼途径来进行一个讨要，
0: 因为赌债就属于非法债务的。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债主的情况下，就是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么小强的父母只要拿到证据证明这是赌资，那么这个笔债务可能就是一笔勾销。但当然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璐老师其实就是有很多借款真的是赌资，但是呢你没有证明这是赌资，
0: 拿不出证据，
1: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合法的民间借贷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真如果是赌资的情况下，那么你一定要搜寻证据来证明这是赌资，那么真的是不用偿还的。同时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如果是真如果要用于赌博，那请你千万不要借，不要像希望你这种白花花的银两赚来的，是吧？然后呢，你借给他了，最后呢，你拿不回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就是本案当中呢，小强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说欠钱的时候已经成年了，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啊。那么属于什么个人的非法债务，与父母还无关。那么这件事情他可能说债主说了，我起诉他没有钱，小强没有钱，我起诉小强的父母可不可以啊？那么你起诉可以，但是你不一定能得到支持。为什么呀？因为小强属于成年人了，他不像说我们说没有成年人，他十八周岁就成年人了他初中辍学，但他现在已经都十八了。那么这样情况下首先第一个，那父母就不是法定监护人的这种职责了，那么没有说我们国家目前来讲没有说子在父还或者父在子还的这一说法，所以说父母是没有法定偿还义务的，那么不需要替儿子来偿还这笔赌债的。可能很多的家长就出于心疼怕惹麻烦呢，怕这个债主对儿子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啊，主动替孩子还债。那这种的呢，那是你自愿的哦。那首先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讲，你是没有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其实如果你替他还了，其实我就说这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变相的纵容孩子的违法行为。
0: 对，
1: 只能说让这个孩子可能这个恶习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可能真的屡教不改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进一步就是还是把继续把孩子往犯罪的道路上去推了，
1: 那他会越走越深。
0: 对，因为他本身赌博他就是个违法行为，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小强就是刚开始之前是跟同学打打闹闹小学，然后就辍学，然后呢就换学校，换完学校之后中学呢就开始这个辍学了，辍学完了之后就开始这个赌博了，赌博完毕之后呢没有赌资了，最后呢盗窃了，这是一系列的最后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0: 你像小强啊，他的这个就是为了偿还这个赌债呢，他没办法，就是小偷小摸拿了钱接着赌啊，赌输了再还债，然后再赌再偷啊，就是这么循环的这么一个盗窃行为。然后他就是说为什么样的盗窃行为，因为咱们也说到他是后来是判了四年的这个
1: 有期徒刑，
0: 那这就涉及到他的一个这个刑法的问题了哈。
1: 对，
0: 就什么样的盗这个偷盗行为的会构成刑事犯罪啊，就是比方说咱们普通咱们知道有治安处罚，但是他这种是构成了刑事犯罪了。
1: 对，这个治安处罚呢是没有达到一个刑事犯罪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就对这样的一个人呢，可能就实施犯罪的这样一个人呢就承担一个什么行政上的一个处罚，拘留或者罚款，拘留大家都知道，行政拘留一般的它都不会超过15天，这有规定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已经超越了行政拘留的范畴了，那你就构成了一个什么了，刑事犯罪了。那像小强这种小偷小摸的，他的构成的要件是什么？构成的要件是他是屡次，而不是单次。同时呢，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数额较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一个什么呢，构成盗窃罪它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法定要件，就是首先第一个呢你是数额较大，一般的情况下它地方啊有一个标准，一般在1000块钱到3000块钱以上啊盗窃金额，说你盗窃可能几百还不够，然后呢二是呢大家要记住一个点，说什么呢，你可能金额不够但是你是屡次多次还不一样，次数还不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二呢，就是说你多次盗窃，然后呢，还有说我们说2年内你盗窃3次以上的，听众朋友们2年内你盗窃3次以上的，那么这个无论你金额是多少，你都构成了盗窃罪因为你的次数够了 啊、哦，所以说呢，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入户盗窃，入户盗窃就是说你进家了，入户盗窃了，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说

0: 扒窃。现在有很多，就以前的时候，星罗老师有的很多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啊，这种叫扒窃。哎，现在我们现在在公交车上现在扒窃的可能这个案发率越来越降低了，因为啥呢？大家兜里都没钱了，
1: 都不拿现金，
0: 拿手机了。
1: 对，
0: 他没有现金。以前现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扒窃特别的多。
1: 嗯，
0: 扒窃那时候你在公交车上的扒窃还不用说是多少钱，你200块钱都能给你进行什么呀？构成定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些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在定刑量刑的过程当中，也定罪的时候呢，也要根据你啊，你持带的凶器是否有关系。如果说你空手，或者说你拿着凶器，说你威逼把人威逼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你实施盗窃，这种行为还更加严重啊。所以说呢，这直接就入罪了。你哪怕说你盗窃没成功，那么你也构成了入室抢劫啊。这个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在这本案当中，小强他是属于什么？他是属于不是初犯偶犯，是长期的小偷小摸了，那就性质更变了。那么累计次数涉案金额也达到了，我们说不管是次数也好还是累计金额也好，它都构成了立案的标准了。哎，那么这个彻底影响了什么？这个立案标准之后呢，就被依法判处了什么呀？法院裁判综合裁判根据检察院的这个量刑建议书啊，还有公诉书啊，综合来给小强进行最后的一个定案，判决4年，属于刑事犯罪了。那么这个呢，我也想说一下，小强这辈子身上永远就有个污点
1: 了，
0: 留下了终身的污点案底了。那么彻底可能就会影响到小强的，比如说就业呀、升学呀、征信呢，甚至有一天小强成家立业了，那么他的孩子如果说走一些这个我们说考公务员呢，或者是从军呢等等的，在政审方面都会带来了很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呢真的是我们说老年人啊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嗯，
1: 这个留下了违法记录了，
0: 一定是留下来，也永远去不掉的了。
1: 你像小强，他在这个就是被判入狱的时候哈，过刑四年的时候，他已经23岁了，已经是成年了，对吧？
0: 对，
1: 属于成年犯罪了。像这个时候的话，那父母就应该是不需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了，是吧？
0: 这个完全不需要了。小强呢，在犯罪的过程当中被判刑的时候已经23了，他哪怕说是18周岁，也就是了。大家记住一点，他的这个年龄是在界定你成年人是18周岁，以过生日的那天为准啊，以生日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天为准，那么父母就可以不需要承担了，何况23了啊。小强那么犯罪的时候已经满18周岁了，具备着我们说完全刑事这种责任能力了，那么个人犯罪并且呢由个人来承担了，所有的刑事处罚、民事赔偿均由个人来承担，父母无需替他来承担我们说的这个刑罚。当然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刑事附带民事的，那么家长可能把这个民事赔偿了，然后你在或刑事这部分当中可能就从轻啊，从轻或减轻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当然从法律角度上来讲，父母是没有这样的任何的赔偿责任了啊。大家的误区就是，如果是未成年人犯罪无经济能力偿还的，那么你的监护人，就是你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是一定要赔偿的啊。我们说这个是十八周岁上和下的问题了，那么下就是说你没有满18周岁了，你父母就要给赔偿，一定是承担连带责任了。但是本案当中父母无需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小强他现在在犯罪的时候已经23了，所以说是不需要承担。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来拨通。然后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 快手啊，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起，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观看节目。然后呢，根据我们聊这个话题，大家有哪些想要这个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看法的哈，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直接拨热线。大家有问题的啊，有自己围绕着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事儿的一些问题，想跟张老师还有陆姐来咨询的，同样87996984，87996984，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公屏上的留言。
0: 好，我们公屏上有一位粉丝叫秋意盎然。说什么呢？儿子从小到大，我从来就没有给他背过书包，从小就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嗯，
0: 哎，这个秋意盎然，这个、这种教育方式模式是非常正确的啊、哦！哎，
1: 独立啊，自主，
0: 对，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自己的承担，
1: 嗯、
0: 哎，叫担当。嗯
1: 对啊，我们
0: 从小树立这样一个人生观。
1: 就是正确的三观要给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是这样。
0: 嗯，人生观，
1: 对，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案子当中，就典型的父母长期的溺爱、无底线的一个纵容，还有兜底儿、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哎，导致了孩子就最后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哈。
0: 嗯，
1: 像这种的话，比方说刚才咱们说到小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一路的这个行为哈，他是否需要承担家庭教育失职的一个相关处罚呢？
0: 这个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就
1: 不太知道的人很少了，对
0: 对，就有误区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对于这样这件事情来讲，那么小强的父母到底是有没有责任呢？那当然是有责任的了，哦，当然是有责任的了。那么你是需要承担家庭教育失职的相关处罚的，是需要的。那根据我们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可能这个法律法规不是很熟。我们不常用，不像民法典。那像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有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我们是三观的共建法啊。那在办案过程当中，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啊，存在什么呀？存在家庭教育缺失、溺爱、纵容，或者我们说监护不力等问题了，导致孩子出现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的，那么依法责令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刚才我也提过了，这个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小强犯罪的这个结果啊，根源就在于父母长期的这种监护失职，教育我们说也不当，同时呢，司法机关可能就对他父母进行一个什么训诫呀、约谈呢，并强制要求参加家庭教育培训啊，纠正错误的这种教育方式，这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法律形式啊，明确家庭教育失职需要承担法律后果的这唯一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家庭教育促进法。
1: 好的，哦、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你像小强啊，他这有四年的一个服刑，
0: 嗯、
1: 然后呢，那咱们就常说出狱之后肯定会留案底了，对吧？
0: 啊，一定是的。
1: 哎，这个案底的话，是不是对他终身都会有影响？就刚才张老师还简单提到了
0: 这个。特别特别的有影响哈、
1: 嗯，
0: 影响应该说巨大，嗯，因为你盗窃属于刑事犯罪，
1: 嗯，
0: 那么会留下你终身的犯罪记录，我们所说的就叫案底，那么它会影响你什么呢？你比如说啊，你就业受限了。因为你到监狱了，等你就是刑满释放的那天，四年以后或者减刑三年多出狱了，那么你在就业当中，那人家认为你曾经犯过盗窃罪，谁敢用你啊？是吧？哎，这个你可能就业就受限了，然后无法考取公务员啊、哦，大家要记住了。然后你事业单位呀、军警啊、教师等公职这种岗位的都不可以了。啊，都不可以了。还有就是说，你无法从事金融、安保、网约车等特殊行业，啊，这些行业当中也是有要求的啊，不允许你有案底的人。为啥叫开什么无劣迹证明呢？哎，这无劣迹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呢，那么我们说你征信受限了啊，你贷款呢，还有你创业审批被严格限制了。说我犯完罪，可能有一天小强四年以后出来了，说我确实改邪归正了，我要好好做人了啊，重新做人了。那么他可能说，父母说再给他投一次钱，邢罗老师说让他来从事一个行业，那对不起，小强也不可以了啊，不可以什么呀？那么我们说他的征信呢，还有就是我们说他贷款呢。啊，这都不可以了啊！创业在你审批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作为法人，但是你可能说用你这个企业，你贷款的什么的，这个都不可以了啊！这是都不可以的，都要受限的。再就是我们说，你社会的征信也受限了。 怎么说社会正现，就是说你部分公共的权益备受影响。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征信呢，说是我们去这个贷款呢，车呀、房啊，或者是有一些国家补贴政策呀，可能你可能真的就拒之门外了，对，拒之门外了。
1: 嗯、
0: 再就是你影响啥呀？你影响你下一代的孩子。
1: 嗯，
0: 刚才我就说了，小强有一天如果结婚生子了，不管男孩女孩，那么这个孩子他就要受限。你比如说，孩子如果要参军，一定是政审很严格的，不容忽视。还有考公务员。哎，入党报军校，这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你可能你把你的下一代都坑了，然后再就是因为你直系亲属犯罪，案底受到了一定限制，一时的侥幸的偷盗，那么你换来了什么呀？我们说终生的人生受限，
1: 嗯，
0: 那这个代价可想而知是极大的，对他不管是他的终生，他的孩子的终生，可能都完了。再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璐老师，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哎呀，他这个犯罪了之后呢，他因为他的孩子，他两口子离婚了是啥原因呢？就怕孩子跟他受到一定影响，然后孩子判给了女方。
1: 明白，我明白这意思，就是
0: 这样的，
1: 这没有办法，怕给孩子受的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孩子今后的这个各种生涯受影响。
0: 是的，因为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他要报考军校当女兵。哎，两个人离婚了，太现实了。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
1: 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咱们就说到了啊，其实你像这个小强，就比方说他青春期出现了一些像逆反啦、厌学啦、辍学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行为。其实我们家长的话啊，这个。咱们有正确的三观去教育孩子，但是你像小强的父母这种就一味的一个宠爱溺爱就兜底啊什么的哈，这个是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呢，让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们家长正确的一个法律应对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那么其实很多家长呢，在对于孩子溺爱，其实我觉着家家对孩子都溺爱，家家都是，但是人家溺爱是有分寸，不是无底线。
1: 哎，对，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方式方法不一样。哎、然后呢，是无有的，就是我们说小强的爸爸妈妈是无底线，那人家什么呢？人家是有底线的。你看我们平台上现在喜龙发了一个，对下一代的教育必须家庭社会一起抓。然后呢，我们说，那你像很多家长就遇到孩子的这种叛逆呀、厌学呀。要么就溺爱纵容啊，要么就什么呀，暴力打骂。以前说我们
1: 两个极端啊，
0: 对，你看以前的时候啊，你看邢璐老师哈，就是我们那个年代70年代那时候，父母真的是揍我们，我都被揍过。
1: 女孩可能还好点哈，我觉得男孩就经常挨揍哈。
0: 啊，对对，经常挨揍。但是那时候经常会听到过一个什么呢？棍棒之下出孝子啊，
1: 对，
0: 哎，然后也出才子。但是现在呢，讲究叫什么呢？叫家庭教育方式方法。
1: 对，咱们叫讲科学教育。
0: 哎、对，科学教育啊。然后呢，这些呢，我们说暴力打骂都是错误的。
1: 咱别走极端，别特别宠爱溺爱，也别暴力行为去打孩子。
0: 是的，
1: 对对，
0: 这些合法合规的正确做法呢，听众朋友们可以拿笔和纸进行记一下啊。那么就是履行法定的监护义务，及时的沟通和劝导啊，督促孩子返校复学，坚守着什么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的底线啊。孩子起码我认为呀，你起码你流落到社会上，你没有多大的文凭，但是你得识点字儿，你连自己名都不认识，也都不会写，然后甚至连个报纸都读不下来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一些法盲。
1: 对，
0: 我们说文盲。那这样对孩子无论做任何事情可能都对他不利，所以说呢，完成9年义务教育基本的那可以啊。再就是第二，就是我们发现孩子出现这种，一旦发现我们说赌博呀、逃课呀，还有欺凌他人这种不良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啊，一定要及时制止，刻不容缓，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同时呢，我们也说必须要实时的和什么呀，学校啊、社区呀、司法部门啊，就我们所说的叫司法所介入来帮扶教育矫正。那我们说，有的人说了，说我这个时间段，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全是你学校的事儿，跟我家长没关系了，对吧？ 我孩子送到你学校，孩子出现任何一件事情，那都是你学校的事儿。这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啊、哦，是错误的。
1: 我们老说家校共建，孩子得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
0: 共同来培育这个孩子的成长。
1: 对，
0: 对，在他幼小心灵上呢，应该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三观。嗯，然后再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自身无法管教的啊，主动申请家庭教育指导。
1: 嗯
0: 嗯，借助我们说专业的力量来纠正孩子的不良恶习，那么杜绝放任他自流。嗯，是这样的、
1: 嗯、其实刚才我们就提到说九年义务教育哈，你像这小强父母就有件事做得非常不对、嗯、孩子到初中就不想上学了，就辍学了，他们就居然也同意了放任了、嗯、对不对？
0: 对，
1: 哎，其实这是属于这个父母的严重的一个失职，
0: 严重失职。
1: 你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让孩子去接受完，对吧、
0: 嗯、
1: 我记着我的孩子就是上小学就是报考那一年，人家就是社区他们每年都有这个工作，就是他会给你打电话就告诉你我是你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就问一下是不是给孩子已经报名了、
0: 嗯、
1: 就以孩子今年是适龄儿童该入学了、
0: 嗯
1: 啊，给孩子报名了，我说已经报上啊，行。他说挨个就整个人家这社区
0: 挨个打，
1: 对，管片的这个社区的工人都会挨个打。
0: 嗯、
1: 就是你到了孩子到了适龄儿童的话，你不让孩子上学都不行，
0: 嗯、很有耐心，
1: 对不
0: 对？
1: 对，哎，必须要去有这么一个这个
0: 是的，
1: 履行这么一个叫做义务教育的啊、
0: 哎，
1: 家长是有这责任的啊。
0: 对，
1: 哎，
0: 你像有一些农村的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
1: 嗯、
0: 可能父母说这孩子辍学说别上了，上不起就别上了、
1: 嗯，
0: 其实这是错误的，
1: 对，
0: 嗯，这是错误的。
1: 包括说你像贫困的话，咱们每年学校都会给有
0: 些
1: 贫困家庭人会有补助什么的，
0: 免学费的，
1: 对，你像
0: 免学费的
1: 贫困家庭的补助啊，或者是免学费这些都有啊、
0: 嗯。对对对，
1: 就咱们就这么说吧，就是国家肯定要让孩子把这个小学、中学九年义务教育要你完成的，
0: 对，九年要完成的。
1: 哎，对啊、嗯，然后你像啊，比方说咱们又接着来聊。嗯，从法律和家庭的教育角度来讲的话，普通家庭那应该如何来啊提前的预防这种溺爱式的这个溺爱式教育呢啊？因为大家看到，其实不要小看，就有好多朋友，我觉得有个误区哈，张老师就说，哎呀，孩子从小吧，我溺爱点儿，等他慢慢大了懂事儿就好了。哦、这个
0: 这不是，
1: 你等着、嗯、你觉得说他该懂事想管的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
0: 现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都要每一个年龄段的教育、
1: 嗯、
0: 那他为什么先是小学呢？小学完中学大学呢啊，高中的是不是啊？我们来说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这个孩子成长他是从，首先第一个就像我们说栽小树苗似的，他从小的时候开始培育，
1: 嗯，
0: 哎，而不是说他都已经树都已经长歪了，你再把他植，你是已经植不过来了。特别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他还有叛逆期，哎，等等的，这个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从我们说，法律和家庭的角度上来讲吧，应该提前是预防，避免孩子走上这个犯罪的道路。就是结合本案呢，我想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总结性的提醒啊。
1: 嗯，因为啥呢、嗯、就是咱们可能平常家长会觉得什么呢哈，就是说哎呀，
0: 嗯，
1: 有的时候孩子就有点调皮淘气小打小闹什么的哈，上升不到法律层段、
0: 嗯、
1: 其实呢张老师想要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提醒大家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有这个误区，咱们也要有，就家长首先要有法律意识、
0: 嗯、
1: 对不对？
0: 家长要有法律意识的同时呢，那么还有更深层次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案子的问题哈，姓卢老师、
1: 嗯、
0: 其实家长可能没有更深层次的去理解，孩子走上犯罪深渊了。其实我想说，你没有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孩子九年义务教学是一定要的，为啥是国家强制性的呢？那么你如果没有这种义务教育，孩子的认知，孩子都不一样，
1: 对，
0: 他没有认知。为什么说这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认知和别人认知还有区别呢？哎，是不一样的。他的认知，他认为这个学业和我们说你去做任何的一项事业，任何一个工作工种，那你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层面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讲，也给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这个补充吧，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那么我们说坚守教育底线啊，拒绝无底线的这种溺爱。那么我们说溺爱孩子，其实这个疼爱孩子呀，它是个本能，但必须你树立什么呀？规则意识啊，有错必纠，有错必罚，不偏袒，不兜底，你让孩子能够完全明白和理解你行为有边界啊，犯罪是有代价的。这个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知道。那么还有就什么呢？我们说严格的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我们说教育职责，那你比如说坚决杜绝孩子说我进行什么呀？我辍学，放任他这种辍学，然后流落及早没有成年人就流落到社会了 啊。那我们说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些孩子的这个什么呀，社交啊，爱好啊，还有我们说这种行为上的一种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就像小强去赌博了嘛，对吧？哎，那还有就是及时发现并矫正赌博，还有懒惰、欺凌等不良行为。
1: 尤其现在咱们那好多就是孩子，你的家长有的时候挺犯愁的，还有就是一种沉迷网络游戏的那种哈。
0: 是，邢罗老师，您说的这个沉迷网络，这个现在孩子，哎，这个还很多呢，
1: 对，
0: 很多呢，
1: 对，
0: 一会儿时间允许。

0: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也我有很多案例，孩子及早辍学流落到社会涉毒了，
1: 嗯
0: 嗯，那更严重。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啊，及时的发现了就进行矫正啊，还有懒惰、欺凌等这些不良行为。第三呢，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我们说兜底边界，兜底可以，但有边界，也就是说有底线啊。生活上可以说我们来关爱孩子，行为上绝不纵容。那么尤其是孩子的我们说的错误行为啊，不良的这种债务、违法尝试，坚决。不能够说什么坚决，就是没有条件的兜底，这绝对是不可以的，避免孩子养成什么啊肆无妄为的这种性格。嗯，还有就是第四点，就是主动学法守法来规范家庭教育。那我们家长就主动要学习什么呀，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我们说未成年预防犯罪法。那就我又突然间想起了以前那个邯郸的那个事件，
1: 嗯，
0: 还有邢罗老师那三个孩子，
1: 对
0: 啊，这都很直接和父，你认为这几个孩子可恶吗？其实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的父母更可恶呢？
1: 嗯，
0: 孩子的父母纵容了这些孩子，导致了这样。孩子如果说家境条件好，家庭教育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孩子可能不会达到这种程度，这也是一种纵容。所以说明确啊，自身的监护职责啊，遇到教育难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寻求什么社区呀、司法呀、教育部门的一个帮助啊，来科学教育。还有我们说的科学的管教，来依法的管教，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孩子我们说的这个违法犯罪。嗯
1: 嗯，确实这样啊。你像比方说刚才我和张老师我们提到，比方说沉迷网络游戏啦，又或者说是像赵老师真山有一些这个辍学不上学又涉毒的这些东西，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像现在的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在学校的这种禁毒教育特别的多，
0: 是、
1: 啊、特别的好。就是那如果你早早的就走向社会的话，你没有这种教育的话，他没有这种意识，对吧？
0: 他没有教育，他没有意识，很多都没有意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是没有那种思维的。哎，你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邢罗老师我就遇到过了，遇到过了，也是孩子很小就辍学，辍学也是因为单亲家庭啊，孩子可能就因为一时缺爱，然后呢就慢慢的就这个缺失了一些这个感情上也缺失一些沟通吧，然后这个孩子就慢慢的就给谁呀、啊？给了犯罪分子留出来这样的一个机会，犯罪分子就盯上这样的一些人群。一是盯上老年人，二是盯上一些这个及早流入社会的这些孩子，他们这个没有认知啊、没有辨别是非的这种能力，然后就对这些孩子们就开始进行下手，然后让孩子先慢慢的染上毒品，他是在尝试过程当中，可能说因为好奇，哎，你自己知道了是在尝试这个毒品了，有的时候呢是不知，那么你可能就在这个水里面或怎么样的啊，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染上了毒品。这就是犯罪分子对这些孩子开始实施下手，然后他们进行什么呀？进行贩卖毒品，到最后导致什么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涉及到一些案件当中，就是贩毒的这些人，他都是先刚开始什么自己吸毒，吸完了之后吸不起了怎么办？然后以贩养吸，哎，我去贩毒赚来的钱够自己吸食毒品，以贩养吸，最后真的祸及自己，坑害自己，祸及全家。
1: 确实是，
0: 这都是流落社会的一个根源。
1: 对，就家里面属于管，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有的家长就
0: 千万不要溺爱，
1: 哎，然后有的一些家长都心大的，这孩子这出去上哪去玩的，是成宿隔夜打游戏，我们都不知道啊，也没太管的，真的是这样就不行。我听到过一个这个案例，是一个父亲啊，孩子上这个初中中学，然后他就发现他儿子就沉迷于网络游戏。这个上课的时候呢，就是老师就说上课总睡觉总困，然后你看他在家晚上睡不睡觉，哎，后来看半夜三更就发现儿子自己这个猫被窝里面就打游戏，
0: 你看
1: 啊，一打打一宿的白天睡着，后来呢他爸爸就想招哈，然后跟老师商量好，说我给他请两天假，我在家干了板，然后他爸就说了，说你不想上学吗？你不上学困，你想玩游戏吗？那行，你就在家玩吧，咱们24小时咱不吃不喝，咱就玩游戏，然后高兴了，说：“哎，我爸让我在家玩游戏了，太好了，玩。”早上开始他就玩，然后呢，给他点水啊，给他点点吃的，我告诉你就玩，啥别的你也别干。然后呢，后来孩子困了，他爸说：“不能睡，我陪着你，
0: 接着玩。”
1: 对，你不睡吗？你也不上课不上学，你接着玩啊！
0: 哎，这是一个好父亲
1: 啊！对，然后就这么玩，说是玩到了，就是应该说一天半的不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正飞刚告诉爸爸了，说：“爸爸，我不玩了，我睡觉，我明天我要上学。” 他爸说咱俩就在家玩啊，你别睡觉，24小时我你就玩，你睡觉我就给你叫起来，让你接着玩。

0: 其实本身老师就很负责，老师说了，老师说你看看这两天，你看我们家孩子，他怎么白天总是这个趴桌上睡觉、你看他晚上干啥啊？
1: 啊，你看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哎，对，
1: 你小强父母就没有发现。
0: 对，你像我这个我女儿班主任就是偶尔有的时候就咱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期中期末开家长会的时候哈，老师就说、老师说，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啊，大约几点几点的时候，我上网上去看某某游戏的时候，咱班有几个孩子在线站在上头呢啊！
1: 你看
0: 这几个家长，我都私信给你们了，你们注意点，孩子几点了呢？还在是不得睡觉？你得给我看好，要不把手机拿下，要不然你给我看着他啊！
1: 是这样，
0: 哎，家长马上，然后开始行动起来。
1: 哎，这个老师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师，
0: 对，
1: 哎，其实你看你说这个真是哈，醒罗老师，游戏当中。你如果进入这个游戏，你是能看得到自己在的，
0: 对，
1: 哎，是能看得到。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你看有的时候一看，哎，你只要是关注他了，哎，他一上线时候你是能看得到的。
0: 对，你比方说，哎，要是快手的话啊，我半夜不睡觉，一会儿这个张琴老师也没睡觉，上去看啊，就该说了，行了，我看几点了，你还不睡觉，赶紧睡觉了呢。
1: 对，哎，其实我们这真是这样，也其实行路老师，你看哈，你。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出了一个主意。
0: 对呀、
1: 那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不可以这样的，就是您孩子的这些账号，
0: 你也进去以后你
1: 了解一下吧。
0: 对，
1: 了解一下
0: 上线，
1: 你关注他，
0: 他上没上线你就知道
1: 了。对，你可以在这上面能关注他。
0: 对，你像我说到了这个班主任就非常负责、
1: 对，
0: 他就大概知道这些孩子们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玩的哪几个游戏哈。
1: 哎，
0: 然后他就在那里上线，然后他每天都回去差不多点他就看一眼都谁还在线上的给家长就私信告诉他们谁。这谁还在线上？赶紧睡觉！
1: 哎，我要是如果遇到这样的老师，
0: 啊、
1: 我跟你说，我得请他吃饭、
0: 啊。对，然后就是，
1: 真是、
0: 孩子们、家长们都觉得老师特别负责任。
1: 哎，
0: 所以说家长其实可以，就是我们分享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去学。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家长教育孩子的话，如果自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无论你是通过这个读一些书籍呀、多听一些专业的讲座呀，寻求一些帮助，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1: 这是非常有必要。
0: 哎，对，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1: 好，再见，听众朋友们。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我是庆贺。接下来开始为大家播歌啊！听众朋友在点歌，看到你的大海点播《我只在乎你》，风景点播的歌是《你是我的眼》。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歌，第一首歌来听《你是我的眼》。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三到五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

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有的时候还拿个皮套把那个包装绑上哈，挺麻烦。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也就是说呢，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总重量和去年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总重量一样的基础之上呢，咱们包装升级了呀，变成了这种小包装的，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再有一个就是吃的过程当中夹起来不方便，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片状的呢，就是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价格呢还不变，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或者是放点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就没有问题。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一家三口呢每次拌凉菜用一袋就可以。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而且呢是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前面这首歌呢，是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叫《最爱老爸》。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听众朋友还在分享哪些好听的歌呢？看到中华小酒库点播的《吻别》咱们已经安排播出了。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瑞宝姥姥呢正在点歌。看到听众朋友雪莲也在点歌，平平安也在点歌，一仙也在点歌，岳明明也在点歌。岳明明点播的就是刚才这首《最爱老爸》。好，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下雪莲点播的歌吧，她要听《情深意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情深意长也是节目当中常播的一首歌了。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来点歌啊，情深意长我们在曲库当中搜索一下这个歌。之前原版应该是邓玉华老师的原版演唱，后期呢还有很多人都翻唱过，邓玉华老师这版应该是60年代的版本，我们听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个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重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脸

跳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就添了一个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啊，这个是有特色的，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是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重镇，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有的时候还拿个皮套把那个包装绑上哈，挺麻烦。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也就是说呢，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总重量和去年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总重量一样的基础之上呢，咱们包装升级了呀，变成了这种小包装的，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再有一个就是吃的过程当中夹起来不方便，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片状的呢，就是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价格呢还不变，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或者是放点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就没有问题。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一家三口呢每次拌凉菜用一袋就可以。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而且呢是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啊，这个是有特色的，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是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重镇，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

有的时候还拿个皮套把那个包装绑上哈，挺麻烦。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也就是说呢，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总重量和去年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总重量一样的基础之上呢，咱们包装升级了呀，变成了这种小包装的，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再有一个就是吃的过程当中夹起来不方便，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片状的呢，就是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价格呢还不变，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或者是放点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就没有问题。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一家三口呢每次拌凉菜用一袋就可以。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而且呢是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700公斤锌酯，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阵雨，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新的一周啊，大多是雷阵雨的天气，雨水几乎天天来打卡，但是真是琢磨不透，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带着雨具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呀。就像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年四季呀，咱们都要好好吃饭，而且这个吃是顶重要的事儿。民以食为天，不只是说我们有多么热爱自己喜欢的美食，另外一个层面它也代表着那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咱们的健康跟吃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一开始带大家认识一位老中医，104岁的国医大师。我们说长寿的人一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这位104岁的国医大师，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呢？有哪些是我们能够借鉴的呢？这位国医大师叫邓铁涛。

是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也是中国中医内科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他一直倡导一个健康的理念，养生重于治病。你看哈，早在1986年的时候，邓铁涛教授就设想啊，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境界。你看，像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健康的一些能量来源。他一个长寿的原则是这样的：杂食不偏，多食鱼肉。黄帝内经当中也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什么都得吃，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这肉类的选择，我们是什么都要吃，但是有一些人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肥甘厚腻的五花肉啊、大肘子呀，或者是特别容易上火的羊肉啊，对吧？容易补而过偏，或者吸收不了成为负担，堆在身体当中堵塞血管了。所以104岁国医大师建议大家多吃鱼，而他自己每周要吃4到5次的鱼。邓铁寿老中医讲，鱼属于高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这个蛋白质跟所谓的鸡胸肉的那个蛋白质来比啊，不一样。鱼肉的蛋白质是非常容易消化的，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发现不止于选择优质的蛋白，你那个蛋白质还得好消化。年龄大了之后，胃口牙口可能都有所衰退，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咱们吃对了肉，吃对了，选对了蛋白质，也照样可以让自己精气神十足。他平时啊比较喜欢吃鲫鱼，他说这鲫鱼啊有益健脾、利水、消肿、通乳、通络，对于像肝硬化腹水啊，或者是有一些心脏或者是肾病造成的浮肿啊，多吃鲫鱼是非常好的。他经常就用鲫鱼跟赤小豆搭配来煮汤。而草鱼是暖胃和中的，那是温中补虚的一种鱼类。另外啊，最爱吃的是大头鱼、淮山朱横鳞。您知道这朱横鳞是什么吗？当然是猪的某个部位。大头鱼一个，淮山药15克，朱横鳞一条，适量的姜片。那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大头鱼清洗干净，斩成小块，下油锅先煎一煎，然后呢抹一点点盐在鱼的表面，之后呢放入淮山和朱横鳞，加水煮，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调调味儿就行了。这个也是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不温不燥，非常适合男女老幼，就是它的年龄段还是挺广泛的，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用。喝鱼汤，然后呢山药嘛又健脾又益肾又养阴，不仅营养价值高，然后也比较容易好消化。这个就是104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的养生理念：多食杂食，然后多食鱼肉。哎，揭晓答案啊，很多听众对于这个朱横鳞是比较感兴趣的。你看刚才咱提到了啊，健脾和胃，其实这个朱横鳞它其实就是猪的脾脏，哎，有点像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这个原理，对不对？这个大头鱼淮山朱横鳞汤，我们其实平时也可以效仿一下。当然了，如果您大头鱼换成其他的鱼类，鲫鱼呀、鲤鱼呀，也是可以的。朱横鳞是健脾胃的，如果你觉得不想吃这个猪的这个内脏，我们换成别的健脾胃的也挺好的。你比如说茯苓啊，这里边不有山药吗？咱们用茯苓搭配也可以，多补点优质蛋白质，炖点豆腐，鱼头豆腐汤也比较普遍。但是有一个提示，鱼也有很多种类的选择，建议大家多吃海鱼。不知道您看没看过那个新闻的报道，其实咱们身边会有很多很多吃鱼长寿的真实的例证。比如说啊，这个在台州
一对百岁夫妇，那都上新闻了，可火了。丈夫102岁，妻子101岁，哇，结婚那么多年，80-90年了，一直相互包容。除了他们两口子性格都特别好以外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女儿来回忆啊，就是这么说了，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特别值得借鉴，几乎啊，这真是特别难做到的，几乎这两口子天天都吃鱼。不管啥鱼都吃，但年龄大了嘛，就尽量选择那种刺儿少的鱼，不管啥鱼都吃啊。孩子也说了，经常给他们做海鱼，因为海鱼比较健康嘛。大家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儿哈，你看这老两口这么长寿，我觉得是跟他们几乎天天不断的吃鱼有一定的关系的。我扪心自问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好，为什么？因为里边有优质的蛋白质，对大脑啊、眼睛啊、皮肤组织啊，对于咱们镇静安神啊、延缓衰老啊，活化咱脑细胞啊，避免咱年龄大了有那个胡了巴多那情况啊，多吃鱼肯定是好的。但是咱要是让咱天天吃大白米饭都未必能坚持得住，但人家吃鱼可是几乎天天吃。所以呀，我们也希望自己健康长寿，或者您也希望自己咱家老人健康长寿，咱们就尽量提示老人家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在青岛啊，有一位这个姨姥101岁了。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还给他发那个红包呢，100岁老人啊，儿女都给这个办这个寿宴，人家老太太还能够玩 iPad 呢，在群里聊天呢，给儿孙发红包呢。就是他也特别爱吃鱼呀，在青岛生活嘛，靠海吃海呀，那能缺了鱼吗？非常普及这个海鱼，对不对？他也经常吃。所以你看哈，无论是国医大师，还是上了新闻的长寿的一对夫妇，还包括我身边的姨姥，都爱吃鱼。您如果也爱吃鱼，记得好好吃，一定要把它坚持住。或者您不是那么爱吃鱼，但是也建议大家改改咱们的饮食养生习惯，您可以多听听咱的节目呀，了解了解不同的鱼的搭配方案，做鱼的办法。我们可以炖汤，我们可以煎吃，如果不爱炖汤不爱煎，您还可以凉拌呢，都被我们大家忽略了，是不是？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不同的鱼的炖煮方式，以及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海鱼。您知道吗？海鱼当中有这个叫做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的有效成分就是 DHA 和 EPA， 这俩东西有效的帮助我们清理过多的脂肪跟垃圾。您知道 Omega-3 脂肪酸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专家共识这样一个相当权威的医学指南当中指出了啊，高浓度的或者是说丰沛营养的 EPA 对于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他指出了啊，心功能衰竭的中老年人使用可以降低心血管住院的死亡的风险，就是使用这个 Omega-3 啊， Omega-3 当然也有那种医用级别的类似鱼油的那种补剂，但如果咱们老百姓，咱没说我们哪儿住院调理呢，对吧？咱自己给自己用一些食疗保养，那咱就直接吃深海鱼，直接就能摄入足够的 DHA 和 EPA 脑黄金，对不对？补脑健脑嘛，提高记忆力呀，促进脑细胞的发育，防止记性不好，防止年龄大了糊涂。还有就是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特殊工作，比如说我这工作是特别用脑的，科研人员呐、教师啊、会计啊，包括考学的孩子啊，对吧？考司法考试的，什么研究生考试的、高考、中考的，咱一定要多吃海鱼。海鱼当中 DHA、EPA 不仅对脑子好，还保护视力呢。在大脑和视网膜组织当中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你想日常饮食，你吃土豆、茄子、白菜有 DHA 吗？没有的。所以我们为了眼睛健康，为了大脑健康，可不得多吃深海鱼，对不对？还有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特别有益的，就是这个 DHA、EPA 是降低血液粘稠度的。
扫清血液垃圾，让血管更通透的。所以时间长了，每天吃点深海鱼，像100多岁的那个一对老夫妻似的，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您做不到每天吃，咱们也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那个号召似的哈，咱一个礼拜至少吃2-3次吧，对不对？104岁的国医大师还每周吃4-5次呢，它能够保护血管，清理血栓，调节血压，预防动脉硬化，而且还能够缓解压力，释放心情。一般来讲，像一有点啥急事儿，我们脑血管就绷得可紧了。紧绷的，绷绷。

0: 的那种感觉，一蹦一疼，一蹦一疼，偏头疼啊什么的，焦虑性的、神经性的头痛啊，你也多吃深海鱼。还有呢，如果你有关节炎，有一些关节屈伸不利、水肿啊、炎症啊、滑膜炎啊等等，也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 DHA EPA 缓解关节的酸痛不适，是消炎、舒缓关节疼痛的，减轻僵硬和不适的。你看看它真是。哎呀，用途太广泛了啊 ！DHA EPA 也叫做脑黄金，是活化脑细胞的，所以总结下来，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对我们的皮肤好，然后对咱们的关节好，它真是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鱼。只不过呀，咱们接下来也会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我个个认为哈，有些鱼的做法好吃是好吃，但也确实挺麻烦。比如说松鼠桂鱼呀，比如说德墨绿炖鱼呀，你要想做的特别好吃，咱老百姓在家挺难实现的。我们一般来讲吃德墨绿炖鱼啊，吃那个松鼠桂鱼等等等等，什么蝶鱼头之类的，咱是不是上饭店才会点菜？上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咱解解馋吃海鱼，而且一桌子菜，咱得点两三种。的海鱼一下子就解馋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鱼是越炖越香，越炖越香。在家里好像着急，哎呀，没那功夫，没那闲适的心情，是不是？再一个做不好的话，容易，比如说你用高压锅压什么的哈，然后容易肉都压飞了，然后鱼骨头也吃不了，是不是？一定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讨巧的、省事的、好吃的，然后还能给大家省钱。不得不提到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代餐，省煤气，省精力，省时间，省着你费火费电费精力，然后呢满头大汗，围着锅台转，做完的鱼可能叼几口肉也就不够吃，甜嘴麻哈的不够解馋。而如果家里边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鱼罐头，又解馋又快捷又卫生又干净又方便又营养，关键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啊。第一个，它就是海鱼啊，而且它的海域环境嘛老好了。我们新朋友可能不知道，依然跟你说一说啊，通知老朋友，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终于到货了。哎，等太久了是不是？因为它必须满足它正常的，比如说在这个旗舰店啊，很多这个专营店的销路才能够给咱合作发货，因为给咱合作发货价格特别的低啊，市场指导价。我们说这样的品相的高端海域环境的进口原料的，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的品种，来自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然后呢送到那个就是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400克的大克重，里边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配料特别干净，就是油啊，糖啊，这个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这些平时咱自己在厨房做饭用到的配料，特别干净，而且是马口铁包装，有个拉环的那种，一拉环一秒钟就能吃。鱼罐头不加热，常温吃都挺香的，加热更美味儿，都可以看咱自己的喜好，冷吃热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这个阻拦跟障碍。密封的那种避光的开罐就能吃啊，非常非常的软烂软糯，鱼骨都能这个酥软都能吃了，不用挑刺儿了，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域环境的那个特有的鱼种叫海皇鱼，我也上网啊，这书籍啊，一顿找资料学习，我发现海皇鱼那个样子啊，跟咱们这边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跟咱这边的小黄花挺像，但是比小黄花大好几圈好几圈啊。给咱做好的这个鱼肉也是切成了大块大块的，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快朵颐，吃的特别的爽，然后呢完全能够解馋。400克大克重，打开罐啊，鲜香扑鼻。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种口味呢是叫做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的就行啊，就是比较鲜咸味儿。当然了，它不齁不齁啊，空嘴吃一点都不齁，一点都不咸啊。配料特别的讲究，油盐酱醋的搭配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口味是酸酸甜甜的，一般来讲，我自己感觉像我们家小孩就特别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酱浸口味的您可以理解成酱香口味的，一组248，每一组都是12罐，您可以 选择一组降劲的12罐248，每一罐400克。您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组番茄口味的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方便营养，补充 DHA EPA 了，因为它真是板上钉钉的特别典型的海鱼啊，海鱼啊，248一组。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订海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一样我来一箱。
0: 好的，一样来一箱。我猜您是订过的老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订一组酱香的。
0: 好的，要一组酱香口味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
1: 以前订过，酱香的好吃。
0: 好的，好的，好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这个好多人都喜欢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我家孩子特别爱吃。我买过那个新疆的那种，就是番茄罐头啊，用来炖汤啊、炒菜什么的，炖牛肉之类的，就那个鲜香浓郁极了，一罐大概得有15-16个番茄那么多。我们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番茄口味的那个鱼罐头，打开罐就好像有7-8个、十几个的那个番茄爆汁儿，然后。那个小分子的那个营养那个味道哈、啊，就一下就是灌满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这特别的这个鲜美，很好吃，您可以试一试。番茄口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我要一组番茄的。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相中这一款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咱抓紧报名，等了挺长时间，因为不总团购啊。它呢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全球啊，世界各地的美味都在上海进博会来参展。这款鱼罐头当时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惊呆了，我的天哪，世界各地的那个订单啊，这个协商的沟通的啊，这个需要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自己的这个国家地区去销售的那个海量的订单特别多，因为它真是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哎呦，就去业界翘楚，那么多鱼罐头的品牌，它就是让我们的目光不能够从它身上移开，因为它方方面面都那么的完美，是不是？248一组给咱听众，确确实实批发价格，因为我们都有对比啊，纯进口的，连盒子罐都是进口的那种，加拿大的那个进口原料的海皇鱼，那都是30-40块钱一罐哈，我们这个是原料是加拿大的，到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加工制造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这样相对而言节省一定的成本，也更加贴地气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享受。但我们这个也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啊，市场指导价一个组合得400-500呢。您今天订购248一组10瓶，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要番茄味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又是买过的听众，有请冯马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你好，番茄和酱紧的，我要的要来一盒。
0: 好的，老朋友吧，是不是啊？
4: 对，
0: 给您订上。
4: 现在天热，不愿做饭，正
0: 好
4: 早上起来。
0: 对对对，给您订上啊，给孩子带饭也方便，然后呢，自己参加一些活动团也省事儿。再一个，无论是我们出去一人带一菜聚个餐，还是我们搁家里储备着招待钱儿，或者老爸爸、老妈妈、老两口啊，晚餐不愿意做了啊，就咱们就觉得，打开一罐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又方便，对吧？又美味又营养。然后你搭配点黄瓜呀，搭配点西红柿啊，或者是炒个绿叶菜，或者不炒了，咱就啃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搭配点一罐鱼罐头也很是有营养啊。荤素搭配，营养健康。87996984，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皇鱼啊，没有配菜，400克的克重足足8两，没有配菜，打开的就是大块鱼肉啊，汤汁儿、爆汁儿的那个香味儿扑鼻。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 DHA EPA， 对我们大脑啊、眼睛、血管、皮肤啊，我们的这个骨膜、筋膜都很好啊。鱼罐头其实挺常见的，但是我们这一款挺特殊，它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品种是海皇鱼，海域环境非常的这个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更重要的是有不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DHA EPA 脑黄金啊，对血管啊、大脑、眼睛都很好，是不是？年龄大了就得吃这种古法工艺、长时间焖炖、特别的烂乎的那种糯糯的、滑滑的、嫩滑，但不是。

0: 菜啊，400克大克重，一般市面上150克的都得18-19啊，我们这是400克克重，大家想想啊，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平时150克一罐的，打开罐都不够吃，一个人都不够吃，你更何况是俩人了。而我们这个老两口吃这400克一罐刚刚好啊，87996984，87996984。我前两天是逛商场超市呢，进口的海黄鱼罐头啊，一罐48。十罐就要480，12罐一组就要500多块钱了，而我们这12罐一个组合248，现在打进电话来24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你好，我想要2组，一个口味一组。
0: 好的，买过吗？是不是买过？
1: 我买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吃点深海鱼，我们这个就是优质的深海鱼的代表，这个是它的原料叫海黄鱼，海黄鱼加拿大特有的海鱼的品种，我是觉得跟咱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啊。哎，跟我们这个小黄花这个结构构造挺像，但比咱这小黄花要大多了大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 DHA 对大脑好，你看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我们都说平时要背书啊，要记性好啊，对不对？你要是记性好，事半功倍。但太多知识需要去记忆去背诵了，然后呢，记性好，咱不怎么容易忘，是不是？还有就是 DHA 对视网膜也特别好啊，看书学习久的教师会计啊，对着电脑工作的这类人群啊，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剪节目啥的，哎，眼睛特别的疲劳，我们应该多吃点深海鱼，因为里边有 DHA、EPA、脑黄金，它确实是对于健康非常有用有价值，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的，魏诺华品牌的番茄口味的酱浸鱼的，我们赶快拨通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夏天来临，有的时候特别的闷热，那对吧？那是围着锅台转啊，厨房一坐一闷一煮啊，哎呀天哪，浑身都是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哎，咱们就不用开火了，有我们的鱼罐头在家里摆着，阴凉干燥处放着就行，不用非得放冰箱，也不占什么地方啊。哎，咱这个打开一罐鱼罐头，不用开火，清清爽爽的，配点小面包，配点馒头片儿，或者咱不吃主食了，咱们就整点地瓜，哎，这个然后呢，整点山药，我们吃点我们海黄鱼罐头。一秒钟就打开，这个鱼罐头了，因为它是那个拉环那种嘛，这个马口铁包装拉环，一拉一勾，哎，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是不是？如果您愿意做，依然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和一些智慧。大黄鱼是我国名贵的海水鱼，通体金黄，侧面呢偏扁长，大多栖息在近海泥沙水域，昼夜这个昼伏深水，夜游浅滩。然后呢，它的膘挺肥的，肉质很嫩稠，味道也挺鲜美，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也平时也可以去到市场上买了大黄鱼来做一做啊。有请傅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你听听呢。
0: 傅女士啊，电话接进来了，听见了吗？
2: 一组，
0: 好了，我给你订上了啊。有人送货上门会提前联系您，到时候告诉咱们的送货人员，您是要一组将近口味的，或者还是要我们的这个番茄口味的。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准备大黄鱼一条，然后呢，我们就收拾干净，两面双面给划刀，用葱姜盐浸泡10分钟左右，冷水放入大黄鱼蒸个10分钟，再把切好的葱丝儿、辣椒丝儿、姜丝儿摆在鱼上，然后蒸完之后啊，倒出多余的水分，我们放葱丝儿、姜丝儿，淋上少许的热油，再淋上2-3勺的蒸鱼豉油就行了。做法也特别特别简单。你看这道菜啊，我们说这个清蒸大黄鱼就相对比较清淡，对吧？它没有其他的重油重盐的东西，然后就比较清淡，对血管也比较好啊。我们可以选择清蒸大黄鱼来做一做，隔三差五做一做，哎，又我们能满足味蕾的享受，然后呢，我们还能够摄入足够的 DHA、EPA， 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 D。确实有点麻烦，因为你必须得开火嘛。夏天来了挺热，咱不开火，咱家里有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太省事儿了啊！一秒钟打开一罐，哎，你可以用馒头片夹着，或者有人呢爱吃那个辣味儿的，你整点辣椒酱啊，整点豆豉酱。

0: 对吧，你涂在那个面包片上，再把我们的卫诺华品牌鱼罐头挖它一两块，因为它一大罐子400克呢，哎，它给你已经切分好了大块大块的肉啊，你就挖这一块或者两块塞在那个馒头里边，哎呀，这个一夹可香了，特别的方便便捷简单。哎，你要是爱吃那个就是番茄口味的，你可以用面包夹着，我儿子就这么吃啊，两片面包一夹，再挤点番茄酱，因为他实在爱吃番茄味儿，把我们卫诺华品牌的那个这个番茄口味的鱼罐头里边的肉啊，挖两勺放在那个面包片里，哎，人家还比较会搭配啊，放两片生菜叶子，再放一片西红柿，一夹也可好吃，可好吃了。你看不用开火，是不是简简单单、健健康康、有荤有素啊？老爹爹、老妈妈晚餐不想做了，然后呢，年龄大了吧，有的时候还没啥食欲，咱给老爹老妈买点鱼罐头吃，一打开就能享受美味儿。或者是平时到正点了不怎么吃饭，哎，下午饿了，你说吃点啥呀？哎，咱有鱼罐头一打开，省事方便、简单、营养。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寒的，然后在这个夏季冬病夏养啊，然后又缺乏蛋白质，体质又比较虚寒，又缺乏钙呀、磷呐、很多营养价值，有一个特别补钙的一个这个搭配，就是奶白鲫鱼豆腐汤。鲫鱼是属于肉比较鲜嫩的、比较鲜甜的，肉刺比较细小，其实呢比较这个适合家里边跟豆腐一起炖汤，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钙和磷，而且相对而言鲫鱼的脂肪含量有点低啊，所以就不用太担心长胖，对不对？汤色奶白鲜美，滋补又养胃，可以红烧，可以油炸，可以煎着吃，但是要想补钙又少油少盐，建议中老年听众我们就用这个鲫鱼和豆腐搭配一起炖汤。买回来的鲫鱼把里边的那些这个脏东西处理干净，是不是？或者是你呢买回来就是处理好的那种也有，现在生活便捷方便，那种已经半成品做好了的超市摆着的，从那个冷柜里一拿你就可以回家直接做就行了。提前用姜葱腌个10分钟，然后我们要把多余的水分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了，放入豆腐鸡蛋，都是为了让汤汁更美白，更奶白的那种啊。然后呢煎鱼的时候锅边可以撒一点点的盐，这样呢就不会粘锅了，但别太多，太多了吧容易整齁了。然后呢熬汤一定要用开水熬，小火慢咕嘟，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就奶白奶白的，鲜香入味。我们在出汗多的季节也应该补虚补营养，要不然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我们整个人就特别虚。所以这一款啊鲫鱼豆腐奶白汤也非常适合体质虚的，然后也能够通过这个豆腐奶白汤，我们可以补钙呀，哎，补 DHEPA 脑黄金啊，增强免疫力啊，精力充沛呀，对吧，省着出汗太多而特别虚，帮我们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一个夏季。所以这一道奶白鲫鱼豆腐汤也平时隔三差五多做一做。换句话来讲，如果您觉得麻烦，咱们卫诺华的品牌的酱浸鱼，哎，咱们的这个有酱香口味的，就酱浸口味，也有番茄口味的，这个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因为它又方便又美味又简单，不用开火，一秒钟享受美味。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大克重没有配菜啊，没有配菜，每一罐400克的克重8两呢，一共12罐，一共12罐。这款鱼罐头你放心吃，放心的品，真的是美味健康又营养，还低价便宜，因为有团购，不盈利为目的。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的厉害，那你看在这个上海进博会也选来了这个大家热切期盼的啊，满足我们诉求的这款鱼罐头，也给大家谈来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进口原料的400克大克重的都得40多、38、9、45、6，而我们12罐248，12罐248真是特别合适。价格不是那么的重要，咱听众讲话了，更重要的还是咱们能够选到优质的品质，品质放心是一等一重要的事情。248一组12罐，87996984，87996984，给大家省了一半左右都还得多，因为我们这是上海进博会特别好的一个品牌，87996984。配料特别干净啊，就是海皇鱼，而且郑重承诺咱确保相关的一些什么报关单之类的，确保它就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特有的海鱼品种啊，哎，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然后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就是这样的调配料，特别的简单干净，没有负担，是不是比平时咱自己做鱼用的调配料都少，但特别的好吃，保质期24个月，整箱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200 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 8799-6984。如果建议大家多吃海鱼，这是我们的共识，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海鱼才会有丰富的 DHA EPA 脑黄金，对不对？那一想到海鱼，我们脑海当中往往都会出现三文鱼啊、比目鱼啊、沙丁鱼，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但其实你知道啊，比较普遍的带鱼也是优质的肥美的海鱼的代表，对不对？海鱼当中性价比之王，这个带鱼可比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金枪鱼呀、那些鱼三文鱼呀要便宜很多。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啊，这吃鱼的重要性，尤其是海鱼，建议每周都吃两次。而且带鱼当中啊，这个有一条大骨和两侧的这个小刺儿，就是很好处理，而且不用担心鱼刺抢红。但是哈、就是不管你爱吃啥鱼，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你更不用担心鱼刺抢红了，因为咱们的鱼罐头已经酥软了，鱼罐头里边的鱼骨已经酥软了，鱼骨当中的磷呢、钙呀、铁都能被我们消化吸收，是不是吃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还是很有好处的，是不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带鱼啊，带鱼也是不用担心鱼刺抢红，它也比较容易处理这个刺儿啊。带鱼是我国沿海就是海产量比较高的经济的鱼类之一，以这个白带鱼为常见，然后是呈银白色，背面呈暗灰色。它呢是以小型的鱼虾为食，肉质很鲜美的。更重要的啊，带鱼含有丰富的 DHA EPA 啊， DHA EPA 脑黄金啊，对大脑啊、血管啊、眼睛也都很好。带鱼含钙量远远高于鸡肉、鸭肉、猪肉、牛肉这些常见的肉类，所以建议大家吃鱼嘛，你多吃带鱼挺不错的。带鱼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镁，大家想一想，你那个 D 和镁，这都是对于骨骼健康很有用的营养素啊，对不对？叫补钙的黄金搭档，有助于钙的沉淀吸收。所以如果您是体检检完了，哎呀，医生说你骨密度不行，体检报告说你这骨头松松垮垮，包括青春年小朋友，你说我想让我们家孩子长点大个子，是不是注意晒太阳，还要给孩子多补点鱼肉来吃。带鱼是挺不错的，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酸泛酸，还有非常重要的对血管眼睛都很好的 DHA EPA，对大脑特别好。中老年听众也要吃 DHA EPA 让大脑健康，省着年龄大了糊涂嘛。那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些人群，就是考学的孩子也需要大脑透亮，大脑好使啊，是不是？所以怎么想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带鱼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带鱼当中有钾有磷，很多矿物质微量元素，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平时您不会做带鱼，依然给你提供几个方案，比如说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刀鱼跑白菜以外啊，你还可以用带鱼炖黄豆，然后也可以酥炸，也可以煎着吃，是不是都挺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当然如果您说我不想做饭，我很热，是不是围着锅台转哈，然后呢一忙一身汗，有的时候自己做鱼吧，鱼骨头它也吃不了啊，鱼肉都用高压锅压没了压飞了，是不是？或者有些自己在家做鱼，你只能去炸一下，你要是不炸你可能都不会做了，对不对？又炖的话呢，这个确确实实很耗费火，耗费精力，耗费时间，所以一般在家咱都不怎么吃鱼，对不对？炒个什么小白菜啊，整个鸡蛋炒柿子，那多快多简单，还不用看着火啥的。一般来讲咱都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咱上饭店点几道鱼解解馋就完了，是不是？中老年听众，年龄偏长的老爸爸老妈妈就更不愿意动弹了，是不是？儿女伺候呢，也有的时候觉得不知道吃啥，老百姓有时候过日子会觉得一天吃啥是最愁事最愁的事，是不是？家里有海皇鱼罐头一下子省事了，给咱提供很多的便利跟方便。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啊，没有配菜，经济实惠，营养珍贵。等了挺长时间，咱们终于又可以团购了，又到货了啊！海皇鱼罐头，白砂糖、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这些配料特别特别的干净，孕产妇放心吃，中老年人放心补啊，我们小朋友放心的补，特别有营养价值。DHA EPA 啊，钙磷的铁，好多营养价值，主要是省事又放心。 对不对？87996984，加拿大海域环境特有的那个。

0: 海黄鱼品种，它已经给你做好了做熟了，然后是切成大块的那种，用筷子一夹，我就特意啊把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夹了一筷子一大块肉，然后把那个汤汁都嗦了，然后里边看的大黄海黄鱼的那个肌理跟纹路特别的这个好看，然后呢这个口感又特别好，慢慢再放嘴里咀嚼，汤汁啊灌满全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而且特别特别的烂乎，鱼骨都能酥软的吃下去，是不是补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味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有点像偏这个鲜咸味啊，但一点都不齁，它的油盐酱醋搭配特别好。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248一组12罐，抓紧拨通87996984，再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哎，我们这鱼骨头都能吃，特别的酥烂，配料特别干净，原料很纯净，没有其他配菜。87996984，87996984，赶快报名，名额有限啊！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上海进博会可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进去参展的，必须是符合相关国际严苛的国际标准才能够去参选。而那个时候，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都说了啊，这订单可多了，就是大伙儿世界各地的爱吃鱼的人都有这个共识，都知道好的鱼罐头应该是啥标准，对不对？我们这个就能满足各种标准。海鱼环境无污染，珍贵的海鱼品种啊，原来海黄鱼挺珍贵，它都不做罐头，只不过随着这几年罐头鱼罐头的这个品类发展的特别好，然后呢，人们对于这个鱼罐头有更高的追求了，所以海黄鱼也变成做鱼罐头的这个原料了。珍贵的加拿大的海黄鱼，便捷方便时尚，随时随地开罐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马口铁包装，有那种拉环，一拉环就能吃，特别的方便简单。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87996984，新的朋友们啊，对于这款鱼罐头有什么疑问，您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国际的顶级的医学期刊曾经报道指出，说咱这大脑啊，只有就是保质期，所谓的保质期啊，它是一种比喻，说我们大脑的活跃程度可能只有30年左右。那意思就是从30岁往上，然后呢，慢慢奔40了，这脑功能可能就慢慢有所下降了。哎，我这么一想啊，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像我们这种40郎当岁的，哎呦，真的是觉得不如20-30岁的时候记性好了，对不对？慢慢的，你可到60岁左右，又另外是一个阶段阶层了。到了80-90岁，我们说，哎呀，老人家老糊涂，好像咱们就接受了80-90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糊涂爱忘事儿，哎，手机带没带呀？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啊？反反复复，磨磨叨叨的，其实咱们就好像默认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注重补脑子，对不对？注重我们脑子的养护，是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就从吃开始啊，建议大家多吃依然接下来跟您吃的、跟您一起分享的这些食材，比如说防止记忆力减退啊，猪肝除了补血补铁，还能够补乙酰胆碱。这个乙酰胆碱它是神经元细胞的构成成分之一，直接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血管和大脑当中，发挥稳定的价值。所以呀，平时只要能控制好脂肪，您别是那种严重的脂肪肝，咱不适合天天吃猪肝哈，对不对？那其他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偶尔吃点猪肝的，因为这个猪肝是能够补我们的乙酰胆碱的，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是很有好处的。不用多，你就每个礼拜吃那么一次，每次吃个半两左右，就几片儿就够了。哎，但是只要是持续坚持。另外就是增加脑细胞的流动性，一定要多吃深海鱼。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增加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哎，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怕自己耄耋之年的年龄就啊，这个痴呆捏傻的，对不对？忘事儿啊什么的，记性不好啊，对吧？看着闺女叫孙女名儿，类似这样的，咱们就一定要现在开始来补这个深海鱼、三文鱼呀。

金枪鱼呀、大马哈鱼呀、海黄鱼呀，这些都有 Omega 3。哎，每个礼拜吃个三四次，是不是？节目一开始跟您分享的104岁的国医大师，不就每个礼拜吃四次吗？对不对？建议大家也效仿一下。87996984，87996984，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啊，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

0: 248，一组12罐，抓紧拨通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
2: 的，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皇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皇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2: 要两组。
0: 好的，
2: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6: 哎，你好，
0: 哎哎，
6: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这一听快结束订购了，大家都纷纷往里抢线啊，还剩10个名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到货数量不多，不知道够不够本档节目来分啊，还剩10几组了。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最早咱们的这个套组是10盒10罐嘛，咱们团购负责人不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的吗？使劲啊，软磨硬泡，都给咱家带来福利，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福利跟优惠，所以最终是248 12罐一个组合，团购到家给您送货，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特别的让人放心，大家就放心的补，放心的订，放心的吃，品质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关资质都嘎嘎地啊，送货上门，您到货了满意了，瞅着真货了，咱喜欢了咱留下，售后完全无忧啊。海鱼亚强大，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肉质很紧实，只不过能够被我们炖得烂烂糊糊的啊，是属于长时间古法焖架的那种古法的一个方式，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滑滑的，海皇鱼本身营养价值就特别特别的高。87996984，248一个组合，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现在往里打电话，12罐一个组合，248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名额不多，还剩10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继续来分享对大脑好的延缓衰老的一些饮食方案。坚果可别忘了啊，坚果里边也有不饱和脂肪酸，它跟深海鱼一样，深海鱼不是有 DHA EPA 吗？坚果当中比如说核桃仁也有 DHA 和 EPA， 也有脑黄金 Omega 3， 那你看看这个能够让我们血管更好，而且核桃仁当中还有铁、镁，哎，这些元素，有维生素 E， 也是改善大脑脑细胞代谢，改善供氧能量的，防止外邪入侵的，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所以建议大家吃那种原味的带壳的那种坚果啊，每天摄入20克左右，其实一小板就够了。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这个介绍过一位92岁的抗战老兵，92岁啊，眼不花手不抖啊。这位老人家每天早上都喝一碗健脑补肾粥，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还挺全的。他这个健脑补肾粥就是大米100克，黑芝麻30克，核桃仁30克，薏米40克，直接把这些食材放一起煮就行。然后呢，打成那个碎碎的糊，料理机打成糊糊喝也行，看咱牙口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吃那种带颗粒感的，越嚼越香那种核桃仁，咱们就直接熬粥喝就行。然后如果您牙口不好，或者咱是给老爸老妈来做哈，老爸老妈牙口不行，全都假牙啥的，哎，对吧？那咱们就打成糊也可以，或者把这个黑芝麻呀、核桃仁啊、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大杏仁对心脏还好呢，对不对？然后就一起那个压碎了，和点蜂蜜包成馅儿，哎，也是可以的，对吧？核桃仁是补肾固精的，能够温肺定喘、润肠通便，既能补肾又能保肠道健康，还补脑子。所以年龄大了，咱们哪怕咱们不这么配合，不像抗战老兵似的熬粥，那咱每一天吃个2-3个的核桃仁，哪怕你一天就吃一个也行。就像我们对大脑好吃海黄鱼的鱼罐头似的哈，对吧？节目一开始介绍的那一对夫妇，102岁101岁，老两口啊几乎天天都吃鱼，人家是啥鱼都吃，对不对？那如果你做不到天天吃鱼，咱起码一个礼拜吃3-4次，这能做到吧？对不对？为我们的这个长远的大脑的健康来考虑。87996984，卫农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248一组10罐，之后又赠2罐，248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没有配菜，您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哎，每次啊，咱们推荐介绍优选好物，都会有听众来咨询好多好多关于其他优选好物的一些信息。因为咱们听众天天听节目，但有的听众朋友们不是天天听节目。刚刚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哈，要订那个辅酶 Q10。哎，有我微信的听众也来问辅酶 Q10，我发现可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因为现在咱们注重冬病夏养，而且有的时候很闷热，出汗比较多，人会觉得心慌，有点虚，对不对？对，夏季一定要注重养心，因为我们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心血好像都被掏空了似的，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了。刚刚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要订辅酶 Q10， 问问有没有现货，着急是不是？有微信的听众还问我要订辅酶 Q10 的，家里也吃完了。辅酶 Q10 有现货，前两天跟大家说过，刚到一批现货，但是我们也举办了2-3次的这个团购组织了哈，活动了，所以所剩无几了。我们的辅酶 Q10 只剩15组，现货只剩15组。如果咱家里还剩1-2瓶，你不用着急订，吃完了咱再订。如果您家里就剩那么1-2粒了，哎，就剩1瓶了，你说我这续不上了，哎，这样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辅酶 Q10 前两天我们到货了，现在还剩15组的现货。如果有需要辅酶 Q10 的听众，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赶快打电话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你就跟导播老师说，你说我要订辅酶 Q10 啊，因为咱辅酶 Q10 还剩15组现货，15组现货的意思就是现在订，哎，明后天，哎，嘎就给你送货到家，特别特别的快，不耽误咱继续服用。辅酶 Q10 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它。你想心肌呀，它负责泵血输血，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从左到右，我们各个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输血泵血来供给。如果它的这个没有动力了，那输血泵血的能量就弱了呗，要不然年龄大了出汗多，咋有那个缺血的那个情况呢？供血供不好的情况吗？是不是？无论是心还是脑，供血供不好都是问题，对吧？咱把辅酶 Q10 补上还是挺有必要的。着急的啊，我们说快吃完了，我们现在一两天就需要，抓紧拨通248一组10瓶，广州百余山鸡熊堂药业的每一粒30毫克的辅酶 Q10 完全足够了，特别好这个啊，87996984，广州百余山鸡熊堂药业的辅酶 Q10 特别好，每一粒含量30毫克，足足够够了。另外通知您，海黄鱼罐头最后10组，我就说不抢现真捞不着，海黄鱼罐头只有最后10个名额，87996984。营养成分高，海鱼环境好，加拿大进口的海鱼环境啊，配料特别干净，原料也特别纯净，没有其他配菜，400克的克重，一大罐呢，大克重的400克，没有配菜，打开罐啊，就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因为鱼罐头嘛，常温都能吃，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 紧时间报名。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商品牌啊，好多好多订单，世界各地都需要这款鱼罐头。那你看看咱能吃到，是不是也是难得的机会？跟着咱们的团购选品负责老师，尝遍天下美味。这个又健康又美味，248一组，您可以选择一组酱劲的，也可以选择一组酱香的。鱼罐头只剩10组了，辅酶 Q10 还剩13组，这个可以继续订87996984。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两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两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6: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劲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依然给您总结一下，因为只剩最后三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认准它的那个马口铁包装的那个罐儿，一罐一罐的嘛，上面有硬纸壳，硬纸壳有三片封印的那个标志啊。这个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纯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知名，这样一来也降低了一些成本啊。那如果市面上纯进口的都得30-40，这种呢市面上可能30块钱左右，25-26、27-8，或者是35-46、4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248一组12罐，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又省钱又划算，更重要是真的很健康，不用挑刺了，鱼骨已经酥烂酥软啊。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黄鱼卫生干净，海域环境特别的干净纯粹，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DHA、EPA 相当丰富，所以呀，年龄大了，哎，我们怕自己老了之后糊涂，或者是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孩子，咱们也需要好好的记忆力，咱们就把这鱼罐头好好补一补啊。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健脑的穴位，这个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王文友介绍的。每天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也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从古至今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明天鼓，就两个手心啊捂住耳朵，然后手指头摸到后脑勺凹凸的这个部分，就是凸起的部分，这就要是预诊穴嘛，你就用手指敲击12下、20下都行，早晚各来一遍，小小的动作大大的健康。所以咱们又可以吃鱼罐头，又可以做这种明天鼓，类似这样的锻炼方式，内服加外用呗，对不对？希望大家也能够做到夏季阳气流动旺盛的时候好好补足了营养。87996984，辅酶 Q10 还剩下5-6个名额，您可以继续订，248一组10瓶，我们的鱼罐头只剩一组了，赶快抢线，248 87996984，鱼罐头248一组12罐，您可以选择一组酱劲的，也可以选择一组这个番茄口味的，只剩最后一组。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售后无忧。我是主持人依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0: 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寻觅另外一半。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爱情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藏着不掖着，经营爱情的时候，大家也要放心，来自内心里边那种亲切的舒坦和自然，让我们的爱情呢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抹助力剂一样，让生活感觉更加活色生香。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啊，看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认识个女朋友大概是有4个月零15天的时间了，快到5个月了呗，4个半月。她跟我说啊，你都没给我送过100块钱的礼物。卫东我听完我就愣住了，我说是我不送吗？是我送你不要啊？抛开礼物不说，红包你们要吗？转账1000块钱不算吗？购物卡1500不算吗？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会说100块钱，哪怕你说1000我都会惭愧一下，可你偏偏说100，埋汰我呢。卫东我觉得哈，我觉得我廉价，我不知道是我廉价还是他廉价。我想说你俩都无价，你俩都是家里边的宝宝。就是如果说在恋爱相处过程当中，你遇到一个比较这个索取自私自利人格的话，或者说他是那种就是说完全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那种大脑回路，相处特别累。就不管你做的对他做好，他就像是一个冰块一样啊，永远永远如同坚冰一样出现在你的生活。你提供价值吗？情绪呢？他不给你，哎，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很累，很疲惫。所以呢，你这番话跟我讲的，你直接可以回忆给他，这不算啥翻小肠。我个人觉得啊，那你说都说要浪漫，你还想让我们这些小哥们们浪成啥样啊？天天上班也挺累的啊，赚点钱，那购物卡1500块钱，你买橘子、苹果的，买点菜啥，咱讲话现在还过2块钱一斤，豆角早市上5块钱2斤啊，能吃多长时间呢？你还不十足啊？我们多少小老妹儿喝杯奶茶都霸劲呢。如果说心里不愉快的话，甚至很憋闷感的话，别耗着，就敞敞亮亮的说出来。有些人是怎么的呢？你越对他呢，就是说谦虚谨慎，他反而是踩着小脸蛋往鼻子上挠。所以呢，该这个有各方面的原则性的问题呀，你就得跟他表述，否则他心里没有单位。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直播间热线号码了啊、哦！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朋友，欢迎的是我们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女士对吗？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了，我是卫东，您请讲。
1: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
1: 那啥，我想跟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9。
0: 未婚男孩39，身高178，体重120，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1: 在哈市。
0: 哈尔滨道外区还是南岗还是厂房啊？
1: 他那个搁厂子，搁厂子干活。
0: 哦。
1: 焊工。
0: 那他老家是哪儿的？你儿子啊？
1: 啊，老家是县城的，
0: 宾县呢？
1: 啊，木兰。
0: 啊，木兰的。那他现在在厂子干活，做电焊工，那挣的也挺多呀，一个月不得7000-8000呢？
1: 反正是5000-6000块钱吧。
0: 啊，公吃公住啊。
1: 嗯，他你反正是要是愿搁厂住呢啊，就是。有公事公住的地方，他想要公事公地挣的少，就不愿意搁公事公住的地方，完了个人找，个人单就是
0: 单独租的房子住。那您家儿子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打算在哈尔滨这儿好好干干活挣钱，那个买房置业的在这边生活，还是说将来打算回老家回木兰呢？
1: 就是哪要是搁哈尔滨有相当的那啥，就是要搁哈尔滨定土，搁哈尔滨。站也行，我搁家里有也准备房子了。
0: 哦，家里边准备房子是在那个镇子上买的楼房啊，还是说家农村盖的3间大砖房啊？
1: 楼房。
0: 哦，您家几个孩子呀，李女士啊？
1: 啊，俩
0: 啊，我问你别嫌烦啊，我多问几句，一会儿给你对接哦。哎，嗯，我了解了解。那万一你对接着不成功，有别人家姑娘相中你儿子，就要嫁给他呢？咱说了，嗯，那你家俩孩子啊？
1: 啊
0: 啊，这儿子是老大还老二啊？
1: 老大。
0: 哦，那你儿子未婚，身高也行啊，这大高个啊，长得模样方面咋样啊？
1: 还一般吧。
0: 哦，那个穿着打扮啥的，看着干净利索不的？
1: 啊，力量
0: 啊，干电焊活干多少年了？
1: 哎妈，干好几年了。
0: 哦，文化程度方面，
1: 二十多岁就开始干。
0: 那看来文化程度方面不是特别高，高中毕业吗？
1: 啊，就是专科学历。
0: 啊，专科学历也行，小伙子自己有手艺，到啥地方咱说了，挣口饭钱那是不难事儿。
1: 你反正这干的活，冬夏都有活。
0: 嗯，是，那冬天上南方啥的，这焊工也是受追捧的对象。嗯，那个想对接谁呀？
1: 这个4224
0: 啊，我做美甲那小姑娘。
1: 啊，我那我早没听哪，就这听不听你这个台听不长时间。
0: 嗯，谁推荐你听我这个台的？
1: 啊，就是我不好听广播，我好听广播，这个听着哈尔滨文艺台广播，完了。我就那不有节目名嘛，完我就点看看听说啥，我就知道了。
0: 啊，你就好劲儿，就花又落的是干啥呀？你就听着我节目了啊，那多好啊！你看你儿子还在哈尔滨，我跟你讲哈，如果说你儿子还能够吃苦，还能够那个脚踏实地的稳稳妥妥的，人家小美甲姑娘一个月也挣六七千呢。
1: 我跟你说，我儿子那啥，那个那话，没有别的，没就是个就是咋，这没有。不良嗜好就是啥没有不良嗜好，
0: 明白？就是孩子很规矩，就是安稳的干活挣钱，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正经过日子，人家的正经孩子。那个，我先说一下我们李女士家儿子啊。如果说您那个女孩这儿39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哎，也是希望说遇到一个男孩稳稳当当过日子，还有手艺啊。记住了尾号8581，8581，身高178，体重120，39岁未婚，月收入呢5-6千以上，尾号8581，8581啊。
1: 那就是那啥，带女孩也行
0: 啊。要是离异了，带孩子的也行。嗯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同意呀？你孩子跟孩子沟通了？
1: 那是孩子岁数大了。
0: 那到时候那个带孩子，咱说嫁给他之后，人家说那我都有孩子了，我不想跟你生了，你儿子能愿意吗？
1: 那也行。
0: 哎呦我的天哪，还挺好说话这老婆婆。行，那就顺其自然吧，咱讲话了。哦，
1: 是啊，顺其自然吧。
0: 哎，行，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85818581。我把那个38岁的小兰姑娘告诉你，你。

0: 好号码，现在我就让导播跟你通话哦。
1: 那行，可是呢，我还想给我外甥女儿对接一个。
0: 你下把再对接吧，明天再整，先给孩子这个先糊了利索了，明天你再来哦。
1: 啊，你就得一个一个的。
0: 对，一份一份的，要不然时间太多了，别人该挑理了哦。
1: 嗯，
0: 哎，
1: 嗯、
0: 来，先把这个22244424给对接过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那单身呢？哎，想找寻另外一半啊？啊，来呀！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那么刚才这李女士家儿子也挺好，你看小伙儿39岁，身高身材都不错，稳稳当当过日子人啊。想对接的记住了8581。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李先生，二路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哎，魏东老师是我吗？
0: 啊，是您了，您说。
2: 啊
0: 哎，
2: 我给外甥征婚。
0: 你外甥多大年龄了？
2: 81年
0: 的。啊，45了。小伙儿是离异的，是不是？
2: 离异的。
0: 嗯，身高多少？
2: 1.85米。
0: 体重呢？
2: 160。
0: 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2: 他双城区有房子，跟农村也有房子。
0: 他农村是双城下边的农村呢？
2: 对。
0: 哦。那他家兄弟姊妹几个呀？
2: 他姐俩，他们
0: 啊，他还有个哥姐姐，
2: 还有个姐姐没有父母
0: 了啊。那他现在就是说，干啥工作呢？
2: 工作就算自谋职业吧，就算。
0: 那所谓的自谋职业是干哪行啊？
2: 有几辆车，就像运输似的，
0: 运耗时啥的，那大卡麻子啥的啊？
2: 这大车对。
0: 那现在这活不咋好啊啊！
2: 好，还不少挣。
0: 是吗？他现在车还都有活呢。
2: 有活，现在活还没干完呢。
0: 哎、那真行啊！那一年收入方面咋样啊？
2: 收入，要搞月收得够万。
0: 啊，那反正各方面啥的也是累啊、嗯，人家承担的压力也大。
2: 不人，他
0: 嗯，你这各方面的咱讲话了，那车轮一滚，黄金万两，但是呢，承担的风险也大。大车咋养大车就怕招事儿。你千万别出交通事故，你出一把事之后咱讲话了，严峻的话半年都白干啊。
2: 跟明子说上话了。
0: 完了之后呢，小伙子是自己养车，他离异的有孩子吗？
2: 有孩子，孩子大学大概是今年没毕业，过年就毕业了。
0: 姑娘还是儿子？
2: 儿子。
0: 哦，大学都快毕业了，完了之后呢，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就一个。
0: 嗯。您这个外甥个头啊，身高啊，身材呀、啊，都挺好。长相方面咋样？长得咋样？
2: 长得不错。
0: 嗯，那你说他这个条件，咱讲话了，家里边要两三个大车，年收入那不是说5-7-8万了，你至少得20万打底儿啊！啊，
2: 这不能保守，得保守说。
0: 嗯，那保守说也得17-8万呢。那你要是在双城的话，年收入10多万以上，这各方面条件也正经不错了。想找啥样条件呢？
2: 不错，找一个岁数比他大2岁3岁的行，
0: 大2-3岁的，小1-2岁的，同龄的都可以。
2: 哎，对，
0: 嗯，以前给你外甥发布过吗？
2: 没有，头一回。
0: 啊、嗯，那他在双城这儿就是那个主要居住还是在双城吧？还是说一直为了存车方便就在农村这住呢？
2: 搁农村的
0: 住的时间多。
2: 他收这个东西吧，
0: 嗯，
2: 得搞到农村占地上。
0: 他收啥东西啊？粮食啊？
2: 他收这个苞米包玉米芯儿。
0: 啊、哦，那他不是说搞砂石耗石的，他是做玉米芯儿的呀，不是建筑材料的运输啊？
2: 不是，他这个放榆树和双城送那玩意儿。
0: 哦，那他这个还挺好。
2: 嗯，
0: 我们李先生，大家关注哈，第一次打电话，45岁，他外甥，身高185，体重160，收入颇丰。双城这街里有房子，在农村这又有住宅啊。看看女士这儿，这个大2-3岁，小1-2岁都行，年龄相仿也中。尾号呢3359，大家关注。嗯，
2: 魏东老师啊，
0: 啊，您说，
2: 我这个留他个人号行不行？
0: 你不用留他个人号，就留你号就行。一个是啥呢？他不一定听我节目。他不懂咋回事儿、
2: 啊、
0: 以为是电信诈骗呢。然后呢电话呢也不会说贼多。仨俩的呢，咱这个作为长辈的给把关唠一唠，咱这个跟他沟通接触也更加托底儿。哎，
2: 我跟明子说这话真好。
0: 哎呀，您这太谦虚了啊，感谢您对我的喜爱啊、哎。
2: 那个费总是我 对接一个行不行？
0: 行。

0: 你告诉我尾号。
1: 3693。
0: 3693，三六九三。嗯，天天听我节目，这是啊，记得都没啥插入。康女士48岁，在哈尔滨从事物业行业的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反正就是看看吧，俩人这要是能合得来的话，在哈尔滨住也行。他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的琐事料理清楚的，哈尔滨住双城住哪边住不行了，再说他48了，没几年也快退休了啊。来，你记一下号码。
1: 嗯，好，
0: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3693。
1: 啊，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啊。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哎，朋友们，哎，大家关注关注李先生的外甥。那么这个小哥们也不错，你看看，身高185，体重160，孩子这呢也大学快毕业了，然后呢想找一个另外一半，他是离异的，挺有正事的啊，家里边那个收入也颇丰，尾号3359，在双城这街里有房子。然后呢，那个女士年龄大小都没啥，主要是说啥呢，有个安稳的家和依靠。嗯，你看咱们说有过组建家庭的吧，他猛然一个人生活他不适应，他不像说咱一直以说单身我一个人哈，铁打的光棍我咕噜习惯了。你像这些呢，吃过这个蜜桃啊，吃过新鲜的大鲜瓜啊，开圆瓜他吃过的，他领听的总是干巴嘴的受不了。来，伙伴们，尾号是多少？3359，3359啊，3359。想对接交流的挺好。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要在小城市，一年收入10几20万，那你真是小城故事里边的阔太。天天你也不用上啥班，老公的车轮子一响，咔咔给你往家拿钱儿。在家里边，你今天炖大鹅，明天烤烧鸡儿，后天呢黄瓜虾摘点豆角，整点茄子，整个铁锅炖，多香啊！完，天天呢，在一个自己在家里边啊，小抖音一开，做的健身运动啊，练的身材好，也没有这个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不也是人生吗？对不对？那人生非得说顶着光环赚个1800万的做城市阔太呀？啥都一样，啥都是一辈子都经历这一次，是不是啊？哎，尾号3359，3359啊！来，咱又请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魏总老师你好，我想对接一个，
0: 哎，告诉我尾号。
2: 8686。
0: 哎，这么陌生啊，我看看8686。有这个
2: 朋友吗？这个月六号了。
0: 没有了，一月份的呀。
2: 不是，这个月六号播的。
0: 那这没有8686啊。
2: 哦。
0: 哎，有一个有找着了，这儿呢。李女士给她阿姨征婚，
2: 谢谢
0: 啊，尾号是8686。她阿姨71岁了，身高159，体重130啊。
2: 对。
0: 您是76对吧？
2: 是。
0: 嗯。身高170，体重150，工资4400左右。那你跟他唠唠吧，看看合不合适啊，
2: 哦？谢谢谢谢。
0: 哎，
2: 谢谢，
0: 没事没事。这是啥呀？5月份左右的时候来的。嗯，来吧，给对接过去。嗯，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张先生，1233路线的张先生，你好。60岁的张先生吧，
3: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魏总，我是你忠实听众啊。
0: 哎呀，好，很高兴认识您
3: 啊。
0: 您是来自沈阳。
3: 谢谢你给我们老年人办这个舞台 啊。
0: 你不算老，我告诉你，
3: 啊，
0: 你才60岁吧？
3: 我60岁，我在我爱人活着的时候，我就老听你这台。我现在我爱人死一年多了，去年4月19号死的，癌症。
0: 我们这个张先生60岁，身高172，体重126，现在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3: 啊，对，这今年是4月21号退休。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生日是4月21啊？
3: 就是我5月21号，5月21号生，我二姨吗？
0: 哎呦，我的天哪！咱俩生日是同日生啊？
3: 是吗？哎呀，
0: 我是什么呢？我是农历4月21，阳历呢是5月21。
3: 我就老听你这个这节目。
0: 好好好。家里几个孩子啊？
3: 我家俩孩子，这个一个大孩子是上日本了，现在在日本。
0: 那个姑娘还是儿子呀？
3: 俩姑娘，俩姑娘。
0: 二姑娘在哪儿啊？
3: 二姑娘南昌大学，年年拿奖学金。
0: 现在还没毕业吗？
3: 没毕业，大四，今年开学马上就大四。
0: 那你二姑娘要的挺晚哈。
3: 啊，还行吧，我就是属于晚婚晚育，咱们市里的人吧，咱都是结婚都晚，不像人农村的。
0: 您在沈阳哪个区域？沈河区啊？
3: 我在沈阳市沈河区南乐交路小南教堂，你要是沈阳人能知道。
0: 那我问一下您，你家那个楼层是几楼啊？住几楼啊？
3: 俺家住2楼。
0: 反正上楼下楼也方便，
3: 你能知道吧？
0: 嗯，
3: 温州一条街，在沈阳市都知道温州一条街，在2楼，
0: 挺。

0: 方便的购物生活啥的哈。
1: 对，离中间离哪都近这地方。
0: 那您想那个找一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合适？
1: 我想找一个吧，老伴儿是就是50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完我的爱好是啥呢？我天天上找南教堂教堂。
0: 你等会儿，你这个你先别说，咱不说那个其他的这个信仰方面的事儿。你那个想找50到60之间的
1: 锻炼
0: 啊啊啊！
1: 小南教堂是个公园锻炼。
0: 行行行，嗯，50到60之间的，完了之后呢？其他条件呢？
1: 就是找一个女的，咱说实话，居家过日子的，比较爱洁净的。我就本身爱干净，爱收拾屋，爱好厨艺。
0: 哎呀哈，那真好
1: 啊！
0: 身体素质挺好，爱锻炼。
1: 我收拾的可干净了，就我洗这活儿的时候，我都爱收拾屋。
0: 嗯，
1: 那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屋里头一个头发丝儿都没有。
0: 那可真好，那
1: 我一天
0: 就是什么呢？像你这种类型性格哈，你干活你不会觉得累，而且呢，就是收拾完了一个屋子里边干干净净，你往屋子里边一待的时候，你心情愉悦，你自动的干完活之后，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自己释放多巴胺。
1: 他
0: 开心呐！
1: 对了，那个高高，我还参加过那个唱歌呢。原先那个，我就是921这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啥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氛围角度来说，你也挺开朗个人。那你这个长相方面，你挺年轻吧？长相年轻不得看着？
1: 还行，完我那个双眼睛大眼皮的，
0: 双眼睛大眼皮，大眼睛双眼皮啊！
1: 啊，对对对，双眼皮，说错了。
0: 你这个退休工资是4000左右哈？
1: 我这个4000就是3900多，到
0: 那行，
1: 100元。
0: 你这个不少，对，因为你刚退呀。女士50到60之间的，身高定多高范围呢？
1: 我这个就女士吧，一般就是我就定身高就定1.6米呗。
0: 行，160左右的身材，这也是匀称点的，别极端瘦也别极端胖，是不是啊？
1: 对，我大姑娘是1.6米，我二姑娘是1.65米。
0: 嗯，挺好
1: 啊。
0: 来，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这位张先生，他尾号呢5810啊。话里话外呢，大家能够感受到他这种阳光类型的气质，热爱生活啊。女士50到60之间的，有份这个劳保收入的，都可以关注他5810啊，5810。有想对接的吗？有想对接的？
1: 魏东，我昨天吧哈，我听一个，有一个3830啊，59这个女士，不知道能对接能对接着不？
0: 3830，
1: 不是3830，对，
0: 3830没有，找不着了啊。
1: 还有一个2422，我就刚那啥记下来了。
0: 2422啊，我看
1: 一下。还有4129的，这跟我的年龄都比较接近的，我就想找一个50到60岁。
0: 4129，呀哈，
1: 对。
0: 那你这些，哎，4129，怎么你这说这些怎么我都没看到呢？4129，
1: 你怎么看不着的？昨天中午我听的，
0: 没有4129。你这么的吧，先发布完再说吧，先等着别人跟你对接吧，可能是以前的啊。哎
1: 啊，就他那个电话什么的，就我的电话给他都行，是不？
0: 对，我到时候把你那个号码，谁要相中您了，我让他给您联系5810。你放心吧，应该会有人会跟您联络的，爱说爱笑的，性格开朗的。
1: 首先感谢你啊，
0: 哎，
1: 不成先感谢你。
0: 行，再见了，张先生啊。
1: 哎，好了好了
0: 好
1: 了，
0: 再见啊，再见。那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

0: 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叶黄素呢这波呢所剩量不多了，能定的赶紧定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二路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
0: 哎，您好。
1: 哎，魏东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请讲啊。
1: 我是农村的，我上你那去征婚去了
0: 啊哈。王先生是农村居住，70岁了，身高172，体重150。
1: 哎，对对，
0: 嗯，那您是在农村自己有地儿是不是啊？
1: 我自己吧，
0: 嗯，
1: 给了能有10亩地，
0: 嗯，
1: 完了呢，共产党还给我点这个工资，就是钱。
0: 你这么的啊？我问一下我们王先生，您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有几个孩子？
1: 没孩子，没有孩子，
0: 就是国家这儿啊，还给那个有补助，是不是啊？
1: 就是那个孤寡户那个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这个现在在农村这10亩地，就是包给别人种，然后呢能有点收入。
1: 1000块钱。
0: 嗯，10亩地1年10000块钱。
1: 那得到秋天给杨振言给那个钱。
0: 我知道，那王先生是在沈阳哪个区域的农村呢？
1: 我搁哪？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老牛圈，这咱这大队吧，不叫赵家队，是老，
0: 就是属于沈阳新民农村，是不是啊？
1: 那对对对
0: 啊，没事儿，我知道了，就不用说那么详细啊，没关系。您这个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1: 哎呦，我这老伴去世能有6年多了
0: 啊，6年多了。 没有孩子，自己一个人就更孤独。

0: 孤独了。农村这有亲戚兄弟姐妹啥的？
1: 我有姊妹四个，一个姐，一个哥，一个妹妹。嗯，
0: 反正现在就是说有个为难找窄的需要用人的，这亲属家这
1: 都
0: 能够帮忙，
1: 万能都我、
0: 哦、都能伸手。你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1: 我这不70了吗？
0: 嗯，
1: 我魏东老师，我会我说的都实话。
0: 嗯，
1: 我找的也就找个伴儿。
0: 嗯，
1: 老年时候有个伴儿。
0: 嗯，
1: 我这院子吧，还有原先地都有。
0: 嗯，
1: 种园有收入呢。咱别说工资不工资了，我一年连地在咱们学校能收入3万来块钱，再多也没有。
0: 反正，在农村的生活够吃够用了
1: 啊。对，
0: 哎，然后呢，就是意思说想找一个啥呢？70岁以下的啊，因为我们这位王先生身体素质也挺好 啊，那个溜溜达达的呀啊，这个身体素质还不错，嗯，
1: 对。
0: 他的尾号呢8418 8418啊、哦、如果说有这个沈阳啊离这个新民这农村的比较近的也愿意过农村生活的可以关注一下王先生。你农村这个房子盖的咋样啊？
1: 啊，
0: 农村的房子住居住环境咋样？
1: 我住两间，我是6间房，
0: 嗯，
1: 四间闲的钻那么些的东西了
0: 啊，当仓库用了。嗯、
1: 啊、
0: 行，那个发布之后有合适的就让他们对接呗，是不是？只要说出来了就有希望。尾号8418 8418，再见了，我们王先生。
1: 哎，祝你好运呐！
0: 哎，好嘞，祝你健康快乐。
1: 哎、有个事儿，农村的太好了，那就能说的更好。
0: 那基本上还是农村的，你要城市的，
1: 他也看不上咱们的。
0: 他不是说看上看不上，他这个生活习惯呢、啊，沟通交流方式啊，哎，他可能不太一样啊、嗯。那行，再见了啊，王先生。
1: 哎
0: 哎，再见。
1: 谢谢卫东啊。
0: 嗯，来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四路线听友，您好。
2: 啊，你好，是卫东老师是吗？
0: 哎，请讲。
2: 你好，我那个参加过咱节目
0: 啊。
2: 啊，对，就是尾号0031，之后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哈。
0: 嗯、
2: 啊。50岁，国企，月薪10000以上，喜欢徒步，
0: 那上一阶段有人给您对接，是不是在平房区那个？
2: 不在平房，在厢房，在厢房，
0: 在厢房，不在平房区居住生活啊？
2: 不在平房，对，在厢房住，对。
0: 哦，身高166，体重132，那你是住单位宿舍
2: 那
0: 个吗？
2: 对对对，
0: 不是住单位宿舍。
2: 我不住单位宿舍，自己有房有车。
0: 哦，
2: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比较着急嘛，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
0: 那我们赵先生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共同爱好的话，我觉得50岁左右、50以下都行。
0: 反正你这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没什么负担什么的。
0: 那你平时这个休息日、双休日都有？
2: 对，正常双休，什么法定假日全都是正常的。
0: 你看我们这赵先生工资收入也挺丰厚，月收入10000以上，身高166，体重132斤，看这样也是挺爱运动的吧，或者挺自律的。
2: 对对对，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能够大家比如说下班了能够特别周末了能够一起爬爬山，能够一起做个短途游什么的，
0: 挺好。
2: 能会开车什么的，就这样。
0: 你这反正本身咱也有房有车，自己还会开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就是想有这样一个共同爱好能长久嘛？没有共同爱好，可能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
0: 我想起来了，您儿子也是在省内读大学，是不是？
2: 对对对，在哈师大。
0: 完了那时候咱俩还是研究说这。你看媳妇儿这个不在了哈，对于找寻另外一半孩子这啥心情呢？反正他也不能说是极度反对，也不能说那欣然快乐的这个鼓掌欢迎，
2: 还挺好的。
0: 是，反正就是顺其自然啊，大家慢慢相处。
2: 是是是，
0: 嗯，咱们女性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赵先生，尾号0031啊，0031，就是他呢想找寻另外一半，一个是啥呢？也是热爱生活，跟他一样喜欢户外爬爬山呐、啊，或者说自驾游啊。然后呢，那个爱运动、爱生活的这种，你看本身的收入各方面也都稳定啊。然后呢，性格方面也挺开朗的啊。尾号0031，对于女士这儿，有没有孩子啥的，你不太介怀，是不是？
2: 是，就是反正就是大家是就是别有啰嗦事儿就行，完了之后有个五险啥的就行。
0: 有份
2: 以后要
0: 养老保险啥
2: 的话，都会减少矛盾嘛。
0: 行，有没有想对接的？
2: 有个7981，你帮我看一下呗。
0: 7981，7981。哎，你本人看着这个年轻面貌状态咋样？
2: 我没见过人，我就听打电话说的。
0: 不是，我说你本人的，你本人的年轻面貌。
2: 我本人精神状态。

0: 那肯定特别好了，还在上班、
1: 哎、是吗？
0: 嗯，对，
1: 七九八幺跟你同岁啊，比你大一岁，你跟他唠一唠啊，各朝着也可以。
0: 嗯，是我听他说，就是也爱热爱自驾，爱徒步啥的。但有爱好的话，我觉得去大个一两岁，我觉得都没关系。
1: 对，可以的。来，我把号码给你啊、哦，来记一下，七九八幺给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三路线的丛先生，你好，丛先生。
2: 哎，我们先麻烦你了、
1: 哎、啊，别客气，您说，嗯。
2: 啊，我1968年的啊，
1: 嗯，
2: 父母离世，
1: 嗯，
2: 孩子呢总不照我面，他也不花我钱，
1: 嗯，
2: 是吧？我上啥子给你钱，人都不要，
1: 嗯，
2: 是吧？我呢啊，
1: 身高172，
2: 身高172，体重130，
1: 嗯，
2: 啊，在哈市呢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1: 嗯，
2: 生活过得还算小康，
1: 嗯，
2: 是吧？啊，就是说我呢。就我的生活状态就怎么说，我去掉我每天花的，我还能剩点。
1: 嗯，
2: 也就是说，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呢，是一个月给自己存5000块。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而且真的蛮成。
1: 嗯，
2: 那么就是怎么说，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吧，太孤单了，我想找个伴儿。
1: 嗯，
2: 就是说没事儿啊，能给我啊陪我一起去，又上玩耍，吃喝玩乐去。
1: 嗯，
2: 也就是说，我能解决他的衣食无忧。
1: 嗯，
2: 是吧？就是说他以前有什么人情往来跟我没有关系，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我不想给他们去啊，他自己欠的债去给他们买单去，
1: 嗯，
2: 说我这人说的很实在。因为怎么说，前两天我接个电话吧，让我挺生气，
1: 嗯、
2: 说怎么着啊？以前人家给他随礼了，他完他有孩子，
1: 嗯，
2: 说的啊，他得给他孩子什么什么，他得给什么什么回礼，又这么那么的，
1: 嗯 嗯, 嗯，
2: 啊，不能从那个首先是向上，我说的那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1: 嗯，
2: 我只能让我的女人衣食不忧，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其他的我都不想管，
1: 嗯，
2: 最好吧，他是饭量大的，是吧？
1: 嗯、
2: 我呢是他的移动提款机，他是我的移动垃圾桶，
1: 嗯、
2: 对吧？你怎么说、
1: 嗯、
2: 我嘴馋，
1: 嗯，
2: 我还吃不了多点东西，
1: 嗯，
2: 我还想多点几个菜。
1: 嗯，
2: 吃不了怎么办？那就他帮我吃，对不对？
1: 嗯，行，那就做多少吃多少呗，是不是？咱现在就是说条件也够用，想吃啥就整啥，可丁可卯的按照这个自己的食量做，完了顿顿吃新的多好啊！扔了咱还说不是浪费之人啊！完了之后呢，你这吃撑够呛吧？咱还挺自律的，嗯。
2: 我总怕不够嘛。
1: 啊，行。
2: 就是说。
1: 嗯，
2: 就怎么说，
1: 嗯，
2: 我需要的这个移动垃圾桶，我就他提款机，
1: 嗯，
2: 是吧？我说话很直接，
1: 嗯，
2: 对吧？但是怎么说，不能比我岁数大，
1: 嗯，好，
2: 能玩一起去就可以了，
1: 嗯。你说的吧，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他说的挺这个各方面好像挺苛刻，但是他说的是实话，真的，朋友们，我觉得你现在这个今天说的各方面状态呢，非常的理性，挺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说的不错啊。我们丛先生尾号呢3441啊，比他小的年龄段58岁，他今年是不是58呀？啊，
2: 对，58，我是1968年的，
1: 哎，身高172，体重这还挺标准，你最近比以前胖乎点了，这身材还挺标准。
2: 是啊，我最近学会了坐了绿皮火车出去玩去，
1: 哎呀、
2: 啊，找好吃好玩的地方去，
1: 真行。
2: 但是总浪费，我还挺心疼的。
1: 哎呀，我觉得你有一个习惯挺好的，你看人家丛先生，他有着想着每个月给自己存一部分这个储备资金，存点钱。我觉得这可能是，60年代人的一种意识啊，倒不是说不够吃不够用，他是给自己增加一份安全感。尾号呢3441，有想跟他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他。再见了，丛先生啊、
2: 哦，哎，谢谢啊，
1: 哎，再见，再见啊，嗯。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下面我们有请二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对一个。9318
1: 啊，9318，我看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9。
1: 哎呀，79了。
3: 嗯
1: 啊，9318，76岁，身高159，体重110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您79岁，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77米，
1: 嗯，
3: 体重150
1: 啊。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双城区。
1: 双城啊。
3: 嗯
1: 嗯，住房条件咋样啊？
3: 住房很一般吧。
1: 嗯，您是离异的还是啥？
3: 上午。

0: 几个孩子？
1: 是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0: 俩姑娘一个儿子吗？
1: 俩儿子一个姑娘。
0: 那您现在这个收入来源是？收入来源是什么？有退休工资啊？
1: 一个月2800多块钱。
0: 退休工资。
1: 嗯。
0: 那你在双城这是在城镇居住还是在农村生活啊？
1: 这是在这个城边子，就是
0: 啊，郊区范围哈。
1: 对。
0: 那冬天取暖啥的，自己烧炉子烧煤啥的呗。
1: 自己烧锅炉。
0: 烧锅炉，那你这个就是又添柴煤啥的，各方面整加办的，能整动啊？
1: 哎呀，那才超用。
0: 哎呀，那真行啊！那您对接那位那个李阿姨啊，76了，说实话吧，也挺困的，挺不容易啊。那个没有啥劳保工资，也是农村户口。完了之后，俩儿子这儿吧，也都条件吧，一般化。所以说，他这儿呢也不舍得刮着孩子，就自己先找个老伴儿，能给他个安稳的家。虽然地方不用多大，但是两个人呢，能够互相的依偎，有个依靠。你不介意他这个收入低吧？
1: 不介意，是吧？
0: 啊，您走路啥的呀？照理照顾自己不都行吗？
1: 你说我啊？
0: 啊。
1: 哎呀，我走路省下了，现在的小年轻的也撵不上我。
0: 哎呀，那个挺好。那我把号码给你吧。反正如果说你要各方面跟他这个长相各方面都很合适，你俩在一块儿啊，把这日子过好还真挺不错。来吧，给对接过去吧。那个9318给对接一下。嗯。看透了冷暖，吞下了不甘。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来，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
2: 你好，
0: 您说，
2: 我给我孙子征婚，跟那个对接一个下。
0: 啊，你孙子多大岁数来的？
2: 37。
0: 干啥工作的？
2: 开出租的，在家种地。
0: 在哪块种地啊？
2: 木兰。
0: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不跟你对接了吗？不是刚才打电话来的吗？
2: 啊，刚打了。
0: 啊，刚不是你是没发布，以前发布过啊，在木兰那个哈、
2: 啊，
0: 那小女孩家是好像也是木兰的呢，我怎么记着？小兰姑娘家老家怎么我记得好像也是木兰的，做美甲的小老妹儿啊，
2: 她家通河的
0: 啊，通河啊，那你看我还通河离木兰多远？
2: 挨着
0: 啊，挨着是不是啊？
2: 挨着。
0: 那行，是不是那小姑娘38岁未婚做美甲那个孩子，那小女孩？
2: 对对对，是那个。
0: 反正个子吧，158，你孙子我记着大高个吧？
2: 啊，
0: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帮孙子拉个拉个，看看行不行啊、
2: 哦？行。
0: 哎，来给对接过去，4224，小兰，你看这小兰姑娘这参加一个节目，人那天第一次来，这对接的家属各方面还不少呢。

0: 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听友冯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啊，您刚才听那个《地下00315》吧，尾号。
0: 冯女士啊，我知道了，9918的那个，你上次对接沈阳那个，你俩也不合适，是不是？
1: 啊，不合适就聊一句，感觉不合适，就是上次是初次吧，头一次。
0: 上次是第一次参与吗？
1: 啊，对。
0: 哎。
1: 我打了个电话。
0: 哦，那我看看您多大岁数啊？
1: 啊，51岁。
0: 嗯，身高？
1: 1.64米。
0: 体重呢？
1: 108斤吧。
0: 现在退休了吗？
1: 啊，退休了，一月开3200不到。
0: 啊，那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啊。那我把这个00315给你，我看看啊，00315，00315也是50岁。嗯，您有孩子吗？
1: 一个姑娘现在是考公务员呢。
0: 啊，你是离异的还是啥？
1: 丧偶。
0: 丧偶的，你居住在哪个区域？
1: 哈尔滨道里紫禁城。
0: 道里区紫禁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姐姐，你跟她唠一唠。你参加我，哎，我把你当成那个姐姐了，事业单位上班那个还不是？来吧，那先对接过去吧，给对接一下吧，嗯，了解了解啊。

0: 叶落。听众朋友，就是呢，在这样时节当中，大家如果说觉得，哎呀，我又胸闷呐，我又气短呐，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感觉心脏突突突不得劲儿，大家呢，一定要走走心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心脏不好的朋友，你把那个咱那个辅酶 Q 十啊，你给我安安心心、安安稳稳的，你好好的，你给我吃上，因为夏天吧，大家都说哈，这个夏天呢是养心的时节，对不对？尤其是你这个一会儿呢又心悸了、胸闷了、气短了。完了之后呢，自己这在这难受着啊，你把这个辅酶 Q 十吃上，浑身上下没有劲儿的感觉，身体被掏空了，然后呢，整个人就像那个要断电的那个手机似的，一会儿呢有精神头，一会儿没精神头的，长期的呀，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啊，完了之后体质变弱呀，吃辅酶 Q 十是相当于啥呢？这如果说把您身体呢相当于一个这个能够这个正常运转的手机。那么这辅酶 Q 十就相当于充电宝，专门给您充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呢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呢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辅酶 Q 十是啥？它是线粒体合成的三磷酸腺苷的关键的辅助因子，就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你说一个人如果说心脏停止跳动了，那啥都没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大家在选的时候，朋友们您听卫东一句话，它呢辅酶 Q 十啊，它呢也还有一个学名叫啥呢？叫泛醌。哎，康度的辅酶 Q 十，我们纯度呢是大于等于98%，而且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什么肉呢？鱼肉、猪瘦肉、牛肉。它这个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相当于您身体自我合成的一样，对不对？它不像说化学试剂合成的，化学试剂合成的，你可能说拿来了30，可能用一俩的。那么这个从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哎呀，它对于身体来说呢太有帮助了。那尤其是咱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了，它对辅酶 Q 十要求极高。康度的辅酶 Q 十为咱们的心肌补充能量，你心肌一张一收一缩，对不对？那么有了辅酶 Q 十的加持，你的心肌的代谢率都上来了，尤其是咱们心脏这个跳动啊，这节律啊，同时呢保护咱们心血管的内皮儿，对不对？助力咱们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尤其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心脏长期以来不好的朋友。哎，那个没有心脏过挑战过心脏这个危机的朋友不了解那种状态，就是心脏一旦难受，那个劲儿上来之后，你感觉呢四肢酸软无力，胸闷气短啊，整个人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么咱们这个呢辅酶 Q 十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市面当中市场指导价一瓶康度的辅酶 Q 十89，一瓶89，那您就说说五瓶呢就得400块钱，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哎，五瓶我们不要400，259啊，259块钱五瓶，而且咱这是液态的，而且呢戴那个保健食品那个蓝色的小帽子。有的朋友一买完之后回家一看，哎呀，糖果片啊，压缩片啊，那你这里边的含量那几毫克？我们这个每百克里边含 10.5 克，含量纯度相当之高，所以说咱是按克来计算的。而且呢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大家你为啥说有朋友说我吃那么多都不好吃，为啥吃卫东这个这么管用呢？那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流汗还多，汗为啥？汗为心之液，所以夏天对于心脏的挑战是非常之大的。为啥心烦气躁，一热你心烦气躁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得给辅酶 Q 十呢补充能量了。除了你这时候多吃辅酶 Q 十，还有呢这时候呢你吃点红色的食物，红枣、红枸杞，还有那个红红的小柿子都很好啊。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持有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是正规的这个营养品。还有啥呢？咱们经过了8项的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指标，确保没有添加剂、没有副作用，支持大家官方渠道追根溯源。咱们采用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 十那种你很多人你吃那个不能说它是假的，它脂溶性差，你知道吗？咱们这辅酶 Q 十脂溶性吸收啊大幅提升了，它的吸收啊、利用啊、转化啊相当之好，每天常规一次一粒儿，可以随餐吃，也可以饭后吃，都没问题啊。朋友们，咱们这康度辅酶 Q 十呢是深耕了健康营养领域多年了，就专注于这个细胞的营养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免疫的健康的研究，科学安全有效。大家记住了啊，以前爬楼梯爬不动的，你吃完咱辅酶 Q 十你感受感受，心血管老是觉得有毛病的，总是觉得胸口窝这蹦蹦蹦难受的，对不对？哎，今天的259块钱我们给大家做福利，那平时可能得到5瓶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到位9瓶康度的辅酶 Q 十，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139 400-390-1139 259块钱九瓶，一天吃一粒儿，咱能吃9个月时间，就是在一年当中。您能够有9个月时间一直就是都保证9个月在吃辅酶扣食，即便你身体合成的很少，咱这量补充的也挺充裕了，所以说你就不担心了，不会担心突然有一天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对不对？你持续的养护它呵护它，它不一样，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辅酶扣食，货真价实，而且是液态的胶囊剂型的。哎，400-390-1139，你就吃吧，朋友们。我们那个很多粉丝啊，这个还有咱家属啊，吃完之后都给我反馈好评如潮。哎，400-390-1139。绝不懂命运。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孙女士，来四线，孙女士您好。
1: 喂，你好，卫东，我又来了。
0: 啊，有想对接的吗，孙阿姨啊？
1: 我在发布一个，在对接。
0: 啊，75岁了，身高167，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以上啊。然后呢，这个性格开朗乐观，热爱生活，身体素质挺好啊，走南闯北的，自己一个人都不成问题，是不是啊？哎，
1: 对，
0: 那个想找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1: 80以下的吧。
0: 啊，80岁以下的，身高呢？
1: 身高1.75米。
0: 嗯，工资收入呢？
1: 4000多就行。
0: 啊，4000多以上，原来可是5000以上啊，现在是4000以上就行啊。
1: 哎，
0: 我们这位孙女士，
1: 够花着用了。
0: 啊，孙女士尾号呢6703，6703。你不说你就要去兴城吗？啥时候出发呀？
1: 我这不在家，是不是这等着消息呢吗？我说我要走了，这不等不着了吗？
0: 啊，你的意思是说，谁再参加几次节目，找个老伴儿，争取跟老伴儿一块儿去哈？
1: 对，
0: 嗯，他尾号多少？6703，6703啊，说吧。
1: 哎，魏总
0: 啊，
1: 我再接一个。
0: 对接谁？
1: 马先生，77岁，
0: 尾号
1: 5738，
0: 5732，
1: 有没有？
0: 573几？
1: 32，
0: 5732啊，记没记准呢？
1: 记准了，我都写在本上了。
0: 他不是马先生啊，5732有一个吴先生，74岁，74岁，工资5000，嗯，身高呢是1.7米，体重122斤，嗯，你记得应该是他，嗯，那你看看呗，没准他74岁还没有你年轻呢，是不是？
1: 嗯，
0: 你这种东西大家也都有个眼缘儿。咱讲话了，这大家都是那个两小无猜的，旗鼓相当的，上下差一岁两岁能咋的？嗯，
1: 对。
0: 再说你俩是班的班儿，你也没比他大多少。
1: 嗯
0: 嗯嗯，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1: 哎，魏东，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你说吧，上回你说我对接一个86的哈。
0: 嗯。
1: 这人吧，人品挺好。
0: 嗯。
1: 说话也挺顺溜。
0: 嗯。
1: 美中不足吧。
0: 嗯，
1: 他大姑娘今早给我来个电话，说他爸这么大岁数了，不需要找老伴儿。我一句话没说，叫姑娘泼这凉水，从头浇到脚啊，浇个透心凉
0: 啊，
1: 我没法说
0: 呀。那我们那次有对接的还说啥呢？说找着老伴儿了，那整了半天可能是家孩子接的电话，说找着了，那意思就是说拒绝了，是不是啊？
1: 对，儿女不同意，他可同意了，
0: 啊，
1: 他说。我没有你我不娶，没有你那我不嫁
0: 啊。你俩就是各方面都，
1: 他想跟我上北京，他上北京
0: 啊。你俩就是说交流的时候都有这个誓言了，是山无棱天地合，你不娶我不嫁，
1: 啊，
0: 都说这个了，
1: 海誓山盟的。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真行啊。那人孩子不同意，那咱就别搅和这个浑水了，
1: 咱们不能搅。
0: 那可不呗。
1: 我一听儿女说我爸这个岁数不想找老伴儿，我二话没说，魏总，用他，我心里明白。就是你趟着浑水进这家庭，而有4个儿女，他也不消停。
0: 那人家就是说家里边这个孩子要是
1: 不
0: 同意的话，那不行。
1: 这棵歪脖树吊死人。
0: 你可别拉倒吧，大姨，这大白天的，你说这玩意儿给我整的害怕，你天黑我都不敢回家了。行了，
1: 对，
0: 行，那人孩子不同，那次那个老爷子好像也说了，可能家里边涉及到什么财产各方面啥的事儿。 所以说就是那个房子啥的挺啰嗦的。
1: 你家多少套房子？我说我不要，因为啥？我各个按道来讲还有两三套房子，我都不知道我给谁呢？我相中你家的什么？我相中一个人的人品，你家趁半个家产，我一点也不要，只要人好就行。
0: 你咱讲话了，现在是那个，就是说，你听我说，大姨啊。法治社会就是子女人如果说有顾虑的话，两边老人呢当两颗心估计的心要靠近，两边也说我们都不图财产，可以公证啊，你子女这可以公证啊，就是我们呢那个是将来是谁没呀，谁后没谁先没呀，不涉及到钱财物的这个继承啊，有很多法律途径能够维护各方面的权益。
1: 他做的就是不同意他爸早，
0: 对了，
1: 就是嗯，
0: 你这样人家每个人吧有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理念和观念，我们呢可能觉得我们这观念挺好，但人家不认同，咱也别说别的了啊。那行，我把那个吴先生号码给您啊。
1: 咱们也在挑。
0: 我把那个5732给您，你记一下，大姨哦。
1: 哎，好的。
0: 来，给对接过去吧，5732。哎呀，那咱们还得尊重家属的意思啊，毕竟人家是第一监护人呢，是不是啊？孙女士尾号呢6703。75了，身高167，体重120，尾号4703哦。哎，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刘总你好。
0: 哎，请讲啊。
2: 75
0: 啊，咱也75岁了，身高1米58，体重呢
2: 116
0: 啊，116斤，身材也可以，挺标准的，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
0: 啊。身体素质挺好的。那您这个现在退休工资3000左右，是自己独居啊？
2: 跟我姑娘在一块
0: 儿。啊，自己有房子吗？
2: 有，租出去了。
0: 嗯，那要找老伴儿啥的，上老伴儿家住也行。嗯，
2: 对。
0: 您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2: 丧偶的。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80以里的吧。
0: 80岁以内的啊、哦、关注关注我们这个刘女士、
2: 啊、
0: 对方的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2: 4-5千吧。
0: 4-5千左右。
2: 1米7左右吧。
0: 身高1米7以上的，劳保工资4000以上的。我们刘阿姨个人的优点是啥呀？
2: 爱干净爱旅游。
0: 啊，爱干净爱旅游啊。身体素质也行，是不是？
2: 对，
0: 那老头啥的就要找您了，说让你给这个擀点面条啊，包点饺子呀、啊、做点菜啊，能不能给做的应对呀、啊、
2: 没问题，
0: 厨艺这块放心吧。尾号3048。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谢谢。
0: 哎，再见了啊。刁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找个65岁以内的。
0: 65岁以内的，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2。
0: 啊，身高1米64，体重100几？没听清，100几？
3: 160。
0: 咦呀，我们有一个伯伯就想找个160斤左右的，这个比较胖乎一点的，但是他岁数太大了，你不一定能干呢。啊，他74。
3: 74有点大了。
0: 好像是74，那个大爷昨天好像还来参加节目来的呢。你尾号是多少来着？2265哈。
3: 2265是我姑娘的。
0: 啊，那没事，找着你姑娘不也找着你了吗？
3: 哎，你给我姑娘再找一个呗。
0: 那我都发布完了，不用天天发布啊、哦、都发布了，这参加好几天了。那我们这个刁女士这儿呢，记住了尾号2265，你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
3: 65岁以内的。
0: 65岁以内的，工资收入这一块呢？
3: 4000块钱以上的。
0: 4000块钱以上的啊，他的尾号呢是2265。再见了，刁女士啊。
3: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这是刁女士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大家如果说想沟通啊，想对接交流啊，哎，大家呢了解了解，他的尾号呢是2265。孩子，他家孩子这30几岁，完了之后吧，身体素质啥的，反正现在调理的也挺好了。来，朋友们，这个如果说呀，大家呢这个身体素质啊不太好啊，或者说呢自己这个慢性病呢也挺多的，是不是？那大家关注关注啊。昨天呢有朋友还问了，说那沈老中医多少电话了的，您听好了啊，气候复杂多变，心血管脑血管方面好多毛病可能呢又发生了。 心慌胸闷气短的，稍稍的累一点了，哎呀，就感觉自己浑身没劲了，蹲下来一站起来眼前发黑，手脚麻，然后呢心脑血管供血不足。那么中医认为说是气血不够了，血管不通了，心脏和大脑缺氧了，那时间长了容易拖成大事儿。想找沈老中医帮您调理的话，您听好，沈老中医啊快50年的这个中医临床经验了，而且呢擅长调理心脑供血不足的、抑郁烦躁的、肝阳上亢、上火头晕的、脑袋发沉、记忆力下降。那么沈老呢通过补气血、通血管、温阳气、化痰湿，在根源上改善大家的血液循环，让心脏有动力、大脑有营养、血管更通畅，气血足了，头晕啊、心慌啊，哎，是不是变得这个症状都消失殆尽了，经络通了，胸闷发麻啊，慢慢的缓解啊，阳气旺了，这个怕冷发凉，手脚冰凉，是不是也发生改变了？那么痰湿清了，血液不粘稠了，血管更干净了。想要沈老中医呢，给您的看看病，记住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每天呢出诊一个上午，功夫的针灸大夫张老教授啊，嘴眼歪斜的、颈椎呀、腰椎呀、落枕的、偏头痛的、三叉神经疼的、打嗝胀肚、肠梗阻、妇科炎症的，想通过张老教授调理的，也是打这个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地址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馆，8464-8-1-3，8464-8-1-3。
4: 都是种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啊，或者说想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打电话0451-8799-6984。刚才我朋友给我留言说，魏东哥呀，辅酶 Q10 我又给我爸订一组，因为我妈就吃你这个吃的特别好，我家也是双城的，我爸我妈呢不容易啊，我给我父亲也订上了，给老人吃上。朋友们，咱这个康度辅酶 Q10 我没说吗？我说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而且呢咱们经过了一项检测呢安全可靠。你就有的人吃那个营养品呢，资质手续不够充足，我在这方面是非常了解的。咱家的叶黄素啊、辅酶 Q10 啊，哎呀朋友们，那眼珠干巴的直转轴子了，是不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刺痛又淌眼泪的，红血丝密布拉撒的，就想吃点叶黄素了。人医生都告诉你吃叶黄素了，你选择康度的。咱康度的叶黄素、辅酶 Q10 都是液态的，您知道吗？而且呢有那个牛骨明胶外边那个胶囊保存，它不会说那个查心呢、烧胃，而且保护的好啊。大家记住了，叶黄素199一组，然后呢10瓶能吃10个月，辅酶 Q10 呢259一组，9瓶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一粒的话。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我们有请三线的赵女士来。赵女士您好。
5: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5: 哎，我想对接一个。
0: 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5: 是5810。
0: 5810哈，给谁对接呀？
5: 我本人。
0: 您多大岁数？
5: 我49岁。
0: 49岁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5: 也在超市吧。
0: 老家是哈尔滨本市的。
5: 是的。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5: 离异的。
0: 有子女。
5: 有。
0: 几个孩子？
5: 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5: 男孩子。
0: 49岁，身高是？
5: 1.65米。
0: 体重呢？
5: 120斤。
0: 哟，那你这个个头外形条件应该还挺不错的。那你在哈尔滨这自己有房子，还是住父母房子呀，还是咋的呢？
5: 跟母亲在一起。
0: 跟母亲在一块儿呢。那你如果说那个想对接5810这个大哥是在沈阳这儿，你能去不得？
5: 我问问吧。
0: 要是合适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了解，是不是？
5: 是的。
0: 行，那我来把号码给你。那大哥听着说话唠嗑啥的哈，规规矩矩的，还乐乐呵呵的啊。另外你这个头啥的，长相年轻啊，要是长相年轻挺漂亮的，我觉得也是你的这个优秀的这吸引力啊。来给对接过去吧。
5: 好，谢谢魏东老。
0: 别客气。擦干了眼泪。下面我们请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王女士在不在线？9707的这个，哎。
6: 哎，你好。
0: 您说吧，嗯。
6: 嗯，我这是那个身高1.65米
0: 啊，
6: 体重120。
0: 嗯，行，身材标准，六十。

0: 6岁了，身体素质咋样？
1: 素质非常好。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丧偶的。
0: 有孩子。
1: 有一个孩子在青岛。
0: 男孩吗？
1: 男孩。
0: 在哈尔滨这咱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1: 对，我的那个在哈尔滨独居。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里。
0: 道里区的。住宅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1: 多层。
0: 几楼？
1: 7楼。
0: 顶层是7楼吗？
1: 对，
0: 那你这个各方面啥的，天天上下楼啥的，还行，也可以。
1: 可以。我因为现在还在工作，
0: 那你都66了，还能干点啥活啊？
1: 做技术管理。
0: 哎呀哈，那真行。那我们王女士，你看看，还能够走向社会干点活啊，还挺那个跟社会接脱不脱钩的。那您这个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状态也不错吧？长相啥的，
1: 对呀。
0: 那挺好。我觉得自信的女人运气都不会差。想找多大岁数
1: 71
0: 的啊？
1: 里的吧，
0: 对方的收入还有啥要求？
1: 4000以上，不抽烟不喝酒的，
0: 身高体重有啥要求？
1: 身高得1米7以上，颜值好一点
0: 你刚才说收入4000以上就行，是不是？
1: 的，对。
0: 你喜欢那种就是说性格乐观开朗型的，不喜欢闷闷的那种感觉的。
1: 我喜欢稳当的，
0: 啊，还真是喜欢沉着、成熟、冷静的哈。
1: 哎，对，我
0: 啊，
1: 不
0: 不
1: 喜
0: 喜
1: 欢疯
0: 欢，
1: 疯张张的，
0: 像话痨似的哇哇一顿说，给你整的精神受不了哈。
1: 对，我不喜欢那样的，
0: 你这个个人优点还有些什么？
1: 我个人优点就是干净利索，美食好，
0: 做美食好，那个跟生活状态不错啊。我们王女士尾号呢9707。9707，大家关注关注9707，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70岁以内的，比你小的能不能接受？
1: 要是比我小的条件好一点的也可以。
0: 呀哈，那比你大的不也是？那你意思说还是更喜欢稳重一些？太小了，好像不是在你的这个择偶范围之列，是不是？
1: 对，要小个1岁2岁还可以，太小了不行。
0: 那行，王女士尾号大家关注9707啊，
1: 谢谢你了啊，卫东。
0: 再见，
1: 再见。
0: 你看我们都66了，还在社会上呢，发出自己的光动能呢啊，人家还会这个企业的，就是各方面的人员的，那叫啥，综合性管理。哎，我们家阿姨不是一般人啊，那66岁，身高165，体重120。尾号9707，一个儿子在青岛，自己在这边生活。那如果说合适的男士，我们阿姨稍稍有点颜值控，就是那个老大哥，你得长得精神利索的，看起来那个板正的，完了之后呢，稳重、沉着、冷静啊。那阿姨说假话，你别磨磨张张的啊，你吓人胡闹的说话唠嗑，那嘴控制不住，是不是？跟灶坑似的，啥都往出叨叨叨叨叨。下一位朋友请的是尤女士，来，你好，尤女士。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给我舅舅发布一个征婚的那个信息。
0: 说说吧，您舅舅多大年龄呢？
2: 舅舅61岁，然后身高是163，体重是130多斤，然后呢，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然后比较温柔的女性。
0: 你舅舅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2: 离异，
0: 他有几个孩子？
2: 有一个孩子跟母亲生活，
0: 也是姑娘吗？
2: 对对对，
0: 那你舅舅现在独居在哪个区域啊？
2: 是这样，他是那个老家是哈尔滨的，但是他现在就是现在退休了，就是在外地吧，找个打零工啊，就是活，然后呢，那个在外地河北那边。
0: 他目前在河北那边，哈尔滨他没房子吗？
2: 目前没有，但是河北有房子，所以但是也得看，就是说联系的，如果说有好的有相中的，可能说也会回来，但是没有定现在。
0: 你舅舅在河北哪个城市啊？
2: 承德。
0: 我去过承德，挺好。那你舅舅在那边，就是反正他也退休了， 在承德这也买房子，是楼房吗？
2: 啊，对，楼房。
0: 嗯，在那边主要是说，像他这个年龄段，可能他觉得他的发展空间呢，就业岗位活不断，完还不是很累，是不是？再说呢，承德避暑山庄啊，环境啊，各方面的城市的文化呀，他也很喜欢，就在那儿居住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吧？然后呢，看看要是说通过你的介绍，要有哈尔滨的老乡相中了哈，年龄相仿的，你刚才说年龄相仿的不行，比他小点的是吗？
2: 年龄相仿的就行，小的也行，大一点的也行，
0: 那行，
2: 就是、不要差太多就行。
0: 对，只要年龄别在3岁、4岁以上的哈，3岁以内的都行。完俩人呢，在哈尔滨住也行啊，在承德他那住呢也有房子啊，尾号呢是1595。你第一次给他发布吗？
2: 哦，对，第一次。
0: 哎，你舅舅就是身体素质还行，他干零活干点啥呀？装修的立功啊，还是啥呀？还是送点外卖呀，还啥呀？
2: 就是中医按摩之类的。
0: 哦，那他这个自己这还是说有点这个手艺在身上的哈？
2: 嗯，对。
0: 嗯，退休工资本身3700，再干点活，所以说呢，干活的收入就够他生活了，退休工资干攒呗，啊。
2: 嗯。
0: 你舅舅性格方面咋样？相处上？
2: 就是比较会过日子，然后呢对那个媳妇啥的都挺好的。
0: 反正个头这咱俩说哈，不是说特别高哈。
2: 对对对，那确实是。
0: 个头这1.63米左右，但是人呢就是过日子这一块啊，包括对亲戚朋友这种这个亲情感和热乎劲儿啊是真挺好，而且能对媳妇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嗯，行。嗯，那你这个有没有想给他对接交流的？
2: 今天听了好像没太
0: 有，没有太合适于他的。
2: 对，
0: 嗯，
2: 对，
0: 那好了，尤女士，再见了啊。
2: 嗯嗯，
0: 哎，再见啊，尤女士的舅舅。那咱们如果说有哈尔滨的女士，可以关注一下，人退休金也不低呀，刚退休3700打底儿，是不是？才61，身高163，体重138斤，在河北承德这也有房子，尾号1595，你两边住多好啊。在哈尔滨这住一阶段时间，在承德那住一阶段时间。是不是啊？哎，1595，想沟通交流的跟我们尤女士联络，她帮你呢跟她舅舅呢对接对接。女士的身高啊咱不限制，年龄段呢上下左右都没问题啊，3岁以内都可以来沟通交流，俩人是过日子也不是选美的，是吧？尾号呢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1595 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3: 哎，我是你一个老粉丝了，对吧？
0: 啊，
3: 那个总经常听你这节目。
0: 啊，
3: 就这么回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家的孩子，我是帮他介绍，因为家里这个我这个朋友两口子也不太会说啥，非常老实，非常实在个人。
0: 嗯，
3: 哎，他的儿子吧是咱们当兵退伍回来的。
0: 哎呀，挺好。
3: 在铁路工作。
0: 嗯，
3: 身高1.81米。
0: 嗯，
3: 体重170。
0: 嗯，
3: 工资。7000，
0: 嗯、工资也挺稳定啊。他就是铁路系统的，是不是啊？上班的小伙，
3: 房稳定，非常稳定啊。咱铁路工人，
0: 嗯，
3: 房子是在海城街，
0: 啊、哦，位置也挺好，嗯，位置也挺好，嗯，
3: 对，所以说吧，他的孩子也挺稳重，也不会说像人家孩子在外边自己搞对象那种。
0: 您朋友他那个两口子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呢？目前
3: 他。在哈尔滨生活20年了
0: 啊，也是在哈尔滨本市的。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完了就这么的，就是我说我帮个忙，帮了给
0: 就是他们两口子也都是那个退休职工吗？
3: 对对对对，
0: 铁路退休的。
3: 他这个他父亲、孩子的父亲，我的同志，现在还得1年之后才能退休呢。
0: 哦，
3: 他退休得开10000将近。
0: 你看看，那他是啥呢？是属于管理岗啊，还是火列车司机的这种啊？
3: 就是咱们普通工人，这铁路工资现在退休
0: 啊，退休待遇好
3: 多的。
0: 嗯嗯嗯，
3: 对。
0: 哎，您是不是跟我去长白山那位于先生啊？
3: 不是
0: 啊，
3: 不
0: 是哈，
3: 没。
0: 那这个小伙挺好。哎，朋友们，咱关注关注哈。于先生的他家这个亲属，就算咱说朋友家孩子吧，
3: 对，
0: 31岁未婚男孩，你见没见过这个男孩？最近几年
3: 未婚。
0: 嗯，
3: 这个孩子吧，我。是小时候看，但是现在也没看。那天他爸给我看个照片，
0: 嗯，
3: 还可以，挺好个孩子，就非常稳重。
0: 哦、
3: 别人给介绍过，
0: 嗯、
3: 他就没看到，就是联系就，比如说沟通一下子，他一感觉自己不行，不是自己想要那种人，
0: 嗯、
3: 他就 没接触到。
0: 他能这个对于女孩是多大岁数范围的？他觉得比较适合他。
3: 25岁到30岁呗，这样呗，是不是？
0: 25到30之间行。
3: 嗯，
0: 就跟他同龄的都

0: 不大，现在这个孩子是不是？小伙子的那个文化程度是什么？
1: 他就是个属于
0: 大
1: 高
0: 专
1: 中毕业，
0: 啊，高中
1: 就
0: 毕
1: 高，
0: 业。
1: 完了之后回来之后部队就回来之后就
0: 嗯，
1: 念了一个master 学习的那个
0: 嗯，就分到
1: 性
0: 铁路
1: 质，
0: 系统了。
1: 对
0: 嗯，来，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个于先生朋友家的这个孩子啊，31岁未婚，身高181，体重呢也挺标准的，170左右，尾号呢3969，3969，女孩的个头咱说160以上呗，行不行？163以上
1: 一六
0: 的，
1: 三以上吧，
0: 一六三以
1: 因
0: 上
1: 为
0: 的，
1: 他这个高
0: 嗯，
1: 身高挺高的，
0: 完了之后
1: 为什
0: 呢，
1: 么？
0: 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啊，31岁以下的，然
1: 要
0: 后
1: 求
0: 这。
1: 女孩子吧，尽量是稳重一些的，不要那个太那
0: 个性张
1: 个，
0: 扬的，比较非主流，叛逆
1: 太
0: 性
1: 张
0: 格
1: 扬
0: 的。
1: 的。这因为这个男孩吧，他不喜欢那个太张扬的，
0: 他是一个挺传统的孩子，你别看他三十一岁，95年
1: 因为他
0: 的，
1: 父母也
0: 嗯，
1: 是那种传统，而且非常好，非常时代的
0: 就
1: 那个
0: 家风各
1: 两
0: 方
1: 口
0: 面
1: 子。
0: 可正派，可正是那种了哈，一看就是正经过日
1: 父
0: 子
1: 母都
0: 人。
1: 有退休金啊，他父母现在父亲没退休呢，母亲也退休了，也
0: 嗯，
1: 有退休金，也有劳保。
0: 行，那个朋
1: 再一
0: 友
1: 个
0: 们关注关注，你有想对
1: 魏
0: 接的，你
1: 东，
0: 告诉我尾
1: 你
0: 号。
1: 那么的看看，这魏，我想给他对接一个3973，前10天呢，这个女孩子是1米73，160斤。
0: 3973没这号码不对呀，3973没有啊。
1: 尾号没有吗？有，我记下来了，应该前十天前的。
0: 3973，你这记得还是不准的，没有啊，3973呢？
1: 那有
0: 哎，
1: 个五九，
0: 王女士家孙女29岁未婚，这个3973
1: 那
0: 是
1: 是吧？
0: 二十
1: 姓
0: 九
1: 王，对，
0: 啊，那对，有，那你没记错，那你这个唠一唠他，跟他唠一唠。
1: 那你这么的，完了又把这个给我对接一下子，完了之后我跟他联系
0: 你
1: 看
0: 问
1: 看。
0: 一下啊，来，我现在把号码给你，来，你对接过去吧，
1: 谢谢。
0: 3973，没记错。我们刚才这位这个于先生家亲属家这孩子挺好，朋友们啊，您关注关注啊，小伙31，铁路系统的，工资收入7000以上，然后呢，身高也行啊，体重呢170，男士1米8以上，体重170多，非常标准，而且呢，有过部队当兵的经历，小伙子威武霸气，阳刚帅气十足的啊。对不对？尾号呢？3969，3969。人家这个就是帮朋友家孩子上沟通交流，这都实打实的给大家呢来进行沟通对接了啊。人家家里边也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大家记住尾号啊，3969，3969。想要沟通对接交流的朋友，记住了尾号3969，3969。

缓。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

0: 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组织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以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擦干了眼，朋友们，就您家那些啊，就是来路不明的，或者说吃着没有效果的那些呢保健品营养品，你就通通的给它下架吧，你就吃咱康度的，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这个都是说这么多年以来粉丝听友亲自验证的，而且呢咱在这个小蓝帽的这个标志，明白了吗？它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在网上给你打个噱头搞个擦边那种，咱也不是套牌的，康度呢是专属的厂家，人就做这个营养品的，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这一点呢特别特别关键。很多说，哎呀威乐你看我这大牌，我说你看看它下边那个小名小字是啥，套个大牌完之后呢结果是小字儿。哎呀，咱们用事实说话吧啊。预定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 啊，或者说是叶黄素啊，或者氨糖啊，都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咱有请4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想发布重复信息。
0: 发布吧，重复吧。
1: 那你给我说就行了，魏龙老师。
0: 多大年龄啊？
1: 50。
0: 身高？
1: 1.7米。
0: 体重呢？
1: 120多。
0: 身体素质还挺好。
1: 没啥重大疾病，就眼睛这视力低。
0: 你家这个地啥的有多少啊？
1: 30亩。
0: 你每年都是自己种吗？
1: 都包给别人了。
0: 那你那个包给别人了，你这个也不春忙也不秋收的，你这个业余时间你都干点啥呀？
1: 种了2个园子，养鸡鸭鹅，完了果树、傣药啥的。
0: 那你现在不按摩啥的了？
1: 给做康。

0: 能够花够用就行
1: 对，
0: 啊。
1: 完我业余是养了是100来个电鸡，带
0: 100个什
1: 鹅，
0: 么什么啊？你
1: 带鸡带养100多。
0: 那这些鸡这各方面啥的，吃也不少粮食啊。你家的都准备粮食了？
1: 买的1块1毛5一斤，
0: 啊，对，你没种地，你上哪整苞米去？
1: 我买，
0: 那你那到冬天的时候，你这个大鸡大鹅啥的，你都卖它呗？
1: 对，到冬天卖一半，留一半。
0: 也行，自己家扔点苞米豆子，粉点苞米碴子喂它，这将来吃着也安心呢，哈。
1: 冬天时候给公鹅卖它，公鸡卖它，留点母鸡，留点母鹅，一下蛋
0: 那
1: 它
0: 你
1: 鸡蛋
0: 家这
1: 活
0: 个
1: 了。
0: 小鹅崽、小鸡崽是你自己摸、自己孵的啊？
1: 买的，
0: 现在没人整这玩意儿了。我
1: 鸡
0: 记得
1: 崽子5块，鹅崽子12。
0: 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农村，我们这都自己那个整个水袋、个炕头的摸，天天的控制好体温，到时候自己小鸡出分的时候，这可有意思了。那我们这个王先生，大家关注一下，他尾号呢？4548是你尾号吗？
1: 4548，我想找个啥事儿的魏老师，就是啥岁数大点的，我也没事儿，我不介意，就是能给我到楼子给我填点生活的。他不挑我岁数小，我也不挑他岁数大，就俩好打一好得了。我供他的吃穿医疗我都供。
0: 行。你的意思说他到你这把他拿自己亲人看待，是不是？
1: 对，
0: 有个毛
1: 带
0: 病，有
1: 孩
0: 个
1: 子
0: 灾
1: 必
0: 儿的，你也
1: 须
0: 不
1: 的，
0: 能
1: 这
0: 给
1: 魏
0: 他
1: 老
0: 撵走。
1: 师必须带孩子带老爷，我都不介意。
0: 行，那岁数多大范围呀？
1: 60多岁都可以，
0: 60多
1: 我
0: 岁，
1: 能
0: 反
1: 接受
0: 正
1: 铁一的。
0: 60多岁的也上哪儿整老人去
1: 六十五岁不行，
0: 啊？60多岁没老
1: 65岁以上。
0: 人，上哪儿整老人去？60多岁呀？行，那个65岁以下的关注一下4548王先生，再见
1: 我
0: 了，
1: 养的对方，我养的对方。
0: 你也不用那个海誓山盟、豪言壮语的，咱讲话了，事儿成见呗，是不是？
1: 对，就这事儿，魏老师说的对。
0: 好了，再见，再见啊。
2: 这
0: 王先生哈，他参加这个广播节目啊，我跟你说，比我工龄都长了啊，40来岁的时候，这个就参加节目找寻另外一半，时间挺长了，38、9岁的时候，然后呢，思想各方面也挺那什么，也是身经百战了。那你要想忽悠他骗他，你骗不了。原来有女士跟他对接，让他给买房子。他说：“你以为我傻呢？我给你买房子啊！”也是很聪明的，很机警的啊。低视力。你要说长相颜值吧，我当他面敢说，颜值一般化啊，颜值一般化。长相这不是说出彩的。你就想他一天干活啥的，又伺候鸡鸭鹅的，又养猫养狗的，是不是？那哪能说一天天整的周正利索的呀？他尾号是多少呢？4548啊，4548。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再会喽。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0: 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走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子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

0: 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

OK 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臂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哎，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哎，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要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

0: 专软呢，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乎啊，大家伙可以替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是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2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2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

0: 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他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阿姨？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啊，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2: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2: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5: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行，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6: 哎，
0: 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8: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啊卖药物啊，卖膏药的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十赠一，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呢

0: 枝啊、鞋呀、啊，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高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筋骨消痛膏，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凑里，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6: 要的是过来一组。
4: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4: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7: 啥时候能
4: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8: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4: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妇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4: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要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6: 你好，我

0: 给一组。
1: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2: 来一组，
1: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儿针对于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受寒之后的各种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茄、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呀，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1: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4: 对，
1: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4: 对，
1: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 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2: 哎，是是。
1: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3: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限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2: 我要一组啊。
1: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
1: 这两天。
3: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 注重一些冬病夏有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也，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是十了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3: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10分8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10了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杨女士，
4: 你好，依然。
0: 哎，
4: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3: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1: 可以呀，可以呀。
4: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1: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3: 顺丰又寄到家，
1: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1: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回上门。
3: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 虎杖这个东西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5: 我要两组。
1: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十克，薏米十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十克，薏米十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也，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

0: 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懿和曹真打赌分兵了，各守一个谷口，防止西蜀人马来取岐山。这曹真也够犟的，他倒不是犟，他很自信，他心里也有个数，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司马懿瞅着曹真呢，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郡主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岐山，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的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面，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啊，这也难怪，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岐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了，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岐山，你怎么现在又要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啊。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陈仓退

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祁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金沽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参军。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当之很不高兴，心说文长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呢。你魏文长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啊，你怎么能这样啊？当之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那怎么会有接秦之师呢？这，哟，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5000精兵，我兵出子午谷，不早就得胜了吗？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是正中他的心思。魏延呐，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的街亭绝对得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得有理呀。邓芝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令你传道，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邓芝叭叭令箭道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长将军，你真想在这扎寨吗？啊，我想在这扎寨，你扎寨我不扎。我领5000人马，杀出金谷，夺取祁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5000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你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琼就劝呐、啊，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击鼓了。走到击鼓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

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谷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兴不兴。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赌了一口气儿。这人马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谷口来了。走了还没有三十里路呢，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啊？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呀。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边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哼，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子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一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飞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瞧，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在吉谷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呐，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倒起来了，带着五千人马奔击谷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这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五千人吗？回来一看还剩三百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哼，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

退了尘世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鲁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这可不得了啊！他立刻派心腹军校踏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鲁，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早晚凉一点，晌午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又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啊？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啊，他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他怎么能派兵兵出岐山？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你别听他那么说。他呀，哎，这周围也没有旁人，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他哪儿那么多诡计呀、啊？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十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热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啊，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哈哈哈！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啊，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都督大意不对呀、啊！既然有西蜀小校，你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小子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三千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啊，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啊，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在打赌上了。他总殿要看看司马懿啊，擦上粉，戴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

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秦良刚走，有人进帐禀报，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要见您。曹真这么一听，嚯，心说好悬呐、啊！我的秦良晚走一步，准让来人撞上。哦，请他进帐，呵，还下了个请字，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啊，参见都督，嗯，罢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奉司马都督之命，来看望您。哦，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野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呐、啊，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等着这秦良。那个秦良将军呢，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校，抓几个回来就完了，要是没有更好，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追了一段路啊，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秦良本想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惹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三千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六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啊，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三千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量差不多的，找谁呀、啊？找曹魏军，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住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

0: 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肖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啊，那军号衣都崭新呢、啊、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扒我们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啊、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啊、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啊？要把我们怎么出去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啊，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粮的大旗这么一打，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啊？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副将秦良回来了。哦，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无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无线上是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你好。
3: 哎，
2: 马先生
3: 你
2: 好，您说。嗯，
3: 我想问你，问的这个那医保卡呀，是我儿子的医保卡，那顶有钱，我使他买药可以不呢？
2: 你使用他的买药余额是可以的。
3: 啊，
2: 买药余额是可以的，但是呢，要是住院或者是用他的统筹账户，那个不行，那个是实名制的。
3: 啊，
2: 就是说你
3: 买药就行。
2: 你就说用他的买药余额，我说的那个余额，药店是不看的，就是你直接去刷是能刷出来的。
3: 啊、
2: 能明白那意思吗？就是会用他、
3: 啊、有钱就可以。
2: 有钱的话你，你对有钱，你知道密码，你就能够刷出来呀、
3: 啊。啊啊，那行，
2: 那个是能刷出来。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家庭共济，家庭共济的话呢。就是不用那么麻烦，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余额。再有一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啊，但是你这个卡呢，你不能拿它去用什么统筹，或者是用那个像门诊啊，或者是用住院，那都不行，那都是违规的，那个是医保要查的。
3: 那不用，那不用。
2: 就是你单纯的拿这个卡到药店去买药，那个是没人管你的。
3: 啊、哦，
2: 嗯，
3: 那行，
2: 好不好？
3: 哎、谢谢啊、
2: 嗯，好，再见啊、哦，嗯，大家想要到医大一啊看一下刘天佑教授，那么他本周呢是正常出诊的，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的方向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呢如果说有老人呢想要去看结肠直肠疾病，或者是年轻人有一些肛肠疾病，像便秘、痔疮要看，都可以找他。那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那么像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像结直肠方面的学术会议，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啊，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尤其是擅长呢做一些复杂的疑难手术，或者是说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位专家的名字呢，我再来说一下，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每个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每个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这个是刘天佑啊，刘天佑老师。

0: 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名字我再说一下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可以找到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都可以的。所看的疾病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都可以的。一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啊，一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52岁，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您说。
1: 是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要咨询一下什么呢？就是我母亲现在今年是78、79了，她在10年前吧做那个甲状腺手术，现在她常年服用那个优甲乐，但是我听一些人说，就这个是属于慢性病类的，是可以报销那种。是吗？我不太明白，就是如何得到这种优惠。
0: 他这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什么手术？
1: 全部切除了，就是甲状腺。
0: 之前是
1: 基本没有
0: 甲状腺癌吗？还是什么？
1: 当时是说挺严重的。
0: 你就回答我名就行，回答我这个甲状腺叫什么疾病？我不是说他哪的病情啊，就是说回答叫什么疾病。
1: 那当时我挺长时间了，我忘了，就是叫甲状，就是咱们在那个就是脖子下面做那个手术，那个叫
0: 得告诉我甲状腺，
1: 甲状腺肿大那个，
0: 得告诉我什么疾病？你单纯这么说的话是查不到的啊，因为它对应的是病症，对应的是对应的是病名啊，具体的是什么病名？不是说它甲状腺摘除了就可以是慢性病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能明白吗？
1: 那当时我听那个就是那个朋友说，因为我妈也在一起接触一些人，她跟我说，她那些朋友都吃优甲乐就都可以报销，
0: 不是吃优甲乐就可以报销的，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我刚才把话我觉得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你得
1: 那
0: 确定病名，
1: 一共是
0: 对，得知道他是什么的病的名字才行。
1: 那我需要到我因为我当时在一大二院做的手术，我去那到档案吗？
0: 对，要确诊。就是你这个病例和诊断是必须的，就算是你要去申报的话，这些东西材料也是要早晚都有的，所以你要去把这个材料去拿到。
1: 如果要是申报的话，我需要到哪块去申报呢？
0: 到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那块有一个黑龙江省森工总院，到那儿就行。那个叫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
1: 好像我医生做的是良性的，是切甲状腺全部切除了，应该是具体名称我还真的不知道。
0: 你要知道他这个病名才行的。病名才确定他能否办慢病，如果不能的话呢，再看他当时是不是因为甲状腺癌切除。如果是甲状腺癌切除的话呢，还可以走特殊门诊。特殊门诊的话呢，也是可以进行后续治疗的。不同的病，代表我们要获得的后续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能理解了，是吧？所以你要去确诊一下，或者是确定一下他拿到那个病历和诊断当中，到底他当初最初给诊断的是什么病，这个才能决定他到底是慢病啊，还是特病啊。才能决定去哪家医院。你就去先，不管是去哪儿，
1: 我一给你打电话。
0: 不管去哪儿呢，都得把他的
1: 电话。
0: 你听我说话就行了。不管去哪儿的话呢，咱们都得把他的病历和诊断弄出来。所以你到一大二院呢，找他那个病历时，你把他那个病历诊断复印出来，这个是对的。因为不管咱们去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东西都是必须的。把这个东西先给他复印出来，这个是你就跟他讲，我是要办慢病特病用。那个诊室就是那个复印病历那个部门，他都知道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复印的，你就把它复印出来，复印出来拿到手里边，拿到手里边之后呢，如果你给我打电话能打通，你就还给我打；打不通的话呢，你可以打12393也行。
1: 12393
0: 对，打12393也行。
1: 93，
0: 你给我打也行，或者打12393都行，好不好？
1: 给你打电话挺好，我挺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我想说好多问题，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那你就先去把病历复印出来，复印出来之后你到时候再给我打也行，好不好？
1: 行，
0: 这都没问题。
1: 我需要拿着复印病历，需要拿着我妈妈的身份证就行，是吧？
0: 应该是的。
1: 那行，谢谢你，麻烦你了，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2: 您好，先生。
0: 您说。
2: 我家狗给一个70多岁老头咬了，那个是不是医疗能报销吗？
0: 你看，这有三方责任的，是全额由主人负担的。他这种是找不到主人的，对方不赔钱的，那么可以先用个人账户支付，然后医保基金垫付后之后呢，医保局会向责任人追偿。就看他怎么想了，能明白吗？

0: 哦哦哦，明白明白。
1: 就如果他说的是自己家的狗啊，或者是什么不小心被其他狗咬伤了，狗找不着了呀，
0: 啊
1: 或者是这种的，有可能啊，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0: 明白明白。
1: 嗯，对，我看看
0: 这
1: 啊，
0: 得到哪儿去呢？
1: 稍等，我再给你看一下啊，他有专门，他不就是打狂犬疫苗吗？
0: 对对对。
1: 打狂犬疫苗的话，统筹基金应该不补贴的。嗯，
0: 哦。
1: 狂犬疫苗的话，只能是刷个人账户的余额。嗯，
0: 哦，
1: 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呢，要在定点的，就是咱们叫犬伤门诊去处理这个伤口。那么打国产的狂犬疫苗，可以刷医保卡里的自己的个人账户的余额。
0: 哦，哦，哦，哦，
1: 统筹基金也是不给补贴的，除非是说咱们有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严重的咬伤，它可能会有些糜烂。住院，那这个，那么就可能会有一定的比例了，能明白吗？
0: 明白了，明白。
1: 对，所
0: 那
1: 以说它不同的就不一样，现在得看它干嘛。如果是，简单的一些什么冲洗伤口啊、消毒啊这种，它走门诊不就得了吗？是不是？显示呢，如果是疫苗和免疫蛋白。这种呢，一般是属于自费项目，它只能是用余额，就医保卡里有余额才能用。但是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咱那没有买药余额呀。对，所以你这个基本上就等于要你实打实的给人掏钱了。你说找不找着狗主人就没有啥实际意义了。你这个就直接给人拿钱打疫苗就得了，然后剩下伤口简单清理一下。你这狗没拴绳吗？
0: 给院里开了，
1: 遛
0: 他
1: 狗
0: 上
1: 要
0: 家
1: 拴，
0: 串门来，
1: 遛狗要拴绳的啊。
0: 没啥，
1: 在院里，
0: 给院里他上我家来
1: 串门来，
0: 溜达，
1: 哦，那咱们就是全责了，肯定是的。
0: 是，
1: 这狗得拴着。那啥，咱们看了一下，不就是我说的这种？因为咱们现在是打疫苗的话，或者是接下来治疗要打那个免疫蛋白，那么相对来说就得是您花钱了，因为这个东西走是医保也走不了，它是属于自费项目。嗯，好不好？你看，他说了，狂犬疫苗是属于乙类药品，仅是工商场景适用于统筹报销。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家的猫狗咬伤和被邻居家的猫狗咬伤，那么统筹账户是不报销的。不报销的话，那你就没有用。它不报销，你这有啥意义啊？都是自己花钱的哦，那就自己花钱吧，
0: 是的，
1: 好不好？嗯，
0: 其实还有件事儿，我想问你，我这个盲人办那个慢病双城区上哪去办理呢？
1: 你是啥慢病啊？
0: 我这糖尿病那个眼睛失明
1: 那
0: 了，
1: 就是有综合症了，是不是？
0: 对
1: 你
0: 呀、啊、对
1: 糖
0: 呀、啊，
1: 尿病
0: 是
1: 的
0: 的，
1: 话，上双城，好像双城第一人民医院吧，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我，稍等，广告信息回来告诉您，好不好？线上等我就
0: 好，
1: 行
0: 谢
1: 啊。
0: 谢。
1: 正好那广告信息我帮您查一下。好了，听众朋友，咱们那个今天呢没有那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没有牛肉酱，今天呢也没有山楂丸，这两个产品全都断货了。正在跟厂家沟通，要给大家及时补货。然后呢，这个天儿不是热起来了吗？是吧？今年呢热得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买上凉皮儿，跟厂家把凉皮儿要到货了。是每年大家非常喜欢的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夏天一定要吃。因为呢，有些听众朋友呢害怕街边凉皮儿啊不卫生，因为有一些街边的那个凉皮儿啊，或者是面皮儿啊、粉皮儿啊，会加一些明矾，或者是呢加一些胶啊，很多听众不敢给老人小朋友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凉皮儿呢，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而且自己在家里边做呢，营养健康。在外边买一份凉皮儿，怎么着得7、8块钱、10多块钱，是不是？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就很便宜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是升级版的，就往年咱不是做那种10包大包的吗？那就感觉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吃一包呢吃不完。那么今年给大家做了一个拆分包装，我们是做的25包小包装的，25包装小包装的，然后每袋呢是100克。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正好大家就是泡着一包就可以了。拿到手之后呢，给大家做的也是切好的。以往那个凉皮儿啊，大家都觉得那个凉皮儿很长啊，也不方便。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切的是小片儿状的，就像那个菱形片儿似的，一片一片的。所以从工艺上呢，就是成本就提高了，既得把凉皮儿呢切成小片儿的，还得把凉皮儿呢做成小包的。一共是25包凉皮儿，到手呢是99块钱，25包到手99块钱。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58791984。今天呢只有500单，是一个疯抢的状态。而且呢，我们怎么吃呢？就是这个凉皮儿呢，因为它本身都已经是切好的嘛，直接把它拿出来用开。

0: 水泡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就跟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呢再去投凉水就行了，放点自己喜欢的什么黄瓜丝啊，芝麻酱啊，放点醋啊，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家里有什么调料放什么调料，拌凉菜的时候往里一放就可以了。那这个凉皮呢非常的方便，因为是直接是切好的，是这种啊片状的，而且呢是小包的啊，咱们做的是25包，大家呢可以呢99块钱买到25包。如果是拌凉菜的话呢，比如说一家两三口人呢，大家去放这一包就可以了啊，拌凉菜的话呢放一包就可以，好不好？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其实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过山药的好处，平时呢胃肠比较弱的人更是应该多吃点山药啊，山药呢是非常养胃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凉皮呢价格便宜啊，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啊，听众朋友，25袋它是小包装的，25袋一袋一袋一袋一袋的。那么一袋凉皮呢，大家一家两到三口人呢正常吃这一袋就可以了，两到三口人泡一袋就可以。5879-1984 5879-1984。夏天到了，咱们想吃点 Q 弹的冰爽的，你就选择吃这个山药凉皮儿。而且呢主要是比方便面要健康啊，是不是？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我要把他再请进来。你好。
1: 你好。
0: 嗯，我给你查一下，是双城区是不是？
1: 双城区，对。
0: 应该是双城第一人民医院。嗯，你就到那儿去吧，咱编辑给我发来地址了。
1: 哦，谢谢。
0: 双城，对，是没有双城，就是它叫双城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啊，双城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嗯，
1: 庆贺，我还有个，就上次我想那个盲人嘛不能出溜达，我想要那有那个药材的跑步机，那个女的没有信心呢。
0: 唉，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真的。人家那个女士反复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你都不接。人家在节目当中找我就找第二次也找我，找我就找了两次。人家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听你在节目当中去讲，说没给你打电话。人那个女士打电话说：“庆贺，我正在听节目，我给她打电话，她不接。”
1: 我这电话是
0: 你要不你就别要这个跑步机了，真的。人家找你都找小半个月也找不着你。你要跑步机，然后也给你对接上了，然后人家想给你送跑步机的给你打电话，然后你还不接。那你说那这咱怎么弄呢？
1: 我是个盲人，有时候接不起来，或者是。
0: 那对呀，人家给你送跑步机你还不接人家电话。
1: 啊。
0: 是不是？
1: 谢谢。
0: 你就给他打电话吧，你我把他电话找一下，你问问他吧。人家给你打电话都打了那小半个月，你也不接电话呀？
1: 啊，是的，行。
0: 你自己记一下，导播老师把那个有那个女士有跑步机的电话给他，他给那个女士打吧。嗯，导播老师会给你电话的啊。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先生，二线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秦浩老师。
0: 嗯，
2: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那个妹妹吧，精神分裂吧。他这个在医院也不方便接出来，他身份证到期了，我当哥哥的我心给他办身份证代办行不行？他爹妈都没了。
0: 那您现在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吗？有指定吗？
2: 啊，有法院判的。
0: 啊，那就行啊。
2: 啊，我可以拿这些那个到那个手。
0: 对，就是监护人是有权代办的。
2: 啊，可以啊。
0: 对，监护人是有权代办的。
2: 啊，我是监护人。
0: 对，监护人是可以的，但是他得联系一下民警同志，因为办身份证吧，可能要有些采集，就是你只能替他填写表格啊、交费啊、取证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是上门采集的话，可能要完成这种人脸啊或者是指纹的采集，那这个得跟警察联系一下。
2: 啊，那
0: 就是不是说身份证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像咱们办其他东西，然后到那儿就弄一下就给他把证取出来了，不是的，因为身份证的背后呢，它涉及到对这个人身份信息的核证。
2: 哦，
0: 嗯，就你替他代办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替他去完成人像采集和按指纹呢。
2: 哦，
0: 对不对？这个就得看警察同志了，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是 听有一位听众朋友介绍过，他家里边跟你情况挺类似的，但不是精

0: 肾疾患，他那个好像是瘫痪。
1: 哦哦，
0: 然后他去不了，去不了的话呢，跟警察邀约，警察就跟他说，那我们可以上门，没问题，但是他得警察同志呢，就是咱们说那个户籍民警，他们得在能上门的时候去上门，他不是天天上门的，他可能是要有一个周期，跟他讲说，那你得打提前量的，得提前半年预约什么的。他那我说是他那个派出所啊，我不知道你那个派出所是啥情况。总之就是你替他代办，你是有资格替他代办的，你是他法定监护人。
1: 嗯，
0: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关于您妹妹的面部采集和指纹采集的事儿、
1: 哦，
0: 这个恐怕就得跟对，恐怕就给派出所要预约上门了。
1: 哦，
0: 嗯，好不好？
1: 预约上门就是上那个医院呗，采集信息是不是？
0: 上你家？
1: 我不太，他住院呢。
0: 啊，那就得上医院，那就得上医院，他人在哪儿就得上哪儿去采集。
1: 啊，是这么个流程哈。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患证需不需要采集了。如果患证呢不需要采集，那就直接就能拿了。
1: 啊，就是问问派出所。
0: 对，你就问派出所，因为咱们这个是患证嘛，你问问患证需不需要采集。如果说患证不需要采集，那就直接就把证换出来走。就是说难点就是在于采集它的信息。嗯，到期换证，如果要重新采集人像和指纹，
1: 嗯，
0: 那就肯定要采集。您哥哥是无法代替的呀，
1: 行，
0: 是不是？好像换证的话，应该是要一律重新拍照录指纹的。
1: 换证也是啊。
0: 对，我认为换证也是的，好不好？所以说，咱们就应该是你去代办，然后采集呢，预约民警到医院采集，应该是这样，就很麻烦。
1: 哦，
0: 那你就早点。
1: 那预约的话，到医院我们家属还能去吗？
0: 到，那你肯定得陪着点吧？
1: 是吧？
0: 那你们不陪着吗？现在妹妹在医院，她是啥医院呢？就你们不见面啊？
1: 她是就白玉泡，就不见面。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跟民警同志说一下，联系他的主治医生呗。
1: 费用我们就出呗，他上门干啥？
0: 联系他的主治医生啥的呗，就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反正没那么简单。
0: 对，不像你想那么简单，它有个排期的问题，就是这些倒是都能实现，你能明白吗？只是说啥时候去办，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嗯，就是你得看那个民警啥时候预约，因为就不是他管片内直接上门了，是不是？不像在这个片区里啥的还方便一点，你要折腾到白玉泡那更远了呀，就民警同志还得去白玉泡去给他进行采集去。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你就给那个管派出所打电话吧。但是他住院期间呢，身份证暂时过期，对他来讲
1: 快了。
0: 对他来讲呢，你得看他有没有什么银行卡啥的。
1: 嗯，
0: 如果他有些银行卡的话，先来讲也比较麻烦。你那个新身份证取得之后，还得把那个银行卡啥弄一弄的。嗯，
1: 是吗？
0: 对呀，因为你那个到期，有些那个银行联网之后，他那个卡也不好使。
1: 哦，他那折的，他就一个。那个工资，那个退休那个工资，
0: 对呀、啊，他退休那个只涉及到这个呀，
1: 哦，
0: 涉及到他的退休工资的问题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身份证到期之后，相应的他那个折，他绑定那个身份信息也到期了呀。
1: 啊，
0: 嗯、
1: 那他身份证那个号不变吗？就换身份证的 号
0: 是不变的，但身份证有效期到了呀。
1: 哦、
0: 啊。能明白吗？
1: 就是也得问问银行。
0: 对，他钱呢？不会停发，只是你取钱可能会麻烦。养老金不会停发的、
1: 哦、
0: 养老金就是正常他会往里弄，但是这里边也涉及到就是认证的问题。认证就是你每年不还有养老金认证吗？
1: 对、嗯、
0: 你身份你身份身份证过对呀、啊、你身份证过期之后身份证过期之后
1: 法院判决书、
0: 嗯、对呀、啊、你身份证过期之后它也涉及到认证的问题，明白、
1: 嗯、
0: 然后你取钱可能也会受限的。
1: 嗯，
0: 这能理解，就是我讲都是可能性、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一定还是把这个都要及时更新的。行，那你就联系一下派出所吧，好吗？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丁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拨通直播间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 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

0: 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讲村民七个厕所，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啊，我就那次打电话他没接，我这个周一我就给你反这个，就是墙外有拦挡，就厕所拦挡的事，就中国执法。我那上镇区找去了，他也老有知，今天村里处理没我哪处理的？我说村里没有权利处理，没有执法权，我就你们，他就是总而言之就不给处理这个事。我上一天我也打了。
1: 你把那个电话跟导播老师再提供一下。
2: 啊，那好。
1: 陶老师记一下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陶老师正在记录当中，记录好之后我们就是帮他联系。我先把下一个先接进来啊。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崔克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麻烦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向您咨询一下哈，就是退休人员去世，就是本月6月份去世，那他的这个养老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发呢？
1: 当月的养老金是发的。
3: 就是说去世
1: 的话，职工去世，他去世当月的养老金是发的。
3: 比如说6月去世，6月还是照发。那从什么时候停发呢？
1: 下月呀，下月就不发了呀。
3: 下个月就不发，是不是啊？
1: 对呀，次月起就停发了呀。
3: 次月起停发。
1: 对，就是当月无论是几号离世，当月的养老金都会发的。
3: 当月发，然后次月开始。
1: 次月起就自动终止养老待遇，就不再发了。
3: 那就是说他的丧葬费大概是一个人是多少钱？
1: 丧葬费根据他去世的年龄来决定，一般是3万元左右，但年龄小的领得多，年龄大的领得少。他是职工身份吗？
3: 对呀，他83岁的话，
1: 那就是领3万元左右了。
3: 3万元左右。
1: 对，3万元左右。

0: 啊，王先生吗？
1: 对，
0: 王先生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你看他不接啊，他不，你跟上次是一样的。对，你看是不是？我上次咱俩是不是一个事儿？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把电话就挂了。你看今天不一样吗？我刚说我是谁，一报家门他就把电话就挂了。
1: 那你说，那听老师你说这事怎么办
0: 那
1: 呢？
0: 现在
1: 怎
0: 就
1: 么办？
0: 你给他打，你跟他说你找记者了，他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呀。
1: 对呀，
0: 对吧？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找记者了。你要是，不给我们处理的话，我就继续找记者去报道。就这样呗。你只能跟他说了，因为他不跟我直接沟通啊。
1: 对呀，那你说现在就是我上
0: 现
1: 不了
0: 在
1: 他
0: 就
1: 的
0: 是
1: 钱，
0: 你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讲，你就趁
1: 我
0: 着这，
1: 打他也不接啊，他不接我电话。
0: 那你就没办法了。那他没有办公电话呀，或者他们领导电话呀、办公室电话之类的呀，那咱们只能是这么去弄了呀。
1: 那你说这事儿，那个上面来还哪个部门？听老师能
0: 那就
1: 打
0: 是
1: 电
0: 由
1: 话？
0: 他来管呢，上边也没有啥呀，那你只能打继续打12345。
1: 连他都给我打了。
0: 那没办法，因为我现在给打电话，他不接，不跟咱沟通啊。我其实是想帮你的，对吧？因为给你打两次了，效果是一样的呀。他要是跟咱沟通好好的，那一般就是像执法部门挂电话的很少很少很少的，
1: 是不是？
0: 对，特别少。你像他这样直接挂电话的，一般。现在这种危机公关啊，包括大家这种，像执法部门的服务意识增强啊，为民办事的意识在增强啊，很少有直接挂电话的。好吗？
1: 那你咋整？这是，
0: 我这
1: 上面
0: 是
1: 是，
0: 我这是没啥办法了。
1: 是的，
0: 你除非是继续打12345，你反映这个问题，你就说他不接你电话，不给处理，继续投诉他。你就不是投
1: 好，
0: 诉，这个不是在投诉。这个厕所的事儿了，你得投诉他不给你处理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对，那
0: 那
1: 可以，
0: 行，好，
1: 那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你啊。
0: 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无线听众朋友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2: 贺老师你好，
0: 韩女士您好，您
2: 我
0: 说，
2: 寻思让你给找个医院，完了，就是那个我76了，把那个股骨头给断裂，那个摔断裂，
0: 骨头
2: 我
0: 断裂了，摔坏了呀？
2: 让你帮忙
0: 是不是
2: 啊，
0: 摔坏了呀？
2: 那个裂了，里头的裂了，
0: 裂了是摔的吗？再问您，
2: 摔的。
0: 摔的话上市五院，摔伤的话上市五院去看。
2: 你大有没有老师？
0: 正常摔伤我们都建议大家上市五院。摔伤，因为像一大二院或者一大医院，我们一般看的是，一般看的是那种常见的骨病。我摔伤，我再帮您看一看，稍等啊。摔伤，稍等，我给你看看啊。稍等啊，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2: 谢谢。
0: 稍等，查询当中。你看，我们就说，就是摔伤的话，还是建议上，还是上市五院或者是骨伤科。
2: 骨伤科在哪儿
0: 骨伤科医院就在那个大直街上啊。好不好？摔伤的话，您就上市五院、骨伤科都行的，行不行？反正我建议您还是上市五院吧，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行，好，再见，
2: 谢谢老
0: 哎，
2: 师。
0: 好，再见啊，二先生等候，韩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韩女士您说，
3: 我就是现在在深圳呢，像我儿子这面来了，就我找不着哈尔滨银行开工资啊？
0: 您就随便找一个那个提款机刷卡取呗，你那是卡还是折啊？
3: 我是卡呀，
0: 卡的
3: 我
0: 话，
3: 上招商行那个服务台
0: 你
3: 说啥那个
0: 不
3: 没
0: 能
3: 有这个业务
0: 不能上服务台，上提款机去取。
3: 啊？能取？他那个
0: 对，
3: 手续费多少？
0: 手续费你得问一下银行，跨省跨行取的手续费。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3: 哎，好，谢谢。
0: 稍等。我看看有没有分行啊？首先看看深圳有没有分行。稍等啊，正在帮您查，等我一下
3: 我
0: 啊。
3: 找了一圈都没有。
0: 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

0: 稍等啊，
1: 嗯。
0: 稍等，好像没有查到，在我这儿没有查到。你可以打一下电话，是96358。
1: 96358
0: 对，
1: 哈，
0: 这个是银行的电话，你问问他。
1: 哎，那好，谢
0: 好，
1: 谢，
0: 然后再给你查查跨行的这种手续费。您的卡是哈尔滨银行的银行卡，是不是？咱们是
1: 对对，
0: 跨省跨行到
1: 这
0: 深
1: 个还
0: 圳
1: 有
0: 去
1: 建
0: 取，
1: 行还有，
0: 看看那个到深圳取的手续费是多少，提款机上。
1: 哎，好好好，
0: 稍等，应该现在手
1: 嗯。
0: 续费都不高。
1: 啊，
0: 不高的话，你就在那个提款机上取就可以了。
1: 啊，行行行，好，谢谢啊。
0: 我这儿显示啊，我看看啊，稍等啊，它分为什么卡啊？如
1: 我
0: 果
1: 就是
0: 说呢
1: 哈尔滨
0: 是，
1: 那就普通卡，就开工资那个。
0: 稍等啊，稍等，好像
1: 没事。
0: 有可能会给你免的呢。
1: 啊。
0: 有可能会免的，你打那个他的银行电话，你问他吧，有可能会免手续费呢，
1: 啊，
0: 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因为
1: 好
0: 我现
1: 好，
0: 在看他有一些执行的新政，新政的话呢，在其他地方取，尤其是像你这种工资卡，有可能会免。你就打那个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银行电话，
1: 好好好，
0: 你打哈尔滨银行的客服电话，然后你就跟他确定
1: 好，
0: 一下有没有网点。我这没查到网点，但是我这查你的这个手续费有可能会有异地的减免。你就跟他沟通就行。
1: 行行行，好好好，
0: 他
1: 谢
0: 的
1: 谢
0: 电
1: 啊。
0: 话是95537呀，不是刚才说那个电话呀，我给你更正一下。
1: 9537。
0: 对，哈尔滨银行的电话，应该是95537。
1: 9537。
0: 对，95537，你就直接打电话，好不好？如
1: 好好
0: 果
1: 好。
0: 要是在外地打不通，那你就可以打400电话。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电话，稍等，4006095537，我给你试一下啊，四
1: 哎，
0: 零
1: 好，
0: 零六零九
1: 九
0: 五
1: 五三
0: 五
1: 七，我
0: 三
1: 记着，
0: 七，稍等啊。
1: 哎，好，谢谢。
2: 欢迎致电哈尔滨银行。
0: 你要是在深圳呢，你就打40060606095537。
1: 4006090，9537，
0: 95537，我说的时候您详细记，好不好？咱们
1: 好
0: 争
1: 好
0: 取一
1: 好，
0: 遍成功，别打岔，好吧？咱们争取一遍成功。
1: 好好，
0: 400605537，
1: 4006060，9537，
0: 九两个五啊。
1: 好好好，
0: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不好？行，
1: 好，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啊，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问低保的事儿。三线上，蓝女士，蓝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金松老师。
0: 你好，您说。
3: 哎，你好，那个我父亲今年他56岁，然后他之前应该是4年前吧，他做了那个全胃切除手术，他那个胃癌，然后想就是咨询关于低保的问题，我想问问就是什么样的资格就是能达到这个办低保的标准。
0: 您这个父亲好像有难度。
3: 那什么原因有难度呢？
0: 衡量他是衡量这么衡量一个是家里边的整体的收入情况，
3: 整体收入。
0: 对，衡量家庭的整体收入情况，再加上您也挺年轻的呀，他有子女情况，他都要审核的。
3: 就是跟这些都有关
0: 都
3: 系。
0: 有关系的。
3: 那他
0: 就
3: 还。
0: 是咱们概括来讲，不是说这个人他办了，就是生了重病啊，或者做了大手术就一定能办低保的，不是他就一个人生了重病，或者做了像您说的什么全胃切除的手术，他只是病上的表现，他不是成为办低保的直接必要条件，只是说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因病致贫，那么这
3: 对，
0: 个对因病致贫。那他要衡量的是整体的情况，还要衡量子女的情况，他都要衡量的，才能确定他符不符合办低保，对不对？
3: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得是需要。他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0: 也不一定
3: 才
0: 什么
3: 可
0: 都
3: 以
0: 没有，就
3: 办，
0: 是低
3: 是
0: 于低
3: 吗？
0: 保线呢，收入低于低保线就行啊。
3: 那就是这个 低保线是什么标准呢？
0: 全家的存款、房产、车辆的资产都是要看的。这是一个财产的门槛儿。一般呢，好像它有一个人均上限的。然后子女的收入它也会的，民政会调子女的工资、存款、房产信息，核查子女应当承担赡养义务的话，要核查一下你的条件。子女条件宽裕的，有稳定收入的也不行，是不是？然后呢，除非是老人呢，家庭整体收入呢略超低保线啊，但是呢，他本人属于说像重大疾病、像子女赡养能力又弱的这种低保边缘家庭的，那么可能会给重病老人一个单独的机会，就是单独去审核他。所以这些内容都是比较难的。就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是的确是有难度的。那你们就得向社区去提供，的确是因病致贫的一些证据，住院的病历啊、结算发票啊、子女收入的证明啊、全家银行卡流水啊、房产车产登记材料啊，社区街道呢会详细核查全部信息的。核查到这些信息呢，去判定的确，比如说你赡养老人也有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都没有什么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您父亲呢现在因为得病，然后也是比较贫困，那这种才有可能，对吧？再有您父亲这个年龄呢，他还具有，就是如果按照年龄上来看是有劳动能力的，然后他得是证明他比如说因为这个病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办法进行劳动了，没有办法工作了，它这个对，它是有很多的条件的限制。然后我再给你看一看咱们目前对于收入的衡量，就是咱们哈尔滨低保的对于家庭年收入的考核标准。
3: 好的，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我得看个材料好不好？
3: 好，不着急。
0: 反正从您目前描述上看有点难度。
3: 行，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父亲他确实现在他不工作了，然后他就是总听您的节目，然后想问问，想咨询一下，想了解了解。
0: 稍等啊。
3: 好。
0: 稍等啊。
3: 嗯。
0: 他一般是，就是首先是收入，收入的话呢是以12月为周期的，然后财产呢，他可能要往前看，就单人户的存款不能超过24个月的低保金，就是他有两个杠。一个就是咱们的收入的杠，一个是财产的杠，对。这是整体的计算。如果是收入的杠的话呢，全年人均收入应该是在10000元以下的。
3: 10000元。
0: 对，10000元以下，因为咱们低保金的话刚可能800多块钱，对不对？
3: 是。
0: 你算一年的话不就是一万左右吗？
3: 是
0: 不是？
3: 是的，
0: 对吧？然后农村的话可能7000-8000块钱以下这才行。就是它有一个收入门槛的考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财产就是你家的存款，尤其是你父亲名下的存款，它有考量的。
3: 那听何老师我想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我父亲名下的话，就是如果说他名下有车呀还有房产呀，就是楼房这种，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0: 也不是说，我看看啊，看看，首先确定一下哦。稍等，我看看啊，看看咱们低保关于房产和机动车的规定，我帮你看一下。
3: 行，谢谢。
0: 他也有相应要求的，倒不是说一定不让你有房子，那不是的。那不是的。
3: 不是。
0: 你看，有一套自住的普通住宅。是可以的，
3: 可以。
0: 对，有一套自住的，对，就是你有一套就行，就是因为对，有一套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再看看车辆，稍等啊，全家名下有一台小汽车也行，
3: 也行。
0: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那这些如果说
0: 但是车它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些价值的评估吧，你不能是那种特别的好车。你要是说这个车就是评估价格很高的话也不行。就这么个意思吧。好不好？就是说他不也不会说让你说连个房都没有，那都不至于。对，但是你多套住房的话肯定就不符合低保了。好不好？具体的情况其实你跟社区联系就行，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大概。然后详细的话呢，然后因为你家的具体情况，房子的多大的呀，车是多值多少钱的呀，家庭收入是多少的呀，那这个就得社区去衡量了。 社区再去帮你判定一下细则，行不行？嗯，那行，
3: 好，
0: 聊到这儿，
3: 哎，
0: 别客气，好，聊到这儿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然后咱们今天，牛肉酱啊，还有像山楂碗啊，都已经是断货了啊，都已经断货了。咱们只能是买那个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只有凉皮儿，凉皮儿是今天新上的产品，尤其天热呀，大家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呢，就想吃这个凉皮儿。年年夏天都卖山药凉皮儿，而且呢，市面上的很多那种，比如说像街边凉皮儿，大家不敢去吃，害怕不卫生嘛，尤其是害怕有一些凉皮儿加白矾。那么咱们这个凉皮儿，大家收到手之后，你看一下这个包装，它包装上呢就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也就这里边的不加色素、不加明矾、不加胶。老人小孩你就可以放心吃了，而且这个山药呢，它选择的也好，咱们这个山药小凉皮小粉皮儿，它会在包装上印有咱们的地理信息标志啊，陈吉山药，也就是咱们这个山药选择的是当地的山药，是真正的好山药，所以听众朋友您就可以放心去买，好不好？尤其是呢，选择一款干净的好凉皮很重要，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主要是价格呢也很实惠。咱们去年卖的是大包装的，大家说的一包吃不完，能不能做一个拆分？那么今年呢，厂家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呢，这总重量不变，那么给大家拆成了25小包，每小包呢是100克，一家三口呢泡一包正好，所以这样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是不是？那么这个小凉皮儿、小粉皮儿啊，大家泡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它都给你切好了，是这种片儿状的，也不用怕凉皮儿太长不好夹。所以说厂家都充分考虑了，做的是小包装的，做的是这种小片的，所以呢您就直接泡这么一包就可以了，25包99块钱，5879-1984 5879-1984，肯定是比吃方便面要健康的多，对不对？然后为了节省成本的话呢，让大家就真的能够好储存，然后呢多得凉皮儿，这样这里边呢就不放那个调料包了，调料包您就根据自己家的口感去调就可以了，因为有些拌凉菜的话呢，你就给你调料包用不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口感，在家里边你自己准备点黄瓜丝啊、芝麻酱啊、盐啊、醋啊、辣椒油啊，自己准备点调料就行，这么一拌，泡起来非常方便，3-5分钟凉皮儿就能泡好，用开水泡，就跟泡方便面似的，3-5分钟凉皮泡好之后呢，你投凉水，投两遍凉水，这个凉皮儿就投完了，然后就开始拌它就行了啊，自己加点啥都行，是不是？主要是山药好啊，《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也提到了山药好，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平时胃肠比较弱的人，山药可以帮助咱们养胃好吸收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吃这种健康的。咱们这个凉皮呢，就是不加明矾、不加色素、不加明胶，是非常健康的山药小粉皮小凉皮儿。而且呢，它这个包装上会写明陈吉山药具有国家地理信息标志。这个大家放心去订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您拨打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就这种小包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袋方便面还多少钱呢？现在咱们吃到的是山药小粉皮小凉皮，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接下来请进的是丛先生，丛先生在二线。丛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秦哥。
0: 您说，
4: 我记得头段日子我来电话就咨询那个绿皮火车上面抽烟那事儿。
0: 有印象。
4: 我最近我出去玩了几天。就是说这乘客反应是不是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儿，咱不知道是谁给造的谣。
0: 这个事儿咱们打12306不是核证了吗？咱们编辑核证了，就是他会在试点的火车上，咱们上次也说了，
4: 根本就没有这个试点，这是怎么说？就是说在乘客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想把这坐绿皮火车的人，要不给逼到自驾游去，要不给逼到那个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刚才上次讨论的时候，咱们就跟你说了，就是说你在坐车的时候要问一下乘务员，就这趟车允不允许。如果允许的话是在哪儿，他会，咱们上次不讲了吗？
4: 啊，
0: 就是要问一下乘务员，如果想在绿皮火车上要吸烟的话，问一下乘务员，就这趟车是全列禁烟的，还是说有那种就是连接处的吸烟区的，要跟他确定一下的。
4: 他是那种吸大头的那个不让抽烟。
0: 是，就是咱们说不管是啥样的车，得跟乘务员去确定一下，跟乘务员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咱们上次打12306的时候，12306就这么回复咱们的，说跟乘务员去确定，看一下车厢的

0: 贴的那个就是牌子是怎么写的，如果那个牌子上写了有提醒，或者是乘务员提醒了全列禁烟，那就是不能抽。如果说乘务员没有提醒，火车上也没有这个牌子，那就没有问题，就是连接处那个地方。嗯，这个是每次坐火车的时候最好还是跟乘务员去确定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上次您讲的时候呢，我们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提醒就懒得啪啪发，
0: 是就是您说的时候咱们不就让那个编辑去打12306了吗？12306给的回复就是每次乘车前可以跟乘务员确定，然后再看一下车厢里边的提醒去决定。
1: 因为怎么说，
0: 当时他给的回复就是这么回复的。
1: 就是我们在那个联系处抽烟的时候，
0: 嗯，
1: 也互相问这个事儿，就是说，
0: 嗯，
1: 往哪跑都有。
0: 就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跟乘务员确定就可以了。乘务员和还有车厢的那个标志啊，他也没贴什么呀，没贴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车上不有那个广播吗？你记不记得咱们要是坐那个广，就是车，假设要是坐高铁的话。假设咱是坐高铁，咱不说那个普通绿皮车，咱坐高铁的时候，它不有那个车厢广播吗？比如说本趟列车全列禁烟，怎么怎么地的，它那个广播会反复提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打12306是12306，它跟我们讲的就是还是要听车上的广播，看车上的标志，以及听乘务员的引导来去决定，就这个是最准的。
1: 是，因为现在这个绿皮火车服务比那个高铁都好。
0: 嗯，是，就是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就是选择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想确认这件事儿，就是以车上标志、广播和乘务员回复为准，就行了。因为我们打12306的时候，他是这么去跟我们讲的。嗯，
1: 不，你看那个我什么投诉那个12306投诉那个高铁那个不达标。
0: 嗯，
1: 人家说人就给你找一堆理由，是来搪塞你。
0: 嗯。
1: 你算吧，坐高铁，他连个手机充电口他都没有。
0: 嗯，反正就是抽烟这个事儿，我还是跟您讲，就是还是我们每次坐车的时候听一下车上的提醒，还是要听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如果没有什么提醒的话，大家就别太担心哦。
1: 对。
0: 行吗？嗯，那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滕女士，滕阿姨您好。
2: 哎，天鹤你好。
0: 滕阿姨您说。嗯，你好。嗯
2: 嗯，你这节目受老年人欢迎了。
0: 谢谢。嗯，
2: 那个我买你的那什么牛肉酱，嗯，酸辣丸，嗯，蜂蜜，
0: 嗯，
2: 这老年都愿意听你节目。
0: 谢谢。
2: 那个，
0: 嗯，
2: 哎呀，这牛肉酱好吃。
0: 是牛肉酱断货了，牛肉酱那个没有货了，大家买到手就行了。厂家那边正在沟通呢，
2: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对，不知道能不能加。嗯，
2: 那个姐们说三天一瓶，
0: 嗯，
2: 我看我要吃面条两个，一瓶两顿都能吃。
0: 就是这个牛肉酱拌面条特别好吃，嗯，
2: 好吃。
0: 对，
2: 嗯，
0: 省得再自己熬卤了。
2: 这肉吧挺多，
0: 是
2: 我吃头一瓶吧，里头吃两个小骨头渣。
0: 嗯，
2: 有的喂小孩子，我提醒一下子。
0: 哦，对，
2: 大人吃能吃出来。
0: 嗯，
2: 有喂小孩。
0: 嗯，
2: 再有我麻烦你问那个，十字街老年那个养老院，多道街。
0: 是，等你就说咱们有一个爱心院长那个是吗？
2: 对，就那老太那儿子送的，我总听你节目。
0: 嗯，
2: 那个老潘卖皮草，搁那个太阳岛我都见过你。
0: 谢谢。
2: 晚间你节目我都听，嗯，那个，
0: 谢谢你。
2: 我买那个张静的，这买那个沙地马
0: 啊，
2: 买两次。那啥，那个，
0: 我得给您看一下，因为我这要查他电话，因为那阵好像是
2: 你让他
0: 好久了
2: 吧，
0: 我让他听到吧，
2: 那个，
0: 听到之后联系咱吧，行不行？
2: 对，他给我，哎，就这一电话号。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2: 我记不住我这老年。
0: 您是想去看看那个老人，还是说你想去？
2: 我想去，我看看他屋子。
0: 哦，你想去看看他的养老院啥样？行，没问题。他听到广播之后，
2: 哎，对，
0: 打进来吧，让他自己打吧。
2: 哎，这是我来电话那个，什么时间都行。
0: 嗯，
2: 我一宿就睡不着觉。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完了，80多岁了。
0: 行。
2: 嗯，那个养老院，那不他儿子送着呢，不管了吗？
0: 对，然后咱们还有很多听众给他捐钱来着。
2: 嗯啊，对。
0: 对，我有印象的。
2: 看了。完，我看看他那屋子，我老两口，
0: 嗯，
2: 都80多岁了。他要听电话，给我来电话。就这手机号我也记不住，
0: 嗯，
2: 我老年机。
0: 行，
2: 好了，多谢。
0: 嗯，好，再见。
2: 等听你节目啊。
0: 嗯，
2: 好，谢谢。
0: 嗯，那大家吃牛。

0: 猴酱的时候就看一下，是不是就那个？如果是特别特别小的小朋友，那要注意一下，因为咱们阿姨讲了，因为这个牛肉酱它里边是有实打实的牛肉，那这里边呢可能会有点这个碎骨渣。这个他说的是他吃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瓶是有的，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啊。他说的大人没问题的，但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咱们就先扒一下，就扒了一下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是咱们阿姨一个提醒啊，谢谢。他说他这个牛肉酱，如果他拌面条的话，两顿人就能吃一瓶，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做的口不那么咸。但是今天不说牛肉酱了，为啥？因为牛肉酱没有货，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没货，现在就是整厂家人也断货了，能理解，就是好产品它肯定是经常断货的，因为除了咱们卖的好，人家自己其他的渠道，比如说互联网啊，其他的这个电台呀，人家卖的也好啊，所以听众朋友，那咱们就等一等，再跟厂家定一点。如果牛肉酱要是有货的话呢，咱们再卖一段时间；要是没有货的话呢，咱们再等一等，行不行？但今天这个凉皮儿也挺好的啊，可以呢，订一下这个凉皮儿，行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咱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播出过一个帮助，有一位听众朋友，我记得好像是李院长，您在十字街那块开了一个养老院，然后呢，养老院里边有一个老人，儿子不管他，扔到您那儿了，然后你还帮助他去办低保，我有印象。后来他那个低保也审核通过了。您要是听到广播之后呢，给我打电话。为啥呢？现在有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呢，想到您的养老院去看一看啊，因为就觉得您各方面人品可能也好，再加上养老院可能也挺好的，想去看一看。您就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然后我帮您对接一下，好不好？就是那个李院长，十字街那边的李院长啊。您要听到广播之后，你给我打电话。现在有人要到养老院去考察。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线上是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1: 哎，庆和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不说话我都有点心得子。
0: 为啥呀？
1: 我想
0: 现
1: 有
0: 在，
1: 个事儿请你帮忙啊。我是道里安龙街32号院里一个居民，我家是4楼，因为有一个树吧，挡我家的光。挡光还不要紧呢，进去虫子，马上进我的阳台那个纱窗顶呗。
0: 是，我跟您确定一下，是院里的还是街道边的？院里那也
1: 院
0: 是
1: 里
0: 物业管户啊。
1: 啊，物业，你听我说呀，物业说让我找园林，
0: 那你
1: 你
0: 找到
1: 说
0: 园
1: 我
0: 林，你找园林之后，园林得考察看是不是园林管户的呀？如果园林考察，
1: 啊，
0: 这不是园林
1: 对
0: 管户
1: 呀，
0: 的，还
1: 是
0: 是要
1: 啊，
0: 归
1: 我
0: 物
1: 也
0: 业
1: 是
0: 的。
1: 这么想啊，
0: 您这样，
1: 我
0: 那
1: 也不知
0: 咱们都试一下。您找园林的话呢，打12345，打12345呢，这要报一下您家
1: 道啊。啊，
0: 地
1: 我
0: 址，
1: 打了，
0: 然后
1: 打了，
0: 那园林有没有联系您呢？
1: 园林没有啊，没联系啊。
0: 你得打12345，说我要让园林联系我。你
1: 哦，
0: 得准确的去讲，你说呢？我想你是
1: 啊，
0: 哪个
1: 我也不
0: 区？
1: 知道电话号码园林呢。
0: 得通过12345联系。您是哪个区？你告诉我，我把地址记一下，我
1: 我
0: 下直播再帮你打一下。
1: 道里区安龙街，
0: 道里区安龙街，
1: 啊，32号院里
0: 稍等
1: 有一棵
0: 啊，
1: 树，啊，
0: 安龙街，稍等稍等啊，32号，32号，
1: 32号院里。有一棵树遮光，完了还有虫子。这个树
0: 稍等，
1: 马
0: 我
1: 上
0: 打
1: 就
0: 一
1: 进
0: 下，
1: 我
0: 打一
1: 家
0: 下，我
1: 阳
0: 打一下
1: 台
0: 字
1: 了。
0: 儿，稍等，稍等，
1: 啊，
0: 稍等，记录完了。道里区安龙街32号院里是不是？联系
1: 啊，
0: 您本
1: 对，
0: 人是杜女士，130手机表号是5129，是吧？
1: 对呀。
0: 我帮您催促，但是呢，前提条件是你要自己先生成一个对于12345的一个来访电话，好不好？您呢打一下12345，然后您就跟他去说一下这个情况。但是你说我希望道里园林到我们这勘察是不是园林管户的，好不好？然后我下直播也这么去跟12345反映就行了，但是我得下直播反映，行吗？
1: 行，庆贺，
0: 那
1: 谢
0: 行，
1: 谢你了，庆贺。
0: 好，咱们都努力吧，行不
1: 那
0: 行？
1: 好了，
0: 好，
1: 好了，好了，
0: 再见。
1: 好，
0: 如果
1: 谢谢。
0: 说园林要是给您回电话了，你要跟他确定一下到底是，归不归园林管，或者是你要是等一周，要是园林没给你打电话呢，你再给我打，我再催促，你看行不行？
1: 行，庆
0: 行
1: 贺，
0: 啊，好，再
1: 谢谢
0: 见，
1: 啊，
0: 再见，
1: 好。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找老朋友吧，我想把这个电话先安排一下。于大姐是不是？
2: 对。

0: 于大姐想找老朋友，那
1: 好
0: 您
1: 的，
0: 先说，我看到您排队在前边，您先讲。您说。
1: 我找老同志，多年的老同志，在汽车配件上过班儿。嗯，
0: 然后呢？
1: 然后你给我拨一下子，
0: 那你得说你俩名啊，你得说你叫啥名，再说他叫啥名啊。
1: 我是于西梅，他叫韩雅琴。
0: 好的，没问题。于西梅找寻的是韩雅琴，曾经在汽车配件商店上班的老同事，是不是？她大概多大年龄啊？
1: 他大概将近80了吧，
0: 啊，那你比她年轻，是这意思吧？
1: 我55，
0: 啊，那年轻很多。行，好，那我把您的信息都登记了，您还需要公布一下您的联系电话。
1: 130。2980，5136。
0: 广播寻人有一定风险，有偿提供寻人线索的都是假的，好不好？
1: 知道。
0: 我稍后再公布2遍您电话啊。好，再见。电话130-2980-5136，130-2980-5136。130-2980-5136，李院长是不是听到电话了？李院长，导老师，李院长电话没接住啊，再给他连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首先请进三线，三线上是预约挂号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秦刚老师，
0: 您
2: 哎，
0: 说，
2: 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上周四给你打了一个电话，完了，现在就是给我老伴儿挂的是星期二在医大医院，找刘天佑老师看一下这便秘科。
0: 没问题，挂上了是不是？那不就明
2: 挂
0: 天
2: 上
0: 吗？
2: 了，明天，
0: 明天几点的？
2: 明天是上午10点10分到10点半的这个时间。
0: 好，您老伴儿叫啥名儿？
2: 我老伴叫王立斌。
0: 哈尔滨的斌吗？
2: 对。
0: 那行，没问题，我帮你打招呼。挂着刘天佑便秘是不是？
2: 对。
0: 好的，好的，放心吧，啊，放心。
2: 哎，
0: 好好，再见啊。
2: 别麻烦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
0: 放心。
2: 哎，
0: 好，再见，
2: 嗯，
0: 啊。五线，李院长啊。
3: 那
0: 个刚才有人找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完了我给你打个电话。
0: 行，我正好把你电话里存一下啊。
3: 嗯。
0: 稍等啊，我把那个阿姨电话给你找到，然后一会儿你给她打。
3: 行，
0: 他是老两口
3: 啊，
0: 嗯，要去看一看。您家现在还有那个老两口的双这个一起的一个屋的吗？
3: 老两口的没有了。
0: 老两口的没有了。
3: 嗯。
0: 哦，那您跟他说一下吧，或者让他排个队啥的，是不是？
3: 行，
0: 好的啊，稍等。
3: 谢谢。
0: 嗯，导播老师，那您把那个滕阿姨电话告诉李院长就行，让他们自己对接吧。嗯，行，咱们这个十字街这个养老院。这个李院长这大家还是挺放心的，是不是？虽然说他是一个个人养老院，但是他非常有爱心，就是对这个老人挺好的。尤其是有一些交不上钱的那个老人，你看他还想办法通过咱们节目啊，嗯，帮助一下那个老人，是不是？然后后来他还去帮那个老人跑低保啥的。所以说李院长还是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很热心的这么一个养老院的从业人员吧。我们把这个电话呢让他们私下对接一下，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咱们节目播出的广告审核，所以呢咱们节目里边不能提及他的门牌号，也不能提及他的电话，也不能提他的养老院叫啥名，因为咱们这个背后呢还是有这个我们台自己的广告监听和审核的，因为他这个是自己民营的养老院嘛，是不是？他这个没有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广告投放的话咱不能说，但是热情的帮助对接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广告部门应该也不会说判定我是违规的。为啥？因为这有听众朋友，热心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是不是？李院长他们自己私下对接一下，我觉得这没啥问题的，咱帮他们对接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我看一看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你好，秦鹤，
0: 嗯。
4: 那啥，我刚才听你广播，也有一个问，那个就是我老伴这个月子走的银行上也有那钱，这上银行开的。
0: 对呀，你知道他那个密码吗？
4: 知道。
0: 知道密码的话，你就去直接取呗，直接去开就行。他
4: 拿密码开一个月，能开一个月的。
0: 他去世当月的能开，当月的给开。
4: 啊，当月的给开了是吧？
0: 对，去世当月给开。
4: 啊，刚才我听了这些，我那啥都
0: 四月起停发，四月停发。
4: 社保局拿那个卡到那，把那个养老金那个办完了，我给我姑娘挂电话，我说我听清河说的，给开一个月工资。
0: 他几月份去世啊？
4: 他刚刚走是十多天，18天吧。
0: 哦，那六月份的是给开的。
4: 给开的是吧？
0: 对，六月是给开的，你放心吧，当月给开的。
4: 到那就给开吧。
0: 嗯，就拿他那密码取呗，用他密码取。
4: 拿他密码，拿他那个工资卡。
0: 对，拿他一般就是没啥的。嗯，拿他密码，拿工资卡去取去啊。
4: 花能不能搁自动取款机上能不能开出来？
0: 嗯，那就更方便了。但自动提款机有的时候不能取零头啊。
4: 对，那行。对
0: 不对？你可以整钱在提款机上取出来些，剩下点零头啥的就无所谓了，就到窗口去取，是不是？
4: 啊，谢谢。
0: 他要是取的很麻烦，反正就剩点零头也就无所谓了啊。
4: 对对，
0: 行，
4: 谢谢你，
0: 好，再见。嗯，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我看看啊，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向河。
0: 嗯，你好，您说。
5: 哎，我那个就是骨科大夫，就是肩袖，就是骨科大夫，就是哪个？干的最好啊，就是想手术。
0: 肩袖的话，上一大二院，你看一下咱们骨科的知名专家潘海乐。
5: 潘海乐是吧？
0: 对，三点水的潘。潘海乐。
5: 潘海乐啊，他那有电话吗？
0: 电话我倒是能要到，但是没法给您呢。
5: 嗯，给我下来打电话问我，这潘海乐是最好。我
0: 你听我说话，因为医生他要不在出诊，要不就是手术，他们基本上私下不接电话的，因为他跟那个民营医院不一样。 可能有些民营医院对吧，你听我说，咱们之前的确播过很多民营医院的广告，像咱们节目当中有播过一些，对不对？那人家有投放，你说节目就开门办节目呢，你不可能说有人投放广告咱拒绝人家呀，对不对？所以说广告部给我们投放的一些广告，我印象当中有一些民营医院，那他是附带着咨询电话的，因为民营医院嘛，他本身那个患者的数就没有像一大一大二那么多嘛，嗯，所以说他会公布电话的。但是上人一大一大二的，你不愁患者啊，所以说他们的医生不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电话的，就正常门诊都看不过来。
5: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
5: 挂什么？
0: 挂号肯定没问题啊，你挂潘海乐啊。
5: 挂潘海乐，找他。
0: 对，找他就行。然后潘海乐老师呢，他也认识我，你就跟他提是我听众就行，会关照你的。行不行？嗯，但是电话我真不方便给您透露。嗯，那行，好嘞。
5: 好，
0: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请进他啊，一会儿听大家问题。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到一大二院呢去看一下郭冕医生啊，我把郭冕医生的事再说一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像礼拜一啥的已经看完了啊，开始陆陆续续的可能要排着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像偏瘫呢，脑梗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叫什么呀？中风之后的偏瘫，有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你像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啊，是不是？就是这些疾病要看的话呢，以往可能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那咱们就可以呢去做微创啊。做微创的话呢，是到郭冕老师这做微创，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他是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微创的治疗的。因为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的话呢，各大医院呢其实都是可以出诊的，但是他选择在一大二院出诊，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呢偏瘫患者多，就他研究的研发的这个内容啊是能够学以致用的吧，嗯，所以呢他是在一大二院，现在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也是咱们国家知名的偏瘫领域的治疗专家。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有偏瘫，想要去做微创，就去找他就可以了。但是这东西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要说一下，它没有百分之百的，就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要去做这个偏瘫的恢复啊，得到郭老师进行面诊，得结合啥呢？得结合病情，结合他过往的这个康复情况，来去告诉给您他适不适合做微创，以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得面诊来决定。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是可以找他的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你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好不好？上边写的时候呢，其实它叫帽子头，但是你书写的时候呢，你就按照上边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写这个加冕仪式的冕，好吗？这个字儿呢比较好写啊，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医生星期一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吧，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说之前参与过节目是吗？二线40岁一位先生，你好。
6: 喂，你好，听老师，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
6: 你好，听老师，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是关于什么问题呢？是楼上由于这个暖气漏水把我家给淹了，然后呢，楼上的赔付金额达不到我这边满意，然后我向法院起诉他。
0: 嗯，
6: 现在走到哪一步呢？现在走到那个这个法院，那个法官上我家拍照片，准备请一些专业的鉴定机构上我家去做一些
0: 鉴定，
6: 那个装修，对，做鉴定。你看看我家具体损失多少钱，然后邢老师，我今天给您打个电话，这个具体目的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鉴定机构上我家做鉴定，它是那个人工费和材料费全算上吗？这些损失还是怎么样的？
0: 他
6: 要是
0: 就是他鉴定的是你的这个本身的损失，应该是这样的。
6: 那包括这个翻新吗？比如说这个墙我再重新粉刷，地板我得换
0: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这种邻里的水淹的鉴定，比如说楼上把楼下给淹了，然后咱们经过法院三方机构的鉴定，他鉴定的是你这次的损失是多少，他给你鉴定这个，就是你整体损失是多少钱，他给你鉴定。 你说那个后续的，那他很难再弄的。你后续他怎么给你评估啊？你说我要再恢复，我得请人工什么的，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不就重复了吗？能明白这意思吗？
7: 嗯，

0: 它鉴定的是本次的损失、
1: 哦、
0: 就是你损失是多少钱，它会有一个具体的量化和评估，那人家包赔你这个损失、嗯、
1: 那损失的话，那我后续包括在比如说我的墙被泡了、
0: 就是、墙泡了就鉴定墙的损失是多少啊？
1: 啊，对，就包是这个损失，
0: 就是他已经把修复的人工材料什么都算进去了，就不再单独去给你弄了，明白
1: 这
0: 意思吗？
1: 啊，这我明白，就是听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包括
0: 他就是整体的，他都会的。他不是的，就是你要求，比如说我要求说恢复原状的全部损失，那么他就会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他就会有一个整体的评估。
1: 啊，
0: 他不会、啊、不会什么二次再进行的，就他统一的就是一下实际都给你弄完了、
1: 啊、这个、
0: 对，
1: 比如说
0: 他是比如说他会评估你的房子因为漏水嘛造成的装修家具家电损坏的全部的这个损失，当然了你可以提这个要求，比如说全部的修复重置的人工费材料费的总体损失
1: 啊，对呀、啊
0: 嗯，对呀、
1: 啊，
0: 你就提这个要求就可以，他就一下子都给你计算进去了。
1: 啊，然后请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家这个地板是老式地板，然后吧，它这个受灾这个面积吧，还不是整个全部，现在是小屋一部分，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个五六米、六七米，然后整个屋的这个地板的面积是，比如说23-24米吧，然后我们这边原告那边有这个。要求这个被告那边国家全换吗？有这个
0: 难度很大，过分。
1: 那过分的话，那
0: 一般他不会支持那么多的。
1: 那他要是部分翻新，
0: 就是你还是可以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法院是否支持？
1: 啊、
0: 对，就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你鉴定的时候呢，你要请求三方机构对你刚才说的内容进行评估。
1: 啊，
0: 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是不是？
1: 我明白。
0: 对，你得提这样的要求啊。
1: 啊，对，他那个这个要求我也跟法官说了，就是具体他法官像我们那个上我家那个录口供的时候，他在那个书面上已经明确的表说明了，就是装修损失，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装修损失是包括啥，是包括人工啊、材料啊，
0: 就是你可以提这个，你这个提这个要求。
1: 让这个鉴定机构提这个要求呗，
0: 就是对你在鉴定的时候提这个要求是可以的。嗯
1: 啊，就是帮我后续恢复成就是粉刷墙啊，还换地板呢、啊。我向那个第三方鉴定机构提出这个要求。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我大概明白了，邱老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就刚才还是重复的问题。那要他要是那个他地板要是泡了之后，他能不能是？算我的折旧费啊，比如说我这地板之前是100块钱一平买的，啊，那现在只值20，啊，那受灾面积只是5平米，
0: 所以我才说你就是，所以我才刚才跟您提了呢。如果说就是鉴定损失的话，它就费用就不高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恢复要提出来呀、啊，你提出来这个恢复，那是不是就会费用就增加上去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1: 但是啊、是我弄明白，秦老师。但
0: 是
1: 他
0: 现在折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我不弄了，我不修了，那么就是这个折旧费赔给你了，对不对？那咱们现在不提这个诉求吗？
1: 啊、
0: 提这个诉求就是我得要有全部的装修的修复、重置的人工费、材料费的总体损失，要做一个整体的衡量吗？他会给你出报告的。
1: 啊、那我现在还得给那个法官打电话，因为他那个书面上只写的是装修损失。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装修损失是只是，郑老师像您说的是，我不修了这些损失，还是说恢复加上恢复这些材料啊、人工啊这些费用，我就不明白这个装修损失具体包括啥。
0: 都你需要啥就提啥，需要啥就提啥，都对，需要啥就提啥。我觉得我刚才这句话其实已经一句话都给你概括了，咱俩就不要再去纠结某一项了。你就不要再给我纠结包不包含刮大白、
1: 啊、
0: 包不包含什么木工什么这、
1: 啊、
0: 你就不要再给我纠结问某一项了，就是你需要啥都可以、
1: 啊、
0: 只要不过分你都可以向法院提，包括你说的全屋地板更换，我尽管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你也可以向法院提，不见得法院不支持，是不是？
1: 啊，行，那听老师我明白了，
0: 你就是想要啥你都可以向法院提的，你当然是尽量的去扩大。
1: 嗯嗯，
0: 至于说他那边能支持啥，那就不一定。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就是你尽量的是把你的能提啥就提啥，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几个理想状态的，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你现有的损失，你要是不修复了，对对不对？或者你要想要修复，你都得提呀。但是会支持你要修复的那些费用的，
0: 嗯，
1: 那肯定会支持的呀。他鉴定的时候要把这个要做评估的呀。
0: 啊，对，崔老师，你那意思是说，就在那个提，就是恢复这个假期，恢复这个要求，咱们提的不过分，是不是？正常都正常的样子。
1: 那肯定不过分的，那我都被泡了，那我就恢复他，那怎么能过分呢？
0: 啊，那行，那听老师我明白了，
1: 那就不过分的，
0: 啊，
1: 那是不过分的。
0: 那好，
1: 就是合理的，法院都会支持的。
0: 啊啊 啊,
1: 啊！但是你要就跟法院去讲，好不好？嗯。
0: 哎，好好好，
1: 听
0: 老师，谢谢你，听老师，
1: 哎，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然后想要订咱们的凉皮粉皮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去订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凉皮呢，还是非常适合全家去吃的。没有胃口的时候，想吃点方便解馋的，那么夏天呢，咱们就吃这个山药凉皮儿。而且呢，这个山药凉皮呢，它那个包装上写着不加明矾啊，不加胶，而什么不加防腐剂啥的，它就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那个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的。这个山药就是选择非常好的啊，当地的山药为大家来做。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咱们这个凉皮儿，主要是因为它品质高。去年咱们也卖过，前年也卖过，好像在行政卖了4-5年的时间了。以往呢，咱卖的是种大包的，大包的话呢，一包吃不完。咱们的总重量不变，给它改成小包的，是不是？小包的话呢，就给它改成25小包，每包100克，这样总重量是不变的，吃起来就更方便了。一家三口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然后又跟厂家说呢，给大家切好，因为之前咱们听说就是凉皮太长啊，不好切，给大家直接切好，切成片状的。这次就是一片一片的，就更好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想，那厂家的成本肯定是上涨的呀，因为它的包装成本也上涨呀，切片成本也上涨啊。但是总价咱没涨价。总克数不变，总克数不变，就你到手的凉皮儿，那就是一点都没少，一克都没少。听众朋友，那这个成本就厂家去承担了。所以说呢，还是像每年一样，就不往里放调料包了。调料您自己准备一下，好吗？在家里边用开水泡3到5分钟，凉皮泡好了，然后呢，再投两遍凉水。投遍凉水之后呢，就加点调料，家里边有点辣椒油啊，什么酱油、醋啊，或者是什么盐呐、啊，味精、味素啥的，你就自己准备吧。啊，这个调料根据你喜欢的，你喜欢吃酸的就，多加醋；喜欢吃甜的就多加糖啊，自己准备。你就不能吃糖的，我就不加糖。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好啊，在家里边自己拌一下就行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大家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购一下啊，5879-1984，这个山药都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好山药啊，99块钱买到25袋啊，25袋的话呢，那每袋其实泡出来，我觉得一家三口吃就行了。像您自己的话，可能一袋都吃不完啊。5879-1984，5879-1984，因为它一泡就出数了。各位听众们都知道，它凉皮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那凉一片一片，然后你用那个开水一泡，它那凉皮就有点像泡发起来了。然后再投凉水，所以说还是挺出数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可以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冰爽凉皮儿，而且呢，它这个凉皮儿的品质也好。5879-1984，25包，一共是99，25包，一共99，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三先生，钱先生，钱先生也是之前参与过吧？你好，钱先生。
2: 参加过，秦河你好。
1: 嗯。
2: 就是本月22号吧，你给我那个向祥华供水公司询问南庄水管一事，今天是29号，一个礼拜了，他也没来人来，麻烦你再给我过问一下怎么样？
1: 可以的，还没去是不是？
2: 没来人。
1: 行，
2: 一点动静没有。
1: 行，我帮你打啊，稍等。
2: 好，3681219。
1: 稍等我一下啊，这个电话我有啊，现在就帮您拨。
2: 啊，对，劳驾你一下。
1: 没事，我再帮你打一下。
2: 对。
1: 稍等我啊。
2: 啊。
1: 稍等啊。
2: 嗯。
1: 正在拨通。稍等啊，
3: 人工服务请按0，计划临时抢修停水通知，到里区请按1，到外区请按2， 南岗区请按三，香坊区请按四。您房为确保服务质量，通话过程可能被录音，请您谅解。您好，香坊供水分公司，工号73201话务员为您服务。
4: 你好，消防供水。
1: 哎，你好，消防供水，我之前联系过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上次记录的时候呢，会说派工作人员呢到咱们用户家里边去查看一下，但是上次沟通到现在呢，可能一周了，还没轮到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没有工作人员去上门查看，所以这个大叔呢把电话又打到咱们节目组啊，希望帮着催一下。他家啥情况呢？是那种自来水管改造。然后现在有居民不配合，他是想问问能不能有可能把不配合的居民甩出去，然后给他们要配合的居民去安这个自来水改造。您看看我需不需要把他的地址再提供给您，您能再查一查吗？然后或者是让咱们工作人员。
4: 路62-1号吗？
1: 稍等，我跟他确定一下。那个大叔啊。
2: 啊。
1: 您是王兆街那块吗？
2: 王兆街62-1。
1: 对，就是这个。您说的对。
2: 不动一单元。
1: 然后他那个手机号是。手机号是这个大叔本人的手机号，不是我们节目组的。
2: 座机号
1: 是吗？您座机稍等，我看一下。
4: 8211。
1: 那行，等会儿，因为涉及到您的隐私，就不要在节目当中播了啊。
2: 就是
1: 这个号，那工作就是这个号。
4: 啊、
1: 那您看看，有没有派人给他去查看呢？
4: 我看一下他。
1: 您看看有没有就是去查看的记录？
4: 用户联系。你了解属于改造范围内，非我公司职能范围。他这个属于改造范围之内，应该是有人跟他沟通了。
1: 他说没有，你看。你好，大叔。
2: 啊？
1: 有人去给你打电话吗？
2: 不，没有，没人。
1: 那
2: 我成天我退休了，成天在家。24小时在家。
1: 嗯。
4: 那你这样吧，我这边再让工作人员再给他回个电话吧，有可能没听着电话，因为他这是座机。
1: 对呀。
4: 嗯，
1: 是不是再联系他一下，看看是在改造范围内，然后又不是他职能范围，那这个是啥意思呢？
4: 他这个属于改造范围之内，应该是改造非我公司职能范围内，就应该是不是我们公司所负责的。
1: 那他所谓的改造是啥意思呢？是谁来改造？对呀、啊，咱们还是确认一下。
4: 我让工作人员回复他，然后告诉这个他应该怎么做。
1: 行。
4: 哪一部分是我们规定的范围，哪一部分是我们不规定的范围？
1: 行，没问题。
4: 让跟他沟通一下。
1: 没问题，谢谢您，
4: 嗯、
1: 非常感谢，谢谢。
4: 好，
1: 再见。
4: 再见
1: 。行，大叔，那又帮您联系一次
2: 啊，
1: 好不好？
2: 又麻烦你，
1: 这没问题。好，
2: 啊、
1: 那等信儿吧啊。
2: 这个庆贺，我给你提供一个情况，就是政府的惠民政策有。
1: 喂，我知道，大叔，你就不要在节目当中再重复了，说过已经哎，咱们就说过好多次了，哎，不要反复的说一件事，好不好？求您了啊，再见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下一位是在五县小朋友的事儿是吗？16岁的孩子啊，应该是个青少年了。你好。刘先生吧，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好，那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二线上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听
1: 说你好，你好，嗯。
5: 哎，你好，哎呀，我是你忠实听众啊，表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为了节省时间，我麻烦你两个事儿，庆贺老师。那个第一个事儿吧，我就是左脚跟的里头一弯一弯疼，疼了一个月了都不敢走路。
1: 足跟疼啊？足跟有外伤吗？之前有过外伤吗？
5: 我3-4个月以前吧，我搁那个钉子扎了一下，可是当时我好像我也没处理，我就是袜子上有血，我都扔吧了，洗吧脚，我也没处理。我就怀疑是不是感染了，在里头一弯一弯疼，已经一个月了，
1: 应该是的。
5: 嗯，
1: 你上一下1-2月，你挂一下骨科王冬燕。
5: 王冬燕哈，
1: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然后你跟王老师说，一定要说那个之前的经历啊，包括这被扎过呀什么这个事儿要说的啊。
5: 啊，行。
1: 然后专家才能科学帮你去诊断。1-2院骨科王冬燕。
5: 啊，王冬燕，好，庆贺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哈，我就还麻烦你，我就打了电话，那个我那个牙吧，有个牙套，就是。

0: 之前是有拔牙、镶牙经历吗？我要问问你。
1: 没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今年不是67了吗？
0: 嗯。
1: 20多岁，我好，上医院拔了一颗牙，好牙当好坏，应该拔那坏牙。完了，年轻大夫把好牙给我拔回去了，
0: 嗯。嗯。
1: 我就修。我这么多年我不敢看牙了，你说将近40年，我这活动已经都5、6年了，我也不敢看。
0: 明白了。那您这样，您上一下口腔科，医大二院口腔科，你找一下赵芳老师，这个老师我很熟。然后你就跟
1: 哎，
0: 他说是我听众，赵芳。
1: 谢谢老师，
0: 然后因为他啥呢？他看的比较仔细。如果他能看呢，他就跟你说该怎么看。如果他这块看不了呢，你让在他给你推荐一个大夫，他们可能更熟悉，
1: 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就是你
1: 听到，
0: 第一次看，你第一次
1: 谢
0: 去
1: 谢
0: 看
1: 您
0: 呢，你
1: 了，
0: 就找
1: 谢
0: 赵
1: 谢，
0: 芳老师看，因为我自己看牙我都找他。
1: 啊，那
0: 嗯。
1: 行，
0: 好不好？
1: 那
0: 因为
1: 挺好
0: 我
1: 的，
0: 后边也是有一个那个牙，利齿牙的那个事儿，拔还是不拔，或者是怎么修复，我都找他弄的。你就找赵
1: 啊。
0: 芳吧，医大二院口腔科赵芳。然后你找他
1: 啊，
0: 看
1: 行，
0: 病，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他都认识。
1: 啊，行，
0: 然后你要问他，你说老师，你看我这个牙，你能不能看？他要是不给你看，比如说要真的涉及到再拔呀，或者是再镶之类，再涉及到一些后续的，那个时候咱们再，你听他给你推荐谁，或者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他跟你说接下来该怎么看。比如说是该拔还是该镶，你再给我打，我再给你找别人也行。你先让他给你看看你牙里边的基本情况，先了解一下，
1: 行。
0: 行吗？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哪方面的营养菜肴呢？第一道先跟大家说的是西芹杏鲍菇。为什么啊我要说到这个芹菜这道菜，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蔬菜啊都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但是每一样都含有多少，哪一种蔬菜含有哪一类的量高，咱们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您也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有是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哎，然后维生素

0: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哎，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哎，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两天我呢也去体检了，体检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夫说了，你这个指标有点高，那个指标有点高。我说那怎么办呢？需要用药吗？大夫说不用，你这么年轻啊，这个也是出现可能最近的这个饮食调整不好，突发性的一过性的啊这种检测指标突然这个增高的情况。然后说的那个你补点 B 族就行了啊，而且说你天天吃这个 B 族，你得认真吃一段时间，好好去补一段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儿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米62的身高，110多斤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
1: 179啊。
0: 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0.8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向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个状况，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0: 维生素 B 九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 九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 九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啊，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啊，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啊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 九啊，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的，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 六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所以呢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哎，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一勺盐啊，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啊、血脂有点偏高的啊，为什么说血脂高一定得给它降下来？因为血脂高了，它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血脂胆固醇过高的话，这也是医生跟我说的话，不控制好了的话，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突发性的意外。所以说呢，一定把血脂给它控制好了，对不对？这一款西芹杏鲍菇啊，非常简单的操作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因为芹菜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那你就吃一吃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两天我是特别有感受啊，因为跑了几趟医院了，因为一个体检结果几项指标比较高，跑了几次医院，然后做了很多项的检查呀，最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真的是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 B9 尤其是 B9 叶酸严重缺乏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怎么办呢？补呗，对不对？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亚健康状态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啊家庭的中坚力量，平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非常的忙啊，也比较累，晚上呢可能陪孩子还要去熬夜，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B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要不然代谢障碍了，那个血管里边那个啊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 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呢，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0.8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瓶17.9块，吃2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十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对的。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对，我让您挑好
0: 啊，
3: 那个，先订一组那个 B 族。
0: B 族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我先给您报上名吧，你是老听众，咱就先不多说了啊，因为后边电话太热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听一组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4: 你给我定一组
0: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第一组那个 B 组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定啊。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我D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哎，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7: 哎，你好，D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
8: 我第一组 B 组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哎，
9: 我要B族维生素片。
0: 好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好好补一补。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0: 哎，你好，您给我订两组那个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
10: 这个图吧，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0: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
10: 好，
0: 再见。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啊。
11: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1: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病 B 族是不是？
12: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是靳女士吗？你好。
13: 对。
0: 哎，要订 B 族哈。
13: 给我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B 族啊，对。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十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的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
0: 想定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各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10瓶啊，一瓶吃啊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我进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它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10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你们还能把这个数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14: 是的
0: 啊，
14: 我是我的吗？
0: 是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4: 好，谢谢
0: 啊。
14: 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14: 无糖型的，
0: 对，
14: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啊。
14: 好，
0: 多了不用吃啊。
14: 多少能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14: 谢谢啊，
0: 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0: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你好，你好。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好嘞，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食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3: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1: 哎，别客气，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对，你是海兰吗？
1: 是我呀。
4: 对，
1: 还有
4: 一组吧。
1: 我给您报上名了，
4: 谢谢
1: 别客气。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维生素 B 它是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腥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6: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面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你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 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1: 哎，要定 B 族。
7: 啊，你刚才是播的这个 B 族吧？
1: 对， B 族维生素。
7: 一天吃一粒儿的那玩意儿。
1: 就吃一粒儿，对，多了不用吃啊。
7: 昨天一组啊。
1: 一组是179块钱十瓶。
7: 啊，这是货到付款呢。
1: 对。
7: 嗯，白云山的是不是？
1: 对，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就是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一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啊，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些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

0: 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定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海兰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呐。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呐。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这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你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啊。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十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这十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啊，179十瓶，179十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曹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 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呢老沙挺火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这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瓶合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块？17.9块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合17.9块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几

0: 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咋好的，代谢不咋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十瓶，一瓶能吃两个月呢，一瓶能吃啊两个多月，70粒，一天就吃一粒，那你想17块9一瓶呢，能吃两个多月，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 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2: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
0: 钙片
2: 呢
0: ？B 族维生素、
2: 啊、
0: 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2: 哦。
0: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哦，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您好，
3: 哎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也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嗯，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嘞，哎，
6: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7: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订一组 B 族。
0: 一组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8: 原来买过
0: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稍后给您送到家。 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风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0: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0: 哎
0: 哦、好嘞，
10: 哎，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1: 对，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1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
13: 您好，请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13: 嗯、
0: 别客气啊、
13: 嗯、
0: 哎，
13: 感谢，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14: 我订那个 B 族。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4: 我搁咱们这儿节目订了不少东西
0: 啊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14: 等你一查我的电话号你就知道，我姓张。
0: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5: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6: 好，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6: 哎，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16: 谢谢、啊、
0: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9: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1-800-232-1112。
1: 二线的包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要给我订一组。
1: B 组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
2: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3: 喂，
1: 哎，你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组、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5: 我问你，
1: 哎，
5: 那个 B 组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1: 100，
5: 能不能吃？
1: 啊、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组是17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粒，这10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组是0.8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哦。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组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族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6: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对不对？完全放心。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啊、哦，那个我想订那个 B 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问您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给我订一组
1: B 组是不是
8: ？B 组。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啊，杨先生也要订 B 组维生素哈。
9: 对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10: 喂，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10: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元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三线的龚女士您好，龚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啊？龚女士。您是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1: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
11: 好, 好,
1: 好,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2: 喂，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12: B 族呢？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13: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啊、
1: 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多少送？
1: 明后天就送，咱们 B 族是现货啊、哦，不用等。
13: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14: 啊，
1: 好，
14: 订 B 族维生素啊。
1: 好，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14: 嗯，在家等着。
1: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哦。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5: 您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别客气，再见。哎、五线的唐先生，您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哈。
16: 对，再来一组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要订 B 族、
17: 哎、
1: 哈。
17: 你好。你好，
1: 哎，
17: 我问一下子，一瓶是多少片？
1: 70片，10瓶是700片，一天就吃一片啊、哦。
17: 我好好、
1: 嗯，
17: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8: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B 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
18: 那是多少片的？
1: 179块钱，一瓶70片，10瓶一共700片。哎呀，700片吃700天，那就是快2年了。
18: 啊、
1: 嗯，
18: 好，
1: 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 B 族维生素给您订上了，五线刘先生 B 族订上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19: 等一下，要我等了。
1: 吕先生是订电话切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族是不是？
19: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哦！哎，
19: 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9: 哎
1: 哎，要订 B 族哈。
19: 对，订个 B 族维生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一天吃一片就行，天天吃啊。哎，
19: 行行行，
1: 好，再见。三线的陈女士订 B 族预订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曾女士，你好。
3: 那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啊、对对，我要订 B 族。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3: 谢谢，
1: 好嘞，
3: 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1: 哎，
9: 等我吗？
1: 啊，是您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11: 啊，对。
1: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好，
1: 再见。六线的关先生你好。
12: 哎，我订一组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十瓶。B 族维生素是十瓶，每瓶是70粒，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三线的仲先生你好。
13: 哎，订一组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20: 哎，
1: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20: 订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20: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21: 哎，给我订一组
1: B 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它含有8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8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十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 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22: 啊，你好。
1: 哎，
22: 要订
1: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2: 啊、
1: 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9块，17.9块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瓶17.9，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17.9就能吃两个多月。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你补充好了会改善咱们身体很多不如意的基础症状啊，我都建议大家去补一补，花钱不多，它还是食品级的，没有啥毒副作用，没有啥依赖性，你还有啥可顾虑担心的呢，对不对？打电话赶紧订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五线宋女士你好。
2: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等等电话啊！想报名预定的。

0: 8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山西雁徐良在黑水湖盘蛇岭要会斗双枪将五万峰，谁能瞧得起他吧？就瞅他这模样，说话少气无力，弱不禁风啊，长得貌不惊人，一副怪样。五万峰是一万个瞧不起他，但是他还不说人的话，把五万峰气得七窍生烟，哇哇暴叫。正在这时，

0: 三寨主吴泽从旁边过来，大哥，大人不见小人怪，凭您的身份和武艺，跟这种臭无赖能伸手吗？把他交给我吧。武万峰的确累坏了，刚才大战北峡，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了，现在累得呼呼直喘，一听三寨主说的有理，这才点头。三弟，话虽如此，也不可以轻敌呀。他是小事儿，欧阳春身边还有不少帮凶，咱可不能掉以轻心。哎，哥哥，我全明白。吴万峰提双枪回归本队，喽啰兵回聚一听啊，给搬了把椅子，沏了壶酽茶，他一边在歇着，一边喝水儿。不说他，单说三寨主吴泽，手中提着这对锯齿狼牙鬼头双刀，来到徐良近前。臭鬼，你就是徐庆之子徐良吗？
1: 嗯，怎么是三先生？你是哪位？
0: 三寨主镇湖郊吴泽师爷。
1: 你叫什么？
0: 吴泽。
1: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三先生不能跟你生手。我打的是武万峰，我打的不是你这样无名小辈。
0: 什么？你还挑三拣四呢？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小走借刀唰，恨不能把徐良一刀劈为两半，左手刀一晃，劈头盖顶砍徐良的面门，正手刀拦腰锁玉带砍徐良的腰部，让你上下难防啊！等双刀也落下来，再找徐良踪迹不见。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离着他有一丈多远，在那蹲着呢。
1: 我说扔在这儿，你往哪儿砍？
0: 哎，小子，你什么时候跑的？啊，找刀！咱这么说吧，三寨主吴泽一口气就砍了徐良29、18刀，把他累得呼呼直喘。再看徐良谈笑风生，有如儿戏一般，前窜后闪，左挪右躲，一点也没伤着。最后徐良抱着肩膀咯咯一乐，
1: 算了，你这两下子差得太远了，啊，三先生能跟你生手吗？奉劝你回去找个凉快的地方歇一会儿，多活两天，还是叫武万峰过来吧。
0: 小子少说废话，拿命来，
1: 先别吵吵。吴泽，咱们两个人一无冤，二无有仇，三先生有好生之德，本不想要你的性命，可你要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的话，可休怪三先生我要下绝情了。
0: 你早该动手。
1: 好吧，咱们先把话讲在前面，你要在我的面前能过去3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
0: 欧阳春在后边一听，面有不悦之色。欧阳春说，这孩子太狂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没跟人家伸手，你就知道人家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吗？哎呀，我们三侠五义里边还没有这种人呢。等将来得侠，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欧阳春心里是这么想的，他哪知徐良有底儿，虽然没正式身手，但是吴泽刚才砍这29、18刀，徐良已经心里有数了。先言少叙，吴泽往上一纵，双刀抡开，再次进攻。再看徐良扎着背膀，嚓啷啷啷，拽出新得的。

0: 金丝大魂刀。徐良可没用刀伤他的双刀，徐良手腕子一翻，宝刀直奔吴泽的双腿，吴泽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一刀走空，吴泽双脚落地。还没等他变招呢，徐良冷不丁使了个阴阳转背转魂刀，这一刀可够厉害的。他后脑勺对着吴泽，后脊背给了吴泽了，刀是往后砍，谁能想到这家伙挂着风，大魂刀就到了。吴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觉着脑门凉刷刷的。这一刀是劈为两半，吴泽死尸倒在沙滩。就这一下，两旁的人就炸了庙了。我怎么砍的？还没看清楚，哎，都神了。欧阳春惊的都站起来了。哟，这孩子有两下子，不光是说大话，这刀怎么使的，连我都没看清楚。还是那句话，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嘛，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就这一刀，徐良的身价就涨起了百倍，人们都得另眼看待。穿山鼠徐庆把腰板拔得溜直，舔着草包肚子，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人没说嘛，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看我儿子，他在哪儿来这能耐？他不跟我学的吗？蒋平气得直拨了脑袋，我三哥呀，你少说两句吧，你跟孩子连面都没见着，什么时候跟你学的？他我心里这么想的，他的那个血呀，有我的血，对对对吧，骨血的关系嘛。他我本身就是英雄，我那血也是英雄，所以徐良才这么大能耐。大伙一听纯属谬论呢，都知道他是这么个人，谁也没理他。单说双枪大将五万峰，一碗茶没等喝下去，三寨主就交代了，把他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这还得我亲自出头，来呀，把死守抢回。喽啰兵闯过去，把三寨主的尸体搭回来了。还没等五万峰过去，二寨主闹胡椒无缘哇哇怪叫就上来了。他现在手中的双刺已经没了，被欧阳春得了，给了蒋平了，当然他不能赤手空拳呢，又换了一条铜棍。这条大棍重有五六十斤，抡棍奔徐良来拼命。好丑鬼，拿命来！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棍躲开了。大环刀一翻个，压在棍上头，别动！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报上名再打也不晚。二寨主闹胡椒无缘是也，方才死的是我兄弟。哦，是这么回事，难怪你上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样吧，你要想你兄弟，你们俩一块儿去得了。我想他走的还不远，正等着你呢。少说废话，招棍！这吴元就像疯着似的，把大棍抡开，呼呼刮风，一口气十几棍，结果怎么样？白费劲了。连徐良毫毛都没伤着。徐良谈笑风生啊，我说吴元啊，看这个意思你真想死。你看看你兄弟那不来了吗？
1: 在哪儿？
0: 吴元家的气蒙了，一扭头，这么功夫，徐良一伸手瞪出一只镖来，啪，这一镖正打的吴元的梗嗓咽喉，快如闪电，猝不及防啊，就是神仙也躲不开。吴元是仰面摔倒，徐良一根步掉他近前，手起刀落，噗，人头砍下，用脚尖一勾，扔，就踢回本队。爱虎一哈腰，把吴元的脑袋捡起来了，让连庄会的人用杆子把人头挑起来示众。对抗官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徐良连胜两阵，三侠五义，众人是精神倍长啊！大伙忘了渴，忘了饿，精神头全来了。盘蛇岭的贼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锐气大减，全耷了脑袋了。吴万峰一看不好，再不支撑这个局面就彻底失败了，他把双枪接过来，二次出场。这回他不敢小瞧徐良了，他知道这个丑鬼比欧阳春的能耐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因为欧阳春名声在外，你事先有防备，但对他一点防备没有，就容易叫他钻空子。这小子不但能耐大，刀招精，而且还会打暗器，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啊！吴万峰到了徐良近前，用枪一点，徐良，行，你小子天生是绿林道的冤家对头，我占据盘蛇岭11年零6个月，从来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天两位债主双双毙命啊！老朽我也不活了，今天非跟你分个短长不可。招枪，慢慢，等一等。吴万峰啊，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双枪使得好。不过你这个老头儿能耐倒是挺大，不走正道。360行，你为什么非失身为贼呢？我看这个样子嘛，你呢，答应我个要求，把白面判官柳青呢给我们放出来，当着我们大伙的面呢，你认个错，从今以后改过枪飞，过去的账咱们一笔勾销就算了。我呢，跟我的老前辈请示请示，大家高抬贵手，我就把你放了，回到原籍故土，闭门思过，改头换面，重做新人。看你这个体格啊，再活个10年8年的没问题，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呢？不知道三先生说这话，你能听进去还听不进去？倘若你执意不听，非要动手，那吴元和吴泽就是你的枪车之将，你这两下子也不是三先生的对手，你信不？ 这好小子，谢谢你的好心，今天我宁愿把老命丢在这儿，我也不肯认错啊！拿命来！
1: 哎，等等等等，好了好了，刚才就算我白说了。我问问你，倘若你跟我伸手不是三先生的对手，你怎么办？你打不过我，你怎么办？你当众得讲述明白。
0: 徐良，倘若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遣散盘蛇岭，从今以后这地方没有绿林朋友了。柳青，我双手奉献，你看怎么样？
1: 那是当然，这些话不用你讲也得这么办，只是你个人应该怎么办？
0: 我个人这话我不明白。啊，这样说吧，

0: 比如说我徐良不是你的对手，杀剐存留你看着办，你是砍脑袋卸四肢开膛破肚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徐良呢还要跪到沙滩之上叩头拜你为师，然后你把我杀了，我心服口服。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这样办不？徐良啊，好，你要把我给赢了，我就拜你为师，给你磕三个响头，然后把这一堆这块交给你了，你随便处置。
1: 好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各位，大家都听清楚没有？他是怎么说的？你们记住没？
0: 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点头，听明白了。
1: 好了，让大家给做个见证，现在咱俩就比武，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
0: 武万峰都气糊涂了，晃双枪大战徐良。咱可得这么说，武万峰要不跟欧阳春比武，要不费那么大的劲儿，这徐良啊也很难赢了他。方才这武万峰吃了亏了，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历尽筋疲，这阵儿是有这火住着他，他不服不忿的，但是呢力量头已经不足了，这就无形中让徐良占了便宜了。况且徐良的能耐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因此打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两个人一伸手五十来个照面，吴万峰就招架不住了，眼睛都花了，汗也下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徐良啊，说说笑笑窜窜跳跳跟没事儿似的。徐良一边打着还一边气他，没事还跟他唠闲嗑。我说老爷子今年有六十岁没有？哪个月的生日啊？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你要死在外边有人替你收尸吗？哎呀气死我了，哪那么多废话。唰， 双枪直刺徐良的前心，枪也发出去了，徐良也不见了。吴万峰就知道不好，还没等他变招呢，重重一刀背正削到他的脊梁上。徐良可没使刀刃，用的是刀背，那刀是钢的，驴子身上受得了？好悬没把脊椎骨给砍折了。吴万峰站立不稳，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双枪也落了地了。徐良往外一窜，跳出圈外，
1: 起来起来，不服气咱俩接茬打。
0: 今天吴万峰啊也豁出去不要脸了，缓了半天劲从沙滩上爬起来，捡起双枪嗷一声吼叫，又奔徐良。没超过十五个照面，叫徐良一脚正蹬他屁股上，把他蹬起有一丈来高，得啪摔卧沙滩，双枪再次撒手。徐良一乐，
1: 起来缓缓气儿，别着急接茬打啊，多攒福了啊，多攒算。
0: 这吴万峰也是剑侠的身份，众目睽睽如此出丑，这仗没法打了。他站起来眼都花了，心里可挺清醒，冷不防的把腰间的匕首刀撤出来，这要抹脖子，刀刚然往里头一比划，徐良的石头子儿就到了，正打到手背上，啪嚓嚓嚓嚓嚓，匕首落地。徐良过来把吴万峰膀子给抓住了。
1: 我说你这个老头儿真没有信用，你打算一死了之，哪有那么便宜、啊、

0: 方才你说的清清楚楚，你得跪到沙滩上给我磕三个响头拜我为师，然后由我处置你，你怎么把这个茬忘了？我说众位有没有这件事？
1: 双刀将马龙、永金刚、张豹这些人跟着起哄，
2: 对，
0: 我是刚才说的话怎么不算数了？你有脸皮没有？
1: 五万峰啊，到了现在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
2: 无地自容啊。好吧，
1: 徐良，今天我说话肯定算数，请上受我一拜。真要给徐良磕头，那徐良能干吗？老邢把他拦住，
0: 等一等，等一等，刚才无非开个笑话，小小的离戏，你何必认真呢？关于你怎么处置，还得交给我四叔。我说四叔，你看怎么办？
1: 蒋平啊，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心说徐良真是活宝贝，从今以后咱们开封府又增加了一员大将啊！早跟南侠北侠商量好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这五万峰呢，虽然不属于好人，也没做过太多的坏事，难道说见一个杀一个吗？而且无缘无责，双双毙命了，不能剪草除根。所以哥几个商量好了，让蒋平为代表出来讲话。四爷过来让徐良退到一旁，冲着五万峰一笑，我五寨主，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在拜山的时候本无意攻打你的盘蛇岭，你把柳青交出来就完了，可是你执意不从啊，这可是你自讨苦吃。但是我们有好生之德，尽管你不仁，我们不能不义。这样吧，不要你这条命，像我大侄儿刚才说的那样，退归林下，闭门思过，以度天年。吴安芳啊，你用多少钱你自己拿着逃命去吧。这吴安芳还真就受感动了，
2: 这
1: 你们真放我走？
0: 这什么话说的，红嘴白牙兔兔米是个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胡说吗？
2: 好，
1: 既然这样，咱们后会有期。吴万峰能拿钱吗？双枪舍不得扔下，哈腰他把枪捡起来，把脚一跺，
2: 嘿，羞死人也，
1: 一摸头他跑了。五万峰后来还出事，到时候咱再说。他一走，盘蛇岭群龙无首啊，
0: 乱了套了，
1: 有腿快的跑了，绝大多数无处投奔，全跪到沙滩上投降了。蒋平传令不准妄杀，领着老少英雄先进了中平大寨去救柳青。一看呢，柳青扒的溜光，上中下捆了三道绳子，大锅在院里支着，这阵火已经灭了，但是锅里的水还挺热。因为吴元出的主意要用白水煮柳青，你说这招多损呢、啊，要不是打胜了这仗啊，柳青这命就交代了。蒋四爷进来乐了，
0: 兄弟，我你准备在这洗澡的
1: 啊，待着你的吧，我你损透了你，你下辈脑袋比这辈还得小，我说不走水路你非得走水路，你倒没事，害得我受这种洋罪。
0: 哎，行了行了，别埋怨了，你受罪我们也没闲着，这不都来救你来了吗？
1: 说话间给柳青的绳子解开，柳青把衣服找来重新穿好。哎呦，柳青哥，哎呦，都来了，
2: 怎么这么多人？
1: 等欧阳春到了近前了，柳青见过北侠老哥哥，一说经过他才明白。柳青大喜，

北侠把盘蛇岭的楼兵全召集来了，老侠可当众宣布，你们呢有的是天生不学好的，有的为生活所迫，不管为什么原因都食身为贼。现在我宣布盘蛇岭已经覆灭，你们各投生路。可北侠正在这讲的时候，有个报事的跑上来了，各位老爷，各位英雄，黑水湖的水面上来了条船，据我们查知，钦差大人严查散回来了，三侠五义占据盘蛇岭。正在这时候，有人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来了。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少英雄马上离开大寨，来到码头，往水面上一看，飘荡荡来了一只大船。往船头上看，正中有一把椅子，坐定一人，软包巾，团花袍，腰束丝带，白领三绺胡，正是严大人。上垂手坐着一位道人，白绫色道冠，月白缎道袍，腰束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花白虚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长得是神采奕奕，五官端正。下垂手坐一人，扎金见袖，团乎脸，小黑胡，腰里挎着把刀。蒋平一看都认得，上垂手这老道是夹峰山三清观的观主，别号人称云中鹤，乃魏真魏道爷。下垂手坐这人正是小诸葛沈中原，后边还站着不少仆人。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小诸葛沈中原为了一口气，夜入公馆，把钦差严查散给背走了。背走之后，明人不做暗事，留了四句话，上边写：审问刺客太不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为弃案投明事，盗走大人为何情？横着念沈中原道。他把大人给背走啊，就为了出这口气，非把三侠五义给搬个对头玩不可，别的意思他没有。后来他用耳朵一摸呀，风声太紧了，三侠五义撒下天罗地网，势必把大人找回去，要把他抓住。他觉着没有把握，又把大人转移了。就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他把钦差转移了13个地方。虽然说严大人没受着罪，但他心里头受不了啊。他一看沈中原对自己毕恭毕敬，一日三餐服侍得非常好，但是不让自己回去，这不等于软禁吗？严钦差就跟他商量，沈壮士，你有天大的委屈，你跟我说清楚，我给你出气就是了，你不能不让我回去，公馆不能一日无主，当今襄阳王造反，迫在眉睫，你老扣留我算怎么回事儿？我死事小，你是罪上加罪呀。沈中原也有点后悔，但是骑虎难下了，双手捧刺猬，抱着扎的慌扔了可惜，心说我就这么样把大人给送回去，我说个什么呢？三侠五义绝不能饶我呀！啊，突。

0: 下去也没好处，大人说的不假。后来啊，他把大人请到夹峰山三清观，他来找魏真来，闹了半天，魏道爷是他的亲师兄，魏真、柳青、沈中元是医师之徒，都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剑客的门生，故此他到夹峰山来请示大师兄，把魏道爷吓了一跳啊。魏真一问怎么回事，沈仲元嗨声叹气，把经过讲述一遍。魏道爷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老三呐，老三嘞，放地下的货不惹，你往天上捅啊！这是闹着玩的吗？你要想扳倒三侠五义，用别的招不行吗？你干什么把大人给背出来？你这是活腻歪了。”倘若天子动怒，你就惹出来抄家灭门的大祸呀。沈中元就说呀：“师兄，正因为如此，我来请示您来了，您看怎么办？把大人送回去，马上就送回去，你前去请罪，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只有这样能减轻处分，要拖下去越陷越深。”严大人呢，后来跟沈中元说了：“沈壮士，你放心，三侠五义要不答应，全有本钦差我呢，我可以向他们解释，绝不难为于你，你把我放回去就行。”最后沈中元做了决定了，找出个说和人魏真来，离开夹峰山雇了一只大船，顺水路赶奔武昌府，正好路过黑水湖前边的战场，老百姓都知道，听传言知道三侠五义攻打黑水湖呢，所以这船直接奔这儿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蒋平啊，眼看见了沈中元四平八稳陪着大人坐着呢，心说：“好小子，你把我们折腾的屁都凉了，看这意思你没事了，我绝不能饶你。”蒋平跟谁也没商议啊，猛一猛子跳水里去了。等覆水靠近大船了，一把船帮掌身他上来了，在沈仲元未加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他一把把沈仲元脖领子给薅住了：“你下来吧，兔崽子！”砰，把沈仲元落水里去了。你看这么大个小诸葛不会水，到水里可倒了霉了。蒋平连掐他，再开他肋叉，他把大嘴一张，吨吨吨喝起来没完了，一直把他灌死，蒋平这才从水里头出来。严大人急得也站起来了：“四义士，四哥，高抬贵手吧，饶了他吧，我已经给他打了保票了。”魏道爷也喊：“老四，但能容人且容人，他已经认了罪了，把他饶了吧。”蒋平气呼呼的把他往沙滩上一扔：“要救过来他就捡着命了，救不过来活该，扔到水里喂鱼。”经过一阵紧急抢救，小诸葛沈仲元还真就明白过来了，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啊。三侠五义一个个气呼呼的，都怒目而视。先把大人请下船来，让进中平大厅，把魏道爷也接进来。徐良赶紧过去给老师行礼。魏真也没想到徐良能在这，无量天尊，孩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来了多时了。
0: 哎呀，徐庆也过来了。我道爷，我听说您为我这个孩子费了好几年的事啊，我真是有点感恩不尽呐。”魏道爷一笑：“这是贫道应尽之责，三爷就不必客套了。”可这会儿呢， 大家过来给大人请安。

0: 问大人这些日子失踪的经过，严大人一五一十全讲了。提到沈中元，大人是百般袒护，说沈中元掏我有一定的原因，主要怪咱们。想当初沈中元打算弃暗投明，卖了邓车，那阵儿我们要把他收留，什么事儿都没了。相反，咱们还增加了左膀右臂，只因南侠一时疏忽，这礼节就忘了。沈中元挑着这个礼了，一气之间把我盗走，但是呢，对我是相当相当不错呀。你看，我不但没瘦，我还胖了，没有半点亏待之处。各位高抬贵手，就饶了他吧。钦差大人说话，那么大伙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才把沈中元给请上来。沈中元换了一套衣服，来到上面直溜溜就跪下了。各位啊，我不是人，我错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大家谁不出气，狠劲捶吧一顿，我绝不带还手的，还没有半句怨言。你看，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那么大的小诸葛在这一跪，满天云彩也就散了。所以大家把他搀扶起来，才言归于好。磐石岭不是久待之地呀。蒋平把后事料理了，遣散喽啰兵，放火烧山，然后准备好船只，护送大人回到武昌府。消息传出，人们都高兴了。总算这场大风波算平息了。庄志和领着人家联庄会的人还回奔来风镇，咱不必一一细说。单说钦差大人回到公馆，各地的英雄听着信儿，三三两两陆续到武昌府集合，现在是人才济济。都有谁？云中鹤、魏真、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中元、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二爷丁兆慧、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山西燕徐良、粉紫都卢真、小义是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土豹张英，等等等等，不下四五十号啊。严大人看在眼里，心花怒放，看来给老五报仇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经过研究之后，把公馆偷偷的从武昌府又挪回襄阳，离着近了便于指挥，便于调动人马好捉拿襄阳王，他们又搬回来了。大伙就准备大破冲霄楼，跟襄阳王决一雌雄。在搬回来头天晚上，公馆来了个人，谁呀？圣手秀士冯娟，北侠收的那个记名的徒弟。哎，耳目挺灵通，众人安身未稳，他就到了，要求见北侠。欧阳春命人叫他进来。这冯娟呢，长得不错，就这口音呢改不过来，人送绰号叫臭豆腐，一说话乌鸦乌鸦的。冯元来到里面一看，呵，怎么这么多人呢？见过北侠，见过大人，跟大家打过招呼。欧阳春问他：“孩儿啊，你怎么来了？”“乌鸦老人家，我听说你们搬回来了，因此我抽时间前来看望。”“哦，老四啊，冯元是我记名的徒弟，现在打到襄阳王内部前去卧底。”什么事情他都比较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问他。
1: 好了好了，那太好了。我孩儿啊，你叫什么？
0: 吴教父。

0: 风渊，人送绰号圣手秀士。想当初我不学好，我打算弃暗投明，将来在官府混碗饭吃。好孩子，有出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啊，这就对了。不过孩子，我问你点事儿，你怎么知道我们搬回来的？乌鸦，不但武知道，襄阳王也知道。襄阳王府派出不少探马，外边的一举一动他们随时都能知道。
1: 哦，
0: 那我再问你，这座冲霄楼铜网阵是谁摆的，你知道不？我早就探听明白了，是一个人叫彭启，人送绰号百岁白头翁，是他画的楼图，是他帮着摆的。哦，彭启，那我再问你，襄阳王为了造反联络一帮人，据说有好几百号，歃血为盟，写了一份盟单蓝谱。这蓝谱现在在不在冲霄楼？
1: 在。
0: 这个事情千真万确，倘若你们把蓝谱掌握了，就可以点名前去捉人，就能把这些叛逆一网打尽。
1: 好嘞，
0: 我们现在就想得蒙丹蓝谱啊，但是呢，不破了冲霄楼当然得不到手，故此我向你打听摆楼的是谁。你知道这彭启住的什么地方？我也打听明白了，这个彭启就住的襄阳北关外75里，叫演义山庄，彭家寨。
1: 好好好，等等，我写下来。
0: 蒋平找人写下来了。哎，一了解冯渊，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况。最后冯渊说，我说各位啊，你们要想打襄阳不太容易啊，那个老乌比盖子请来不少的高人呢、啊、其中有三首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小温侯徐长、镇八方雷英等等等，全都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我查了查，数了数，也不下400-500号。大家想抓襄阳王可得费一番功夫啊，要弄不好了，弄巧成拙，还许叫人家把你们给扑了喽。我希望大家做好充分准备。
1: 好孩子，太好了。
0: 冯渊呐、啊、你算立下大功一件，今儿晚上你来，别人知道不？
1: 那怎么能知道？
0: 好，你现在就回去继续卧底。襄阳王府有哪些举动，有哪些改变，你随时到公馆前来报信。
1: 我知道。
0: 另外，我们最近就要攻打王府，可怎么下手还没酝酿成熟，希望里边有人接应，你随时要做好接应的准备。
1: 我知道了。
0: 冯渊不敢久待，说了这些情况之后赶紧告辞。他走了，大伙心里有底了。经过研究，这头一步先不忙着打襄阳王府，先得破冲霄楼通往镇，得蒙丹蓝谱。有那份材料了，你就跑到天边上去也能把你逮回来。得知道知道襄阳王周围都什么人啊，都谁跟他同谋，你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回事，那蒙丹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得蒙丹得破冲霄楼，谁也破不了，白玉堂就为此断送了性命。只有请彭启让他立功赎罪，帮着破楼。魏道爷说话，无量天尊，老四啊，这个你放心，我跟彭启有一面之事， 老头

0: 头还不错。虽然说他为襄阳王摆了这座楼，其中必有隐情，如果你相信的话，贫道愿走一招，我把彭琦给请出来也就是了。哎呀，多谢道兄，您来了就要出力，不过您一个人多有不便，哎，再带几个人帮您的忙吧。魏道爷说也好，谁跟魏真去呢？蒋平当然得去，说话的代表官府离不开蒋四爷。后来决定蒋平、魏真、徐良、艾虎、刘清、南侠、沈中元等人，其他的人留在公馆保护钦差，以防万一。北侠留在家里坐镇。大家商议好了，第二天偷偷摸摸离开了襄阳，赶奔隐仙庄彭家寨。现在是速度越快越好，恐怕时间耽误长了有变。一路之上，老少英雄就商量好了，咱不能得罪彭琦，现在就是把他请出来，顺顺当当破楼比什么全强。因此呢，路过大镇店的时候，大家买了不少的礼物。可是到了彭家寨隐逸仙庄，刚进街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这本地人出来进去，有的系着孝带子，有的披着孝衫，不知谁家死人了，正举办丧事。等打听到老彭家门前一看，正是他们家出事。一打听啊，彭琦死了。哟，耶，蒋四爷一抖了手，糟糕糟糕，真糟糕啊，我这老崩壳，早不死晚不死，偏在这时候死啊，大概跟我们玩轮子吧，说不定想要诈死瞒明欺骗我等。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看个水落石出。蒋平跟大家商量好了，来到门上，门上有人呢，哭的眼睛都肿了。
1: 各位啊，有事吗？
0: 哎，烦劳您通禀一声，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魏真等人求见本宅主人。
1: 哦，您是开封的，稍后片刻。
0: 有人送信儿行，时间不大，出来个30多岁的小伙子，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哭得五官都苍起来了。这小伙来到外头看了看，都不认识。
1: 哪位是四老爷蒋平？
0: 我就是啊。您是？
1: 我就是本宅的少主人，我姓彭，叫彭亮。
0: 哦哦，那么请问主人，你家谁故去了？
1: 我祖父故去了。
0: 你祖父是谁？
1: 就是百岁白头翁彭琦呀。
0: 哎呀，不幸不幸啊。
1: 能不能借块地方咱们谈谈？
2: 可以，欢迎各位。不过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往里请，往里请吧。
0: 把众人让进院里，蒋平一看，高搭灵棚啊，旁边放着棺材，棺材盖在一边，有几个小伙子正是糊黄铃子，人还没入殓呢。蒋平灵机一动，四爷心说，哼，我先看看是真死是假死，他瞒不了我的眼睛。我少主任，既然叫我们赶上了，我们打算瞻仰一下遗容，不知道可允许否？
1: 哎呀，别看了，各位公务甚忙，看这有什么用？
0: 别别别，我们来了一趟不能白来，没跟老爷子说着话， 真格的脸面还不能见一见吗？
2: 徐良也说，
0: 嗯，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我们理应当哭两声，烧两张纸。
2: 说着他们进了屋了，一看停尸板上躺个老头，就跟鬼一样，瘦的皮包骨，眼窝深陷，嘴都是黑的了。你瞅这人死定了，这不是装样。
0: 蒋平心里暗自叫苦，哎呀，这破冲霄楼怎么这么难呢？
2: 可是徐良的俩眼盯着尸体，心中暗想，哼，肯定这个人诈死瞒名啊。我明白这种功夫叫昆仑宝盖闭气功，要用上这种功夫跟死人一样。但是我老师教给我了，只要一开他脚心，就能把他的功夫给他破了。我老头啊，你要想演戏，今儿个你可要倒霉呀、啊！老今儿徐良坏水往上一冒，才要大胆一试。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不客气，往旁边一坐，是闭目养神。纣王心说，这出家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这位好大的架子，有心怪罪他，又怕文武百官耻笑，说我不能如故。算了，我问问他为什么要见我吧。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陛下，出家人在终南山玉柱洞。哦，你要见寡人有什么事情啊？陛下，我自幼在终南山出家得道，屈指算来千年之上，受我老师的真传和天尊的指点，善识妖魅，贫道在高山采药之时，偶然发现朝歌城妖气冲天，这妖气笼罩于进宫，乃是千年狐狸化作人形，搅乱陛下的朝纲，此妖不得不除啊，要留下就疑惑无穷，贫道此次见陛下就是请旨出妖而来。纣王就一愣啊，仙长，此话当真？出家人焉敢戏耍陛下？那就怪了，我这京城有40万禁军把守，尤其我的深宫五步一楼十步一岗戒备森严，日夜都有人守护，焉能有妖怪呀？他到何处藏身呢？莫非仙长弄错了不成？陛下圣明，此事千真万确，不会错。那我怎么看不出来？陛下呀，肉眼凡胎怎识妖魅？听贫道道来。艳丽妖娆最迷人，暗寝精髓丧元神，若知此事真妖魅，世人应多不死身呐。纣王一听他说这话，抽彻连环，忽隐忽现，似懂非懂。哦，意思是说我肉眼凡胎不识妖魅。得了，我别跟他抬杠。请问仙长，既说我的宫内有妖，不知怎样除法？陛下上眼。云中子把小花篮那盖儿揭开，从里边取出那把松木剑，往上一递，陛下，此乃神剑，挂在后宫3日之内必有应验。哦，木头宝剑，那我挂在何处呢？挂在分宫楼可也。那这木头宝剑能有什么用呢？陛下不要小看了这把剑，松木宝剑藏咒语，凡夫徐子怎知之，驱妖斩邪冲牛斗，3日称回鬼怪离。哦，有这么大的作用。好吧，来人把此剑挂在分宫楼上。
1: 是。
0: 有人把宝剑接过来挂到后宫的分宫楼。

这属于内功了。宝剑挂上，照阳寿人间富贵，不知仙长可愿否？云中子听罢站起来了，冲着纣王一笑：“陛下，出家之人身居老林，不问世事，我闲散惯了，不懂得治国安邦之理，怎能陪王伴驾？撇家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出三竿无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呐。”哎，仙长所言差矣，你不知道做官的好滋味呀、啊！我想给你制造很好的府邸，你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吃的喝的比你在山里要胜强万倍，莫非这点好处你都不晓吗？陛下，你自知在朝廷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贫道也有贫道的好处？哦，你有哪些好处？从速奏来，陛下且听了。贫道一无苦，二无忧，裸衣赤足到处游，身逍遥心自在，不发愁不弄怪，万事茫茫福度外，无不思功名利禄，无不思锦袍玉带，无不思阿谀奉迎，无不思君主之快，茅庵小不嫌窄，衣服旧不嫌坏，一心欲赴蟠桃会，清心寡欲无灾害，闷来一枕山中睡，哪管他玉兔东升金乌西坠，改朝换代。说得好，说得好，朕高人也。来呀、啊、赐予这个老道黄金百两，扎实。有人下去拿个托盘，给托了一盘黄金。云中子看罢，一晃头：“陛下，贫道用这种东西无用啊！”啊，仙长此言差异啊！那金钱还有无用之理吗？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你还有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吗？自然是有了，像我们出家人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离杖五弦琴，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心事欲刻银，一粒仙丹千年寿，漫夸人世有黄金。云中子说到这儿，把拂尘连晃三晃，是转身就走，飘然而去。纣王不住地点头啊，哦，看来这出家是有点好处，这位果然是有点仙气呀。再看这天气可不早了，纣王一看正好不处理公事了，回宫找妲己去，龙袍一抖退殿了。文武百官这个气，好不容易请天子登殿，一份公事还没处理呢，叫个老道来了，啊，得不得得不得，耽误了这么半天功夫。大家无可奈何，也各自回府。再说纣王急忙忙回到寿仙宫，脚踏门栏就喊上了：“美人爱妃。”

0: 人因何不接驾呀？朕回来了。有侍从女官慌忙跪倒：“陛下，苏美人不知何故突然暴病，倒到床上，人事不省，陛下早做主张
1: 啊！”
0: 哎，糟糕，糟糕！朕在升殿之时，他亲自相送，一点病都没有，怎么眨眼之间就病倒了呢？哎呀呀呀，可疼死朕也！这纣王也忘了天子的身份了，一溜小跑进寿仙宫内室，挑帘笼一看，妲己在床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如电液青，奄奄一息，这人就要交代了。
1: 美人，美人啊，呀，你这是怎么了？
0: 快点找人调治。燕昭王急得都哭了，把苏妲己抱到怀里是连摇带晃。好半天，这妲己把眼还真睁开了，但是眼里无神呐。陛下回来了
1: 啊，朕回来了，你觉着怎么样？你得的这是什么病？
0: 哎呀，别提了。妾送陛下升殿时一点病都没有，回到寿仙宫我就等候天子散朝，左等你也不回来，右等也见不着容颜，妾心里十分焦急，因此排驾到分宫楼前去等候。哪知我抬头一看，分宫楼上挂着一口宝剑，把妾惊出一身冷汗，是顿时晕倒，故此才得了这场病。不知陛下听了什么人的话，在分宫楼挂了一口宝剑，这是何意？
2: 妲己为什么闹病？就是那把宝剑做的怪。云中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宝剑虽小，他已经用上了咒语。妲己路过分宫楼之时，但见这把宝剑霞光四射，冷气逼人，有风雷之声，把他的妖气给他镇住了。妲己这病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把宝剑真挂三天，他就得原形毕露，分身碎骨啊，要不怎么叫仙气呢？可纣王不知道。纣王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我听了云中子的话，让他把我白回的相信了，挂上这么口破宝剑，把我爱妃吓成这模样，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来人，快到分宫楼把那松剑摘下，以火焚之。有人领旨，把松木宝剑摘下来，用火给烧了。那松木沾火就着，一会儿就变成灰了。哎，您说怪不？那宝剑也烧完了，妲己的病也好了，符旧如初，是光彩照人。这妖媚劲儿比过去是有增无减，就像一朵花又开了似的。纣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妙哉妙哉呀！哎呀，美人病好，姑太高兴了，快排宴，与我的美人祝贺。其实啊，苏妲己心里明白，这是云中子作怪。又一想，有这昏君保护我，我怕者何来呀？在吃饭的时候，这妲己就撒娇，撅着小嘴对纣王说：“
0: 陛下，妾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爱听。”“
0: 陛下，君叫臣死，臣死，
2: 父叫子王，子王天理昭然，这是不可变动的。怎么妾身发现你手下这般文武没把你这天子放在眼里？拿今天的事情来说，他们鸣钟击鼓没完没了，这是诚心跟天子会气呀。你怎么那么怕他们就去圣殿？你不去就不行吗？
3: 美人，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朕贵为天子，乃是一国之主，有些事情他们得向我请示，朕不发话谁也做不了主。我升殿并非是怕他们，不过你说的这儿也好，往后再遇上这种事情，不管是谁，朕一定严加处置，也就是了。
0: 这还像话？还有，您贵为天子，如此聪明，怎么上当受骗呢？那云中子算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个方士，凭着伶牙俐口到处骗人，给了你把松木宝剑，您就把它挂上，岂不让天下人耻笑陛下无知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千万不可以轻信才是。
3: 对，对极了，对极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对劲儿，这回纣王这一头扎进寿仙宫，半年不理朝政，这简直是变本加厉啊。安下他不说，咱翻回头来单说，有一位大官叫杜元显。杜元显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论资历不次于商容。现在啊，他执掌司天台要职。司天台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的天文台，但又有不同。那阵儿的人迷信，没事儿观察天象，善卜吉凶。这杜元显对这门学问很深透，夜观前相，他发现果然宫廷之中妖气冲天。恰巧这时云中子觐见，杜元显这才放心。挂上的时候果然妖气没了，杜元显挺高兴，可是没到两个时辰，妖气又冲天了。他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纣王降旨把松木宝剑给烧了。杜元显心说，无道的昏君一贯忠言逆耳，不知这是听了哪个人所说，把宝剑给烧掉了，致使妖气扶植，这还了得吗？再者一说，你身居后宫半载不理朝政，这哪像个天子啊？我受老王托孤之重，理应直谏。他就修习一道本章，但这本章递上去好几天没信儿，杜太师放心不下，赶奔内书房前去观看。一瞅老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正在文书房看本，彼此打过招呼，杜元显就问老丞相，我的那份本章你可转达上去了吗？
4: 哎，别提了，
3: 天子不看本章了，慢说你的，你看连武成王黄飞虎的奏章还压在此处。
4: 哦，
3: 老丞相啊，天子如此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你我身为大臣难

0: 难道就直直不问不成？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我要面奏天子。商容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这老头子这些天呢也不顺气，好吧，他带着杜元显赶奔内宫，叫内宫的黄门官给拦住了。
1: 刘部，站住，
0: 二位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内宫面见天子。
1: 不行不行啊，
0: 内宫是天子的内宅，内外有别呀。
1: 有事你们到大殿去鸣钟击鼓，我可不敢放你们进去。
0: 两位大臣闻听，把眼珠子就瞪圆了，速去禀报天子，我们是非见不可。
1: 哎呀，好吧，
0: 那么请二位稍后。黄门官撒脚如飞，到了寿仙宫见纣王，讲说一遍。
1: 这纣王正玩呢，
0: 一听这事儿，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哎呀，我拿这个商容是真没办法呀，
1: 让他进来吧。
0: 真是破例让商容进了寿仙宫，
1: 抬头一看，这气儿就更大了。
0: 一瞅这纣王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怀里抱着那个美人苏妲己，有100多名侍女正在两旁歌舞。老首相长叹了一声，跪倒在地，老臣叩见陛下万万岁。
1: 这纣王这气儿大了，冲两旁一摆手，别查了，别跳了，退下退下。
0: 这多扫兴，美女们退下，妲己呢也回到自己那座上，沉着脸看着商容。纣王也没让他平身，
1: 商容
0: 有事到九间殿去奏，这是朕的内宫，没有旨意选召你来此何干？陛下，司天台太师杜元显有本章上奏，有急事要面见天子，请陛下恩准。
1: 他有什么事儿？吃饱了撑的。怎么办呢？过两天朕登殿，有本再奏吧。
0: 陛下，杜太师就在殿外候旨，请陛下开恩才是。
1: 真没办法。纣王心说，你说这些老家伙活的都挺硬实，他怎么不嘎嘣嘎嘣死几个呢？这杜元显也是80来岁了，有事儿没事儿老奏本，净给我添麻烦。选杜元显。
0: 时间不大，杜太师来到寿仙宫，纣王也没让他平身。
1: 杜爱卿，要见姑，有什么事情少罗嗦，快说吧。
0: 陛下，老臣执掌司天台，夜观前相，发现妖物冲天，妖物笼罩九重啊，与云中子所说一般不二，陛下理应设法除妖才是。你看纣王刚把这茬忘了，杜元显又提起这事儿来了。纣王火往上撞，心说我要不嘁哩喀喳杀几个就堵不住他们的嘴呀，要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焉能竖起我的威信呢？纣王想到这儿，他要大肆屠戮功臣。首相商容向纣王启奏，
1: 执掌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师要见陛下，有急事启奏。赵王闻听，这个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这些东西竟跟朕捣乱呢、啊、我倒听一听他想要说些什么。玄旨意传下，杜太师端带辽袍走进寿仙宫，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免了。听商容说，你见朕有急事启奏，说吧。陛下，臣已修好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说着话，把本章呈上，商容接过来，转递给纣王。纣王眯缝着眼睛，把本章打开，从头至尾仔细观瞧。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境内除妖，以隆宗社稷事。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夜观前相，见妖物不祥，妖光绕于内殿，邪气笼罩九重。数月前，陛下宫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进墓间以镇妖邪，结果陛下不听大贤之言，火焚墓间，致使妖气日盛一日。臣切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忌，欲按生辰，臣等难见天颜。陛下贪恋美色，君臣不会，如云蔽日，眼见朝政紊乱，势必导致大乱。臣不必抚阅，冒死之言已尽臣节，谨据此本，听候御音。赵王等看完了，气得把这奏章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杜元显大胆，前者那云中子乃是方外术士，纯粹胡说八道，你怎么就知他说的对呢？哎，想必你们串通一气，勾打连环，跟朕作对。我抓不着那云中子，我抓你还不费劲吧？来呀、啊、推出去砍了。你说这个无道的昏君，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杜元显高喊冤枉，纣王就是不从，非杀不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杜太师五花大绑推出午门。首相商容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啊，老丞相扑通就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杜太师乃是干国的忠良，三朝元老，陛下无故降旨斩杀大臣，怎生得了？请陛下开恩。”住口！我告诉你，商容，你这可不是一策了。朕念你年纪高迈，又是三朝元老，对待你是格外开恩，你别自不量力啊！ 如果得寸进尺，休怪朕对你可不客气。来人，把他拖出去。
0: 陛下，臣有本上奏。
1: 不听不听不听，拖出去拖出去。四从官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老头给抬出去了。单说杜元显刚走出午门，迎面来了一位官员，头戴乌纱，身披大红袍，怀抱象牙护板，来者非别，正是上大夫梅伯。这梅伯也是个干国的忠良，为人耿直，今天是他值班，听见午门左右一阵大乱，梅大夫急忙出朝房定睛瞧看，一瞅杜太师被绑出来了，这形势就不对。梅伯紧走几步把他们拦住了，等一等，老太师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落得这般模样？大夫啊，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梅伯一听啊，直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豪起飞空，俩眼都喷火呀，心说这个昏君，你这是作死啊！我身为大臣，位列朝班，有本不能不奏，我宁愿死了，这肚子话我也得说。他跟刀副手说，刀下留人，容我启奏陛下。就这样，他过了九龙桥，转过九间殿，赶奔寿仙宫，迎面正遇上商荣。商荣纱帽也掉了，袋子也开了，袍服就撕了个乱七八糟，被人家扔到尘埃。老头80多岁了，这一撕落还能上来气儿吗？不服气，光剩下喘了。梅大夫赶紧过来了，老丞相，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
1: 完了完了，眼见成汤社稷毁于一旦呐、这个昏君呐、老丞相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梅伯说，我要见天子，他不听也得听，烦劳老丞相您带我再进去一趟。
0: 不必了不必了，大夫啊，这个昏君忠言逆耳，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呀、杜太师没说错话就遭到这种惨刑，可见他一点恩义都不讲了，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呀。
1: 丞相言之差矣，身为大臣就得犯言直谏，死算得了什么？有话焉能不说？如果你我都微刀毕剑，成的什么大臣呢？老丞相，我意已决，非见天子不可。让梅伯几句话给商荣又鼓足劲儿了。老头子一听，哈，把他抬出去，他又回来了，拿他真没办法呀。商荣，去而复返，何故？启奏陛下，上大夫梅伯有急事求见。
2: 我明白。准是给杜元显求情吧。不见不见。
1: 还没等纣王传旨，梅伯自己闯进来了，把纣王吓了一跳啊，心说这还了得，五指一悬照，
0: 随便进攻

0: 成何体统？
1: 但又一想，上大夫梅伯也是三师的老臣，给自己呢还当过三年老师，有这一段感情，所以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下面是梅伯嘛，正是罪臣。听老首相说，你急着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就痛痛快快说吧。
2: 多谢陛下。
1: 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欢宴，夜夜寻欢，不理朝政，不容建章，不听忠言，不问民之疾苦。臣闻君如心腹，臣如手足啊。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斜。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托孤之重臣，陛下若斩元显而废先朝之元老，有伤国家之栋梁，此主不祥，万望陛下收回成命。
0: 梅伯呀，你没张嘴，朕就猜到你要说什么，果不出朕所料啊。算了吧，杜元显非杀不可，这个你不必多说。另外我再告诉你，你身为外臣，无故闯进内宫，已犯下不赦之罪，论理当斩。但是念你是我的玉先生，当过三年老师，服侍朕多年，我不能忘了这段感情，因此格外宽免。来人，将他纱帽打掉，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永不速用。下呀，把梅伯的官给撸了。梅伯往后倒退了两步，这回可真急了，昏君呐、啊，昏君，到了你这程度就昏得没法昏了。你是只听谗言，忠言逆耳啊！你讲我削去官职，贬家为民，事小；你所作所为，所造的罪孽是大。眼见成堂600多年的天下就断送而守，哎呦！纣王自从登基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这梅伯瞪着眼睛，胡子撅起多高了，跳着脚骂他昏君，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恨不能把龙书案都拍碎了。来呀，快把梅伯拉出去，金瓜鸡顶，金瓜鸡顶。刚把梅伯推下去，妲己在孔雀屏后出来了。原来妲己在后边听声呢，前面所说所论的他一字不落都听见了，自是男女有别，他不便露面。这会儿他顾不得许多了，往前一走，香气扑人，环佩叮当来参王拜驾。纣王一看，爱妃你怎么来了？
2: 陛下，臣妾有本上奏。
0: 说吧，美人，你有什么事儿？
2: 实才梅伯所言，妾身全都听见了。这哪有人伦之理，上下之分呢？他吹胡子瞪眼，辱骂天子是昏君。

0: 还得了吗？他一死不足以赎其罪呀、啊。
1: 爱妃说的是，把朕都气糊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
0: 妾有一法，制造个特殊的刑具。凡是属于梅伯这样的人，都用这种刑具前去治他，管保能够扶正压邪。
1: 哦，爱妃快说，这是什么刑具？
0: 这种刑具名叫袍络。
1: 袍络，朕从来没听说过。
0: 陛下听我道来，这是用铜铸成的，高两丈，圆八尺，分上中下三道火门。用的时候用火炭加热，把铜柱烧红。像梅伯这样的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到铜柱之上，不消片刻的功夫就能火化为灰。只有用这种酷刑才能制住这样的乱臣贼子，因此这种刑具叫袍络。
1: 难为美人想的周到。好，就按你的主意办。来人呐，将杜元显斩首示众，将梅伯全切投入大牢，待新刑治好，就袍络于他。
0: 有人领命照办。赵王让妲己画了个图，命手下人按图制造这种酷刑。商容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的，老头子几乎瘫软在地。后来实在无能为力了，商容跪倒：“陛下，臣还有本上奏。”“
1: 你还没说完呢，哪那么多的词儿？说吧，朕在这听着呢。”
0: 纣王往龙椅上一靠，闭着眼睛，咧着嘴，跟吃苦瓜相似。商容以头触地，二目流泪：“
1: 陛下，臣年过八十，耳聋眼花，耳聋不能听君王的本，眼花不能修写本章，颠三倒四，恐怕惹我主生气，因此臣愿辞职退归故里，愿陛下恩准。”
0: 周王一听，是什么？哦，他要辞职。哎呀，我正求之不得呢，我太烦你了，你早就应该走。他心里想，嘴不能这么说，还故作惋惜姿态。
1: 哎呀，老爱卿啊，你服侍朕多年，我怎忍叫你离开朕？
0: 陛下，臣意已决，望陛下恩准吧。
1: 好吧，既然留你不住，朕放你回家就是。来人，传朕的旨意，着显庆殿设宴，给我的老爱卿饯行。
0: 龙袍一抖，领着妲己他走了。商容跪在那儿都起不来了，他心是冰凉冰凉的。没人理他，他也走吧。老头回府收拾东西去了。文武百官得知这消息了，刹那间朝歌城震动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第一，杜太师掉了脑袋了，人头挂在分宫楼前示众。第二，上大夫梅伯被判死刑投入大牢。第三，老丞相商容辞职，这可都是大事啊。400文武

0: 人心惶惶，来到显庆殿来给丞相送行。大家相对无言，是唉声叹气。武成王黄飞虎把声音压低了，就问老丞相：您怎么无故要走啊？
1: 王爷，我怎么能无故的离去呢？是被迫无奈呀。眼见着昏君要把商朝给断送，我身为丞相无能为力，只好退归林下。古语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想或许有大贤当了丞相，能把天子给劝好，我无能为力了。大伙挽留留不住，旨意已经降下了。这顿饭吃的这个窝囊啊，都不知道苦辣酸甜。商容吃完了，望寿仙宫谢恩，上了车辆，哭着离开京城。到后文书咱还得说他，按下商容不提。再说百官回到府里头，把门关上，窃窃私议呀，眼见着朝政日非，这个国家恐怕是要完了。可谁敢说呀？数日之后，有人向纣王启奏，新刑具炮烙已经造好。快，命人搬运来，朕过目。这新刑具啊，下边还带四个轱辘，前头有20多人拉，后头有10几个人推，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果然设计的新颖，是别出心裁呀。好，太好了，朕这就升殿刨落梅伯，我得好好开开心。纣王降旨升殿了，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九间殿上一看，就吓了一跳。怎么殿脚下并排有20几颗大铜柱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都不懂啊。纣王往龙书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来人，去提拿梅伯，把炮烙点着。其中有人把炮烙推到大殿之内，上中下3道门开开，用火炭就烧着了。看这火不旺，就用巨扇扇，呼呼呼呼呼呼呼，一会儿的功夫，热气烤人呢，这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有人起奏把梅伯带到，文武百官数日不见梅大夫，今日一见，没有不吃惊的。但见梅大夫眼窝深陷，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3大件的刑具啊，整个变了俩人呐。梅伯来到殿上，立而不跪。纣王冲着他一呲牙：梅伯，前些时你辱骂孤家，你还记得吗？你看看，这是给你准备的好东西，知道叫什么名吗？梅伯看了一看，把头低下，一语不发。猜不出来吧？这是我爱妃给我设计的，叫炮烙。今天看看你横还是朕横。现在我就叫你尝尝新刑具是什么滋味。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

咱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经验啊，智慧的一些养生办法，如何饮食起居生活，多喝点汤啊、粥啊、水啊，非常有营养价值，因为好吸收，也非常润燥。那如果你也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那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杏、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哎呀，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球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咯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那么多年的回头客。

0: 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源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两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两桶640，但是只要你买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六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
1: 定
0: 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2: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孙先生订过吧？
5: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5: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

0: 几年了，大家伙对他太喜欢了啊，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这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
2: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格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啊，特别合适。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3: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是不是？
4: 啊，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2: 也喝了好几年，
0: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跟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天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5: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6: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是我吗？
0: 是的，
7: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七八百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 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

0: 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2: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您也是常喝的，对吧？
2: 对。
0: 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原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艺，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功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一组吧。
0: 好的，订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这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定一组，
0: 好的，
5: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5: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6: 我跟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哎，
0: 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不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加7桶啊，到家7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哎，你好，
0: 哎，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8: 依然。
0: 哎，
8: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8: 18个月，一年多。
0: 当然了，一年半呗。
8: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8: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哈、
8: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8: 哎，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10: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

0: 曹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就来一组。
0: 一组一组订过吗？
1: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幼园排队为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5: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抑制发生营养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抑制 F 生长因子，有 ATP、三磷和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失联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现在买3赠4，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1桶，大家想想啊，它有托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3赠4，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咯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羊奶粉不只因为它好喝，脾胃不好的人代谢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水谷精微，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富阳优源牌益生菌羊奶粉产地特好，它是陕西富平县，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你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大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

0: 士
1: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2: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0: 啊，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12年前开始有脱膻更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3: 订过
0: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长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10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定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6桶。
0: 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1组那个羊奶粉吗？
0: 啊，
5: 那啊，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郝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7: 买过，圆圆。好，谢谢啊。
0: 哎，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8: 哦，买过了。
0: 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呢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你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10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钙呀，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0: 是。
1: 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
1: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三赠四，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这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3-5天的，揣3-5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咯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告诉大家啊，你要是上厕所费劲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1-2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富阳优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7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2: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给我订1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1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光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7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现在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想一组多少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7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6: 我要1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6桶，额外赠1桶，967桶，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1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1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1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有买3赠3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7桶，买3赠4啊。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1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1组。
0: 好的，1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给我订1组。
0: 订1组。好的，
9: 对对，
0: 给您订上了啊。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10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啊，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块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现在都是维生素的羊乳，脱山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啊，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呀、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17。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壳的，我也不提它牌子了啊。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啊，可多营养了，还、硬纸壳包装的，27。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呀、铁呀、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我们要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5: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20-30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15-16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11-12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你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有人这么保养的。现在买3赠3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3赠4，买3赠4，87996984，87996984，967桶， 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

0: 平均一桶130多块钱，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定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2: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定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3: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7桶吗？这回是、
0: 啊、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是我吗？
0: 是的，
5: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7: 我来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7: 对。
0: 87996984，买3赠4了。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8: 想订一组奶粉。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8: 好像订过。
0: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3赠4，现在买3赠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9: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得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 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3赠4，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5: 好的，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庄女士您好，要几组？
1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7: 有一组。
0: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3赠4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7桶了，因为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 健康的羊奶粉都是三四百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

0: 杆菌是链条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0，六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2: 第一组羊奶粉。
0: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2: 我这还没喝完呢。
0: 哎，老朋友了，是不是？
2: 对，
0: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2: 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7桶。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脂做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和仙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五六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

品美食，享健康。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而每一个人难受啊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而咱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常识啊，依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个新闻嘛，广州的樊先生啊，他就出现后背的疼痛，因为他原来得过肩周炎，跟肩周炎那个后背的疼特别像，他就硬挺硬扛，想一想啊，先干完活，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胃胃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西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1到2克的西洋参，一点点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6克左右。

0: 的西洋参和一小粒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哎，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都能补点辅酶 Q10。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10 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3斤5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10几20岁的时候，辅酶 Q10 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10 得40%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10 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的工作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这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马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10 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既然咱了解辅酶 Q10 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与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10 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10 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10 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10， 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 十，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 十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 十。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 十。另外，牙龈经常出血，也应该补点辅酶 Q 十。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 十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你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 十。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 十。其实肝脏啊、肾脏啊也都有辅酶 Q 十的含量，只不过别的器官没那么多，心脏里边特别多。所以一旦心脏缺辅酶 Q 十缺的严重了，就会造成心肌供血不好啊、心力衰竭啊，很多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辅酶 Q 十补了之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啊，包括憋听啊、供血不好啊、血液循环差呀、哎，这样的情况都有所改善。辅酶 Q 十能够为心肌细胞以及脑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跟能量，来维护我们活跃的大脑神经。所以常吃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 十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哈。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 十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 十，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 十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 十。那如果普通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 十。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 十，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个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修命，广施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 十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 必须补这个辅酶 Q 十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 十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 十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 十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70-80，10瓶就70-80，因为同类的。

0: 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70-80，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10瓶一组700-800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憋闷呐、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10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辅酶锈蚀。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辅酶锈蚀。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锈蚀，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订，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锈蚀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吃过是不是？
2: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以前吃那个，以前心脏那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有好转。
0: 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2: 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食，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是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给您盯上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
3: 是，
0: 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70-80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10瓶7-800，现在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
3: 还有没有别的问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现货，这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3: 行，
0: 好的，阿姨还订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订上了。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 十啊？
4: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待会儿来电话。
0: 张女士，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 十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对不对？10瓶一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呀，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也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多吃两粒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了，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 十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7: 谢谢。
0: 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

0: 好药剂组辅酶 Q 十。
1: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
1: 啊，两年呢。
0: 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1: 啊，那行，10瓶啊。
0: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1: 是不是30毫克的？
0: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普通人吃够了。
1: 啊，那行，
0: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1: 对
0: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 十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拨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展现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 十，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值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 十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值，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值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10瓶，陈先生药剂组 Q 十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2: 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2: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0: 啊。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给您订上了啊。
2: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啊，氨糖软骨素。
0: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好了，我给您订上
2: 啊。
0: 嗯，
2: 好
0: 的，再见。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啊，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咱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 十，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 十，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 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就稳定。辅酶 Q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牛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 十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1斤猪心，1斤牛心，1斤牛心，1斤花丁是沙丁鱼花生米儿。但你吃的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 十，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 十只有4.8毫克左右，有的鱼可能是10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

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 十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欧米伽三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煎，最好能够清蒸，是不是？所以辅酶 Q 是从食物当中可以摄入的。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

0: 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酱鱼、秋刀鱼，坚果当中也有，像花生仁、杏仁当中也有辅酶 Q10， 只不过挺少的。你知道，如果一小把的杏仁，一小把的杏仁啊，大概有辅酶 Q10 只有 0.8 克到 1.5 毫克，0.8 毫克到 1.5 毫克左右，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10， 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能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把那个杏仁花生米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10 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是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我给您定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10 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济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七八十呢，十瓶七八百。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济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它是辅酶 Q10 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10， 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盛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10。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10。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10 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要食品是吗？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
5: 你好，于燕。
1: 哎，
5: 我订辅酶 Q10。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10 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10 0.8 毫克到 1.6 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10 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十瓶，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用十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听啊，难受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 道，姜学知道，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勤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10 似的，它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那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10 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多了就喘呐，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九十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个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而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10 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10 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于女士您好，
4: 那个我问一下吧，那辅酶 Q10 是不是一瓶200多，是一组啊？
1: 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里面有10瓶、
4: 啊、
1: 每一瓶30粒，一瓶用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4: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1: 好的，行，订上了 啊，您等电话、
4: 啊、
1: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在这提醒您，是工作人员的电话，送货专员的电话，售货人员的电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售货人员给您回话，您等电话就好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耐心等待。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6: 哎，你好，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7: 两
1: 组，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8: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1: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10，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 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吃小豆了，典型的高钾

0: 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10。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10 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10。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儿，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辅酶 Q10，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 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1: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1: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1: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3: 啊，怎么
0: 的？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3: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4: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6: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中度、重度嘛？你要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 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节目一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10 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都要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10 有好处。或者你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10 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7: 你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0: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10 软胶囊是要订一组248，对不对？
7: 喂，
0: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订一组辅酶 Q10 啊？
7: 是啊。
0: 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电视闭没闭呀，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10，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10。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10 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要控制 者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辅酶 Q 十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 十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组248，一组10瓶，一个人吃。
2: 订过
0: 啊，订过呀，
2: 对对对
0: 啊，订过。那看来还是有收获才会回购了，对不对？
2: 嗯，我妈妈吃的挺好的，原来就是总感觉，睡觉睡不好，然后总感觉有点胸闷，完吃了之后有缓解。
0: 那你看看，可不呗？闷就证明啊，血液循环不通嘛。B 组不通它才会闷啊，是不是？那吃了辅酶 Q 时把那个心肌的营养这个动力补一补非常有用，是不是？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啊。你看咱用过的听众都会非常认可，大家放心来订购，品质是有保证的。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因为咱们是专业的负责人，他们会货比多家。再早啊，好几年团购了咱们的辅酶 Q 时，再早它是货比多家的，资质过硬的，含量足够的，而且价格比外边便宜太多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对呀、啊，
0: 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
3: 啊，行。
0: 好的，王阿姨订上了，您等电话。好的啊，再见啊，王阿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吧。您家地址，辅酶 Q 十早在70多年前啊就被发现了啊，它也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如果您刚刚听到辅酶 Q 十，刚刚听到咱节目，依然就跟您说，您就记住，它是补充心脏营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妥了，这就能给它记住了啊。只不过饮食上能补，但补的不够，补的完全都不够啊。白先生你好。
5: 我订10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10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定？能定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定没定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定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定，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儿，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通脉通品牌，一组10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才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10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僵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10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 十，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10瓶，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10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可不多了，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87996984。白先生你好。
5: 我订10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10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在早些年，我们团购好多年了啊，早些年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是亲自把关他的工艺呀、技术啊、生产流水线呐、等等等等啊，这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因为你到药店买不认不识的，这个店员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特别贵的吧，二三百的吧，也挺有保证的啊，但是又觉得很贵，咱一个月花二三百补3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那跟我们这个每天补30毫克每天一粒儿真差不多了，对不对？那没有必要追求非得

0: 是国际大牌，或者非得追求是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真没有必要啊。但是你说十块八块一瓶的，你看那配料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咱也不敢买，咱也不敢吃，也没法拿身体当过滤器，吃了也没用啊，那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啊，品质保证，知名品牌，但是团购的低廉价格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商讨下来的一个批发价格，但是限定节目时间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248一组十瓶，你抓紧拨通87996984。张女士，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30毫克，每一粒儿里面有30毫克，这30毫克的这个含量特别科学，就是它满足了我们人体成年人的必须。就是说，如果呀，咱们是正常人，咱没有说严重的心衰，咱们调理身体呀，预防保健啊，咱们的量每天30毫克到我们的身体体格子里边就行了。30毫克的辅酶 Q10，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2-3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十瓶，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1: 那个明天能不能送到啊？
0: 很快就能送，你等电话、好不好啊？
1: 啊，好，谢谢您、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会跟大家提前联系的。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哦，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遵照保健食品名录当中标注的这个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所以咱每天补咱这一粒儿还是挺好挺有必要的。于先生掉线了，给您盯上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听众朋友们，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10组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下心脏比较喜欢的一些食材，平时你就调样做。西红柿里边有番茄红素，这番茄红素吧是抗氧化能力非常强大的，保护心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西红柿呢还有钾，帮助排出很多的钠，你知道有钾排钠，所以我们控制各种指标，不想那个含量钠含量高，那就是盐嘛，你盐高了对各种指标都不好，人体还水肿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要多吃含钾的东西，西红柿就含钾比较高，就是香蕉，对我们平衡自己的各种指标，保护心脏有用啊。再一个，牛油果当中也有辅酶 Q10， 而且牛油果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再一个就是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的莲子，莲子养心宁心安神呢。你像心率不稳定的，心突突的发慌的，作息不规律的，心脏容易疲劳的，半夜总憋挺的，烦躁不能入睡的，供血不好也容易入睡困难的啊！哎，多用点莲子，我们把那莲子芯儿掏出去，然后我们就加点冰糖，上锅蒸一下，晚饭吃也是很好的。好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要一组。这是哪块出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好阿姨第一次订啊，您吃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大品牌，
4: 我去年订了
0: 啊，订过啊，大品牌啊，大品牌，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嘛，世界500强，它传承200多年了，靠谱，阿姨放心啊。
4: 啊，
0: 给您订上。
4: 我就是打比方说，他啥叫送礼，下午送到可以吗？
0: 是这样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问您方便的时间再给您送货的啊。
4: 啊，10瓶是不是、
0: 10瓶一组248特别合适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安排送货。那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补心养心的食材，以及老中医专家大夫介绍的补心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桃红羹啊，还包括我们说针对于心脏突突不得劲的各种饮食方案，辅酶 Q10 补肾很有必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38、9的时候，哎，没有任何的感觉，上了40岁左右以后就经常会心脏突突憋闷，然后我观察身边班的都开始补辅酶 Q10 了，这是一个、有必要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了，年轻人也补，而且像20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啊，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10。 你看运动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

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进直播间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定定不了啊！248一组十瓶辅酶 Q10，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定。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2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来到了仲夏六月的最后一天了，边框边篓全在收口，希望大家今天过得好。而这个好啊，一定是我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当。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未来几天，咱们仍然维持多云，然后加偶尔阵雨的这种天气的格局，局部地区有强降水、暴雨、大风、冰雹一些对流的天气，出行一定要做好准备，带一把晴雨两用伞。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开通了，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
1: 夏季在五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全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伙儿开通了，欢迎大家在节目的平台当中啊，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调理身体的经验，或者呢，反馈您正在用的一些小偏方、小妙招。赶快给大家回顾一个冯玉婷给我们推荐的便血痔疮，内痔便血痔疮是怎么用的呢？中药材白藓皮一份，独角莲半份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来调

盒，然后呢用粗一点的针管把这个药膏给装好，然后再推进肛门里，睡觉之前这样就给它推进去，就是上好药，第二天正常如厕也没有任何影响，他身边有人啊，五六天就完全好了。再回顾一个针对降血压的，葛根五六粒儿，菊花整几朵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天天来泡水喝。我们有听众亲身体验，用了一个阶段，血压是慢慢的、平稳的下降了。感谢玛丽华的推荐，有听众是痔疮肛裂，用到的还挺特殊的东西，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整一片塞进肛门里，一天一次，也同样差不多就是睡觉之前塞啊，这个什么都不影响。这个针对于内外痔、肛裂，很多人用都有效。

0: 我们有请一下看学琴，你好。
1: 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
1: 好。我想给老母亲咨询一下，她脚胖有没有什么偏方啊？
0: 有挺多的呀。
1: 脚胖和那个腿胖。
0: 我们曾经有一个
1: 啊，你说你想
0: 有一个方不就针对消肿的吗？腿肿
1: 啊
0: 脚肿
1: 啊
0: 都能用，就是四两红小豆、四两落地红的花生米、四两大蒜。
1: 四两红小豆。
0: 嗯，
1: 红小豆，四两那个什么
0: 落地红的花生米
1: 啊，花生米。
0: 嗯，对，四两大蒜。
1: 四两大蒜都四两哈。
0: 嗯
1: 啊，给他怎么整啊？
0: 大蒜去掉皮，这些材料一起加水煮。
1: 啊啊，拿水煮就行哈。
0: 嗯，对，煮熟了，你看那豆也都熟了，花生也熟了，都烂乎了，咱们就吃这些材料喝汤。这一天的量可以分两次吃完，也有听众呢觉得量不大，一次就吃完了，都行。
1: 啊。啊，好，谢谢
0: 您坚持一个健康，哎，祝您健康。也许啊，一个礼拜左右可能就消了，也许得需要时间久一些。但凡是咱们喝了五六天，觉得它是有改善的，我们就可以持续坚持。甚至有人三四天就消肿了，当然因人而异，因为这个肿啊，就是水湿内停，代谢不出去。那代谢不出去，有的人是跟心脏有关，有的人是肾脏有关，有的人就是痰湿的这种体质，所以因人而异。但是好在啊，吃小豆、落地红、花生米、大蒜这个方，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对不对？我们特别感谢凤姐的推荐，这是爱心听众凤姐给我们推荐的招。当然了，针对于消肿啊，太多方法了。爱心听众刘女士。刘阿姨给我们推荐过，这是当年自己她奶奶那一辈儿就一直祖传下来的，到她这一辈儿啊，已经好几代人了。那个时候啊，可是没有医院，那个时候只有药铺，只有药铺，药铺传出来的方法特别有历史感，是不是？一把白毛根儿，七个大枣，一把红糖，加水煮。煮好之后啊，浓缩剩下大概差不多两碗水的量。睡觉之前给他喝了，当然这个呢可能半夜起夜会比较频繁，然后呢排尿量会大一些，但是消肿比较快。也有听众会觉得红糖啊，就是生糖嘛，就没有放红糖，没有放红糖也好使。有人连大枣都不能吃，只用白毛根，哎，也好使。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选择。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给我们反馈信息，或者是推荐食疗经验。如果遇到哪些难题了，也可以呼吁大家提供帮助。
2: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

0: 又到了夏季，我们过一个阶段就要入伏了。那现在也是伏前调理身体的铺垫阶段，慢慢进入到了冬病夏养。那提醒您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阶段，让我们把身体的湿气呀、寒气呀都给往外排一排，而且会比其他的季节见效更快，因为现在阳气旺盛，流动于表面，代谢旺盛，凑理开泄，现在无论是减脂减重还是调理偏颇的体质都是好时候。那我们把经典的每一年的夏天依然都会提醒大家要喝的消暑祛湿的三豆汤给大家来回顾一下，现在正是喝的时候，该是喝的时候了。赤小豆、绿豆、黑豆各一把，陈皮五克，姜两三片，煮水代茶饮。这三种豆啊，咱们用水给它冲洗干净，然后泡一到两个小时，因为你泡的这个水也是干净的呀，对不对？所以连同泡豆的水一起放入锅里面，再加上陈皮和生姜，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一直熬到豆子刚刚开花，刚刚有裂口就关火，千万别说煮的那个皮儿啊都破了，那样汤就太浑浊了，也达不到调理身体的目的了。我们看到这豆啊刚刚有点裂口就可以关火了，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这个特别适合夏季来饮用，既能够消肿又能解暑热，还能够安神，还能够祛湿，太适合夏季养生保健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喝，一直喝一直喝，喝到伏天过去之后的那个20天，继续持续一个阶段。赤小豆是利水消肿的，清热解暑的，而绿豆呢，清心安神，清肝降火，黑豆健脾益肾，活血利水，加点陈皮为的是理气健脾，燥湿化湿，放点生姜为了中和一下绿豆的寒性，然后三豆汤特别适合夏季养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接下来我们有请徐志远，你好。
1: 你好，玉阳。
0: 哎，
1: 我求个方
0: 啊！您
1: 昨天讲过的银杏叶泡水高多少克？我没听清。
0: 银杏叶好多方都有银杏叶，您是说降血压的那个吗？
1: 对
0: 啊，银杏叶15克。
1: 啊，那我没听错。
0: 嗯、啊、嗯、啊，
1: 一天量啊，对吧？
0: 对对，是的。
1: 谢谢了。
0: 不用谢，祝您健康啊。我们最早那个听众推荐的方法就是每天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人家坚持喝了半个月就非常有效了。但是这个量啊可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咱们的血压的问题也是看看类型跟情况吧。因为我们血压分为继发性的，也分为原发性的。那有的人的血压就是跟血脂血糖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的血压就是跟你睡不睡好觉有关，睡好觉了就挺平稳的，但凡这两三天没睡好觉血压就不平稳了。而有的人的血压呀跟情绪密切相关，就不能生气不能激动啊，一生气激动血压就不平稳了。所以吃降压药是一方面，用小食疗也可以参考，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小食疗的调理方式，有针对性才是好的。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那如果您用过啥食疗妙招，哎，觉得挺有帮助的，或者用啥食疗妙招小偏方啊，结合您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哎，你把某些我们

0: 听众推荐的方法有所改良，这其中的智慧也可以一起分享。87996984，87996984。应大家要求啊，再回顾一下针对出汗多的那个招，这款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那个方法，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有听众就问了，哎呀怡然呐，出汗多这两个方儿，一个是补营养素的，一个是小中药的，哪个好呀？我用哪个呢？你给我推荐一下。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你看哈，我们爱心听众推荐这个方儿都是自己亲身体验有用的，对不对？不同的听众他的身体状况好转的速度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用过有效的好方法，它就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方式，就是我们固定人群都去尝试，然后回来给咱投票哪个更有用。但是我们如果一个人去做试验，我用了维生素的这个招，如果有效了，我还怎么去验证小中药这个方到底有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啥可比性，咱们面临这些小偏方怎么选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您觉着，哎呀，我这个买中药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也能喝进去这个小中药的味儿。毕竟呢，它那个是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这几样嘛，它不多。哎，我愿意喝，习惯了，我可以喝，对不对？像有的人呢，会觉得维生素这个比较方便，不用煮，不用泡，直接吞这几粒就完事儿了。所以看咱就喝那头呗，对不对？没有可比性，根据自己情况来进行选择。咱们也有听众用维生素这个方吧，效果一般，后来呢用小中药这个方就彻底有效了。但这其中有没有关联呢？有没有说有可能啊，咱补了营养素会好一些了，然后我们再用小中药方会好转得更快呢？有没有小营养素之前的营养的铺垫呢？它有没有用呢？我估计也有用吧，是不是？对吧？所以还是看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咱们欢迎王振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王振贵，你好王叔叔，要给我们推荐方法。
1: 我说一个治腿抽筋的好方法。
0: 哎呀，
1: 行不行？
0: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腿肚抽筋。搬大拇脚趾头腿就不抽筋了。
0: 您说搬大脚趾头啊？
1: 搬大拇脚趾头。
0: 是坐着搬还是站着搬啊？
1: 怎么呢？
0: 是坐着搬这个脚趾头还是站着搬这个脚趾头啊？都行啊。
1: 搬一个大拇脚趾头往回搬。
0: 嗯。往回掰就往自己的方向掰呗。
1: 往回搬大拇脚趾头腿肚就不抽筋了。
0: 嗯，这个不管你什么样的体位，坐着掰也行，站着掰也行啊。
1: 坐着掰
0: 啊，坐着掰呀、啊，是不是大脚趾头往自己这个胸前这个方向？
1: 掰两分钟就行了。
0: 掰两分钟就好了。
1: 嗯，
0: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啊，亲身体验的招，
1: 我还想问问主持人。
0: 嗯、好的，您说。
1: 那些知道吧？你在广播上说，就是这得这病的药方天麻粉。哪个有卖天麻粉呢？
0: 您是说天麻粉啊？药店就有卖的呀。
1: 我手嘚瑟。
0: 药店就有卖的呀。
1: 哪块有卖的？我是农村的，我上那个药店去买，药店没有啊。
0: 一般来讲，大一点的那里边卖中药饮片的药店肯定是有卖的。
1: 你说哪个有卖的？
0: 大一点的卖中药饮片的，有卖中药的药店肯定是有卖的。
1: 有卖中药的药店有卖的。
0: 对，因为像有的小药店它没有中药饮片，它可能就没有天麻粉。得大一点的卖中药饮片的，山楂呀、陈皮呀、桂枝啊、葛根啊，就那一片片的中药，能够有卖那样药材的药店肯定是有的。要不您就再找一找，要不然就让孩子给你上网找一找，网上肯定也有卖的。嗯，

0: 你说上网上找一找。
1: 哎，对，网上也有卖的啊。
0: 那个，你是不是你说过偏盲粉管得瑟病人？
1: 是我们爱心听众任玉清给我们推荐的，他自己亲身体验，手抖、头抖，就是咱说的那个得瑟吗？对不对？他用的是早晚各一小勺。
0: 我手得瑟。
1: 他用的是早晚各一小勺，一小勺天麻粉，早上空腹，晚上饭后，他自己用20多天就见效了。好吧，您再找一找，上网上买一买也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好吗？
0: 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啊，再见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87996984。爱心听众任玉清给咱推荐这个招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推荐完了，就有听众尝试，特别好使。为啥印象深刻？有一个听众告诉我，他用了30天，一个月，一丁点的改善都没有，但是他跟任阿姨的情况一样啊，就是头有点抖啊，手有点抖啊。那你说这不是典型的因人而异吗？为啥有的人特别有效？那就是有针对性呗，对不对？那有的人用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没有针对性，因为可能手抖啊，头抖，原因不一样。你要是跟任阿姨的这个原因一样，没准好转比例也挺高的，对不对？但如果您的原因不一样，症状一样，那可能用了就没有效呗，是不是？所以具体到底啥原因，为啥会抖啊，为啥会颤呢？对不对？因为太多的因素跟情况了，我们应该找医生先给咱判断一下原因，到时候呢咱们找小偏方也好，或者是介绍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好，我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那可能就比较有目标了，对不对？关键看我们自己身体状况到底是啥样的。我们都知道你必须了解自身的体质，你才可能有可能找到对应的方法，所以建议大家找医生帮咱判断。像有的听众啊，找医生判断了，验血了，拍片了，也没有一个结论。然后呢，好多好多咱听最近就是啊，听众说我这看大夫了，医生也没说呀，医生说就养着没招啊。大部分这样的都是看大夫看的比较少，你不能只看一个大夫，而且有的问题吧，拍片验血真没有用的。我给您举例子吧，比如说啊，哎呀，我这打嗝啊，根儿嘎的啊，生气了打嗝，饿了打嗝，饱了打嗝，喝点凉水打嗝，情绪不好打嗝，就是这个嗝啊，是随时随地的，摸不着头绪跟原因，它不是那种饿了的饱嗝，所以我这顿吃段撑啊，根儿两下，不是那样的，它随时随地不管啥情况都有可能打嗝啊。那你说这种情况，有听众做胃镜去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毛病啊，那个胃黏膜可好，光光溜溜的，没有任何的溃烂溃疡什么的，就是没有胃病。没有胃病为什么打嗝呢？那你说做胃镜也不老少花钱，对吧？一开始自己没做胃镜之前，听爸吃那个各种胃药、健胃消食片啥的，都是吃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包括啊，那个碳13什么呼吸检测，哎，是不是胃幽门螺旋杆菌呢、啊？也检测了，指标在正常范围内，那怎么办呢？哎呀，听咱节目有一个提示，这种情况啊，你就看看中医呀、啊，拍片验血、胃镜都做了，没有结论，你还打嗝，你不可得看中医了呗，对不对？中医把脉是肝上的问题，肝郁气滞，肝气犯胃，你肝如果不调，永远会打嗝，吃再多的胃药都没有用。所以呀，得找中医看啊，连带性的去思考你的体质跟情况。那你要是先看中医了，做胃镜的钱是不是可以不花了，对吧？那检查什么碳呼吸检测，那个钱也可以不花了，对不对？中医大夫一给你搭脉，就知道你是肝郁气滞的体质，帮你调调肝，很快咱听众亲身体验，很快这个嗝啊就没那么频繁了，用中药调理一个月完全不打嗝了。哎呀，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收获，这也是咱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另外呢，也有听众亲身体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半夜睡不好觉，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啊，然后总做梦，用了一些安神的一些招，比如说咱举例子，像是褪黑素什么的啊，对吧？或者安神什么补脑液呀，哎，都是有一点改善，没有彻底帮助，永远不能彻底好。后来也是找咱许真山老中医彻底调理好了，就是一定要找原因。 变体质、调体质，我们有些问题才能够彻底好，要不然永远是带带拉拉的，好一点又反复。

0: 好点又反复。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典型情况，你也是吃了一些药物，用了一些小偏方，没有彻底有效，找中医看看，望闻问切。因为你知道我们好多听众前两天不有听着说吗，哎，推荐完方法跟咱说的啊，要想调肝找许振山是一把好水，那都是根据自己经验啊。有听众还是结节骨包呢啊，一个礼拜就消了。有听众浑身痒痒，可痒痒了啊，没有疹子，没有疙瘩，没有什么可以效仿的方法。因为咱好多听众推荐的都是说往疹子上抹什么药膏啊，涂什么这个小中药啊，或者是用马齿苋那个搓擦呀，这个痒痒患处有疹子的地方。没有疹子你怎么参考这些方法？没有疹子不起疙瘩，就是痒痒。喝了许振山老中医指导的那个把脉嘛，然后喝中药嘛，两天就不痒痒了。这咱老听众天天听节目的都知道，所有都是听众亲身体验，证明一件事儿。自己呀不是专业的人，咱找不着原因，所以有的时候找方法都会比较偏颇，对不对？我们说用药也都比较偏颇，对吧？所以要想系统的全面的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并且用中医中药调理调理，不杀伐破坏，就是调身体的这个角度入手，赶快找许振山老中医。许老爷子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这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算人退休了也是这个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这个资质是跟老中医一辈子的。所以呀，要想找老中医把把脉系统调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往往就有很多听众来问，哎，依然你介绍的老中医看啥病啊？其实他比较全科。你想啊，李时珍、张仲景那一辈子的老中医，或者是什么江湖医生啊、赤脚大夫，他分科吗？他也不分科啊。现在中医学中医的孩子考大学啥的，一开始他也不分科啊，对吧？他相对而言比较全面，因为本身中医调理身体，他就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个观念，哎，对吧？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系统的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这样一个概念去帮你调身体，把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等，就全身的系统都连带着去看。所以啊，徐老爷子给你调你那打嗝，对吧，也是从肝入手，调你睡不好觉也是从肾脏啊、肠胃啊，好多方式入手。哎，所以系统调理找许振山老中医相对真的比较全科，尤其是又上厕所这个费劲的，然后有人上厕所起夜特别频繁，有人是这个排尿刺痛啊，然后小肚子又冷又胀又往下坠着疼，还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我们可能出那么多的汗，哇哇出汗啊，那你说到夏天了会更加难受啊，身体课特别特别的虚，心脏都跟着突突啊，还包括我们舌苔特别厚啊，跑肚拉稀等等，这些个系统的复杂的问题，找许老爷子帮你瞧瞧。8464-8-1-3 8468-8883 8468-8883，现在就能打电话约8464-8-1-3，厢房区武胥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 8464-8-1-3，现在就能打，现在就可以约，约不到今天你就约明后天，打好提前量8468-8883。有请张静蓉，您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欢迎您。
1: 我麻烦问一下子，
0: 嗯，
1: 就是我天天早上空腹吃那个生花生米，吃个5-6粒，带皮吃好，是不带皮吃好？他们有时候带皮吃，有时候不带皮吃。
0: 这个，
1: 谢谢。
0: 没有太明显的区分，你看你的目标跟诉求。你要是调理啥，你像有听众说我要补血补铁，花生红皮儿不是提升血小板的吗？那就一定要带皮吃会更好呀，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要是调肠胃，也咱们有一个方不是针对那烧心的嘛，就是空腹吃生的花生米儿，那个有听众会觉得吃皮儿胃不舒服，他就是把皮儿去了嚼生的花生米，对吧？你看咱诉求是不是？
1: 我吧是气血不足，然后我要
0: 吃花生。你要是吃这个皮儿没有胃肠的不舒服，气血不足就更应该吃皮儿啊，皮儿是有带有血小板的呀，花生红外衣有很多营养成分的、
1: 哦、
0: 你要是补气血就一定要带皮儿啊，只要你吃皮儿 没有不舒服，因为有的听众胃不好，他吃花生那个皮儿会觉得不舒服。嗯，花生红外衣是辅助的，补气养血的，它还有很多营养的。你要补气血就得吃，好吗？
1: 嗯，
0: 对吧？
1: 行啊，谢谢你啊，
0: 不用谢啊，再见。因为红皮儿吧，就是相对而言稍微有一点点涩，你发现了没有？花生红衣啊，所以有的人口感觉得不好，然后吃完了胃有点难受。咱们听众讲话说，哎呦，我就觉得吃完那红皮儿啊，好像粘嗓子，好像粘我的胃里了，不消化似的。其实是自己的感觉，到胃里完全都能消化啊，对不对？特别容易消化。咱有的时候是自己想象的，说是粘胃里边啦，这粘食管啦，不好消化呀，咽不下去呀。其实不是的，是完全可以消化的，而且是非常容易消化的。是因人而异的，也有人会感觉不舒服，那咱就不吃红皮儿。但如果你是为了补营养，一定要吃，因为花生红外衣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啊。我记着那时候看过书籍学习到的哈，有白藜芦醇，有多酚，膳食纤维啊，然后提升血小板。我们有听众推荐那个招提升血小板的，不也是说要吃花生红皮儿吗？对不对？接下来咱们有请李金城，你好。
2: 哎，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白毛根治脚肿的这个方。
0: 嗯。这个是刚回顾过的那个，
2: 是
0: 不是？
2: 啊，
0: 是
2: 啊，我没记住，我说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就挺简单的，一把白毛根儿。
2: 啊，一把白毛根儿哈。
0: 七个大枣，一把红糖。
2: 一碗红糖，
0: 对，你要是怕生糖，你就大枣红糖都不放，也有听众用有效，都行。
2: 七个大枣，一把白毛根，七个大枣哈。
0: 嗯。
3: 那还有啥？
2: 袁老师。
0: 一把红糖。
2: 一把红糖。
0: 对。
2: 啊，就煮水喝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2: 嗯。
0: 嗯，我们听众他是睡觉之前喝的，然后一宿起夜挺多次，但是消肿特别快啊。
2: 嗯，好，那谢谢了，
0: 祝您健康啊！大伙儿如果用了什么小方法，哎呀，觉得又挺有效果的，给我们反馈一下。那然后咱们记录一下，也比较了解这个好转的比例，哪一个更多一些？就是哪个方听众用过好转更明显？有听众问咱导播老师说，怡然介绍的许真山老中医怎么挂号？他是这样的啊，不用到那个公众号去挂号，也不用你到那个诊所医院现场挂号，他跟这个其他的常规的不太一样。因为咱们到那个这个比如说三甲医院有公众号，你得提前约，因为有的时候约不上挂不上就满号了，对不对？你得这个看自己方便的时间，比如说4:58呀，3:59啊，类似这样的啊。但咱许真山老中医呢，你就打电话就是挂号了，打电话就是挂号了，省着麻烦。因为公众号你得输入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电话号啊，你还得看这个跳转页面怎么交费啊，等等等等，就很麻烦。有的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就是喜欢传统的打电话就能挂号的方式，咱许真山老中医就没有改变，咱就是打电话预约就行。8464-8-3，8468883，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空位了？因为我们好多听众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就约到了今天。许老爷子吧，他就只出诊一个上午，在惠灵堂中医诊所只出诊一个上午啊。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中午才能到达的听众，会让许老爷子等一等。比如说啊，这11:40才能到，没问题，这都可以做到的。但是必须提前约，但是下午想去不行，下午想去不可以啊，只是中午之前预约电话8468883，8468883，现在赶快打。另外要想找针灸大夫，因为现在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嘛，咱们可以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理疗的方式，内服加外用， 哎，一下子相互配合，往往比较理想，就相得益彰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凑里开泄，阳气流动的好，哎，我们现在无论是扎针儿啊，哎，你是贴敷贴啊，还是艾灸啊，哇，那真是通达全身啊，速度可快了，特别有帮助，比秋天冬天要快很多很多。所以想要快点拿到结果的，想要赶快调理身体的啊，我们可以找针灸大夫。扎针儿的这个范畴别人挺广泛的，原来咱就觉得嘴歪眼斜了针灸，其实不是啊，像是特别胀的肚子哈，好几天不排。

0: 白的，或者一些妇科的问题啊，这些其实都能针灸，是咱忽略了。8468883。找针灸大夫叫张树林张老教授，哇，也是40多年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针灸大夫我是觉得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是不是扎的才准成啊，对吧？8468883，8468883。欢迎陈玉香，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呢，我儿子吧，我儿子打呼噜，我就问问打呼噜的偏方，我过去听过。哎，怎么吃法我都没记住，对吧？就是我听好像10个花椒，煮水喝。
0: 阿姨，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呗，谢谢您。要不然咱这是重声了，是不是？对吧？嗯，咱这个声音是双眼皮了，对不对？麻烦您把收音机暂时调到比较小的声音。其他的新朋友也了解一下，但凡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哈，咱们就把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甚至您听不见的声音是最好的，然后咱只用电话交流。哎，阿姨你好。
2: 这个声音是双眼皮
0: 陈阿姨呀。
2: 麻烦
0: 还是没关，那把阿姨电话挂断了啊，希望阿姨理解。那您这不是听广播呢吗，对不对？那我就在广播当中你就能听到我在说啊，说打呼噜这个吧，十几粒的花椒粒儿，热水给它冲泡，你焖一会儿，焖个10分8分就行，因为你热水冲完了本身也烫，你喝不下去，焖一会儿就变温了。然后呢，这个睡觉之前喝啊，如果你怕自己起夜特别的严重，你不能说我干了这一杯然后我就倒头就睡，那么你就在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左右来喝，这样睡觉之前再上趟厕所，这样就行了啊。更重要的啊，这是小偏方嘛，更重要的是找到打呼噜的原因。像有的人就体重过重啊，减重就不打呼噜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减重了30斤啊，哦，都不打呼噜了。然后还有高血压呀，还包括吸烟喝酒都一些因素嘛，对不对？还包括枕头咋样，因为你知道枕头也挺关键的，有的那枕头不好本身就把那个脖子给窝进去了，那你本身就呼吸的通道就比较不畅通，你要买那种枕头，比如说颈椎枕或者叫睡眠枕，能够把脖子给蓬起来，哎，把脖子头都抬高的，抬起来撑起来的，因为咱脖子比较细跟脑袋不是一个弧度，所以要买那种能够把脖子疼起来的那种枕头，哎，呼吸就畅快一些了，也能够减轻打鼾的情况呢。

0: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1: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那如果你也是热爱美食的听众朋友们，讲究啊三餐四季要进行美好的营养的搭配，那咱们的目标跟诉求都是一样的，吃好吃的东西，然后无论是煲汤啊还是煲馅儿啊，咱们图一个鲜美，对不对？给大家这个家里人炖一锅营养又好喝的鲜汤，或者是我们这个搭配一些食材来煲馅儿，或者我们就炖这个蘑菇啊炖鸡呀、啊、都是很好的搭配。咱家里不能够缺的就是鲜菇类的东西，自然的山鲜肯定不能少，真正的菌菇美味儿啊，那你这个祖国各地是不是好多好多这个物产丰富的地区，但是你要想吃这个鲜美的菌菇还得看丰饶的云南神山，对不对呀？那如果一锅纯素的菌菇汤不放一粒肉，照样能够鲜掉眉毛，特别鲜肉特别美味，咱又对于这个脂肪啊各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依然给大家推荐一下云儿品牌的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让咱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喝到地道云南深山菌汤，好喝

0: 鲜美有营养，你煮一菌汤锅，然后咱们的飞个鸡蛋呢、啊、或者是炖个鸡呀、啊、哎炖个排骨啊，炖个小鸡炖蘑菇啊，都很好，比如说蛹虫草炖排骨汤啊，鸡松茸，这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葡聚糖，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菌菇包里边选择的都是高档的名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山珍美味，依然给你数一数啊，这是真正特别地道的云南深山菌汤了，低脂肪高营养价值是典型的。而且你知道菌菇里的东西还有真菌多糖、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叶硒，很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又好消化又好吸收、又美味营养又好搭配，对不对？你纯素汤也行，大肉汤一起煮又更加鲜美了，包馅也没有问题。这里边包括了松茸，松茸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矿物质特别丰富，还包括羊肚菌。羊肚菌是肠道健康的一把好手，又含有非常丰富的铁。还有鸡松茸，贝塔葡聚糖特别多。蛹虫草是典型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入肺经、入肾经，还包括鸡油菌，肠道健康的保护神，里边有铁、有硒、有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 D， 还有北风菌。北风菌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身体当中有湿的人特别好，因为北风菌是能够散寒除湿、舒缓经络的啊，尤其是关节行动不利的、身体当中有湿困重的，我们都用北风菌熬粥啊、煲汤都很好。还有鹿茸菇呢，鹿茸菇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丰富，也有贝塔葡聚糖，还包括地参。地参这个东西也是典型药食同源的，利水消肿的、润肺滋阴的。那你看看菌中之王美誉的松茸，健脾益肺补肾的羊肚菌，润肺解乏的蛹虫草，对眼睛特别好的鸡油菌，全面互补，药食同源，性质温和，不挑体质，老人孩子都能享用，这多好哈、啊！选择云南高山、深山的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不熏硫磺，零防腐剂，零添加成分，干净无泥沙，处理的特别省心放心，做法也特别简单，咱们用水冲一下，温水泡个十分钟，就用泡菌菇的这个水直接来炖汤，锁住鲜美，搭配土鸡、排骨、鸽子，这个一起炖，非常鲜美。你再搁点胡萝卜啊，这些东西啊，少油少盐的原则、都不用放什么过多的调味料，你稍微来一点盐就够了，撒点那个什么葱花啊，滴点小香油就行了，都不用放味精，放什么胡椒粉，放什么调料都不用啊，因为它足够鲜。哎，菌汤就是这样的特点，它足够鲜，一口下去鲜溜眉毛，四季都能喝，对身体也好，对肠胃也好，汤汤水水最于滋补了，是不是？单包售价在45块钱左右，电台媒体平台我们有独特的这个合作价格啊，就是在节目当中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我们一应俱全，一包又一包的，这一包就包括8种深山真菌，搬回家煲汤啊、做菜呀、招待帖啊、送人啊、补营养啊，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一款就是云儿品牌的云南菌菇包，一包里边8种山珍，我们可以每次做汤的时候整其中一两样、三两样，或者每8种都来一点点，这样就更加鲜美了，营养搭配，特别超值的价格，199到手10包，核算下来每包不到20块钱，199到手10包，每一包75克，保质期12个月，87996984，满满的山野气息，丰富的营养价值，当季的这个干的活菌，然后呢非常的肥美啊，特别的脆嫩鲜香，从人工采摘到自然风干，保留这个特别好的口感，野生真菌的核心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浪费，8种营养呢，煲汤啊、熬粥啊都行啊，菌菇粥、菌菇汤都很好，菌菇火锅是不是涮各种蔬菜和肉片啥的也很方便，素汤也很鲜，我们搭配肉汤煮就营养更加丰沛，典型高营养价值、高这个能量但是低脂肪的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但是咱们只有30组，抓紧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吧。87996984，送货上门，到货了，你亲眼见证满意了，咱们就留下，售后无忧。87996984，199，一共这个一个组合，一共10包，199，一共10包，每一包核算下来还不到20块钱，正常情况下一包得45块钱左右呢啊。电台就是有福利带给大家，199一组10包，87996984，87996984。有请严波，你好。
1: 哎，依然，早上好。
0: 哎，你好。
1: 哎，我那啥，那个我呀，就是想求一个方。
0: 嗯。
1: 求2个方，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
0: 好的，太好了。
1: 哦。哎。

0: 刚才听见那个一个听众说呀，他说这个腿抽筋儿，说得搬脚石头不行，因为我呀腿抽筋儿的时候，我就是站抽的搁床上蹦架站起来了，使劲一踢，一下踢衣柜上了，把脚趾头都踢出血了。那都不行了，抽的乱蹦。后来完了，我怎么的呢？我就是用那个黄瓜籽粉，黑芝麻，还有生菜籽儿，这个黑芝麻呢，你像我没有头发了，头发都是年轻的时候喷漆把头发都烧掉了。
1: 是吗？
0: 这个黑芝麻你有头发的，你要是常喝呀，这头发还黑，不用你焗油呢。
1: 是吗？
0: 这个黑芝麻和这黄瓜籽粉它都是补钙的。
1: 对，
0: 这个生菜籽呢是促进骨筋膜的。
1: 是的。
0: 完了，然后里边呢你再放点什么呢？放点那个苏子籽粉呢、这个对肠胃好。
1: 放点苏子籽粉。
0: 对，我在上班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上班吧，冬天时候。对，起床的时候穿不上裤子了，这个膝盖呀、它就不能回弯。后来没有办法了，我去咱们哈尔滨那个骨伤科医院，大夫让我打封闭针，我说不打不行，赶紧回家吧。回来以后呢，完了老伴说的，你那样吧，你去那个打点黄瓜籽粉，我说都用什么呀？我喝了一个星期，结果还真有改善。完了，现在呢，我也是怎么喝？
1: 明白了，是不是总喝之后就抽筋儿就没有了，或者是少多了，对不对？
0: 因为现在这个人吃的这个东西也不行啊，人的钙每天都在流失，
1: 对，摄入的不够，
0: 所以说呢，你要是说这个常年喝也没毛病。
1: 好，
0: 你要不想常年喝呢，最起码你这个一年你喝十个月，
1: 好，
0: 你要早上就该。打完以后，你喝上两个小根橙羹匙儿，冲上大半碗用开水，就像冲那个、那什么，一冲，冲完了一喝也挺好。
1: 好的，明白了，这是一个招儿哈，针对抽筋的要吃黄瓜籽粉，这样营养的粉，补补钙，补补营养，对吧？
0: 对，
1: 好的。
0: 对，再一个吧，我这个脚呢，我要求一个方。
1: 您说。
0: 我在北京呢，我在北京我待了五年，在北京呢，在天津待三年。我在那个地区没待好。所以说我这个脚趾头呢，他就是搁大夫说我是从骨头里边往外排冒风了、叫什么叫骨内湿邪，就骨内湿邪呀。现在呢我这都已经都四五年了，都现在这个风就出不去，哪有说现在动脚趾头的呀。
1: 您这样吧，挺适合用什么招呢？就是冬病夏养，本身就是寒凉类的问题，特别适合冬病夏养。建议您啊，在这个伏天别错过这个机会。你看看你是喝点中药啊，还是到中医诊所去理疗啊，或者艾灸啊？这个艾灸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就用艾草啊、艾绒什么的去熏，能够很好的把里边的寒气逼出体外。然后我们也有听众刘丽坚推荐一个代茶饮喝的一些方式，改善身体的虚寒，典型就是手脚凉、老寒腿、老寒腰。您先听一听，了解了解啊，这里边都是药食同源的，生姜五片，艾叶十克，婆婆丁十克，丁香十克，然后加水煮代茶饮，这是要喝的。改善身体虚寒的。
0: 这个量是不是因人而异啊？
1: 当然因人而异，这是刘丽娟她自己的量，你可以参考一下，结合自己的体质有所加减是更好的啊。
0: 再一个吧，我这个膝盖呢，就是年轻时候比较淘嘛，骑自行车完了拽着汽车跑
1: 啊、
0: 一下子把我摔出去了，从车把前边扔出去了。摔的我现在就到老了，就找上来了。现在你达成这个半月板损伤。这个你说的，我就蹲那块吧，起不来。现在练的呢，现在你蹲着能起来了。完了说现在这个腿子就是啥，就是发皱。我现在要是听众有什么方法，说呼呼他，但是说的那个他不发皱，我再锻炼锻炼。
1: 行，您这样，您听听节目，我们看有没有听众跟您是一样的经验啊。然后您这也特别适合艾灸去，伏天一定要艾灸，舒筋活络，打通气血。不上医院，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弄，自己买一个艾灸仪，搁点那个艾绒艾草，一点那个热的通电，它就发热嘛，这也是一个办法的啊。敷敷膝盖，疼疼膝盖也很好的，好吧？您再观看节目。
0: 哎，好，谢谢医生、啊。
1: 您关注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啊！87996984，云南菌菇包还剩十组，还剩十组，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啊！因为咱们限定节目时间，它是这样的，到了满额了，比如到30组了，因为现在还剩十组嘛，到了30组的，它就不会再接听大家订购的信息了。哎，它就是给30组的特惠团购价，自然的山鲜，真正的菌菇美味儿。87996984，云儿品牌大品牌啊，8种山珍菌菇包，市场指导价一包75克都得40-50了，45块钱左右吧，对不对啊？40块钱左右，45块钱左右。那我们这是10包啊，市场指导价400-500，现在您来订购，只要199，199到手10包，保质期12个月，满满的山野气息，在家储备着特别方便。哎，我们想熬汤了，哎，整3-2种就行，或者爱喝真正鲜掉眉毛的特别新鲜的，哎，特别鲜溜的，咱们用8种菌菇一样搁一点一起来熬也是可以的。你看这里边的永虫草药食同源真挺贵的哈。地参也是药食同源的，又能入药，又能够煲汤，又能够做饭。有这个松茸、羊肚菌、鸡松茸、永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地参，不多介绍了，只剩7-8个名额，您自己往里打电话，87996984。可能啊，是刚刚我们这是严波严叔叔哈，他提醒了，抽筋要吃黄瓜籽粉，而且他家买的也是复合型的，他还加了生菜籽、黑芝麻粉，然后呢还加了点苏子籽粉。我们有听众就想起咱黄瓜籽粉了，就想订黄瓜籽粉，导播老师特意问了一下，黄瓜籽粉现货不多啊，那也是我们上次团购哈，特别这个好多听众没有订着的，现在有现货可以订，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我们这个就是典型的复合型营养的代表，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那我们这里还有燕麦粉呢。燕麦粉就是对肠道蠕动特别的好，然后生菜籽就是对筋膜特别的好，延展度、支撑力、灵活性都靠这些营养素一起架构，一起搭配出来，对不对？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然后呢，市场指导价这一袋就得70-80，那咱是6袋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6袋，每一袋600克，得500-700，现在来订购199，6袋黄瓜籽粉是我们经典的销售冠军啊，团购好多年了，咱听众特别喜欢，有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这个现货可不多，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重量7斤2两，而里面一袋一袋的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啊。咱严叔叔交流的就是你要是总抽筋啥的，你补这个多种营养素在一起的，那真是我们黄瓜籽粉的一个代表了，是不是？代表了复合型营养的一个优选好物。咱们如果想要复合型的一次性补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粉，那咱就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或者你也可以跟严叔叔学习一下，你也可以加点那个刚刚提到的这个苏子籽粉也行，对肠胃特别好，也可以哈。87996984，抓紧报名，黄瓜籽粉现货就7-8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孙桂芝，你好。孙桂芝，好，孙桂芝来问肾结石啊，明后天跟你好好说一说。王桂成，你好。
2: 啊，你好，严老师。
1: 哎，你好。
2: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痔疮便血啊，整点什么方好啊？
1: 您是刚刚是提到过，咱节目当中回顾过，白藓皮一份，独角莲一份，今天节目刚说过这个，是要问这个吧？
2: 我们先干
1: 啊，那您记一下啊，这是冯玉婷前两天刚推荐的新方法，白藓皮一份儿，
2: 白藓皮、啊，
1: 中药材白藓皮
2: 啊，
1: 嗯，然后呢，第二样叫独角莲
2: ，白藓皮独角莲，
1: 嗯，都打成粉，然后打成粉，再用凡士林油一和，就做成药膏了吗？对不对？
2: 嗯，
1: 哎，但是不能太稀溜，也不能太干吧，太稀溜就淌汤了。白藓皮一份儿，
2: 独角莲一份儿，
1: 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半份儿，其实就是比例，它俩的比例，
2: 啊，
1: 你一次整多少都行，
2: 啊，
1: 因为你上的时候有数，对吧？它怎么操作？和完了就黏黏糊糊的嘛，然后呢，用针管把这个药膏给装里边，针管往肛门里推，这不就比较方便嘛？
2: 啊，
1: 哎，就能上药上的比较彻底。你就睡觉之前整就行了，第二天正常如厕，什么也不耽误，也许连续晚上5-6天都这么做可能就好了呢。
2: 啊，晚上往里那个上药是吧，
1: 这样比较方便，白天也可以了，对吧？
2: 好了，
1: 好吧，您试试啊，毕竟是外用的， 那相对还挺安全的。它不是说把药吃肚里的哈，如果把药吃肚里的，我是觉得大家要谨慎一些啊。除非是像是陈皮呀、大枣这样特别安全的，但凡是有点别的药材，有一些性质的一些影响，那不知道适不适合体质，是不是？但这个外用的，大家可以放心来操作，建议我们听众试试。如果好转了，给我们反馈一下，对不对？黄瓜籽粉现货不多，到一批货就没一批，到一批货就没一批啊！现在黄瓜籽粉的现货只剩五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个里边就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都是营养粉啊！你也可以放点就是山药粉啊，一起和着喝嘛，营养丰沛，我们多一点其他的营养搭配到一起也没有冲突的，对不对？好的，不得聊了，云南菌菇包还剩最后两组，87996984，云南菌菇包8种山珍混搭到一起，199元10包，抓紧报名吧，不得聊了啊！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您可以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今天遗留的一些问题，咱们明天可以继续解答。我们的快乐老家是连续剧，明天6点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南风。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
0: 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了常态执法巡查。
1: 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的地震。截止到29号的14点，此次地震因为灾害受轻伤15人。
0: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的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初审。
1: 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0: 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兆千瓦的热电投入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 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经被刑事拘留。
0: 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1: 29号，2026赛季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
0: 来关注一下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支军犬光荣的退出现役，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
1: 贵州毕节的一名21岁的男子梁先生，因为经常熬夜，被父母联系了重庆的一家素质的拓展基地，送去进行所谓的矫正。基地工作人员上门强行将其带走，并且施暴，期间人身自由受限，身体多处受伤。目前毕节当地的警方已经是受理其报案了，涉事机构已经暂停招生。人民日报发文说，非法强制管教不能够存在呀，这灰色暴力也是不容存续的，整治行业乱象不能止于个案处置，要顺着利益链条进行深挖，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让该有的资质审核真正起作用，让那些改头换面的把戏不再有市场。
0: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来看一下天津方面发布了公积金的新政策了啊，这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之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了预售商品住房的，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
0: 云南方面呢，7月1号开始啊，昆明公交集团将会新开7条滇池绿道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以及绿道沿线的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
1: 今天呢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春暖花开，夏禾绽放，万物蓬勃生长着，处处都是欣欣向荣。我们带着热爱与期待，走过了风雨，也收获了成长。人生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2026年下半年即将来到了，让我们继续保持着热爱，一切顺利，一路繁花，奔赴下一程山海。早安了，听众朋友。
0: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零零七。
2: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

0: 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顿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吗？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 4003990139。
1: 朋友们，咱家的鱼罐头你就放心订啊，不会让你失望的鱼肉罐头。来，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来，这坐坐，这坐坐坐，吃火锅哈，
1: 阿姨，
2: 吃油碟还是吃这个麻酱碟？阿姨给你按照你这个碟给你点菜。
1: 鸳鸯锅，
2: 鸳鸯锅啊？
1: 那
2: 就这样式的。
1: 啊，
2: 阿姨给你整个油碟，给你整个麻酱碟，行不行？
1: 行
2: 啊，你和谁呀？
1: 我爸我妈。
2: 他俩呢？
1: 他俩搁那外面录视频呢。
2: 啊，
1: 我爸我妈是博主。
2: 哎呀妈呀，
1: 300粉丝呢。
2: 那老些呢？
1: 那可不呗，我才17个呀。
2: 那啥也别说了，阿姨呀、啊，高低给你这桌赠个菜，让你爸你妈给俺家好好拍拍。300多大粉丝呢？
1: 300多粉丝大博主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家阿姨说倒装句儿了哈。那啥，小朋友、来，点完了吗？
1: 点完了，阿姨、要一个这个。肥牛，再要一个高钙，完了之后呢，这有手切吗？
2: 有，
1: 那再两盘手切，
2: 哎
1: 呀，阿姨、有那个蔬菜组合吗？
2: 有，
1: 有丸组合吗？
2: 有，都点上，
1: 有肉段茄子吗？
2: 嗯，
1: 没有吧？
2: 那没有。
1: 今天，别人家都赠那个就是虾片啥的那个，
2: 赠，
1: 呀有，
2: 对，
1: 阿姨啊，
2: 这有，
1: 我不点了。一会儿让我爸我妈看看缺少啥。哎呀，阿姨再来个虾滑。
2: 行，
1: 谢谢阿姨。
2: 光问了一溜13招，就点这么3-4盘啊？
1: 啊，我刚才
2: 没事，没事，爸妈没进来呢，有期待，有期待。
1: 行，
2: 哎呀，现在买卖不好挣啊，钱儿啊也是不好攒呐。
1: 妈妈，
2: 宝啊。
1: 你
2: 点啥玩意儿呢？
1: 我
2: 妈就点这么2-3盘啊？
1: 不是，我刚才没多点
2: 啊。
1: 你看，
2: 等妈，你等你妈来呢。
1: 你看那桌
2: 咋的了？
1: 那小哥哥小姐姐回家了。你看那桌上、鱼豆腐、鱼丸、鱼子烧，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都没动。
2: 可不是呗，真浪费。咱们不能像他似的。宝妈知道了，吃一盘点一盘。你看我儿打小吧。就咋说呢，就成熟，就不像一般小孩那家可劲儿吃猛劲儿造的。
1: 妈妈，
2: 嗯，
1: 他那清贫也没动
2: 啊，
1: 那筷子都没碰着菜叶、
2: 妈妈明白了，你不用再点妈了，妈知道了，肯定你奶受益你了，说平时嫌乎你妈、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妈今天就说啥呢，绝对不浪费，主打一个吃一盘点一盘，行不行儿子，快
1: 别。
2: 嗯，
1: 妈妈呀，
2: 咋的了？
1: 你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留下土。
2: 哎呀，妈妈知道，妈妈今天不多点。
1: 不，那你说他们，你不多点，咱吃了，他那咋整？
2: 他
1: 谁吃啊？那服务员阿姨一会儿直接就倒桶里了，就扔了。
2: 那
1: 浪不浪费？
2: 那浪不浪费的话，那你
1: 钱儿大风刮来的啊？钱儿大风刮来的。
2: 小儿子，你等会儿，不是妈点的，妈没给他点，妈还没给他买单。
1: 妈
2: 啊。
1: 你拿手机录着点呗。
2: 啊，我录着。
1: 一会儿阿姨过来，我跟她解释一下。
2: 啥呀？不是跟咱没关系，他那桌浪费了，跟咱有啥关系，儿子？
1: 但咱现在没吃呢，是不是？
2: 没吃呢。
1: 可以力挽狂澜，帮他省回来啊。
2: 啥意思啊？
1: 拿过来吧你，放着。
2: 你把人家拿过来干啥呀？
1: 扔了也浪费了。等会儿，阿姨。
2: 孩子啊，咋的了？点啥？哎呀，你妈来了哈，妈来了，还刚才挺想吃那个虾滑的，虾滑点了哈，还是挺想吃那个什么那个丸的那个的
1: 丸不点了，姨，7桌3号台 B 台是不是人买完单走了？
2: 走了。
1: 你看那桌上，阿姨，这个那个丸啥的从那桌拿过来，他们都没动，
2: 没动。
1: 你说扔了怪可惜了的，
2: 可惜。
1: 完了，我寻思我吃行不行？
2: 那
1: 都你家东西不能不干净吧？
2: 那干净啊，
1: 对吧？
2: 你不嫌乎啊？就从那
1: 不不不，阿姨那青菜就加3菜叶，剩一盘子。阿姨，我吃行不行？都是你家菜，不能不干净吧？
2: 干净，
1: 你这浪费了
2: 啊！
1: 那个我就受不了，阿姨、
2: 是
1: 啊，你说我这个点2盘肉，在他那拿个丸，在那拿个菜，
2: 是，
1: 再来3碗龙须面，吃饱了完事。
2: 哎妈呀，孩子啊！该说不说，你这孩子务实啊！
1: 哎呀，让你见笑了哈，服务员大姐啊！你看我们家这孩子，
0: 真是没头，
2: 真是好孩子呀！
0: 哎呀，管不了，在家里边管着我和他妈，这吃饭都不能剩饭碗子。这从小啊，他爷他奶家他姥他姥爷归拢出来了
2: 啊啊！我说实话，我刚才一直以为我儿子点我的，没来没想到我儿子是点旁边那桌呢，
0: 点旁边那桌呢。哎
2: 呀妈呀，把旁边那桌的东西全拿过来了。你说我儿子
0: 这一天天的
2: 也行，
0: 快点瞅啥呢？啊，赶紧吃啊，水都开。

0: 开了、啊、加肉
1: 啊，那你不点了，你们这桌不加餐了啊？
0: 不好意思啊，服务员小姐们，我们先吃着，不够吃我们再点，要不然、
1: 哦、行
0: 浪费，这孩子是真打包。你说整一兜子菜临家干啥去啊？
1: 对，就是主打一个，因为是吃的是火锅，所以菜呢也不存在着说就是霍霍了之后
0: 污染了，不干净了，不存在啊。嗯，那么这邻桌呢剩了很多菜，这小孩啊12岁了，觉得浪费了，在那寻思好久啊，若有所思啊，又纠结又上前又后退，后来决定我拿过来吧。你说他们都没吃呢，豆腐皮儿啊，
1: 那白瞎了。
0: 哎，完他也跟餐厅的服务员说了一声哈，
1: 嗯，
0: 做事还很周全，还很得体。嗯，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2026年的高考啊落下帷幕了，查分、填志愿、录取，这各个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么有一些机构或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根据了解啊，这高校录取期间呢，大家一定要谨防受骗。同时呢，就是也揭露了一些常见的一些骗子。你比如说，他呢就是通过了这一些呢填志愿的营造紧张啊，或者说篡改了这个高考志愿呢啊等等方式。所以说呢，考生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这个登录啊、密码啊，一定要保护好，千万别被不法平台获取啊，可能造成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的相关的武器。

0: 近日呢，云南省的一位大爷啊，下地干活的时候被眼镜蛇咬伤了。他的老伴儿呢，情急之下直接用嘴为其吸吮毒液，非但没能救人，反而出现了全身麻木、肢体瘫软无力的症状。最终两个人都被送医治疗了。经过全力抢救呢，二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啊。事发当天呢，老人在自家的农田里劳作，被藏匿在杂草当中的眼镜蛇咬伤了手指，随即出现了伤口的肿痛、头晕乏力等中毒的症状。慌乱之中呢，老人的老伴儿效仿影视剧当中啊用嘴来吸蛇毒的施救方法，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直接用嘴为伤者吸出毒液。老人被紧急送医之后呢，老伴儿也出现了相应的中毒的症状，到次日发展为全身酸软无力，家属随即将其送往了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经过接诊之后呢，确诊神经毒素已经入侵到眼镜蛇吸咬伤的老人体内了，而老人的老伴呢，因为口黏膜直接接触到高浓度的蛇毒，也发生了次生的蛇毒中毒事情。那神经毒素迅速进入到血液循环，全身麻木等不适症状迅速发展，倘若救治稍有延误，两个人极可能会出现呼吸抑制、心律失常等危重的情况，随即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还好啊，救治及时了。所以在生活当中，一旦啊被毒蛇咬伤之后啊，第一，切记用嘴来吸食伤口，因为极易造成施救者的次生中毒。误区二，自行切开伤口放血排毒，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致命啊。
1: 近段时间呢，广东广州一男子啊漂流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地形，被吸入了水库泄洪口。当事人吴先生说呢，跟朋友带着桨板去漂流，攻略呢做得不足，漂到一处类似于水库大坝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卷进去了。幸好呢，那边呢落差比较低，很快就冲出来了，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大幅增加了。可是这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水情复杂又凶险，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呢冒险前往没有开放的野生景点。那如果说不慎落水了，咱们大家怎么自救啊？哎，你得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关键时刻呀能保住命啊。就如果说呢不慎落入水中了，一定要屏住呼吸，尽量的就是仰面平展身体，鼻子

0: 口露出水面，还有呢就是扔掉身上那些沉重的物品，最后呢就是寻找救生圈呢、木板这个各类的可以增加漂浮力的物品，或者说用自身的衣物啊制作浮具等待救援。最后呢如果说呢不会游泳，也找不到浮具，可以采用呢就是什么呢，水母的这种漂的方式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1: 这一到了夏季啊，可大家伙儿都想出去玩一玩转一转，有的时候就可能会有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些急救的方式和方法。再来看这条新闻啊，6月28号，云南景洪的一个外卖员呢，在某小区送餐的时候，目睹了一个锅巴洋芋店的老员工啊，光着脚来清洗土豆。视频显示，这名员工单脚踩入了盆中，翻动轻揉着土豆，周围可见散落的土豆和大量的积水。整个过程其没有借助任何清洗工具啊。29号，涉事门店的老板回应百姓关注说，员工因为嫌量大偷懒才如此操作。事发的时候，自己仅离开半个小时，现在已经按照市监管局的要求将问题土豆全部销毁了。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内容啊。这个男子啊被女邻居拍照了，那么这山东一个小区业主群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女业主呢发现对面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她呢竟然拍照发到了业主群里面，并且提醒对方在家可别裸奔啊，要不然你拉上窗帘，你别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那么男业主呢发现之后呢怒斥对方，你犯法了你知道吗，并且说女子呢是法盲，果断的报了警。那么相关话题呢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个男人呢违背了公序良俗，即便是在自己家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很多邻居都能看到，家有老下有小，而且呢还有学生。那么发群里啊确实不妥，即使呢在家里裸奔也应该拉上窗帘，女子的建议没错。那么针对于此事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通过专业法律角度来说，咱们说了哈，业主在自己家里边从事个人行为，他属于自由范畴。那么律师指出了，他人无权干涉，但是自由可不是说没有边界。如果说开窗帘而且室外可见，便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此举呢不妥。那么对于女业主的做法呢，律师说她的初衷啊也许是善意提醒，但是呢采取偷拍并且呢发布到业主群的方式已经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这个方式明显不当，如果是造成严重的后果，可能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说律师也提示大家呀，邻里之间呢应该保持沟通有度，善意的提醒也要注意方式啊。
1: 近日呢有网友呢在河南新乡的街头拍下了感人的一幕啊，几位骑电动车的小伙在给路边求助的妇女扫码捐款，捐款金额为 7.9 18.8 5.2 有零有整呢，今天的分引发了热议啊。网友猜测说这可能是小伙的全部了，表示着染着最张扬的发色，做着最温柔的善举啊。这名小伙呢也确实是染着小黄头发啊，有网友在说这小黄头发是他的青春，可不是他的人生。记者注意到，一位网友在视频平台发布了这名孩子的日常照片，说精确到小数点的爱已经是我们家孩子全部了啊。这名网友在评论区也回复说自己为这名男生的姑姑，并且发了一张截图，显示对方将微信里仅剩的3块钱转给了求助的妇女啊，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
0: 6月27号啊，有游客爆料说，山东青岛黄岛区的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里，有一只老虎瘦骨嶙峋，在草坪吃草。游客担心说，你这老虎是不是有人欺负它呀？啊，这咋像纸片似的呢？那么，森林的动物世界啊，位于小珠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是一处集野生动物展示保护，还有呢相关的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主题公园，在2023年开始开园营业的。那么根据了解，岛上的野生动物世界的工作人员说，园区呢对于东北虎的饲养啊、管理啊，严格遵循了虎类的饲养标准、行业规范和要求，始终呢把动物的身体健康作为第一准则，定期呢会由兽医饲养技术团队联合开展了标情啊专项评估的。那么这东北虎啊作为大型的猫科动物，体态适中， 标情均匀，是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游客看到说感觉存在一定偏差呀，说呢这个长肥肉膘啊，或者是体态呀，多种维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另外呢，就是网友拍到说东北虎吃草的行为，这是东北虎呢与生俱来的。这猫科动物啊，它愿意舔毛，它吃点草呢是自我调节胃肠的一个本能，这和与老虎饥饿无关。所以说呢，它通过舔毛啊排出异物来保障胃肠道的健康的一个正常的生理行为。哎呀，所以说朋友们呢，网友们呢，咱们还是以专业的角度呢出发为准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胃肠健康哈，这肠道健康了，也这温馨提示大家，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吃这个主食这儿都是慎之又慎。哎，为啥呢？朋友们，您吃过富硒的食材吗？有朋友说了，说哎呀，我吃过富硒的大米，对了，挺好的。但是呢，除了富硒的大米之外，还有富硒的面粉。因为这个硒元素啊，它是属于微量元素的，人体呢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获取关键的微量元素，被称作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土壤呢含硒，但是呢含量很低，所以日常你吃普通的馒头啊、面条子呀、啊烙个饼啊、吃点面食啊，这个补充的很有限。硒呢，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老化，而且保护细胞辅助的自身的抵抗力呀，换季呢减少虚弱的体征。而另外呢，硒元素呢对于视力这也很有很好的帮助，硒能够协同眼部抗氧化物质，减轻蓝光包括手机呀给大脑带来的影响和眼干眼涩的情况。另外呢，硒元素呢它对于这个养护心血管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主食。硒元素还可以辅助的帮助我们调理调理这个脂啊、代谢呀，减少血脂、血管壁的沉积呀。对于血管的软化，相比净面粉来说，天然的富硒面粉，哎，再搭配全款的这个富硒的膳食纤维，对于三高人群啊，或者说糖类高的啊，呵护血管的特别有帮助。尤其是什么呢？搭配全麦麸皮的这个硒制的面粉，又兼顾了肠道的健康，促进胃肠的蠕动，增加饱腹感，升糖的速度呢减缓，控糖的人群呢多吃。另外呢，这个还富含有 B 族的维生素，哎，所以说这个含有硒的面粉呢，近些年以来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富硒的面粉。朋友们，这款富硒的面粉，它呢也是说通过非遗的工艺来进行呢传承和研磨。咋说呢？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款富硒的面粉呢，它呢是通过了石磨古法零添加，而且呢通过了这个古法来进行磨制的，就是那种浓浓的全麦的香，特别特别有营养。磨出来那个就是那个面粉啊，是紫色的，朋友们啊，它呢富含了全麦的营养，锁住了小麦的全部的原生营养，麦香呢特别的纯粹，口感呢非常的筋道，老少皆宜。这款呢富硒面粉呢，咱们是选择了天然的富硒产区优质的小麦，得天独厚的土壤环境，让它呢在富硒的环境当中生长，没有人工的添加硒的成分。有的那种呢是人工添加的，那不行。我们这个呢就是说生长区域，朋友们，生长区域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呢面粉呢它是自有的中科院的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自有的这个种植，这款呢就是富硒的这个小麦面粉来进行的磨制的啊，朋友们，哎，再加上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研磨的工艺。所以说呢，它这个面粉呢相当于普通的来说，富硒的全麦面粉，你再做出了一个比如说包子呀、面条啊，或者说是包饺子呀、蒸馒头啊，哎，你就能够吃到那种淡淡的谷物的清甜和面食那种食物的那种，就是说面食那种谷香味儿啊，特别好吃，而且呢营养充足。但是呢，它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进行选定啊，市面当中啊，对于真正的就是说零添加的富硒的面粉，价格可是不便宜啊，朋友们啊，那一斤呢20-30块钱一斤呢啊，朋友们，所以说呢5斤、6斤、7斤180块钱，对不对，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款呢就是富硒的这个面粉啊，朋友们，给大家带来8斤，哎，紫优面粉，就是说它那个面粉呢是紫色的，给大家带来8斤。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准备

0: 一整箱子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这个挂面呢也是紫色的啊，里边呢再给你添加点这个蓝莓的花青素的成分。哎，朋友们，你一吃口感味道筋筋叨叨的，你做个面条热汤面都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市场指导价，你就买五包的这个富硒的全麦的面粉，五包五斤的话就得120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八斤富硒的面粉，然后呢再加上呢十包一整箱的富硒的挂面龙须面啊，龙须面富硒的那个龙须面一整箱子十包，然后呢多少钱呢？149元啊，那个每包面呢是6两的啊，十袋呢就是6斤呗，对不对朋友们？哎，6斤14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一箱的富硒的龙须面挂面，然后呢再加上呢8斤的紫优的富硒的面粉，加在一起的14斤了，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市面当中你买富硒面粉一斤就得20-30，咱们这合一斤才14.9啊，对吧？哎，大家记住了，哪到14.9啊，149除以14，一斤的才10.62块。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我们这个呢是非遗工艺零蔗糖添加，大家呢放心吃吧。149块钱，8斤的面粉，纯面粉，一斤一个独立包装，然后呢再给大家呢6斤的不老梅的挂面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为了健康而来，让你一吃一次就难忘。哎，就咱这个富硒的那个面粉啊，你打开半袋，你包个包子包个饺子，哎朋友们，那个皮儿啊紫不约的颜色，筋筋叨叨的，肉肉偷偷的，完了之后呢，你就是那个尤其是做面食尤其体现出来它的明显和优势。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好，近日呢，云南昆明的一个车主呢，称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作滑梯来玩耍呀，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划痕。据车主透露说，这辆法拉利呢为私人购置的代步车辆，平时呢，自己呢就是都停放在固定的区域，当时呢是花了360万元购入的。事发时自己正在出差，监控拍到有4名孩童爬上了车当滑梯来玩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损失较大。车主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呢最初仅提出赔偿几百元，最后呢提高到了5000元。车主表示，将会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零零七，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来下一个，做核磁的。
1: 哎，对，是我，我做核磁。
0: 王桂芳，
1: 我不得劲，脑袋瓜子嗡嗡的。但是说好像我缺脑供血不足，让我来做一个。
0: 呀，那行啊，那个把那个项链啥摘下来没有？
1: 摘了。
0: 耳钳子？
1: 摘了。
0: 有没有假牙？
1: 没有，多大岁数？
0: 那行，
1: 大夫，你看我多大岁数？
0: 也看着呀，也就像28。
1: 哎呀妈呀，那么会说话呢？
0: 不是，你精神头这么足，咋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呢？
1: 妈呀，那咱不知道啊，你这不得劲儿啊，难受啊。我可能吧有点出医院。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跟你说啊，那家都瘪茄子啊，囊囊揣的啊。妈，一来医院，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跳了，赶紧躺上吧。
1: 躺。
0: 哎，
1: 我。那
0: 手表啥都摘了，放外头啊。
1: 都摘了。
0: 好嘞。
1: 我那个手机在包里，没事吧？
0: 你都拿出去。
1: 啊，行。
0: 自己来的啊？
1: 我自己个来的。
0: 这家是还挺讷叨的。
1: 没事儿，不跟你说吗？
0: 别吵吵了。
1: 哎、啊，不吃声了啊。
0: 哎，
1: 那个我做检查的时候，就那核磁在我那嗡嗡嗡嗡嗡，我要害怕了，我能吱声不？
0: 不能吱声啊，你就闭眼睛就得了。啥也别管、
1: 妈呀，我胆小啊，
0: 就闭眼睛。哎
1: 妈呀，我一进到那里面我就脑瓜嗡嗡。

0: 那样，
1: 你快躺下吧。
0: 啊，行。
1: 女士，
0: 哎，
1: 快点的。
0: 哎，
1: 咋回事呢？你项链摘了？
0: 摘了。
1: 而且，哎，这真没戴呀。
0: 没戴呀。
1: 你说别人拍个核磁正常的出片，你拍个核磁片糊了。
0: 呀妈呀！
1: 咋回事呢？你那片黑屏了。
0: 妈呀！
1: 我一开始以为我们机器坏了呢，后来呢，退出给你拍摄之后，我们机器正常。
0: 完了，我知道了。
1: 你出问题了。
0: 啥也别说了。
1: 啊。
0: 我可能大限将至了。
1: 不是，不应该呀。不，你大什么限呢？
0: 啊，
1: 我这出来是个黑屏，那咋的？你还脑袋里边不满都癌细胞，那脑袋里边长浆糊
0: 了。妈呀，完了，我现在呀，哎呀！
1: 等会儿我看看啊，
0: 啊，
1: 这咋回事呢？我这是多年有经验的。
0: 哎、我这家伙脑袋瓜全是癌细胞。
1: 等会儿你把眼睛再闭上。
0: 闭上。
1: 睁开。
0: 睁开。
1: 闭上。
0: 哎呀，大夫，没事，跟我叫个师弟吧。
1: 大嫂啊。
0: 哎，
1: 我说你这家胖的哈的，我一开始没看出来，你是双眼皮啊？
0: 我，
1: 啊，
0: 说那话小我是杏核眼，
1: 整了半天你还是个内双啊？
0: 不，单缝
1: 啊。那啥，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咋的呢？
1: 纹眼线了是不是？
0: 纹了。
1: 啊，纹的时间还挺长了，不是最近纹的，是不是？
0: 哎呀，那我是我们屯子村东头那个李真
1: 儿，
0: 他那个刚学的，咋给我纹的跟个蛆似的。
1: 你这个核磁啊，做不了啊。
0: 咋的呢？
1: 你这玩意儿吧，它干扰我们磁场了，你这给我们机器给我们整楼了。
0: 不是
1: 你眼睛眼线给我们磁场给干扰了
0: 啊，孩子
1: 烧糊了。
0: 大夫
1: 啊，
0: 老弟，
1: 咋的？
0: 别说那话，大姐也是有文化的人。
1: 嗯，
0: 我是小小毕业。
1: 小小毕业可以。
0: 对，
1: 文化程度挺高。
0: 挺高的。
1: 嗯，
0: 我懂。
1: 嗯，
0: 给你塞个红包。
1: 啥玩意儿红包啊？
0: 你就是，我知道了，我没上这个玩意儿，我上这玩意儿我就能做了。
1: 不是，
0: 那我这寻思
1: 你那啥，我跟你说，你要是保证万无一失吧，实在不行就研究研究，看看你那个眼线呢能不能洗一洗。你可能以前纹眼线吧，用那个燃料吧，不是生物制剂，
0: 兄弟，
1: 它是那个有重金属原料。
0: 兄弟，来给你上上，姐给你上上礼。
1: 你上啥礼的话也不行啊，
0: 整上，别整的太复杂的，我回去再洗再咋地的，给我找找人儿。
1: 找啥人啊？我就是人儿。
0: 嗯，
1: 油盐不进的。
0: 不是，兄弟啊。那你说你的话，那我这有眼线我就高低做不了我这核磁啊。
1: 你一做就糊，看不清。
0: 上上礼也不行啊。
1: 你上啥礼？
0: 我礼是不是上的不够啊？
1: 哎呦我的天，你做个核磁得多少钱？
0: 哎呀，这曲解大姐的意，大姐曲解了大夫的意思了啊。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处理啊。嗯，其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确实是这个大姐的个眼线。
1: 这个纹眼线吧，就是他这也是很独特了，咱就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时候哈。就是按理正常说吧，现在就是说各方面的技术吧，都不会在那个染料里边放那个金属，而这位女士呢，她那个眼线的颜料里面有金属成分，
0: 嗯，
1: 所以说它会干扰核磁的正常的拍片的运行。
0: 就是，
1: 其实大家纹身啥的还真得是多多注意哈，你别到时候当时爽了叛逆了非主流了，多后耽误你看病啊。啊，
0: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嗯，哎呀，心心念念的整点猫粮，你那猫条带了？
0: 我带了。
1: 哎呀，大橘，橘子，我的橘宝宝，这儿呢。哎呀，搁脚架你这，哎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啊。你叫大橘吗？她叫王橘啊。你俩
0: 你真讨厌，你个人。
1: 来，你快点，再给打个猫条吃。
0: 你好，宝贝儿。
1: 以后管他俩，管我叫哥，管他叫嫂子啊。这是你嫂子。哎呀，
0: 小姐姐。
1: 哎，小姐姐还真不怕你啊。
0: 还没
1: 答应你呢。啊，往上卷。
0: 给你个小猫条。
1: 喵叽喵叽，吃真香啊。
0: 喵。
1: 哎呀，来，那个我哥哥再给你点猫粮，放到小纸上。哎，是吧，
0: 这宝贝儿咋这么乖呢？
1: 可乖巧了，
0: 真是能感觉到了。你这没啥事，你老喂它，
1: 不白喂啊。
0: 哎，但是咱不也说了吗？
1: 啊，
0: 说这个就是什么小野猫啊，小野狗啊，
1: 啊，
0: 你长期给它喂时间长了，万一它在外面闯祸了，可赖你啊。
1: 那倒是，那个咱这不是小小橘吗？小橘见人就躲，不招灾不惹祸啊。那行了，那我们俩回家了啊。哎，你看咱俩回家，它搁后边跟着呢哈。
0: 拜拜，宝贝儿。
1: 拜拜，宝宝。
0: 哎呀，真可爱呀，小橘。
1: 不是，你听着没有？这玻璃上哗啦哗啦响。
0: 哎，睡觉了，你可别老打电话。
1: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可都给刮疯了。
1: 是不是你这一天天的整的这么漂亮，哪个男的给你递点追求你呢？
0: 你一天天的，你别老胡说八道的。
1: 呀， 王菊啊，
0: 啊，
1: 你过来，你看看
0: 咋的了？
1: 你小表弟大菊搁这窗户这呢。
0: 妈，可不是呗。

0: 圾，
1: 哎，我把窗户开。
2: 别关上，关上，关上。
1: 小猫，
2: 不是，你看它嘴里叼了个啥？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还叼个辣条呢？
2: 那是辣条吗？
1: 呀，
2: 那小灰尾巴在那一翘一翘的。
1: 耗子？
2: 可不是，咋的呢？
1: 不是，这大橘啊，你给我们两口子叼个耗子是啥意思呢？啊？
2: 妈呀，他不能是给咱回礼呢吧？
1: 横不是。白天
2: 咱们家事儿老给他吃猫条
1: 吃猫粮，
2: 然后他到晚上了、
1: 啊、
2: 他把他最爱吃的东西给
1: 咱送来了。
2: 哎呀，
1: 赶紧放那儿，大橘
2: 整走。
1: 哎呦，拿不用的筷子
2: 整走，
1: 扒楞走了。
2: 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哎呀妈，你看那小猫
1: 愣了，
2: 咱把那小老鼠给他整走了之后，他还好像挺不理解的。
1: 哎呀呵，
2: 好像我撅了他的意思，
1: 好像咱俩不识好人心了哈。
2: 不吃好猫心了啊！
1: 不是，那我那会儿捡回来搁锅煮上，给你王弟嫂子造了啊、
2: 哎！讨厌你！
1: 你吃吧，大橘，我们不吃这玩意儿啊！拿走！哎呦我的妈呀，这老鼠啊！哎呀哈！
3: 哎呀，杭州小伙投喂一只流浪猫俩月时间，猫咪特意抓只耗子来报恩的啊！这直接就把人家耗子给扔了，辜负一片猫心了。要人咋说呢？动物和人类的语言交流顺畅多重要啊！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哎呦，这大行李呀，妈！
2: 哎，宝儿，
1: 不是
2: 这儿呢，
1: 这都半夜一点半了，你咋来接我了呢？
2: 哎呀，
1: 我行，我爸没搁家，你不能来呢。
2: 说那话，妈不都跟你说了吗？让你那个在前面口儿这等妈、啊。
1: 太惯孩子了你呀，妈妈呀！
2: 哎呀，
1: 包个车多贵呀！
2: 谁包车了？咱家有司机。
1: 五更半夜的，你不敢开车，我也不是不知道。咱家有司机。
2: 那不还有别人吗？看看看！
1: 妈呀，老爷！
2: 可不是咋的？
1: 哼，咋的？见你老爷不高兴啊？这家伙，你瞅你生的儿子啊，你宠行。哎呀，
2: 你这孩子不是没寻思说你大半夜的、
1: 哎、
2: 五更半夜的都
1: 对呀、啊、
2: 这都半夜都快十二点了，你
1: 我这是出机场安检完之后，这家是都一点四十五了。
2: 你知道你姥爷多大岁数了吗？
1: 我姥爷五十几啊。
2: 啥五十几呀、啊、你妈都四十多了，你姥爷五十几啊？
1: 不是，我姥爷太宠你了，这为了帮你接个儿子。我姥爷多大岁数了？
2: 你姥爷都七十二了呗？
1: 哎呦我的天哪，眼瞅都七十三八四了你！
2: 哎呀，别说这话，你姥爷最不乐意听了，
1: 吓得逗着玩呢啊！没有科学依据，姥爷啊、哦，啥也别害怕。
2: 对，
1: 哎呦，我姥爷开车十二点半从家出发的
2: 啊！哎呀妈，我跟你说啊，就你姥爷你姥就惯孩子这个事儿、那真是无与匹敌呀、啊！
1: 可真是，
2: 你知道不？就昨天我说去你回来了，我说我去买点水果去。
1: 嗯，
2: 你猜你姥跟你姥爷说啥？
1: 说啥？
2: 说啊，你跟姑娘一块去给孩子买水果去。我说不用。
1: 你看看。
2: 然后你姥说的，那你多买点，孩子乐意吃的。嗯、然后告你姥爷说，那啥，那个你去了，你帮姑娘拿啊，那玩意儿挺重的，别把姑娘累着。
1: 哎
2: 呀妈，还把我当孩子呢。
1: 哎呀，下次啊，我可得说啥的。哎呀，可不能让我姥爷遭着罪。
2: 爸，你可让他拿着，你七十多了，他还不到二十呢，你可。
1: 老爷你拿着吧，老爷我七十二岁，老爷有劲儿。
2: 你讨厌你这孩子。
3: 哎呀，对孩子这份爱呀，你说七十二岁老人身上具象化了。这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哈，这半夜凌晨二十二分，哎呦，到机场七十四了，哪七十二啊，这接他的大外孙儿。哎呀，你都说说，都说咱东北人宠孩子，果真名不虚传呢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本生本世的新闻内容，欢迎各位收听节目。

朋友们，今天开始啊，这个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呢，我省呢开始进行高考志愿填报了。那么从7月10号开始呢，高校开始要进行录取了。第一阶段是6月27号到6月29号。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开放了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和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的录取院校的志愿填报。从7月1号到7月4号，那个是本科阶段，就是普通本科加上艺术本科，然后呢体育类本科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再加上普通类的高职批啊，艺术类的高职，还有体育专科。

0: 进行呢院校和专业的填报，大家关注好时间哦。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哈尔滨市将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起，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会享盛夏政府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进行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在百货领域方面，消费500元至1000元抵减25元，消费1000元至2000元抵减50元，消费2000元至3000元抵减100元，消费3000至4000抵减150元，以此类推啊，到消费10000元以上抵减500元。而超市方面呢，100至200减5元，200至300减10元啊，以此类推，500元以上抵减25元。购物去，
0: 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厢房区的戴秀湖公园，睡莲绽放的可真美呀。那么这也是为市民打造了一处家门口的亲水赏莲打卡地。走进戴秀湖公园的人工湖，宽大的莲叶层层叠叠铺满湖面，就如同无数的翡翠玉盘飘于清水之上一样。那水珠落在叶心，随风浮动，既灵动别致。粉白两色睡莲错落点缀其间，那个粉色的花瓣啊，温润的就像云霞一样。朋友们，清风拂过，摇曳生姿。不少市民呢，趁着天气晴好呢，前来休闲；老人呢，沿湖散步纳凉的；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的；摄影爱好者扛着相机定格睡莲绽放的画面，真是太美了。那么，根据园林专家介绍，睡莲呢，它是属于多年生的浮水草本。别名呢叫紫武莲、水百合，素有水中女神之称。那么在哈尔滨的水系当中种植的睡莲呢，它是耐寒品种，非常适合咱北方的低温气候。
1: 7.2公里东西干道贯通，过境货车无需绕行主城区，区域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日前呢，哈经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16大道实现了全线贯通，与其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运营，这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历史性的突破。
0: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
0: 我是卫东，
1: 下期再会喽。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云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白天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夜晚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未来这几天呢，咱们仍然维持着多雨多云这样一种天气的格局，预计明天雷阵雨，后天雷阵雨，周五雷阵雨，最高温度都是26、27度，暑热难耐即将到来。最近一下雨又比较潮，白天中午又比较闷，我们都会觉得哎呀真难受啊，未来的伏天会更加遭罪。但是啊，懂生活懂养生注重保养的听众朋友们都认知一件事儿，最近是好时候到来喽。怎么叫好时候到来了呀？现在是冬病夏养非常关键的阶段，一定要把海参给吃起来，因为现在阳气流动得快，腠理开泄，那么我们气机通达，这个时候把海参的59种营养跟能量补进身体当中，把这8珍之首补进身体当中。因为他在清代的赵寻敏《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记载了，海参补肾精，益精髓，缩小便，温补这个肾阳啊，足敌人参，故曰海参。海参啊，能够生百脉之血。如果咱气血不足，年老体弱，精血不够，我们可以用海参好好补一补。清代医学家吴鞠通也说了，《温病条辨》当中也记载了有这个海参入药的这样一个记载跟历史，还包括《本草正要》说海参入心经、肺经、脾经、肾经，指出海参能够补养肺阴。然后呢，如果现在是这个阳气流动的时候比较快嘛，腠理开泄，我们五脏六腑通达，这个时候补营养，刷刷刷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所以如果您现在